0: 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1: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0: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1: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0: 穿越圣经。
2: 来到圣经之旅，我是唐曼。有些人平日里自称是无神论者，可当亲人离世，面对死亡带来的尖锐痛苦，却忽然渴望天堂，寻求永生，并虔诚地行着宗教仪式，盼望逝者在另一个世界里无病无灾，安然居住。也有些人嘴上不信灵魂不死，不信永生，可心里却真诚地相信离世的人已进入到没有眼泪，没有悲伤，也没有痛苦的地方。然而人若是不认那位宣告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的主，不信耶稣是生命的主宰，所盼望的天堂永生安好又从何而来呢？若不信掌管生死的神，又凭什么进入永生之神的国度？穿越圣经，带领你我回归圣经。我们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0: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里头，我们查考和分享了约翰福音的11章1到16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约翰福音的11章1到16节就讲述了有关拉撒路之死的故事。伯大尼位于耶路撒冷以东大约3公里的地方，在往耶利哥的路上，离耶路撒冷呢是不远的，可供耶稣和门徒暂避迫害，同时呢也不在闹市中，免得太引人注目了。马大和玛利亚两姐妹呢，她们曾经目睹过耶稣施行神迹，当他们的弟弟拉撒路病重时，他们就向主耶稣来求助，他们相信主耶稣呢有能力来去医治自己的弟弟。我们也可以从圣经和他人被改变了的生命中来去认识到主耶稣他的大能。当需要特别帮助时，不要犹豫，你要赶快的向神去求助，那么神他会赐给我们格外的力量的。信徒身处任何困境，最终都能够荣耀神，因为无论环境是如何恶劣，神他都能够化险为夷的。我亲爱的朋友，当你遇到困难，你是埋怨神呢，还是把困难看成是荣耀神的机会呢？耶稣爱马大、玛利亚和拉撒路一家，时常住在他们家里头。主耶稣知道他们的痛楚，但却没有立刻做出回应，他的延迟呢是有特别的目的的。神他对时间的安排可能使我们以为他没有回应或者是答允，但其实他会依照完美的安排和旨意来去满足我们的需要。那么正像腓立比书的4章19节保罗所说的，他说，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所以我们应该耐心等候主的安排。在这段经文里头提到了白日和黑夜，白日是指人对神旨意的认识，黑夜是指没有这种认识。人若不认识神的旨意，那么自然很容易的跌倒走歪了。倘若拉撒路在临死之前耶稣在他身旁，那么他可能已经痊愈了，因耶稣不会眼见他死去而袖手旁观。但是拉撒路死了，耶稣可以向门徒和其他的人就显出他胜过死亡的权柄，拉撒路的复活呢就彰显了主耶稣他的大能了。从死里复活是基督教信仰的关键，耶稣不但是自己从死里复活，他也有能力叫其他人也复活。我们常常记住多马是一个疑心很重的人，他不信耶稣复活，但是这段经文呢却显出了他充满爱心和勇气的一面。门徒知道和耶稣前往耶路撒冷呢会遇到危险，甚至是凶多吉少，他们想说服耶稣别去，多马呢只是把众门徒的感受说出来罢了，即使要死，你看门徒都愿意跟随耶稣前往。虽然未必知道为何要死，但是他们仍然是忠心耿耿的。是否呢可能有许多不能够预知的危险，那么作为耶稣的门徒，首先要考虑清楚我们所要付出的代价是什么。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将继续研读和分享约翰福音的第11章所剩下的部分。约翰福音的11章17到19节经文记载，耶稣到了就知道拉撒路在坟墓里已经4天了。伯大尼离耶路撒冷不远，约有6里路，有好些犹太人来看马大和玛利亚，要为他们的兄弟安慰他们。好，伯大尼距离耶路撒冷大约有3公里的路程，很多犹太人呢就从耶路撒冷步行来到伯大尼去看望马大和玛利亚。 那么显然，他们家在伯大尼和耶路撒冷呢，都是很有名望。好，约翰福音的十一章二十到二十二节，经文记载，马大听见耶稣来了，就出去迎接他，玛利亚却仍然坐在家里。马大对耶稣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就是现在我也知道，你无论向神求什么，神也必赐给你。好，马大他积极行动，就显出了极大的信心。但是马大呢，他缺乏耐心。那么相对的，玛利亚愿意待在家里头，他已经学会了坐在主耶稣的脚前了。我们觉得马大应该要多点耐心，坐在主耶稣的脚前。马大说，我也知道你无论向神求什么，神也必赐给你。那么读到这里呢，相信有很多人会忍不住的呼喊了，马大，难道你不知道他是什么？他可是道成肉身的神啊，他一直在你家，坐在你的桌子前，但是呢，你却不知道他是神。你看，人的思想是多么的有限和无知，我们多么需要花时间坐在主耶稣的脚前呢？我们应该聆听主道，学会耐心等候主的安排。好，约翰福音的十一章二十三到二十六节经文记载，耶稣说，你兄弟必然复活。马大说，我知道在末日复活的时候他必复活。耶稣对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好，马大相信复活，他相信将来有一天我们会有一个荣耀的身体，但与现在安息在主的面前领受确据重新得力是不同的。相信主会再来，死人会复活比较容易，但是相信今天我能够为神而活就比较困难了。我们安慰痛苦的人说，有一天呢，你会再看到你心爱的人的。那么这相对来说呢，比较容易，不需要太大的信心。但是当你说，我最近失去了我所心爱的人，可是神安慰我，我确信神与我同在，神做每件事都是有他美好的旨意的，那么这就需要更大的勇气和更大的信心了。虽然马大从旧约中知道死人将要复活，但是他却不敢想主耶稣现在就能够帮助他。主耶稣对他说，马大，难道你不知道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吗？如果我们有主耶稣，我们就有生命了。信我的人虽然死了的死，这个字呢，指的是肉体上的死。信徒虽然在肉体上死了，也必复活。好，那么接着呢，主耶稣就展望未来，他就说，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属灵生命是从我们接受救主的那一刻就开始的。凡活着的人，只要是相信主耶稣，那么属灵生命就永远不死了，因为主耶稣已经为他死了。也就是说，信徒不会因着自己的罪受罚而去死，永远不会再跟神隔绝了。然后呢，主耶稣就问马大了，你信这话吗？好，我们一块来看马大他会如何回应主耶稣的这个问题。约翰福音的十一章二十七节经文记载，马大说，主啊，是的，我信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就是那要临到世界的。你看，马大和彼得一样，他们都承认主耶稣就是弥赛亚。
1: 我们要以宣读圣经、劝勉、教导为念，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
2: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0: 约翰福音的十一章二十八到三十一节经文记载，马大说了这话，就回去暗暗地叫他妹子玛利亚说，夫子来了，叫你。玛利亚听见了，就急忙起来到耶稣那里去。 那时耶稣还没有进村子，仍在马大迎接他的地方。那些同玛利亚在家里安慰他的犹太人见他急忙起来出去，就跟着他，以为他要往坟墓那里去哭。好，马大把主耶稣来了的消息就悄悄地告诉妹妹。

就清楚地看到其中的益处了。只要是主的肉身还在，他就会受到限制。如果主在你的城里，就不会在我这里了。如果主耶稣没有离开我们，他就不会差派圣灵保惠师来了。但是圣灵来了，主耶稣他就无处不在了。今天他住在每一个信徒心里，不论我们去哪儿，他都与我们同在，甚至在世界的另外一端。好，约翰福音的16章第7节经文记载，然而我将真情告诉你们，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就差他来。好，约翰福音的11章33到35节经文记载，耶稣看见他哭，并看见与他同来的犹太人也哭，就心里悲叹，又甚忧愁，便说，你们把他安放在哪里？他们回答说，请主来看。耶稣哭了。好，如果你想要知道你所爱的人死了，神会有什么样的感受，那么请看这里。主他的心灵忧伤。死亡是一件恐怖的事，但是你可以确定主耶稣和你一样难过的。他怜悯活着的人，他要为死人来做一件事。耶稣哭了。约翰福音呢，就是让我们看到基督他的神性，但是在这里我们也看到主耶稣他人性的一面。他甚至问拉撒路安放在哪里，因为主耶稣他只有人性的。我们看到神对今天的追思礼拜呢，会有什么样的感受？他会和我们一同哭泣，内心悲伤难过。有些基督徒说了，在追思礼拜中啊，不要哭啊，要坚强。我不大认同他们的观点和做法。死亡并不是美善的，是可怕的事。就连主耶稣他也哭了。好，约翰福音的11章36到37节经文记载，犹太人就说，你看他爱这人是何等恳切。其中有人说，他既然开了瞎子的眼睛，岂不能叫这人不死吗？好，犹太人的焦点给弄错了。主耶稣哭不是因为他特别的爱拉撒路，他不是为死人哭，而是为活人哭。这时呢，犹太人又重提了主耶稣医治瞎子的事情，那么显然这件事呢，让他们心中是印象深刻的。约翰福音的11章38到40节经文记载，耶稣又心里悲叹，来到坟墓前，那坟墓是个洞，有一块石头挡着。耶稣说，你们把石头挪开。那死人的姐姐马大对他说，主啊，他现在必是臭了，因为他死了已经四天了。耶稣说，我不是对你说过，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吗？好，犹太人的坟墓呢，有两种，一种墓穴在地上，上边覆盖石板，那么另外一种墓穴呢，就凿在石中，洞口用巨大的石头给挡住。那么主耶稣和拉撒路的坟墓呢，显然都是属于后者。拉撒路复活之后，他可以走出来。今天呢，人们往往是避开死亡的这个主题不谈的。殡葬从业者想尽办法让死亡看起来不那么恐怖。虽然他们可以为死者去化妆，涂上防腐剂啊，穿上最好的衣服，并把尸体放进一个漂亮的棺材里头，并且在周围摆满花，但是呢，死亡还是一件可怕的事。马大说，拉撒路已经埋了四天，他的身体一定是发臭腐烂了。这听起来有些残酷，但是死亡本来就是很残酷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的确是需要神迹的。好，约翰福音的11章41到42节经文记载，他们就把石头挪开。耶稣举目望天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听我，我也知道你常听我，但我说这话是为周围站着的众人，叫他们信是你差了我来。好，请记住，整件事都是为了彰显

0: 神的荣耀。主耶稣他大声祷告，要让人知道他是按照父神的旨意来行事，好让父神得到荣耀。主耶稣当时的祷告让在场的人都听到了。好，约翰福音的11章43到44节经文记载，说了这话就大声呼叫说，拉撒路出来，那死人就出来了，手脚裹着布，脸上包着手巾。耶稣对他们说，解开叫他走。好，耶稣基督叫很多人从死里复活，成千上万的人得到医治，就连瞎子也得以看见。福音书所记载的呢，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罢了。拉撒路从已经死的身体中，他就恢复了生命，他就走出来了，他全身还包着裹尸布。当主耶稣复活的时候，裹尸布和裹头巾都留在原来的地方。主耶稣从裹尸布中他就走了出来，因为他有了一个荣耀的身体了。人们不需要把石头滚开让主耶稣出来，石头被滚开那是为了让外头的人可以往里去看，看到一个空的坟墓。主荣耀的身体离开封住的坟墓，他可以穿过上锁的门而进到房间里边去。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就看到一幅美丽的救赎图案了。我们曾经死在过犯和罪恶当中，像神是死的，但是如今在基督耶稣里，像神却是活的。我们每一个人都被裹尸布给包着。罗马书的7章15节，保罗说，因为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接着在罗马书的7章24节，保罗又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这不是一个没有得救的人所说的话，而是使徒所说的话。主耶稣要我们从裹尸布中给走出来，得到自由。他说，解开叫他走。好，约翰福音的11章45到46节经文记载，那些来看玛利亚的犹太人见了耶稣所做的事，就多有信他的，但其中也有去见法利赛人的，将耶稣所做的事告诉他们。好，这是主耶稣最后一次的公开的服事。我们现在呢，只读到约翰福音接近一半的内容罢了。当施洗约翰指出主耶稣是神的羔羊时，主耶稣公开的服事就开始了。而当他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时，这种服事就结束了。你看，约翰呢，他花了很多篇幅记载主耶稣死前最后8天所发生的事，正如他花同样的篇幅记载主耶稣生命中的前33年的事一样。那么事实上，这是所有的福音书作者的模式，他们都强调最后8天的事。四福音书总共呢，一共有89章，有4章记载主耶稣前30年的事迹，85章记载生命中最后3年所发生的事。在记载主最后3年事迹的这85章中，有27章说到最后8天的事。所以呢，福音书中大约有1/3的内容记载主耶稣最后几天的事，强调耶稣基督他的死和复活。这是福音书最重要的主题，也是信徒肩负传福音大使命的目的。那么正如哥林多前书15章1节保罗所说的，他说，弟兄们，我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知道，这福音你们也领受了，又靠着站立得住。好，福音书的作者和保罗书信所记载的主耶稣所强调的重点都是一样。哥林多前书2章2节，保罗说，因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你或许会以为这些神迹呢，应该会把怀疑的人转向主耶稣吧，但事实上却没有。我们的主在路加福音16章31节他说过，若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就是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他们也是不听劝。 因此，这是神没有破天而降，没有到处行神迹的原因。将来教会被提的时候呢，会出现很多神迹，但是即便如此，不信的人仍旧不信。今天，即使大多数人还是不信，我们仍要坚定地来去信靠主。主耶稣死了，被埋葬，他又从死里复活了，那么这就是福音了。我们不需要神迹，问题不是缺少证据，而是人的顽梗不信。好，约翰福音的11章47节经文记载，祭司长和法利赛人聚集公会说，这人行好些神迹，我们怎么办呢？好，祭司长包括大祭司和其他祭司家族的成员，这些人呢，加上文士、法利赛人以及耶路撒冷的其他长老，就组成公会了，专门处理犹太人的宗教和世俗的事务。好，你可以看到，犹太宗教领袖呢，心中就充满了对主耶稣的嫉妒和恨意。问题不再缺少证据，主耶稣的敌人就说了，这人行好些神迹。你看，他们并没有去否认主的神迹，这是一群属恶魔的人。当时的大祭司是撒都该人，他们是不信神迹，不信超自然的事，也包括不信复活的。在当时呢，法利赛人是宗教上的保守人士，政治上的右派分子，这两派人互相都看不顺眼，但是在这里他们却联合起来，因为他们都恨耶稣基督，决心要除掉主耶稣。你可以称这个事件呢，是第一次的全公会的运动。宗教领袖呢，即使对耶稣有不同敌意，但是为了要除掉耶稣，他们还是愿意联合起来。你看，这就是当时的局势了。大多数的人想要除掉耶稣，因为耶稣启示自己是神的道，而只有少数人接受耶稣，他就是神。约翰福音的11章48节经文记载，若这样由着他，人人都要信他，罗马人也要来夺我们的地土和我们的百姓。好，以犹太宗教领袖所组成的公会当局，担心耶稣的行为可能导致的后患。如果犹太人看到耶稣所行的神迹，把他当为政治弥赛亚去接受，从而去对抗罗马政权的话，那么巴勒斯坦全地呢，必然会被罗马军队给毁坏而成为废墟。我们的土地可以翻译作我们的地位，但是这个词希腊语的意思就是场所。因这句话常与民族接连在一块儿，所以翻译为土地也是没有妨碍的。我们这个代名词呢，具有限定的意义，就是指大祭司和法利赛人。地土就是指耶路撒冷圣城或者是圣殿。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若是你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1: 圣经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2: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3: 人可以自欺，可以在道理上固执，谁也勉强不了，但神却从不强迫人相信，他只向信他的人显明说，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这是人类的救主耶稣基督亲口的应许。节目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 .net。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是有盼望的，是追求真善美的。让我们一同爆出生命的色彩，享受欢乐的时光。

0: 嗨，小朋友，欢迎收听爆米花，我是彩虹姐姐。我们的节目从星期一到星期六都在这个时间播出。彩虹姐姐希望借着每天15分钟的空中相会，能带给你好心情，也鼓励你更有力量去面对生活中各种的难题。现在就让我们赶快进入奇妙的果园。
1: 好树结好果，坏树结坏果，好树不结坏果子，坏树也结不出好果子，是好是坏，是酸是甜。欢迎光临奇妙的果园。
2: 这就是那片墙，我爷爷的墙。墙上面刻着很多人的名字，那些人很久以前在一场战争里被杀死了。爷爷的名字在哪里？我问。爸爸说：
3: 哦，我们得找找。
2: 爸爸和我从很远的地方到这里找寻爷爷的名字。我们慢慢的一边走一边找。这片墙黑黑亮亮的，像镜子。我在这面镜子上看见了爸爸和我。我还可以看见背后那几棵叶子掉得光秃秃的树和飘动着的黑云。有一位坐轮椅的人盯着墙上的名字，他没有脚。我看着他，他看见了我，对我微笑。他戴了一顶软软的绿色帽子，上面别了一些奖章。他的裤管压在身子底下，身上穿着军人的衬衫。一位年纪和我奶奶差不多的老婆婆紧紧抱着一位和我爷爷年纪差不多的老爷爷，他们两个人都在哭。老爷爷轻轻地说：
3: 好嘞好嘞。
2: 人们在墙角边留下花和各式各样的东西，有几面小旗子，一只旧旧的玩具熊，还有几封信，信上面压着小石头，免得被风吹走。还有人留下一朵垂头丧气的玫瑰花。找到爷爷的名字了吗？我问。
3: 还没，这里有太多名字了。这些名字是按着这些人被杀死的年代顺序排列的。我已经找到了1967年了。
2: 爷爷就在这一年过世的。爸爸的指头循着一排排的名字划过，我也一样。墙上刻的字一个接一个，就像是一列又一列的士兵，好看又整齐，比我写的好看多了。这片墙摸起来很温暖。爸爸在名字之间一直找一直找，他喃喃地念着，忽然他的手指停下来。
3: 在这儿。
2: 是我爷爷吗？爸爸点点头。
3: 你的爷爷也就是我爸爸，他死的时候差不多是我现在这个年纪。
2: 爸爸的声音有点含糊。爸爸在爷爷的名字上擦了又擦，好像想把它擦掉似的，也许他只是想记住这名字摸起来的感觉。他把我抱起来，让我也可以摸到爷爷的名字。我们带了白纸来，爸爸把纸盖在爷爷的名字上，用铅笔在上面轻轻涂，纸慢慢变黑，就有白白的字浮出来。我提醒爸爸， 你把别人的名字也拖印了一点点咯，爸爸。爸爸看了看纸说，
3: 你爷爷应该不会介意吧？
2: 对，他们说不定是爷爷的朋友呢。
3: 也许是吧。
2: 有位老先生和一位小男孩从我们身旁走过，那位小男孩问，
4: 爷，我们可以去河边了吗？
3: 可以，不过你得先把外头的扣子扣好，天气太冷了。
2: 老先生牵着小男孩的手，帮他把外套的扣子扣起来。我爸爸低着头站在那儿，一动也不动。有一群穿着制服的大女生走过来，有老师带着他们，他们手上都拿着小旗子。有位女生大声地问，葛老师，这片墙是为了那些死去的军人而建立的吗？老师说，这些名字代表那些军人们，但是这片墙是属于我们每一个人的。他们闹哄哄的，还问了许多问题，而爸爸就一直站在那里低着头，我紧紧靠在他身边。那些女生把旗子插在墙角边的泥土里就离开了，这里又变得很安静。爸爸把拓印出爷爷名字的那张纸折起来，收到皮夹里。他从皮夹里抽出一张我的照片。爸爸把照片放在爷爷名字下面的草地上。忽然，一阵风把照片吹走了，我跑去捡回来，放在原来的地方，还拿了一些小石块压着。我看见照片里的自己穿过石头缝向我微笑。我告诉爸爸，爷爷不会知道我是谁。爸爸说，
3: 我想他知道的。
2: 我靠爸爸更近一些，我对他说，爸爸，这里让人好伤心哦。爸爸的手搂着我的肩膀说，
3: 我知道，不过这里也是充满荣誉的地方。我觉得你爷爷的名字能刻在墙上，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
2: 我也这么觉得，真的耶。但是我更希望爷爷可以在我身边，带我去河边玩，告诉我要记得扣上外套的扣子，因为天气很冷。我更希望他就在我身边。
0: 越战纪念碑是为了纪念参与越南战争的美国士兵们。纪念碑上刻印着在越战中牺牲生命或是失踪的士兵们的名字。这座纪念碑位于美国华盛顿特区内，以黑色花岗石建造的这面墙，上面刻印着超过58000个名字。关于爷爷的那面墙，就是越战纪念碑，也是人类历史伤口的见证。1960年12月，美国总统甘乃迪派遣非战斗军事人员到情势动乱的越南去勘察。历经了詹森和尼克森两任的总统，美国派遣大量军队抵达越南参战。1976年，南越投降，美军在越南损失惨重。为什么要战争？为谁而战争？这样子的呼声促使美国举行巴黎和谈会议，签下合约，终止了这场战争。越战结束后，美国军人回到自己的国家，发现他们并不为社会所认同，而且遭受到冷漠不平的待遇。因此，有些退伍军人认为必须设置某些纪念物，以免在越南牺牲或失踪的人员被美国社会所遗忘。1979年4月，一群越战退伍老兵在首都华盛顿成立团体，发起公开征募纪念碑设计稿的活动。1980年7月，美国国会批准在靠近林肯纪念堂的宪法公园尽头 建造一座越南战争阵亡将士纪念碑。1981年5月，就读耶鲁大学建筑系的华裔大三女学生林英，在1421件应征作品中脱颖而出，获得了设计的首奖。1982年3月，工程终于动工。当年10月，越战纪念碑落成了。没有传统巍峨高耸的建筑物，纪念碑以中国字人的形式简单有力地在地平面上铺展开，象征大地被切开的伤口，用来自印度光亮黝黑的花岗岩墙面清晰地反映出四周的树林、草地、纪念建筑和不断来寻找姓名的人们，也表达出58209位铭刻姓名者在历史洪流中所应有的地位。2000年12月，越战纪念碑被美国建筑师协会票选为美国世纪十大建筑之一。设计这座纪念碑的华裔女性林英，她说着，当你沿着斜坡而下，望着两面黑得发光的花岗岩墙体，就好像在阅读一本叙述越南战争历史的书。小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我们下次同一时间爆米花再见。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欢迎加盟2026零城真言全年打卡灵修，
2: 让我们天天与主相亲，以神为乐。
3: 欢迎我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在全新的一天收听灵城真言。我是真儿，真儿在耶稣基督里问亲爱的您平安。今天我们继续真言书的研读，真言实在是太宝贵了，因为每一天都有许许多多我们可以学习的生命的智慧，并且可以实操在我们每一天的生命态度里。今天我们要默想的经文呢，是出自于真言书27章的17到21节。让我们思想，原来生命是一个炼净的过程，而同时呢，也是一种破碎的彰显。求主预备我们的心，让我们可以迎接他美好的话语。箴言书27章17到21节，铁磨铁磨出刃来，朋友相感也是如此。看守无花果树的必吃树上的果子，敬奉主人的必得尊荣。水中照脸，彼此相符，人与人心也相对。阴间和灭亡永不满足，人的眼目也是如此。鼎为炼银，炉为炼金，人的称赞也是炼人。有一种彰显是完整的显现，还有一种彰显叫做破碎。其实我们今天在经文当中真的是看到一种炼净的生命。我们通常呢会期待用最美好的成就，光辉灿烂的彰显基督无比的荣耀，这实在是太让人渴求了。所以我们总喜欢看见特别出色、特别出名、特别出彩的人为主做见证。我们心里面那种 VIP 式的信仰持续不断的让我们想要追求卓越和成功，因为我们认为只有这些卓越影响力的人才能够带给人巨大的冲击，带给神的荣耀也才是巨大的。谁想得到，其实有更多更多更多的时候，神期待我们在更小更小更小甚至是隐而未现的事上去见证他的荣耀。小到一定的程度需要我们碎成一片片的，然后将我们的生命倾倒，炉为炼金，鼎为炼银，而我们的生命也在不断的试炼当中融化、破碎、重整，才能够发出主人那灿烂的光辉来。今天的经文实在是太美了，它让我们看到一个真实的属灵和生命的历程。人怎么在关系、在责任、在欲望、在称赞当中被显明的同时却被炼净。显明的是我们里面真实的生命状态，同时也因着这些显明，我们遭到挑战、碰撞、修剪和导正。我有一位学生，他做过这样的见证。有一次呢，他跟自己的妻子吵架，心里气急败坏，十分委屈，因为他觉得妻子不仅仅羞辱他、不尊重他，甚至把他的好心当成了驴肝肺。他在神面前七窍生烟地去吐苦水的时候，忽然手机接到了一个短信，是一位教会的弟兄发来的一则名言，斯布真所说的，如果有人说你坏，你千万不要气急败坏，因为你远比他所说的你自己想象的更坏。看到这个信息，他顿时傻眼了。难道这位弟兄知道他正在发生什么事吗？ 很快弟兄立刻撤回了这条信息，说，哎呀，对不起，发错了，我是想要发给另外一个人的。可这一刻，他顿时敏感地体察到这是圣灵的提醒，这是来自于神的。于是他赶快悔改，在神的面前求圣灵光照自己，让自己不要自以为意，让自己明白有什么是自己需要去悔改和转变的。是啊，如果没有这些摩擦，我们真的看不到原来我生命当中有这么多的阻力，这么多阻碍关系晋升的东西是需要被主炼净的。一个人真正被磨砺，不是顺从自己的喜好，而是在人际关系当中因着冲撞，因着冲突，因着被挑战，而不断地让原本粗糙的自己、固执的自己、自以为是的自己、自我中心的自己，可以在摩擦当中被显出来，被圣灵光照，被真理对付，也被福音翻转。换句话说，没有摩擦就很难磨滑，没有显露就很难有更新，没有某一种程度的破碎，就很难带出真正的成长、突破和成熟。所以炼净的过程根本不会让人觉得舒服的，我们总会觉得，哎呀，哪里不顺，哪里不舒服，怎么火花四溅的，怎么坑坑巴巴的。可这个过程的必须是让我们能够面对真实的生命，并且愿意去仰望、敬畏、相信全过程他是知道的。因为呢，看守无花果树的必吃树上的果子，一个长久的忠心、安静的忍耐，会让我们知道全过程神绝对不会停止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工作。只要我们不去否认自己真实的本相，就如同水中照脸，彼此相符，人与人心也相对一般。让我们不否认自己的真相的同时，却又相信神的工作，这便会让我们最终得到生命的果子。说到这儿，我们会以为啊，鼎为炼银，炉为炼金，那么就意味着我们生命当中的苦难、挑战、冲突、挣扎才对我们的生命有益。不，紧接着下来的一句才是值得我们注意的，人的称赞也是炼人。哇哦，这实在是暴露了我们里面追求的目标。我们是在讨人的喜悦，追求人的称赞呢，还是想要完成神的托付，追求神的称赞？如果从人而来的肯定和称赞，它点燃了我们里面自我的那种膨胀之心，它暴露的是我们里面的骄傲，觉得我们很了不起，觉得我们很有能力，那么破碎就是必须的。当这些东西不断的试炼，把我们里面的渣滓、陋习和捆绑我们的罪通通炼净，我们最后呈现出来的才是一个讨神喜悦、以神的荣耀为满足的生命。因为从神而来的炼净，目的不是把我们毁掉，而是要把所有那一些真相打开、显明、炼净之后，让我们可以在关系当中、在生命当中、在我们的欲望和在所有的检视当中，可以活出一个神所喜悦的生命状态来。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破碎的确不是人的荣耀，但是神却因为我们破碎的时候，他能够得到完全的荣耀。如果我们真的甘心愿意用我们的生命献上，成为一块小饼、一杯白水，在人看来平凡无味，但 但只要我们愿意把自己全然地放在他的旨意当中，他就可以把我们掰开，将我们的生命倾倒，我们碎了倒了，却成为喂养许多人的饼，带给人心畅快的酒。我们今天是在追求人的称赞，还是追求讨他的喜悦呢？愿我们生命当中所有的际遇不断地炼净我们，好叫我们的生命彰显的是他的光彩，他的荣耀。亲爱的父啊，我愿意碎了，求你用鼎用炉来炼净我，好叫我的生命可以彰显你自己的尊荣。祷告感谢奉我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1: 亲爱的弟兄姐妹，您好，我是齐云。首先在主内问候您平安喜乐，也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真理之光。很高兴和您在空中，和您在网络上相会。今天呢，是我们的查考圣经单元，我们将继续学习民数记三十章。这章经文是人在神面前守住承诺。之前呢，我们学习了第一节一直到第九节。一到二节是凡所许的愿跟誓言呢，人不可以食言。三到五节是年幼没有出嫁的女子所许的愿跟誓言，需要经过父亲的应承。六到八节是出嫁女子所许的愿跟誓言，需要经过丈夫的应承。以及第九节，离婚的妇人或寡妇所许的愿跟誓言由自己定准。今天我们将学习这一章的最后一个段落，十到十六节。从前在夫家所许的愿和誓言依然由丈夫定准。我们一同来看今天的圣经经文，民数记第三十章。民数记第三十章第十节到第十六节，他若在丈夫家里许了愿或起了誓，就约束自己。丈夫听见，却向他默默不言，也没有不应承。他所许的愿并约束自己的话，就都要违定。丈夫听见的日子，若把这两样全废了，妇人口中

但她丈夫听见以后，若是这两样全废了，就要担当妇人的罪孽。这是丈夫带妻子，父亲带女儿，女儿年幼还在父家，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律例。好，弟兄姐妹，这是我们今天要来学习的圣经经文，民数记30章第10节到第16节。一段音乐之后，进入我们今天的查经。弟兄姐妹，首先在民数记第30章第10节，民数记30章第10节，她若在丈夫家里许了愿或起了誓约束自己，也就是说这妇人是在丈夫的家里面许了愿，在神面前发誓承诺自己会履行某件事情，或是起了誓，是在神面前发咒起誓证明自己必将履约，来约束自己。11节，丈夫听见却向她默默不言，也没有不应承，她所许的愿并约束自己的话就都要违定。也就是说丈夫听见了默默不言，表示默认了，也没有不加应承，就是没有否认，那他所许的愿并且约束自己的一切话就必定立定。12节，丈夫听见的日子若把这两样全废了，妇人口中所许的愿或是约束自己的话就都不得违定，因她丈夫已经把这两样废了，耶和华也必赦免她。也就是这两样，所许的愿跟所起的誓，如果呢丈夫听见全部都废了，作废了，那么就都不得违定，就不立定了，因为丈夫已经把这两样所许的愿跟所起的誓都废了，那耶和华也必赦免他。13节，凡他所许的愿和刻苦约束自己所起的誓，他丈夫可以坚定也可以废去。也就是说他所许的愿刻苦约束自己，就是禁食祷告以后表达忧伤之情，他丈夫可以坚定，就是使他成立，也可以使他作废。14节，倘若他丈夫天天向他默默不言，就算是坚定他所许的愿和约束自己的话，因丈夫听见的日子向他默默不言，就是这两样坚定。意思是说，他丈夫如果知情默认，那么妻子所许的愿和所起的誓就算成立，就不能后悔。15节，但他丈夫听见以后，若是这两样全废了，就要担当妇人的罪孽。也就是说，他丈夫听见妻子许愿或起誓的事情，当时呢已经默认了，过后却又拒绝承认，就需要负起妻子违背所许的愿和所起誓的罪过，在神面前要献上赎罪祭。16节，这是丈夫带妻子，父亲带女儿，女儿年幼还在父家，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律例。这是关于犹太女子在宗教礼仪的律例，她所许的愿和所起的誓，未婚前受她父亲的约束，婚后呢，则是受她丈夫的约束。弟兄姐妹，传道同工，今天我们所学习的圣经经文民数记30章的10到16节，从这段经文我们看到焦点是放在已婚妇人向神所许的愿，以及丈夫在听见的当日所做的回应。经文反复出现一句话，丈夫若听见却默不作声就算违定，沉默在这里不是中立，而是一种承担责任的表态。听见却不回应本身就是一种选择，经文清楚说明两种情况，听见当日否定神赦免妇人，听见却默认

事愿成立，责任落在丈夫身上。这也让我们看到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逃避不是一个选项，不回应并不代表没有影响，沉默也并不代表没有责任。所以在家庭当中，在婚姻当中，在人际关系当中，在教会当中，我没有说话常常好像是一种表态，但是这也是一种选择，应当要谨慎。神要的是负责任的权柄，不是模糊的权利。丈夫在这里是被赋予否定的权柄，这个权柄有很清楚的限制，有时间的限制是听见的当日，有后果的承担是事后否定罪归丈夫，还有不能反复操控。这也说明神给权柄不是为了控制，而是为了及时清楚负责的保护。这也适用在你我的人际关系和教会决策家庭的带领上面，权柄如果没有责任只会成为伤害，因此要谨慎。神为被拖延的伤害也画下了界限，经文说倘若丈夫听见以后过了些日子才否定，就要担当这妇人的罪。这句话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看到的是对拖延的否定，对反复的态度，以及事后翻账的等等，对人心所造成的伤害可能往往比直接拒绝来得更深。因此神说我们不要用模糊拖延反复来管理他人的生命。神在秩序当中，我们看到他愿意扶持那弱者。所以虽然经文看起来是谈丈夫的权柄，但结论却很清楚，如果丈夫失职，如果丈夫拖延，如果丈夫反悔，罪不归在妇人的身上。所以上帝他站在人所眼中看来似乎比较弱者的旁边扶持和帮助，也让似乎人眼中有权力者应当要学习承担责任。秩序不是为了控制，而是为了保护。所以最后第十六节说，这是耶和华在丈夫与妻子、父亲与女儿中间所吩咐的律例。神不是在规范情感，而是在建立一个让人不被随意伤害的属灵秩序。秩序的目的不是压制自由，而是保护承诺、保护关系、保护生命。所以弟兄姐妹，从今天的圣经经文当中，我们所看到是上帝不容许人用沉默来逃避责任，也不容许权柄用拖延来造成伤害。在他的国度里，每一个听见的人都要为自己的回应负责。我们在神面前不可拖延，不可沉默，每个人应当负起自己所该负的责任。

姐妹传道同工，希望今天的圣经经文和内容对你我有所帮助。如果你有任何的感受感动，或者是有任何的问题，欢迎您随时来信、手机短信、电邮或留言跟我分享，让我和您同在上帝的话语中得到造就，得享帮助。如果你有任何的代祷事项，也请告诉我好吗？让齐云能够更多的认识您，更多的为您祷告，为您守望。我是真理之光节目的齐云，整齐的齐，云彩的云。祝福您拥有平安，拥有喜乐，耶和华祝福满满。下次同样时间，齐云在真理之光节目当中等待着您。

0: 赎罪祭的血。以西结书43章18到21节，他对我说，人子啊，主耶和华如此说，这些是建造祭坛，为要在其上献燔祭，把血洒在上面的条例。你要将一头公牛犊作为赎罪祭，要交给那近前来侍奉我的利未家的祭司撒都的后裔。这是主耶和华说的。你要取那公牛犊的一些血，抹在坛的四角和坛座的四角，并周围的边上。你要这样洁净坛，为坛赎罪。你又要将那做赎罪祭的公牛烧在圣所外面殿的预定之处。
1: 记载了祭坛的样式之后，43章18至27节便记载了启用祭坛之礼。这个启动之礼大致跟随了启用会幕的礼仪。在这启用会幕的礼仪中，祭司要先献上赎罪祭，再献上燔祭，最后却是平安祭。这三个祭的次序是祭司传统一般启用圣所时所设计的次序。赎罪祭之所以成为这次序的第一个，就是因为赎罪祭的礼祭功能就是洁净圣所或祭坛。唯有祭坛被洁净，神才能同在与会幕，祭司才可能奉上燔祭与平安祭。在这祭司传统之下，以西结就好像第二摩西一样，在圣所的启用礼中先奉上赎罪祭，作为祭坛洁净之用。43章18至27节所记载的启用祭坛之礼可分为两段，分别以两天来默想。第一段先记载第一天所献的赎罪祭，把焦点放在血礼之上。第二段记载了7天的启用礼，是跟随了第一天所献的模式而行。第一段的赎罪祭主要跟随了利未记第4章的模式来描述，却把焦点放在血礼之上，说明撒都祭司家族才能进行这礼仪。他们要把血抹在坛的四角，坛的四角是一种末端，祭司传统用这末端的血礼来象征祭坛的全部。只要在这四角抹上血，便等于把全坛都抹上，也等于把全坛洁净。血能把坛上的罪污与一切其他礼祭上的污秽都洁净，使坛成为洁净，合乎献祭给神的用途。之后21节提到要把公牛其余的部分都在殿外烧毁。这样的烧毁并不是一种奉上给神的火祭，而是以这公牛的其余部分来吸收祭坛的所有污秽，并送到殿外烧毁，跟随了利未记4章11至12节的条例。然而以西结书在此处并没有跟随利未记4章8至10节把公牛的脂肪奉到祭坛上烧了。这改动带来两样效果：一，全段把焦点放在血礼之上，强调血能把污秽除去；二，牛的其余部分都要在殿外烧毁，象征要以整头牛的身体来吸收所有污秽，带出彻底洁净的意思。因此以西结的赎罪祭比祭司传统的赎罪祭更高一个层次，对罪污有更彻底的清除。让我们思想今天的内容，耶稣基督流血为我们带来洁净，耶稣基督也以整个生命来奉上，把罪孽都归到他身上。 这一切的象征性都在以西结的赎罪祭中表明出来了。如此的主，我们如何回应？
0: 耳道自见释经灵修是由剑道神学院推出，作者高明谦，播音李小平、田亮。

0: 语同路人，
1: 恩语同路人，
2: 欢迎大家再一次来到恩语同路人的节目，我是 Grace Hui。 在录音室里面呢，有 Joyce Lee 李许夏珍姊妹来到接受访问。 Joyce 呢，从美容到美化建筑物都是同一个美字有关的。咁上帝系点样陶造佢嘅美丽人生呢？咁今日佢会同我哋分享佢嘅见证。欢迎你 ，Joyce。
3: 系，首先好感恩可以讲述我呢一生里边上帝俾我嘅恩赐同埋俾我嘅见证。其实我嚟咗加拿大咧都有一段日子我咧就系投资移民嚟加拿大嘅。咁当时嚟到人地生疏，系好彷徨嘅。但系我深信，我每行一步，天父都会陪我走过呢条路。就好似圣经里边约书亚记1:9讲：我岂没有吩咐你么？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
2: 其实你那个美容院叫什么名字呢？可不可以告诉我们
3: 我那阵时的美容院叫做海洋美容健美中心。在香港来讲算是博有名气，因为当时连埋加拿大这一间我们是有5间的。开美容院的事业7几年的时候，我结了婚之后就开始美容的事业。
2: 刚才你用了一句经文就是神叫你不需要惧怕。其实你未来加拿大之前呢，你都是基督徒来的。不如又讲一下你是怎样成为基督徒。
3: 成为基督徒呢，或者是接受洗礼呢，可以讲不是我自愿的。出世的时候不够1岁，我5月出世的，我12月呢，我妈妈就带我去香港的循道会湾仔堂就接受洗礼。
2: 哇，那即是说你是传统的家庭，是爸爸妈妈都是信耶稣的？
3: 爸爸不是的，是妈妈。一个家庭里面呢，除了我爸爸不是信耶稣之外呢，现在我有屋企有4兄弟姊妹啦，4兄弟姊妹都是基督徒嚟嘅，系。
2: 咁你呢个基督徒嘅生命点样影响你去成长呢？然后先好似同你之后要做嘅工作，你遇到嘅伴侣都系有关嘅吓。
3: 首先讲下我自身嘅家庭环境啦。50年代嘅时候喺香港咧，我都系生长喺一个好贫穷嘅家庭里边，因为都有几个兄弟姊妹，爸爸一个出去做工啦，咁其实系非常贫穷嘅。我咁大个人咧，我从来未读过一次日校嘅，我亦都系小学未毕业嘅。我读过日校咧，系以后在我成长了很多年之后，因为美容事业，我去法国读书，去瑞士读书那阵时咧，才叫做享受过学校的生活。14岁就出来社会做工，做童工啊，咁样啦。所以其实受教育的机会咧，系好少的，因为屋企好穷啦，我好怕。冇饭食，好怕挨肚饿，所以我就同天父讲，我话天父，希望我喺我嘅人生里边，我得到温饱之后，我将会用我下半生或者我嘅余生，再翻教会再为你工作。
2: 你一路咧都系依靠神俾你嘅智慧咧去做每一件事。你未必是真的说你读书读了很多，但你做每一件事神都给那个手艺，给那个技巧给你。不如就讲下你怎样从你自己的得着的神给你的恩赐去开展你的生意。你有一盘生意，你之后你和你先生也都有一盘生意的。
3: 好感恩。我这一生呢，其实都是上帝陶造我的。 其实我是不知道会是行到现在这样，我是不配，但是他陪着我行。想回起以前先，其实我做过很多工作，我14岁做过工厂，16岁在循道幼稚园做过幼稚园的助理，然后20岁做过一个日本公司的 counter 的售货员，然后25岁26岁嫁了给我的丈夫，控去在一个楼梯底那里摆药房和化妆品。过了3年积聚了很多人客，在我做緊 counter 嘅時候，即係美容 counter 工作嘅時候咧，佢有一個係晚上嘅興趣小組啊。咁嗰陣時咧，佢就邀請咗我教美容班，3年積聚咗一班學生，咁變咗即係我幫我丈夫開業嗰陣時，雖然一個 counter 係好細，但係都好多學生嚟幫襯我啊，都幾得啲學生中意啦。做老师呢，我19、20岁，咁但我啲学生呢有50岁、60岁，你一个咁小嘅小妹妹係咪，佢唔会对你信服㗎，所以嗰陣时呢我就扮老，我要梳隻髻，着长裙，好似25、26岁、30岁嘅老师出现咁嘅。我丈夫26、27岁啦，咁我丈夫要创业，佢想我去帮佢，我话帮你都得，但係我哋要结婚，因为我其实都是一个很聪明的女仔嚟嘅。咁我谂，如果你创业成功，我是一个打工仔，你第时娶咗第二个老婆翻嚟，你个老婆唔中意我阵时炒咗我鱿鱼，我点搞啊？系嘛？我咪失业系嘛？咁后来我哋就结婚，系对于喺工作上边，其实都是很多转折。摆一个街的一个摊咁样咯，一个楼梯底咁样咯，只是足以糊口，冇乜好大的发展。咁后来我哋就喺商场里面开咗个小小嘅美容室，咁系可以容纳一啲人嚟做减肥啊、做美容啊之类咁样啦。咁然后而事者又过咗2年之后就谂，哇咁细。得兩張凳，好多人嚟坐滿曬，冇位坐。咁然後如是者又諗唔得啦，要開大啲。咁開大啲嘅時候，你係一個冇即係冇去留學，冇出去浸個鹹水啦，係咪？你點去做大呢？咁喺嗰陣時啱啱咧就有一個去外國嘅係一個深造團，佢係一個團體咧係有幾十人嘅，咁就包埋一個係翻譯，咁係一個為期好似係3个月咁樣嘅，係去3个国家，去法國、去瑞士同埋去英國。我喺80年就去咗讀呢個書，真係呢、這個真係日頭翻學嘅學校，咁好開心嗰陣時。讀完咗之後就翻嚟就開美容院，跟住開美容學校，跟住亦都有寫雜誌嘅專欄啊，咁變咗嗰個事業一度都可以講係都係好好咁樣咯。初初開業嗰陣時咧，我以為我依家已經成功咗啦，我唔努力啦，我交曬俾啲下面啲美容師去教啲學生，或者原來咁樣係唔得嘅，佢哋係躲懶嘅，佢會怠慢啲學生或者人客嘅。我猛然醒覺，就係話，無論你嗰個生意做得幾成功或者幾好咧，你都係要親自去執行，親手去教佢哋，親手去同啲客見面啊，同佢講解一啲裏邊嘅美容啊或者減肥嗰啲事。咁所以後來咧就做得好好咁樣咯嚇。
2: 係。咁點解又會之後想移民嚟咗加拿大咧？香港都發展得好好、啊、喎。
3: 生在以前的社会里面，生了一个男仔就叫做交代了，结了婚之后又生了一个男仔，我就以为交代了，无奈呢7年之后那个新的 BB 就入了我的肚子， 咁呢个咧系冇人可以预料到嘅时间。咁因为做美容咧，系唔可以一个大肚嘅喺个美容院嗰度行行走走嘅。咁同埋因为又托 B B 嘅关系啦，个面咧又生咗好多疮啊，唔系好方便再停留在美容院那裡，所以在那段時間呢我就飛了過來溫哥華，這裡是生了個細仔，諗住亦都好，因為以後可以在那邊讀書啊，還有在這邊生活，就是這樣。初時的移民計劃呢，我們是想著用藥房，因為多數當然是用男人 去申請啦。然後那個律師就說，喂，不行喔，你在加拿大很多藥房不能做喔，就是這樣。那他說，你太太做美容，美容啦，你用這個呢我就有信心多一點。所以呢之後呢我們就用這個行業呢來做了一個投資移民。
2: 那有一段時間你不是要兩邊走？
3: 是那段時間是一個很煎熬的時刻，要兩邊走的時候，第一很辛苦，第二呢夫妻成日分開呢，有時候會有些猜疑和不信任，咁变咗嗰阵时嘅关系系好紧张嘅，咁所以后来就将香港嗰啲系结束咗，咁然后就专门就系温哥华呢边，咁变咗嗰个关系就变得系亲密翻啦。同埋其实移民初期即系写嗰个见官嗰阵时，亦都系唔容易，因为我哋两个人嘅学历都不是那么好，那变了的时候呢他会怕我们不可以在温哥华生存到，但是最后的一次我们祈祷，第三次即是人家说如果第三次都不要你呢，你就没有机会了。那第三次呢我最记得见官的时候呢，我就手里握住个十字架，咁然后咧就祈祷求上帝，你系你嘅旨意，你就俾我啦。如果唔系嘅，你嘅旨意，我都服从你，信靠你。咁卒之咧，个移民官见到我哋即系咁决心啦，同埋亦都睇到我嘅香港嘅业绩好啦。因为嗰阵时年青咧，佢谂你哋冇可能，即系一个咁年青嘅人，嗰阵时差唔多三十岁到，佢唔信你会放晒香港嘅一切嚟呢、這个，即系咁嗰阵时都唔系咁热闹嘅城市，所以最后。因为在祈祷在上帝带领之下呢，这个关系很困难的。
2: 那其实你是怎样令到你丈夫呢去相信神，同你同心合意地去侍奉，同埋一起去做生意呢？
3: 首先我要分析一下我的婚姻。正话都讲了，我丈夫因为他要创业，所以他想我帮手，我需要一个名分。其实我和我丈夫是从工作上面认识的，当时他都是在一个中西药行那里做一个售货员，那我就是公司派去的一个日本公司的 counter 小姐。那其实两个人的老板是不同的，因为他是他住店的老板，是他的老板，我是派来的老板的老板，就是这样，大家都没有关系的。那如是者我们认识了，在这个关系里面认识了五年。那在这五年当中呢，因为我们是没有拍拖，那然后他就肆无忌惮，那就很多好多女朋友啊，好多情史啊，全部都俾我看在眼里。咁呢个男人呢根本我不值一跳嘅，仲重细过我，係咪？我一个大姐姐，我点会鍾意佢啊，即係咁。所以呢佢任意妄为喺我面前展开，因为唔关我事，冇所谓。咁好啦，咁我哋又相处咗五年啦。五年之后呢，咁佢啲女朋友呢有些又走了，有些又闹交，有些又不要他，有些他又不要他，这样。先前呢我本来自己都是有一个男朋友的， 当时的男朋友是去了外国读书的，所以我在那几年里面是没有拖棚，我是一心是想等那个男仔回来娶我的。咁然后最重要咧，就系佢读完书之后咧，佢唔翻嚟，佢向往外国嘅生活。喺呢个25、26嘅年代，因为我20岁等到佢5年啊嘛，冇人娶，冇人要，系嘛？咁冇办法，真系呢个伙伴咧就陪下我食饭啊，有阵时大家都系倾下偈啦。咁佢又开药房啦，咁佢因为大家都知道，大家都好急嘅。陈虚系一个好聪明嘅人，一个好勤力嘅人。除咗佢花针之外，咁所以咧，我系嫁俾佢嘅时候，我都系一个好大胆嘅尝试。我妈妈都同我讲话，喂，因为当日咧，我储咗仅有嘅30,000蚊，好多钱噶啦，以前。七几年代，佢话你唔得，你要放低呢30,000蚊先好去嫁，咁样啊，你冇理由袋住啲钱去贴噶嘛，咁我唔得，呢个男人咧，我冇乜对佢信心，我俾佢3年，如果佢3年佢都仲系好似以前咁咧，我都要离开噶啦，咁但系咧。3年又3年，我依家卒之同佢结咗婚咧，出年咧就50周年啦，系。咁咧就好感謝主，呢、這個

知道我哋差唔多散堂啦，佢就嚟接我哋咁，佢唔入教会嘅，系佢好抗拒嘅。咁自从我大仔大学毕业之后咧，我大仔咧就孭住一个背包咧去流浪，一去就去咗两年，了无音讯。咁可能系家庭俾佢有啲压力啦，因为自己唔。即系读书唔系咁叻咧，即系好想啲细路仔读书叻啲咁样。唔知道佢飞咗边嘅，佢本来咧就话去日本嗰度啊教英文啊，有两年都冇佢嘅消息。咁喺一个圣诞节嘅夜晚咧，佢就通知细佬，就话佢翻嚟啦，即系咁，即系问我哋可以家翻嚟，我可唔可以？再重新翻屋企咧，咁我屋企咧系时常都为你开嘅个门，你只要你几时想翻嚟都可以嘅。翻咗嚟之后咧，咁佢就讲唔到嘢，咁我哋以为只系一个伤风咳嗽啊，或者系感冒啊，讲唔到嘢啦。咁原来咧，佢喺旅行嘅时候，即系已经开始系讲唔到嘢啦，一路至到翻嚟都讲唔到嘢。因为可能佢喺外边嘅时候，佢讲唔到嘢，佢冇钱睇医生啦。翻到嚟之后，我哋就同佢睇中医、西医、心理医生都睇过，心理医生好贵嘅，都睇同佢倾偈，都揾唔到原因。咁有一日完咗崇拜之后咧，就同一个传道人啦，咁我哋就去食 lunch。咁个传道人就同我丈夫讲，佢话李生，嗱，我而家问你一个问题，如果你个仔开快声，你信唔信耶稣啊？咁我先生就讲，哦，如果我仔可以开翻声，我梗系信耶稣啦。咁原事者咧，佢亦都冇摆喺个心嗰度嘅。咁个传道人话好好好，咁我哋咧就为佢祈祷啦。咁。经过咗差唔多一年啦，佢都讲唔到嘢，咁嗰阵时咧已经好灰心噶啦，咁啊开始啊学手语啊，咁同埋大家嗰个袋咧都带一支笔一本簿咧，佢要讲乜嘢佢就写，几绝望嗰阵时，咁就喺一个复活节嘅星期日，我哋去完礼拜堂翻咗屋企，我个仔就敲门入嚟，就同我讲阿妈。我开翻声啦！哇，嗰阵时真系好感恩，我哋两夫妻跪喺个地下度感谢主。我哋屋企个个都好唱得歌嘅，我尤其是我大仔咧，系唱嗰啲好似意大利嗰啲好高音嗰啲，佢唱歌好叻嘅，即系唔出到声咧，系一个好大嘅伤害嘅，即系咁。开翻声之后咧，我个丈夫就开始软化。开始可以同我哋一起去下教会，因为即系同埋个仔一起啦。咁仲有一件事咧，佢见证佢都讲嘅，因为嗰阵时咧，佢仲有一间铺头咧，就系尖沙咀，居然三年都租唔出，咁佢就祈祷啦，佢就同上帝讲，佢话嗱，如果即系呢个铺头可以租到出去。咁咧，我真系相信你啦。佢就同上帝讲数啦。佢话嗱咁啦，你俾我租咗出去啊，唔好嘥咗佢啊。就算租咗出去之后，我攞部分嚟做慈善啦，都好啊，好过抌空啦。咁后来咧，佢祈完祷之后咧，即刻咧上帝就呼应，即刻就租鬼咗出去，然后租咗个饮食添。冇办法啦，佢真系咧顺服到好似只羔羊咁啦，因为咧即刻讲即刻就成就，因为佢求乜嘢咧我唔知嘅，佢自己讲翻出嚟先知嘅。咁之后咧佢就顺服，慢慢咧就好积极咁喺教会度帮手啦，同埋依家仲做教会嘅诗班啦。即系有阵时帮教会谂下啲发展啊、决策啊，咁佢都算系出钱出力嘅一个人咯，仲好搞笑。15周年我着过一次婚纱，20年咧我又着过30年我又着过一次婚纱，咁出年咧50周年我。

唔知着唔着未决定，因为咧十五周年嗰阵时咧，点解去着婚纱？因为嗰阵时嗰个婚姻啊好大嘅危机，即系我想重新即系warm翻一个关系，所以我特登咧就订咗婚纱，就去女王柏嗰度影相。斌哥话佢唔想去。嗰阵时我好嬲，我话嗱你唔去啦，我揾第二个同我影噶啦，你去唔去啊？咁样咁卒之咧就好勉强之下就同我影咗一辑相，仲喺度依家。好啦，三十年咧嗰阵时好顺服啦，吓嗰阵时咧十五年之后咧变咗只小羊嘅开始啦。咁呢个婚礼咧就喺以马内利教会嗰度进行嘅，嗰阵时咧就有十对夫妻一起行礼，我哋就系其中一个一对，我哋系嗰阵时系三十周年嘅，呢个系好感恩咯，即系喺段婚姻里边有咁艰难，同一个我真系其实冇同佢山盟海誓嘅，但系能够一路至到依家仲五十年。咁五十年，我哋依个关系系好，我哋出街仲拖住手嘅。即系仲系好多嘢倾嘅，得闲仲两个去饮一杯，同埋食个烛光晚餐咧都有嘅，系好感恩。即系依家就回复翻以前冇做嘅拍拖嗰个阶段。

0: 虽然我哋话信与不信不能同负一轭，但系当信与相信、嗯、都一齐嘅时候，就能够共负一轭、嗯、去面对前面嘅旅程。咁嗱、嗯，其实你哋喺温哥华，好似你又发展咗另外一个职业，都好特别噶。
1: 系呢一个职业咧，系management 公司，系管理啲投资嘅物业。咁呢个咧系我嘅丈夫嚟到温哥华之后一个职业或者一个生意啦。喺我自己啦，我自己嘅事业，我自己会谂，我45岁我唔再做美容，因为我唔想系做到50岁、60岁、70岁，好似依家70几岁都仲喺度，即系一个年华老去嘅人，你点去整成一个30岁、40岁嘅样子咧？系咪？咁所以我就会系谂急流勇去，所以我喺45岁嘅时候咧，我就决定退休，喺美容业里边退休。咁退咗休之后又做咩嘢呢？咁我就跟随我嘅丈夫去学习管理呢啲嘅投资物业啦，管理apartment啦。咁至于后期去设计一个apartment嘅改造，去设计一个apartment嘅装修。这个我真的很感谢天父，我从来我都不会知道我能够做到一个这样的这么大的工程。后来做成了之后、在那个即在那个附近呢、都是很多人去那个单位，在那座 apartment 前面呢、影相的、夜晚黑呢有4颗星星在那里的。那我觉得上帝好似系成日照耀住我咁，咁所以嗰粒4颗星星咧，特登系喺美国订翻嚟嘅，即系我好感恩咯。即系我每做一座apartment嘅时候咧，我首先咧我就会自己祈祷，问天父我应该点做，咁天父咧就会话俾你听，会俾一个意见你，就系话呢个apartment做一个咩嘅 style， 好似我依家住紧嗰、那个啊，佢会话你做一个 Montreal 嘅 style 啦，咁你就朝住 Montreal 个 style 咁去设计啊，木啦、铁枝啦，同埋挑花啦，即系咁样。上帝陶造我好感谢佢，然后做出嚟咧系自己满意，人哋都满意。是不是说做到一团糟这样的，都是很漂亮的，所以 很感谢主咯。
0: Joyce， 神给了这么多的恩赐你、由美容到去美化建筑物，你是怎样去感恩呢？怎样去将神给你的去回报给神，或者回报给身边的人呢？我知道你再重新的投入教会的服侍的，不如讲一下你那个侍奉的范围。
1: 我自从45岁退休之后咧，即系美容退休之后，虽然系帮我丈夫阿伯敏或者物业嘅整理维护啦，咁其实嗰个时间咧系冇做美容咁困身嘅。咁其实咧，我系应该系听话快快脆脆翻教会做侍奉嘅。咁但系咧，其实我个心意咧，就已经想了在这里了，我就想做一个呢专门给中老年人的权契。我觉得教会呢一个星期才开放一次呢很浪费，我就想在平时呢都开放多一次给那些人回去活动一下，就是这样。但是我只是想，我不想做，我曳，因为呢我想偷懒，因为我开始了呢我就是不会停的，我很尽力做的，所以我不想开始，我怕困身。直至到有一次我去完香港回来之后，我就刚刚那段时圣诞节，我就在一个apartment的大堂那里就做一些的圣诞装置，是一张好矮的凳，好矮的啫，那张凳直情是一个细路仔坐的那些凳，那么矮，很安全的。我已经咧企到好稳噶啦，企到埋个 pan 嗰度噶啦。点知咧一摆粒星同埋 上个墙嗰度咧，嗰张凳咧就反转咗，我就咚一声咧就跌咗喺个地下度，因为个地咧就石嘅，个头就冚咗落去。咁然后咧，当时咧我就呕，咁我就谂哦。一呕咧，我唔识嘅，一呕咧，人哋话一呕咧，你就死噶啦，实好大件事。咁我就呕，咁咧就好想尝试爬起身，但系爬唔起身。然后嗰、那个manager 就出嚟啦，同我叫 Bibu 车 ，Bibu Bibu 咁啊，咁就去咗医院啦。咁然后咧，牧师就嚟探我啦。咁我嗰阵时就知衰啦。即系上帝惩罚我，咁我就同嚟嗰啲姊妹讲，我话我唔知噶嘛，我以为死噶啦嘛，我话如果我今次咧真系要翻天家咧，你就同我成就我个未完成嘅心愿啦。咁佢话你唔会啊，你唔系好严重，你净系撞到个头骨同埋撞到条颈，你未必死得噶咁。咁然后咧，卒之经过咗三个月嘅休息之后咧，2012年4月咧开始咗一个叫做关爱星期五嘅拳契。咁呢个关爱星期五嘅拳契咧，就系专系俾一啲中年或者老年嘅人家啦，唔理佢信咗主或者未信主，咁佢只要翻嚟，咁我哋咧10:30就有早餐。11:00就开始崇拜，12:00就教佢做运动啊，同埋讲下啲出边嘅时事啊，点样唔好俾人呃你啊，同埋咧俾佢哋讲见证或者系代祷，一个月四次，次次都唔同嘅吓。咁然后1:00咧就食饭，咁好多人嚟食饭，咁但系我哋都唔介意嘅，我成日都话嗱。你哋咧就嚟啦，你听耶稣咧就有饭食。咁咧，因为啲老人家有阵时咧，屋企冇乜煲汤啊，咁系因为餐饭佢哋好中意饮一啲汤，即系老火汤啦。咁佢哋好多人嘅嗰阵时，差唔多每一次都有40-50人嚟嘅。我哋就做咗8年，一路至到2020年2月咧，因为 Covid 啦，咁就完咗。咁及至到因为 Covid 之后咧，我就瞓晏咗啦。咁然后咧，我就话哇，如果有一个教会咧，下昼先至做崇拜就正啦，即系咁吓，唔使咁早起身啦，系咪？咁卒之咧，就俾我揾到呢个迦南堂。咁我其实都系谂住，我去一间新嘅教会咧，边个都唔识我，系咪？我唔使做嘢，即系又系懒惰啦。边个都唔识我，我咧就去坐一坐，我就走啦，即系咁，系咪？咁啊，嗰日咧好奇怪，因为呢间教会咧，因为我哋住西区嗰边嘛，去东区咧，系几难揾嘅，揾来揾去都揾唔到。咁我揾啊，再揾埋嗰个街口咧，揾唔到，我哋就走啦，卒之又揾到。佢哋啱啱嗰日咧就有一个献诗嘅。咁我其实咧系好中意唱诗，我以前系参加诗班嘅。咁见到佢哋献诗啦，哇，真系好啦，唱得咁好嘅。咁然后咧，佢崇拜完咗之后咧，佢就有茶点嘅。咁茶点咧落到嚟咧，咁啱啱献诗个姊妹就坐喺我旁边，吓、啊、你新嚟啊，我系啊，咁啊吓，哇，你唱歌唱得好喎、啊，咁佢话，哦，系啊，你中唔中唱歌？我以前都系诗班咁，我哋系交换咗电话。交换咗电话之后咧，佢当夜咧，9:00-10:00就打电话嚟啦，即系跟进我啦吓、啊。我话你真系嗰把声好听、哦，咁佢话你想唔想参加我哋嗰个小组啊？我话都可以噶、哦，咁啊，不如我要测试噶、哦，我得，我依家喺电话度唱首歌俾你听得唔得啊？家咁。咁即刻就喺个电话度唱首歌俾你听，咁啊得，咁你下个礼拜参加啦，咁我就俾呢个迦南堂咧拥抱咗入去啦，咁呢个亦都系上帝嘅安排，咁一路依家咧喺嗰度咧都侍奉咗差唔多系三四年啦，咁啊由一个唔识人开始啦，咁依家咧就开始做呢个献诗小组嘅领诗啦，亦都喺嗰度做崇拜嘅主席啦， 因为我其实在教会那里成长的，那变了很多教会里面的崇拜的侍奉啊，或者是程序啊，即其实我都是有这方面都有少少经验的。咁然后迦南堂佢呢个粤语部呢，佢因为迦南堂佢系一个台湾嘅教会嚟嘅，咁佢分支呢个粤语部呢，其实佢好需要人手帮忙，即好需要多啲讲广东话嘅人去帮手。咁我丈夫呢亦都系好热心啦，收奉献啦，派周刊啦，同啲新嚟嘅男士倾偈啦。咁即係我哋都係喺裏面做緊呢啲係維護嘅工作，即係有啲新人嚟同佢傾下偈呀，同人哋同教友互相保持個友誼呀，即係咁。咁我亦都係覺得呢靚湯嘅友誼，所以呢每一個星期崇拜呢，我都會喺屋企煲一煲靚湯呢拎去教會嘅。即系佢会觉得，崇拜完饮碗热汤啊，好舒服喎、啊，同埋完咗都有啲点心食啊，即系咁都好开心，即系侍奉得都好开心吓。

0: 咁再最后啦，喺你嘅分享嘅旅程里边咧，好想你分享俾弟兄姊妹知，你点样倚靠神，继续仍然开心。七十几岁，除咗服侍之外，继续去美化你嘅 apartment 之外。仲系带住个起搏器添，不如讲下你喺身体上边呢一个挑战咧。
1: 我其实，我嘅命咧，我呢条命咧系天父再重新再俾我嘅。因为点解咧？因为我嘅家族嚟讲咧，都好多位人士咧，心脏都系有问题嘅。咁而我自己咧。就是那个心跳好慢啦，咁但系心跳好慢咧，好多时我都其实我都唔系几理嘅，即系冇乜所谓啦。我觉得我自己人生嘅工作我已经做完咗啦，我已经成就咗一个好平凡嘅丈夫，依家变得不平凡。我生咗两个仔系基督徒。我两个仔又对社会有贡献，我都完成咗个责任，我又养大咗佢，我觉得我自己都冇乜遗憾，因为我要做嘅人生嘅事都做完，天父随时几时接我离开都得，所以我心跳其实跳得好慢，我有阵时一分钟只系跳到32、33，好慢，所以以前我讲嘢仲慢。咁但我冇所谓，我唔介意。咁及至到咧有一次咧，我去多伦多公干，咁我喺个飞机上边咧，突然间晕咗，醒翻，然后就冇入医院。我唔想入医院，因为嗰次系有一个地产公司邀请我哋两夫妻去。巡视业务嘅，我唔想咧，人哋嗰架 Benz 车喺个机场嗰度等我，个 B 部车又喺机场等我 ，B 部送过咗我入医院，系咪？咁我就叫我丈夫唔好出声，我冇去到 B 部，冇去到医院。咁就自从嗰次之后咧，翻嚟我就睇家庭医生，医生就话你个心跳真系好慢，你如果唔装个起搏器咧，你以后咧你就唔可以再坐飞机，因为你随时喺飞机上边咧，你跳唔到咧，你死咗咧，你就系咁大啦咁样。咁当时咧，我自己就谂，因为嗰阵时咧有一个教会嘅弟兄啦，即系同我好亲密嘅，我差唔多好似当佢仔一样咁嘅。咁佢咧就啱啱喺一个时间里边咧，就系要结婚。咁但系咧，我亦都系应承咗佢会去呢个夏威夷观礼嘅，一定要。坐飛機，佢話 ：Auntie， 我要你見證我嘅婚禮，去請我去。咁我咧就唔想令佢失望，因為咩都預備好曬，係咪？酒店啊訂好曬，機票啊訂好曬。依家你唔裝嗰嚿咁嘅嘢咧，就唔俾你上飛機。咁佢亦都好失望。咁我就諗好啦，我為咗佢，為咗見證佢個婚禮，我就裝啦。咁啊，装呢嚿嘢咧真系好辛苦，真系好痛。因为装落去嘅时候咧，系唔可以麻痹你嘅，因为佢咧嗰条管咧系要摆落去个心脏嗰度，佢咧要一路一路咁样咧睇住你嗰个感觉去行嘅。咁同埋因为我好瘦咧，嗰个饼仔咧直不咧喺层皮嘅下边咧，我依家唔着得。圆大圆领嘅衫，因为如果唔系咧，嗰、那个饼仔就夹咗出嚟，好肉酸嘅。咁、但系冇办法啦，即系为咗去见证，即系我嘅，即系呢个年青人嘅婚礼，咁我就安咗落去。咁安咗落去之后咧，咁之后我亦都依家系好感谢佢。我话因为咧，因为你嘅婚礼令我决心去做呢个起搏器，而形成我今日。仲有生命喺呢个世界存在，咁亦都好感谢主，因为呢个年青人咧系亦都系基督徒，咁大家亦都系教会嘅兄弟姊妹，咁喺一个基督里边嘅关系嘅形成，嘅令我继续我嘅生命。 在我这一生里面，我最喜欢的就是诗篇二十三篇。我这篇二十三篇，无论我去探访，我梗是念这个的。因为呢，有阵时你去探后的时候呢，你不得成日揸住本圣经在手的。那我就成日都是念给他们听。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虽然行过死暗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福杯满人。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常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阿门。这个就是我这一生的座右铭。我是靠着这一段的经文陪伴我度过这一生的。我感谢主，感谢主的恩典。
0: 多谢晒 Joyce。 其实在整个访问过程里面，我自己 很有得着，好受感动。咁都希望身边嘅听众听到 Joyce 嘅人生嘅分享嘅回望嘅时候，都嚟投靠信靠呢一个佢一生一世都跟随嘅神，而神嘅慈爱同埋恩惠都系常伴于佢嘅生命里边嘅神。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恩与同路人嘅节目，我哋下个星期再见。系咁，拜拜，
1: 拜拜，拜拜。

网上恩与热线点是系讨论嘅平台，生命关顾员众乐意倾听你嘅心声，回应问题，而且会为你祈祷。欢迎随时嚟到恩与网站 www.sobem.org 登入恩与生命热线。

了你喜欢的节目吗？你现在可以随时到 www.footprint.fm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天使夜未眠。 疲倦的心灵等待抚慰，空虚的心灵渴望陪伴，受伤的心灵需要医治。天使夜未眠，带来上帝的爱与祝福。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朋友，夜晚好，欢迎你收听《天使夜未眠》，我是你在空中的好朋友多多。今晚呢，是我们一起透过 Bride 跟 Catherine 两位老师带着我们轻松快乐学英文的时间。Bride 跟 Catherine 两位老师要陪着我们听圣经学英文。今晚我们一起学习的英文是《圣经箴言》的六章第六节和第八节的经文。中文版圣经的箴言六章第六节说，懒惰人啊，你去查看蚂蚁的动作，就可得智慧。第八节说，尚且在夏天预备食物，在收割时聚敛粮食。透过这两节圣经经文， Bride 跟 Catherine 两位老师的主题是对懒惰人的教导。好，我们这就进入今天的轻松快乐学英文，一起听圣经学英文咯。

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天使夜未眠》，我是多多。在今晚节目当中为你进行的是轻松快乐学英文，由 Bride 跟 Catherine 两位老师带着我们学习的英文是圣经的箴言第六章的第六节还有第八节。第六节说，懒惰人啊，你去查看蚂蚁的动作就可得智慧。第八节说，尚且在夏天预备食物，在收割时聚敛粮食。从人的眼光来看，懒惰似乎只是一种习惯，而且是属于比较负面的习惯，我们称之为坏习惯。但是从上帝的眼光来看，懒惰却被视为是一种罪，至少是不符合上帝旨意的行为。因为上帝赐给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都带有使命跟目的的，而懒惰的人会阻碍自己完成这些使命，反而让自己浪费了上帝所赐予的恩赐才干。圣经箴言十章第四节说，手懒的要受贫穷，手勤的却要富足。这就说明了懒惰的人不仅在物质上会遭受贫穷的恶果，在心灵的层面也会成为贫乏的人。圣经以弗所书的五章十五节到十七节这样教导我们，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这就是教导我们要积极勤劳，爱惜光阴，不要做糊涂人。希望今晚我们所学习的英文能够帮助我们认识上帝的心意。天使夜未眠，感谢你的收听，愿上帝的平安和恩惠时时与你同在，我们就下一次节目中再会。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30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在这个动荡不安、充满了天灾人祸、人心惶惶的时代，主啊，求你按着你的慈爱怜恤我，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主啊，唯有你是我的避难所，在患难之日我要求告你，主你必搭救我，因为你是我的山寨，你是我的磐石，你是我一生可以依靠的。耶稣，我感谢你，我一生要来投靠你。

聊自恋关系跟金钱控制、经济控制方面的话题。那今天星源想继续跟你分享的就是，当自恋者在关系当中呢，他赚的钱比你多的时候会发生什么。其实在所有的关系当中，金钱问题都是一个最敏感最困难的问题。在自恋关系当中呢，金钱问题会导致更多的问题。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星源要跟你分享自恋关系当中的金钱问题。其实有可靠的研究，当然了不用研究我们也知道，自恋者呢确实赚的钱比我们一般人多。这个很容易理解，因为如果他们放弃了道德还有各种规则的约束，完全不管别人的感受，那这个时候确实容易赚到更多的钱，他们也更加容易取得在职业上的成功。自恋者呢也更喜欢研究如何进行权力斗争，获得在公司当中的领导地位。这个普通人可能根本就会觉得很累，完全不会参与这样的竞争。所以说，如果你又找了一个自恋者的伴侣，那么通常情况下，很多人为什么跟自恋者在一起呢？就是因为前期的爱意轰炸，就是他表现的，外在非常的自信，同时愿意给你花钱，好像对你非常好，对不对？所以很多人就因为被自恋者的金钱给吸引了，所以其他什么年龄啊、长相啊、各种各样的品质似乎都不成为问题了。甚至有些人其实也不是喜欢自恋者，他单纯的想从人家那儿捞一笔钱，但其实呢，你通常是捞不到的。而且还有研究显示，同样的，我们也不用研究了就能够明白，有钱的自恋者在分手之后，在他们抛弃别人之后，很快的，这个青黄不接的时间几乎是没有，他们经常无缝衔接，所以他们很容易就再一次被选中为伴侣。所以说呀，在关系当中，这个自恋者赚的比受害者比别人多，这个情况是非常普遍的。接下来我们看一看这到底会发生什么。

首先呢，两个人刚开始认识，刚刚见面，刚刚相处的时候呢，很有可能啊，是因为他们的工作差不多，行业差不多，所以才有机会认识。那么他们的收入有可能呢，其实也没有相距太多。但是呢，后来呢，你就会发现这个自恋者确实他会越来越能够赚钱。即使他不能够赚钱，他会要掌握家里的财政大权，关系当中的财政大权，他要开始管钱了。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他赚的没有变得更多，但是呢，因为他的控制欲，他不希望你工作，他只希望你单纯的去照顾他，所谓的完全顾家等等。那这样一来呢，你跟自恋者之间的收入差距就会变得越来越大。可能这个原本呢是自恋者希望你不要去工作，但是呢，你要不工作了呢，他就控制不了你的这一份钱，所以相当于呢，自恋者的收入也减少了。如果你工作，那么你的工资没有他多，他就会嘲笑你做的事情没有意义，没有价值，然后呢，在各个方面不断的去羞辱你。自恋者因为自身的特质，很有可能会不断的换工作，升职加薪，赚的比你多。哎，好像呢，这是一个好事儿，但是长远来看，其实这对你来说是一种威胁。在这个系列当中，我们不断的强调，对自恋者来说，金钱意味着权力，而在自恋关系当中呢，自恋者是滥用他的权力的，金钱呢，会被他用作是惩罚和胁迫你的工具。所以一旦你跟自恋者在一起了，那么在金钱这个方面，你马上就处在了一个非常不舒服的境地，你必须要向他要钱，就像我们上一集所说的，为了维持家庭的基本开销啊，甚至是为了外面的一些应酬啊，基本的生存等等，这都是一件让自己感觉到非常羞耻的事情。

常人而言啊，会有一点点觉得不好意思。哎，但是呢，我们心里边就会不断的合理化，说，哎，这个人赚的比我多，有赚钱的能力，那他一定能够支持我，他能够建立稳固的家庭，这不是很好吗？他能够用金钱，去照顾我，而且呢，还会送我各种各样贵重的礼物，而且呢，我也完全不用担心我生活呀，还有收入方面的问题。简单来说，我完全不用为钱而忧虑。哇，这看起来实在是太诱人了，这样的人实在是安全感满满呢。但通常情况下都不是这样的，因为一旦你们的关系进入到了贬低阶段，一切就没有那么有意思了。你的钱是怎么来的？你每一笔钱是怎么花的？你买这个东西用了多少钱等等，都要被自恋者怀疑和审查。有一天如果你们离婚了，现在呢离婚率这么高，自恋者的婚姻离婚率更高，你就会跟他陷入到一场无休止的财产方面的争斗。那么在这场斗争当中呢，你往往是争不过他的。在关系比较好的时候呢，如果你工作上遇到什么困难啊，或者是做一些职业选择的时候呢，其实自恋者他还会给你提供一些积极和热情的帮助。但是一旦离婚了，他们连基本的抚养费都不愿意出，而且呢可能会对你胡搅蛮缠，不讲道理，用各种各样的手段去对付你。最终自恋者赚的钱越多，那么他们就越会让在关系当中的另外一方受尽委屈。

还有一个非常奇怪的表现，就是自恋者呢，他本身我们都知道非常具有一个受害者的心态，而且呢他想任何的问题天生的都带几分偏执。所以一个自恋者一旦有了或者是赚了更多的钱，他会怎么想呢？他不会说，哎，我为这个家为你提供更多的支持，他首先会想，哇，你跟我在一起是不是就为了我的钱？所有人都看着我的钱，朋友来了一定是想向我借钱，这些人对我好，一定最终都是想害我，都是想争夺我的财产。自恋者的内心永远都没有安全感，所以一旦这个赚钱比你多的自恋者开始用这个方面去怀疑你的时候，你怎么办呢？你好像还要自证清白，说我跟你在一起不是为了你的钱，虽然可能很多人都是这样的，但是如果你是一个真诚的人啊，特别诚实，你可能会说，那这样吧，你别工作了啊，我来工作行不行？或者说这样，以后呢，东西我来买，我不花你的钱，然后呢，我们存续这段感情行不行？当然，在自恋者眼中，这是不行的。他们会觉得呀，你这样做是瞧不起他。别忘了，在自恋关系当中，一旦对方怀疑你，一旦对方呢要做点什么的时候，或者说你要跟他讨论、争吵、讲道理的时候，你永远都不可能赢。在亲密关系当中，在婚姻关系当中，我们说其实是不可能非要追求夫妻双方赚的钱都一模一样，除非你们同一行业、同一公司、同工同酬，非常的幸运，但这种情况几乎是不可能的。在正常的关系当中呢，对于金钱观，两个人呢要一起去商量和规划如何攒钱，如何去花钱，如何把钱用在刀刃上，如何让家里边的经济状况做到细水长流。虽然说两个人的收入状况是不一样的，但至少说关系上是平等的。但是在自恋关系当中呢，自恋者一旦赚了更多的钱，他就会用钱去羞辱、惩罚还有控制另外一方。

有时候呢，其实在一个大的家庭当中，亲戚当中，我们会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能赚钱的、比较有钱的这个亲戚，有可能呢，会给你们买一些非常贵重的礼物。但是谁真的遇到了什么困难的时候呢，他却不管不顾。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买礼物，哎，能够彰显出我是一个有钱人，能够获得大家的赞赏，这就给他提供了自恋供养。所以呢，通常情况下，在一个大家庭当中，赚钱越多的自恋者，他越不会去帮助人，而是希望通过他的钱呢，能够在亲戚当中去制造矛盾，去控制其他人。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经常见到的，在一个家族当中，越有钱的人就越显得更加抠门。在伴侣关系当中，我们要特别注意，收入不均等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加上呢，我们节目最开始所说的，自恋者通常情况下更能赚钱，所以爱意轰炸给你花钱的这个时间往往都是短暂的，最后通过金钱威胁和控制你却是长久的。以上的这些例子啊，其实还有教训都在告诉我们，无论我们是否信任对方，无论我们所处的这一段是自恋关系还是说健康的关系，无论你是不是在乎金钱，有人可能就是不太记账，然后对花钱这方面呢也不是特别的敏感，但是你一定要把财务上的问题分清楚。无论你有没有钱，无论对方有没有钱，你都不能够把自己的财务大权完全的交托给对方。在两个人刚刚认识交往之前，聊一聊双方的金钱观是非常重要的。或许你自己一个人的时候不太有这个概念，但是现在呢，这些都非常重要，尤其是在一起之后，一方赚得多，一方赚得少等等，这都会产生非常严重的危机。而且千万千万不要存着侥幸的心理，觉得他的钱也是我的钱，其实根本就没有这回事儿。无论如何都要学会去管理好自己的金钱。圣经跟我们说，如果有人拿家中所有的财宝想要换爱情，就被藐视。这不单单是说爱情不能够用金钱交易，其实还有更深层次的含义，就是被金钱所吸引的爱情最终很有可能不会有好下场。

生盼望，神啊，我向你举手，我的心渴想你，如干旱之地盼雨一样。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收听维生盼望，我是多多。维生盼望是以分享圣经为主的节目，陪伴你聆听默想神的话语，使生活有光，生命有盼望。透过读圣经，听圣经，我们一起多多的认识神。今天我们继续来读圣经以赛亚书的第29章，为你分享的主题是在攻击、拯救、审判与恢复中看见神的作为。现在请你先聆听严大卫诵读这一章的圣经经文，以赛亚书第29章的第1节到24节。

以赛亚书第二十九章。唉，雅利伊勒，雅利伊勒，大卫安营的城，任凭你年上加年，节期照常周流，我终必使雅利伊勒困难，他必悲伤哀嚎，我却仍以他为雅利伊勒。我必四围安营攻击你，团兵围困你，筑垒攻击你，你必败落，从地中说话，你的言语必维系出于尘埃，你的声音必像那交鬼者的声音出于地，你的言语低低微微出于尘埃。你仇敌的群众却要像细尘，强暴人的群众也要像飞糠，这事必顷刻之间忽然临到。万军之耶和华必用雷轰、地震、大声、旋风、暴风并吞灭的火焰向他讨罪。那是攻击雅利伊勒列国的群众，就是一切攻击雅利伊勒和他的保障并使他困难的，比如梦境，如夜间的异象。有必像饥饿的人梦中吃饭，醒了仍觉腹空，或像口渴的人梦中喝水，醒了仍觉发昏，心里想喝。攻击锡安山列国的群众也必如此。你们等候惊奇吧，你们宴乐昏迷吧，他们醉了却非饮酒，他们东倒西歪却非饮浓酒，因为耶和华将沉睡的灵浇灌你们，封闭你们的眼，蒙盖你们的头，你们的眼就是先知，你们的头就是先见。所有的末世你们看如封住的书卷，人将这书卷交给世子者说，请念吧，他说我不能念，因为是封住了。又将这书卷交给不世子的人说，请念吧，他说我不世子。主说，因为这百姓亲近我，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敬畏我不过是领受人的吩咐，所以我在这百姓中要行奇妙的事，就是奇妙又奇妙的事。他们智慧人的智慧必然消灭，聪明人的聪明必然隐藏，

0: 祸哉，那些向耶和华深藏谋略的，又在暗中行事，说谁看见我们呢？谁知道我们呢？你们把事颠倒了，岂可看窑匠如泥吗？被制作的物岂可论制作物的说他没有制作我，或是被创造的物论造物的说他没有聪明。黎巴嫩变为肥田，肥田看如树林，不是只有一点点时候吗？那是聋子必听见这书上的话，瞎子的眼必从迷蒙黑暗中得以看见，谦卑人必因耶和华增添欢喜，人间贫穷的必因以色列的圣者快乐。因为强暴人已归无有，亵慢人已经灭绝，一切找机会作孽的都被剪除。他们在争讼的事上定无罪的为有罪，为城门口责备人的设下网罗，用虚无的事驱往一人。所以救赎亚伯拉罕的耶和华论雅各家如此说，雅各必不再羞愧，面容也不致变色。但他看见他的众子，就是我手的工作，在他那里，他们必尊我的名为圣，必尊雅各的圣者为圣，必敬畏以色列的神。心中迷糊的必得明白，发怨言的必受训诲。
1: 唯生盼望多多陪你读圣经。我们刚才聆听的是严大卫诵读的圣经经文，以赛亚书第29章的第一节到24节，主题是在攻击、拯救、审判与恢复中看见神的作为。以赛亚书从第28章开始，是先知以赛亚对当时南国犹大所展开的政治联盟的策略的抨击。在当时南国犹大所遭遇的处境真可谓是四面楚歌，因为有亚兰、以色列、亚述还有非利士都是明明的与犹大为敌，还有在东边的亚门、摩押还有以东也从来没有真正的与犹大做朋友过。而先知以赛亚向犹大王亚哈斯一再的警戒他们应当专心倚靠耶和华神，却没有被采纳，于是因着亚哈斯的一意孤行决定要与亚述结盟，却没有想到为此引狼入室。而后西西家王在刚开始遭遇到亚述的围困之时，也是照着人的办法想要与埃及结盟。从以赛亚书的第28章到35章，先知以赛亚就以六个祸灾对南国犹大发预言，他们的政治联盟必定会被神所毁灭，完全不会有任何的作用，只有从神而来的拯救才是他们的盼望。弟兄姐妹，这也是我们今日面对患难处境的时候的属灵原则，在寻求人的帮助之前，先来到神的面前求问神，寻求神的帮助，因为唯有从主而来的拯救才是我们的盼望。以赛亚书29章的第一节到第八节就是先知以赛亚的预言，预言面对亚述围困攻击耶路撒冷，耶和华神在一瞬间就能够对他们施行拯救。接着第9节到24节则是讲述到神因为三件事情审判耶路撒冷的百姓，可是神定义要恢复他的百姓真实的敬拜，这件事情的发生在神看来也是只有一点点的时候。

亚书29章的第一节到第八节，我们看见神的供给与拯救就在一瞬之间。第一节里所说的亚利伊勒是指神的狮子，也是耶路撒冷的另外一个称号。当年大卫攻取耶路撒冷并且安营在此的时候，这地方的背后是有神与大卫同在，使大卫能够日渐的兴盛。然而现在神要叫亚利伊勒遭遇困难、悲伤和哀嚎，是因为这城的百姓离弃神并且犯罪，以致神使他们陷入在祸患之中。虽然如此，神仍然眷顾他的百姓，仍然是以耶路撒冷作为他的亚利伊勒。当犹大面对亚述大军的时候，为了寻求帮助，他很想要投靠埃及，因为他们不相信神，甚至离弃神，所以他们就落到神的审判中。第三节到第四节说，我必四围安营攻击你，屯兵围困你，筑垒攻击你，你必败落，从地中说话，你的言语必微细出于尘埃，你的声音必像那交鬼者的声音出于地，你的言语低低微微出于尘埃。弟兄姐妹，这就是犹大遭到审判的景况，很多人会失败和死亡。南国犹大不知道，当亚述的攻击临到的时候，其实神会亲自对付亚述的。而南国犹大所面对的问题，全都是因为他们离弃神，不相信神，因此才会面对亚述的攻击。其实亚述的兴起就是神的作为。第七节和第八节就是形容来围困耶路撒冷的亚述军队，如同做梦一般，神使他们所期望的瞬间幻灭。我们在列王记下19章的35节有看到，当耶和华的使者出去，在亚述营中杀了185000人。弟兄姐妹，我们在以赛亚书当中看见南国犹大所遭遇到的祸患，不是因为仇敌的攻击，而是因为他们被神审判。但是这些都会过去。接着从18节到24节的描述看到，在弥赛亚的国度里，神要使原本被蒙蔽的、眼睛看不见的、耳朵也听不见的剩余之民，重新来明白神的旨意，就是聋子听见、瞎子看见一样。在经节中所说的谦卑人和贫穷人，就是指在灵里倚靠耶和华的人，因为在神的治理之下，强暴人、亵慢人、作孽的人都会被神剪除、灭绝、归于无有。

你正在收听的是《维生盼望》，我是陪你读圣经的多多。我们今天所读的圣经经文是以赛亚书的第29章第1节到24节，分享的主题是在攻击、拯救、审判与恢复中看见神的作为。弟兄姐妹，让我们以此省思，谁是我们的主？谁是有能力的？谁是能够拯救我们脱离黑暗，得着释放与自由的呢？是耶和华神，还是地上的人脉与资源呢？弟兄姐妹，让我们紧紧地跟随神，单单地相信唯有耶和华神是我们唯一的拯救和帮助。愿我们能够活出这样的盼望。祝福你天天经历神，步步与主同行。我们就下一次维生盼望的节目中再会。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馒头的发酵与制作如同属灵生命的成长与见证，不同的属灵阶段都有着不同的生命滋味。林正儿、王木心，馒头的对话，在神的话语中每日更新。
2: 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心，
3: 我是正儿。
2: 用情大不同的，我们要来回复一位叫做麦穗姐妹写来的信件。她的信件比较长，她说，我有一个长达四五年的困境始终不能解决，我也祷告过神，但是没有得到过明确的指示，就是我会始终反复的过一段时间就做一个同样的类似的重复的梦，我不知道这个梦启示的是什么，但是却始终会做这个梦，这让我非常的困惑。这是一段少年时期因为没有正确处理感情问题而带来的后遗症。一个占有欲和好胜心较强的男孩喜欢一个文静的女孩，虽然这个女孩特别的抵触，但这个男孩却始终对她纠缠不休，从小学五年级一直到上大学期间。高中时期这个女孩觉得她屡次拒绝人家，有些对这个男孩子愧疚的心理，于是她主动的给这个男孩子写信联系他。当时呢，这两个人已经在不同的高中，然后男孩很开心啊，追了这么久的女孩终于理他了。女孩在与男孩的信件当中渐渐发现，哎，自己好像也喜欢上这个男孩了，但是男孩呢却说他对女孩是深切的爱。后面他们两个人见面了，女孩才发现原来他是在自己的幻想中喜欢着这个男孩，而当真实的男孩出现的时候，他依旧是一点喜欢的感觉也没有。于是他再次拒绝了这个男孩，这个男孩从此就伤心欲绝。他把那些来往的信件据说哈，让很多同学都看过。直到上大学的时候呢，这个男孩还会断断续续的联系这个女孩，但是总是会带着各种负面的情绪给女孩打电话。女孩从电话当中得知，这个男孩呢因为伤心的后来跟另外一个女孩发生了不正当的关系，发生之后啊还大骂人家这个女孩不好。这个男孩说他当时也去学校的心理咨询过，心理老师告诉他不一定一直追求的事物就一定会成就。女孩知道这件事情对少年时期的男孩伤害很深，所以呢他就主动的联系这个男孩几次请他吃饭。虽然女孩心里并没有什么，但这个男孩好像很难以释怀。现在呢这个男孩已经成家了，女孩也成家好几年并且有了孩子，但是呢还是会重复的梦到这个男孩。在梦中这个男孩似乎还在追求女孩，而这个女孩就是我，这让我自己很困惑，为什么我隔一段时间就会反复的做这个梦呢？我实在找不到其他人可以帮我解决这个困惑，因为我和这个男孩呢现在已经都是中年人了，彼此有各自的生活轨道，我祷告过神要不要再联系问问人家，却没有得到神的回复。每次做这个梦呢都是在我丈夫出差期间，类似的梦出现，有的时候呢梦到自己答应了还和这个男孩在一起了，但我知道我自己又是出于违心的答应。男孩的不原谅造成了我多年的心结，我向神认过自己少年时期犯的罪。其实这个问题如果当时有一个年长的能够懂小孩感情的人来指引的话，可能就不会对我们双方造成这些心理的创伤。可惜的是90年代的人不是很注重这方面的问题。那我现在问题是，我不知道我要不要再联系一下这个中年的男士。如果梦的启示是神让我再次去联系他，那我也可以发信息打电话再问候一下他。
3: 就像刚刚妹妹读信都读得这么困难啊，我真的是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就想这个麦穗姐妹，你的人生真的困境重重。你的这个困境是因为你在情感和两性关系的成长上面似乎并没有突破，你整个内心世界可能还停留在小学五年级的状态当中。对爱的理解，对两性关系，什么叫做亲密，什么叫做尊重，什么叫做真正的爱，并没有个清楚的定义。以至于虽然你信主了，你自己也结婚了，你现在也有儿女了，但是呢你在整个情绪情感上是处于一种好像有又好像从来没有得到过，得到的时候也觉得这不是自己想要的，之后呢又有一点点的由于没有完全得到，对比你现今的这一个可能让你并没有十分满意的婚姻生活的时候，你里面就产生了许多暧昧不清的情绪。我甚至不把它称之为情感， 它只是一种情绪，而这些情绪呢，你并没有真实的按照圣灵和圣经真理的启示，让你清楚的去画出一个边界，你知道说那不是真爱，那是从情欲而来的很多自我中心的一些对感情的解读，对情绪的解读。所以呢，今天我们觉得你的人生之所以这么凌乱，这么困难的原因，就是因为你的边界感出现了严重的偏差。从小的时候，你说你的安静，对方的那种掌控，让你跟他的关系一直是属于猫捉老鼠一样的。当他不追求了，你又去联络他，然后呢，当他跟你联络上了，你又不喜欢他，好像一个持续不断的模棱两可暧昧的状态，让你感觉到被追逐的一种快乐，但这样的一种快乐实际上是从一个虚荣和不安全感里面出来的。所以今天我们重新去界定一下，对于信徒来说，或者对于一个人生健康的正常两性关系来说，你会不会因为一段根本没有发生过，甚至对你来说都不值得去回忆的事情，反复的梦到，而且这些梦其实是因为日有所思夜有所梦的一种状态而来的，而这样的一个状态本身是对你现有的家庭关系一个极大的隐患，就好像一个防火的消防系统没有做好，不停的电线走火，你有一天会着火的，但现在只不过是还没有起火，你呢就允许它存在，而且你在信件的最后说，如果你的梦起时你要联系它，你就去，哦，你是靠你的梦来做你的人生的掌管者吗？还是圣灵呢？还是神的真理呢？所以今天我们一定要回到一个问题的核心，就是亲爱的姐妹，你知道暧昧意味着什么吗？暧昧意味着谎言，意味着欺骗，意味着才开始可能没有犯罪，但是撒旦会因着这一个地步，就是我们平常说不要给魔鬼留地步，留一个空间让他在你的心里作祟，让他用谎言欺骗你。好，那今天过度频繁的联络，没有必要的联络聊天，分享情绪和情感，私密的一些你没有办法跟你的丈夫分享的情绪，哎呦我又梦到他，哎呦我又想到他，哎呦我心里面总是有那种求而不得的让我的心绪澎湃的感受，这些东西就意味着说你已经陷入自我的一种情绪暧昧当中，明明知道这有可能会造成误会，但是你却要常在河边走。亲爱的姐妹，千万不要允许自己落入到最终，你现在还没有犯罪，要及时的回转，因为你会让对方误会，你会让你的配偶误会，你会造成你的婚姻家庭陷到一个撒旦的可以随意攻击的裂缝当中，这是你现在需要警觉的。另外一个，我们要懂得已经结婚了，它就意味着说我的过往的一切都是历史，不管是黑历史、花历史还是什么历史，你要学会清楚地放到神面前，放到圣灵的真理的光中去检视它。最好的办法就是，如果这些东西已经造成了你没有办法诚实地面对你的配偶，你要赶快找牧者或者是辅导，祈求有另外一个属灵的长辈可以监督你，好好地去对付自己里面的这些不清楚的东西，因为你不但没有对付它，你反而呢去玩味它，就好像你这个小玩具一样的。比如说你已经是个30岁的人了，你还喜欢你3岁的一个小奶嘴，你呢趁着没有人的时候你就拿出来自我安慰一下，这是多么多么可怕的一件事情。你明明知道它是一个羞耻的东西，那你就一定要去对付它。求主帮助你在面对自己情感的事情上，你要跨出成长的那一步，不要停留在小学5年级。亲爱的姐妹，你要成长，因为你已经是一个妻子，已经是一个母亲，更是神所爱的他的女儿，你的宝贵 不允许你把自己陷入到试探的边缘去，你要敬畏神，并且要用一个他所喜悦的标准来要求自己。
2: 是，这个姐妹问我们说要不要再联系这个男孩子哈？我觉得麦穗姐妹，其实你可以问你自己一个问题，我为什么要联系他？其实从木星的角度来说，我要问的是你为什么要骚扰他？这个话说出来可能有一点点的重哈，有一点点的伤害，但的的确确对于一个已婚的男人，他的初恋女友不断的联系他，问你最近好不好，你还记得我们曾经的过去吗？
3: 我好想念你啊。
2: 或者说我曾经给你带来的伤害，我非常的抱歉哈。可能今天你还会戴上一个属灵的帽子，说我今天信主了，我知道我曾经对你犯下了多大的罪，可是你愿意原谅我吗？就是当你带着这样的一些问题去联络他的时候，这就叫骚扰，会给你们双方的家庭带来多么大的伤害。再去想一想这个已婚的同学的妻子，她在不知道所有的这一些的时候，要去承担的是你带给她老公的各样的试探，不是我们给你一个答案说你要不要回去联系他，向他道歉，向他认罪。 No， 你只需要来到神的面前去向神认罪，也要把你自己身上所有的这些污秽的东西卸在神的脚前。另外就是我也要特别的问一下姐妹，在面对这么多过往的这些过程当中，你享受的是什么？我的感受是你在享受一个被追逐的快感，你享受把一个男人对于你的这种迷恋和追逐玩弄于股掌之间。因为你总是觉得说，在每一次你看我想要他的时候，他马上败在我的石榴裙下，在我不想要的时候我一脚踢开。我要跟姐妹讲，人心比万物都诡诈，你的确伤害了这个男孩，而在这么多年来你给这个男孩所带来的伤害背后有多少危险的因子，你考虑过吗？我这两天在看孙俪的最新电影叫《危险关系》，其中的男主角就是因为感情受伤之后埋下了一个报复的心态，以至于他玩弄女性并且教唆这些女性最后都走上了自杀的道路。面对一个伤害的时候，如果没有在真理在神的爱当中被医治，那他就是无限大的陷阱和无限大的危险。你居然还要踏入这个危险，你敢吗？你能吗？
4: 妹妹讲的话虽然听起来不好听重，但实际上我相信这是在爱心里面的诚实话。我们不希望麦穗姐妹，你不知道你已经被深深的爱了，而且是永生神他爱你，他在你不认识他还活在最终的时候就拣选你，他保抱你，他不希望你把自己放到一个危险的境地当中。所以呢，你每一次问可不可以这么做，可不可以联络，可不可以做的时候，我们在整个馒头的对话里面不断的强调，不要问可不可以，而是你要问自己为什么，我这么做我能够荣耀什么，我这么做背后的理由是什么。其实刚刚妹妹所说的就是，你呢虽然看起来是你想掌控玩弄他在股掌之上，实际上背后是因为你以对方对你的喜欢想要证实自己的价值。可我今天告诉你的价值不需要透过其他人来证实，因为主基督耶稣已经为你而死了，你的价值难道还没有得到充分的体现吗？他看你为宝为尊呢，千万不要在一个人间不值得并且已经失去的一个关系里面去寻找自己的存在感，寻找自己的价值。你要清楚的在主的爱里，神的真理里和他圣洁的光中去建立你与异性之间的边界，否则你真的是不单单会伤害神，伤害你自己的配偶，更重要的是你最终伤害的是你自己。你因为在神面前常有被撒旦可以拿来控告你的这些理由，所以你没有办法成长。因为信任我们，你这件事情公开了，那我们也鼓励你从此以后就活在光中，坦然的与异性建立没有模糊没有暧昧的清楚的界限，在主的爱中建造你自己的婚姻和家庭，建造你与他人的人际的关系。只有这样，你才再也不会有那种偷来的爱的窃喜但是却是模糊和肮脏的感受。你今天可以在主里建立一个真切的主里的爱的关系，那是圣洁的，是可喜悦的。
2: 路加福音九章六十二节，耶稣说，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也不要忘了圣经教导我们，在基督里我们已经成为了新造的人，而我们要向着标杆直跑。鼓励我们的麦穗姐妹放下自己，也要放过他人，离这个男士远远的，但离神 再近一些。
4: Amen。
2: 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
5: 同事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0: 你们现在所收听的是美宗广播电台。
1: 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2: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3: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4: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5: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6: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7: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8: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9: 喜乐灵城，
8: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0: 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非常的感恩能够在每一天的喜乐凌晨当中陪伴您度过这一段宝贵的时光。真儿特别的向我在主里的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问安。其实最近这段时间呢，可能很多的小朋友会觉得哇，好难读啊生命记，因为里面有许许多多的东西听起来好像跟我们现在的日常生活没有太大的关联。实际上呢，在最近的喜乐凌晨当中，真儿一直在强调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就是生命记的意思呢，就是重申神的最最重要的心意，他向他的百姓所显的心意是什么，所存的意念是什么，他希望他的百姓在地上生活的时候如何能够从外邦人当中分别出来。所以当我们每一次读的时候呢，我们都需要去了解神在背后的心意是什么。今天我们要继续的来读生命记的第23章，我们先安静在他的神座前。亲爱的父啊，我们感谢赞美您，我们爱因为您先爱了我们。当我们来到您的神座前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的生活当中有许多细小的细节的事情上，我们并没有真正的活出您的心意来，并没有真正的讨您的喜悦。求主您赦免我们，使我们从现在开始学会在各样的事情上面去体贴您的心意，去活出您的心意来，帮助我们无论是大人和孩子，在今天下面的时间能够有一颗受教的心，安静在您的话语当中来听您自己的教导。祷告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丈不在意，以后在大事上也会马马虎虎的。还有他们两个和上帝的关系也没有专心完全的信靠，这是我最忧虑的事情。就在这个时候，苏欣进门了，她看见爸妈站在自己的房门外，看到妈妈眼睛红红的，就知道自己肯定是又让他们难过了。所以啊，还没等他们先开口，苏欣就抢先说，哎呀，我知道了，我知道了，什么也别说了啊，我会打扫房间的。哎呀，你们能不能让我先休息一下？我今天可是在外面打扫敬老院一整天呢，累都累死了。正在这个时候，姐姐也进门了，看也没有仔细看爸妈，就直接冲进厨房，打开冰箱找吃的。妈妈什么也没有说，径自走回了自己的房间。第二天是周日，妈妈一大早出门，想给服侍的弟兄姐妹们带一点家门口的早餐。没过多久，爸爸就接到了急救中心的电话，说妈妈在过马路的时候被车撞倒了，现在仍然在抢救中。爸爸的世界立刻崩溃了，他叫醒睡梦中的素心两姐妹，飞也似的赶到了医院。可是妈妈的抢救仍然在进行中，他们进不去啊，只能在手术室外面拼命地流泪祷告。这时候两姐妹才清醒过来，仿佛以前都是浑浑噩噩地活在梦中，两个人心中满满都是自责、内疚、羞愧和难过，也有说不出来的恐惧和害怕。他们从来没有试过妈妈不在身边的日子，也没有把妈妈平日里对他们说的话放在心上。这一下可惨了，两个人拼命想要回想妈妈到底说过些什么，也都是满脑子一片空白。等了好像一个世纪，终于手术室的灯灭了，医生走出来通知他们说，妈妈总算抢救过来了，但伤势严重，会恢复到什么程度不确定，有可能一辈子都不能够再行走。爸爸和女儿们抱头痛哭，但也非常的感恩，因为至少妈妈还活着，他们还有机会好好爱护她。爸爸让女儿们回家，他一个人留下来照顾。教会好多弟兄姐妹们、牧者都赶来探望，还带来许多食物和生活用品。两姐妹两个回到家，走进房门，才注意到妈妈昨天已经放在他们各自床头的一封亲笔信。苏欣还没有开始读，就已经泣不成声了。妈妈在信件当中不断地说，亲爱的苏欣，妈妈爱你，但神更爱你。天父在你生命中的美好计划需要透过你每一天的信靠顺服来实现。现在你可能感觉不到自己生命多么宝贵，但妈妈不想你浪费光阴虚度年日，更不愿你被世界影响忘记了自己特殊的身份，就是是神的孩子。妈妈不可能永远陪伴在你身边，提醒你要按照神的心意和标准来生活，才会在有机会的时候不断地提醒，请你不要嫌妈妈烦。你如果真的想成为一个伟大的、对世界有影响力的人，必须在最小的事情上表现出对上帝的忠心。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妈妈请求你认真地过生活，认真地对待每一个任务，认真地追求神的心意。每一件大事小事都不要马马虎虎，还有就是请记得，没有什么比爱神爱人更加能够改变世界，更加能够让天父开心，更加能够让妈妈放心的。你是不是为素欣和家人感到难过呢？是不是也希望他妈妈早日完全康复呢？
这虽然

真是一个故事，但这样的事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比比皆是。有一些人还有机会回头改变，但很多人可能就再也没有机会了。生命记就是不断重申神对他百姓的心意，期待他们不要忘记神的救赎之恩，更加不要随从外邦人的风俗而远离神的心意。因此，神在生活当中的大小事上都给自己的百姓定了许多的规矩，为了让他们分别为圣，从外邦人中分别出来，能够配得上神救赎拣选他们的恩典。但是以色列民也像我们一样，常常忘记神的心意和教导，好像素心和姐姐一样，只等到妈妈急救的时候才意识到母亲的教导和爱是多么的宝贵和重要。其实在故事当中提到的那一句话，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正是珍儿小的时候，我的母亲为了提醒我要清洁我的房间，让我的生活当中有优先次序的时候，留在我的书桌上的一个小字条。珍儿曾经把那个字条藏在我的钱包里，一直随身带着，直到我自己长大成人离开父母。所以今天珍儿也特别的为您向主祈求，求主帮助我们，不要等到生命当中失去第二次机会，不要等到想要悔改却再也没有机会的时候才来到神的面前。求主帮助我们在每一天大小的事情上面选择听话顺服他，讨他的喜悦。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啊，求您赦免我不在意小的细节和品格的操练，常常惹您伤心。求天父帮助我们每一天都能够按照您的心意和标准来生活，而不是被世界影响，反而可以成为影响世界和祝福这个世界的人。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欢迎您全家人去读《生命记》的第23章，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这些生活当中的琐碎事物，神为什么要一次又一次的对百姓有规矩和要求呢？第二，您可以看到神什么样的性情呢？但愿透过家庭灵修的时光，让我们无论是大人和孩子都能够行在神的心意当中。不要忘了，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在我们想要成为改变世界的人之前，让神先来改变我们。好的，我们下一次的喜乐凌晨，林真儿与您不见不散。

0: 点浇灌，
1: 得真理释放。
2: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3: 让真爱驻扎，
1: 在爱中成长。

0: 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真儿，
1: 我是子琳，
0: 非常的感恩啊！最近我们聊的这个话题真是火爆了全网的，鸡娃文化和虎妈心态所带出来的教育到底有什么样的问题？那我们今天呢，继续和大家来聊一聊。我不知道子琳师母，因为我知道你的原生家庭我们已经谈过了，它不是一个福音的基地，
1: 是
0: 也不是一个救恩可以感受到的这种环境。那你自己生命当中有没有，就是比如说你的一些完美主义啊什么这个倾向，我曾经听过就是你的父亲对你影响是很大，那有没有这方面的一些影响呢？
1: 我在想我父亲他对我的一些影响是，我似乎是在他面前从来没有达到过他的标准，当然我也不知道他的标准是什么，因为没有交流。但是他自己对成功的一个定义就是在公司在工作的场合上能够做到多高的职位，能够有多少出版的作品，工资有能够有多高，这是他的一个成功定义。但他这个成功定义在我上中学的时候我们就在挑战他这个成功定义。那我妈妈也是因为关系很不好，所以我妈妈跟他说，难道这就是成功吗？你现在看我们家里的关系这个样子，你怎么可以说那个就是成功？所以那个时候也是我妈妈对我一个很大的影响，就是一个人成功定义究竟是什么，不是在于你的社会地位有多高，你的经济状况有多好。如果你自己的家庭是一团糟的话，那么你不算是一个成功人。
0: 是，
1: 但是即使是这一个标准，这个成功的概念其实也还是一个属实的成功的概念。
0: 是，
1: 直到现在我知道，哪怕是你的家庭关系不好，至少好像在现在看着不好，但是如果你是像先知何西阿一样活出那种福音的生命来，在神的眼里你就是一个成功的。
0: 是，
1: 所以这一个是对我也是一个很大的冲击。另外我想回应一下真儿老师的那个特别敞开透明的分享。其实说句老实话，真儿老师的孩子是我是从小看到大的，所以我知道真儿老师说每次在教会里面像 Sunday School 老师在那说对不起啊对不起啊，为这个孩子说对不起，而且还是后来的老二也一样的说对不起，
0: 更严重的对不起，
1: 更严重的
0: 对
1: 不
0: 起，
1: 对
0: 不
1: 起，
0: 对不起。
1: 但是你知道吗，即使是在那个时候，我常常听到真儿老师的一个分享是非常非常正面的积极的对孩子的那些很特殊的神是对他们的创造进行的一些分享。所以我知道那个不是我们所谓的现在的那个 positive thinking 那种什么正能量，不是不是，而是张老师真的可以看到这个孩子身上神在他们身上的那种特别的非常独一无二的那种创造。所以我其实是从张老师身上学到很多，因为作为一个像张老师说的，我家里面不是一个福音的家，不是一个福音的基地，而是一个属世的非常破碎的家，然后在这个环境中成长的时候，我是知道我们在看人的时候都是用一种非常消极的眼光去看，我们很容易去论断，我们经常看到不好的地方，我们看不到好的地方。所以当张安老师每次那时候孩子才两三岁就开始这样分享的时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冲击，也是对我现在后来再去看我自己孩子，我的孩子也是一样的，经过很多很多上上下下，每次在陪伴他们的时候我都会想到神是如何创造他们的。
0: 是，
1: 虽然这些被罪所污染了，但是我们还是能够从这些罪的这种阴霾当中有时候看到神的那个美好创造透出来的亮光来，然后那个时候就是我们应该去说哈利路亚，去赞美，去感恩的那个地方。那这个我是经常的是从张老师身上看到，你真是我很好的榜样。
0: 谢谢子琳师母的安慰，要不然我就灭顶了。
1: 你也让我想到一个神学家的话，他说到那个廉价的恩典，他说廉价的恩典是称罪为义，而真正的恩典是称罪人为义。这个是对我是一个很大提醒。我是这种虎妈的反面，但并不是说是真正的虎妈的内涵的反面，而是她的表象的反面。我不是那种能够去高压自己孩子强迫他们去做一些什么事情的，但是我是属于那种passive aggressive 的那个角度。那我其实是跟虎妈的很多时候那个 内涵的那个根底上的一些问题是一样的。
0: 我来回应一下刚刚子琳师母所说的自己的这个 passive aggressiveness。 其实子琳师母因为她非常温柔，她非常非常的柔和，我从来没有见过她对自己的儿女有任何的强制性的，或者是任何的一种非常严峻的一种批评也好，教导也好。那我们都是彼此看在眼里，看着对方的成长的。但我非常感恩的就是子琳师母刚刚的分享，就是你会发现说我们是用不同的两个极端在表达同一个概念。虽然可能有些时候我们比较强势的用强势的方法表达，有的呢是比较柔和，但是呢他却用那种什么话鼓掌这话鼓掌，然后仍然是在捏造着拿捏着自己的孩子哈。子琳师母她在分享的过程让我想到了，就是在我们两个共同教育儿女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实际上是需要旁边的人的一个互补的。我们很难看到自己的一些缺失。那我跟子琳师母学的就是，哇，她总是这么的柔和。虽然她看到孩子的一些表现的时候，她可能用柔和的、笑着的、然后摇着头的、无奈的这种状态来表达，但她也让我一下子可以慢下来，就是在思想说，是不是这一刻只有一种回应的方式呢？显然不是。所以当我们去检视，我们刚刚谈到了，就是某些的这种教养的这个状态也好，文化也好，它实际上反映是我们背后对教育的一种理念和我们的一个动机。当这个动机我们不停的不断的被别人提醒，也是被圣灵提醒，回到以神为中心的这个动机的时候，我们就比较容易能够纠正我们自己的错误。
1: 是，
0: 但如果没有这个概念，那就非常的可怕了。我们会在教养子女的过程当中偏行几路，然后因为教养儿女是一个有迟延的反应的，我们不会立刻看到我们的错所带来的伤害。等当我们看到的时候，往往这个儿女已经大了，然后我们已经追悔莫及了。所以今天我们才想要借这个节目鼓励大家重新去检视你的教育的动机，你的目标是什么？你背后是反映了自己的一种增进文化、绩效文化，一种焦虑的灵魂的情绪呢，还是基于爱、信任还有成长的一个理念去看待我们的儿女？因为我们的儿女是上帝赐给我们的产业，
1: 是，
0: 他们每一个人都是独特的，是神在他们生命当中有美好的计划的。那做我们父母呢，其实我们陪伴他们成长的过程很有限，
1: 是，
0: 然后我们怎么按照他们的特色来抚养他们，这个是一个智慧和成熟度的一个检测。
1: 是，
0: 我们不能够偏行极路，像个无知的罗马一样的，让这个世俗的这种教育的理念动机去引导我们卷啊卷啊卷啊，卷得我们自己晕头转向，然后把孩子也给卷进去了，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
1: 是，
2: 聊聊儿，话话女，林真儿等您共聚家长学堂，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0: 那另外一个呢，我想我们今天也可以从比如说评估的这个标准，就是鸡娃文化、虎妈文化，它的评估的标准我们已经说了，它是外在的表现，就是你有没有考上某个学校，有没有达到某个成绩，有没有做到父母亲所期待的某个 level， 就是子琳师母有分享他的父亲觉得的这个成功。
1: 是，
0: 那对于一个健康的教育所关注点呢，就是他的评判的目标是关系和品格，这个关系里面包含了与神的关系、与人的关系。
1: 是的，
0: 品格呢就是一个内在，就是我们是否已经成为了神眼中的一个他所喜悦的人。所以实际上我们整个过程是透过我们自己做人，然后教导我们的儿女做人。
1: 是，
0: 在这里呢，我又再吐槽下自己，因为这是必须要先吐槽自己才能讲得下去的。虽然我们一直提醒自己不要看重孩子的成绩和表现，但是珍儿最近这几天呢，因为我的老二呢，他虽然16岁，但是他已经开始在大学里面修一些课，那他呢就会常常告诉我们说，哦，他又考这个试了，又做那个测试了，然后成绩上上下下上上下，虽然他的确还是非常非常的优秀，但呢他在上一次的考试他就说，哦，妈妈，我只得了80分。然后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说，怎么会？我的第一个反应，因为我觉得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他总是都是非常非常高的。然后我当时说 why how， 就是我给他的两个回应 why 和 how。 然后我的女儿就说 what， 什么叫做 why 和 how？ 她说因为我对那个 concept 没有理解的太透彻。然后我的第三个回应就说，哦，那你下次要 study harder。 我的意思就是说你下次要再用功再努力一点。然后我的女儿就非常 upset， 她转过来说，妈妈，我已经 study very hard。 她说但是她并不表示说我只要 study hard 我就一定能够了解这个 concept。 后来我意识到了，就是我对她的反应表达出来，就是我认为只要你努力用功读书，你一定会达到某个效果。如果没有达到那个效果，我反过来我就认为你是没有用功读书。哇，当时我一下子就哑口无言了哈，因为我女儿很快，所以她常常弄得我哑口无言。所以她讲完之后，我就默默地开车。我就心里面在想说，哦，原来我在没有意识的情况底下，我实际上仍然评判标准是以他的成绩来评判的。我没有因为他的这个，比如说我刚所说的品格啊、关系啊、他的诚实，我没有在这一刻告诉他说啊 ，it's okay， 没有关系哈。如果是 concept 的问题的话，你需要什么帮助？这些其实我们都没有意识到说，当孩子来跟我们讲很诚实的分享他的一些状况的时候，我们的回应往往会打击他们，
1: 是，
0: 或者是二次伤害或者什么，我们没有意识到，我们都是因为我们已经太习惯的用那种思考的模式。所以你看我的吐槽之后呢，我相信很多的弟兄姐妹又大受安慰。
1: 是，
0: 好，我们今天的时间就是这样了，但是我们的话题呢正在展开当中。如果你不想错过这么精彩的珍儿跟子琳我们两个的自我吐槽的话呢，就希望在接下来的几天你每一天都准时的关注珍爱住我家。我是珍儿。
1: 我是子琳。
0: 我们下期再会咯，拜拜。
1: 拜拜。

0: 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1: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各位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您和我一起分享云彩飞扬生命故事集。我是 Luca， 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所制作的生命故事集。我们希望透过每一位来宾真实的生命，您可以知道他们是怎样靠着上帝的恩典还有应许走过各种不同的人生风暴还有生命低谷。在这个节目当中，每一个故事都不一样，但我们的来宾都因为上帝奇妙的带领、安慰还有医治，在生命经历许多磨难的同时，他们可以体验到上帝的恩典作为，并借着来到麦克风前的分享，成为上帝美好作为的见证人。今天来到我们中间的是陈淑珍姐妹，她出生在一个传统的家庭哦，那在家庭里面是重男轻女、男尊女卑的。虽然在家里面感觉好像不被重视，但是他心里可能一直都存在着一份渴望。然而这份渴望是否在生命的历程中有被填满呢？他遇到了基督信仰之后，他生命有怎样的改变呢？今天就来让我们听听陈淑珍姐妹她分享她的生命故事。

0: 淑珍姐妹您好。
1: 卢卡好。
0: 是，跟听众朋友说一下你出生在怎样的一个家庭环境呢？
1: 嗯，好的。我是在一个真的是很传统的这种民间信仰的一般的家庭成长。
0: 嗯，
1: 对，那爸爸他是奉公守法的公务员。
0: 嗯，
1: 那妈妈就是那种就是很传统的女性。就是在这样子一个重男轻女，所以重男轻女呢，可能在爸爸那个年代或者更阿公的年代呢，他们就是都是比较重视长子或者是家里的儿子，对，会比较被看重。
0: 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小时候就有印象自己怎样，可能是因为女生这个性别，然后而被忽视或者是而被不平等对待的经验呢？
1: 就应该我从小就是其实耳濡目染啦，就是从父母的一个教导，对，就女孩子书不用念太多，
0: 嗯，
1: 就他们比较不会看重你书念的好不好，
0: 嗯，
1: 那倒是比较看重你在这个家庭的一个帮助，所以在家里做家事，这个真的就是练就，其实就等于是从小对我就培养出一个从这个做家事我样样都行这样子。
0: 哦，所以其实你也是一个从小时候就我可以称得上是勤快吗？因为毕竟你愿意去做，也不是每个人都说学就学得会的这样。那你小时候就培养了这些技能，你自己做的当下是开心的吗？
1: 是开心的，因为觉得自己还蛮有这一方面做家事的能力，
0: 嗯，
1: 能够替爸爸妈妈还有就家里面的人可以分担一些，那就心里其实是蛮开心的。
0: 在讲我们讲童年哦，童年其实就算刚刚您说父母可能觉得女孩子书不用读太好，可是在学校里面其实还是占据了你生活的很大一块的时间。那跟同学在一起相处，学校给你的，你有没有开启一个不一样的眼光，或者是有一些随着同学随着这个同伴学伴也好带来的不同的梦想或者是视野呢？
1: 因为我小学就是在这个班级其实很特别的，是一个特殊的班级。对，那特殊班级我反而就是因为同学的家庭都是那种就是含着金汤匙出生的那种。
0: 哦，是。
1: 对，那相对我就是
0: 公务员家庭。
1: 对，所以反而是我的这个启蒙老师给了我蛮大的一个在心里得着安慰一个改变。
0: 他教了你什么，或者是在你前面做了什么
1: 呢？对我的一种照顾。
0: 哦，对你照顾，可不可以讲一个场景让我们知道一下这样？
1: 比如说我记得那时候应该是小学一年级的时候，然后爸爸送你到校门口，那你就要自己进去，可是因为迟到了迟迟不敢进去，那刚好我的导师就从也是要进学校，那看见我，他二话不说就带着我到市场去，他就没有把我带去进教室，就直接带着我，对，就去市场买菜。
0: 哦，他对你其实是很特别的照顾这样。
1: 对，他就是我感受到后来的我啦，长大之后我觉得他一直在安抚我不安的那个心。
0: 哦，所以你刚刚讲到，其实在原来的个性里面其实是有一个不平安，可能是有一个不稳定的状态，但是随着遇到这位老师，你也渐渐成长，然后渐渐的这样稳定下来，刚刚心中的这个不安是等于说是越来越好越来越好这样。
1: 对，感受到原来我也是被爱的那一个。
0: 哦，其实要直到学校才有这种感受这样子，甚至可以这么说。
1: 对，就这位老师。
0: 哦，是。那能不能跟我们讲一下你后来的人生是怎么样子往下进行的？当你越长越大，到了国中、高中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人生状态呢？
1: 嗯，其实在求学阶段，因为我的知识是平平的，不是说多会念书。哦，那我比较更多的好像就是在这个家庭的成长占大部分。对，为家里付出的占大部分。嗯，那在学习这一块就比较就是按部就班这样子。
0: 嗯，
1: 对，也没有说特别的有什么梦想，反而是因为处在这样的一个家庭，我自己就会 为自己的未来会编织一个梦想这样子。
0: 嗯，那你刚刚讲说为自己的未来编织一个梦想，能不能跟我们讲讲当时国高中的这个淑珍姐妹心中的梦想，对未来的蓝图是什么样子？
1: 我的一个人生的一个信念哦，其实我通常都是比较严以律己、宽以待人这样子，然后也比较在生活上比较不去做解释啦。
0: 嗯、
1: 那但是内心这个梦想在支撑着我哦，因为我从小不被受待见，所以我希望我的未来是我可以从内心涌出，我可以帮助更多的人。
0: 嗯，
1: 对，就靠着自己的能力，可能不知道是不是从小就是比较不受关注，那所以比较不愿意去见到别人，也跟我有这样的经历，就是我会想要透过我的能力尽量就能够帮助人，就尽量去帮助人这样。
0: 嗯，那随着你越长越大到成年的这个过程当中，你有慢慢在实践这个梦想吗？
1: 应该是说从组成一个家庭之前哦，重心都在娘家，
0: 嗯、
1: 都在妈妈、爸爸妈妈家这个家帮忙、嗯。那到自己成立了，有了自己的家庭开始，我觉得我的梦想就是从这一刻开始转变这样、嗯。
0: 是，那结了婚以后，当你开始拥有了自己的家庭，那个生活状态让你的生命有什么样子的改变呢？
1: 其实应该说，我会把我的原生家庭的这种比较严谨的生活态度，其实是会带到我的这个另族的这个家庭当中。
0: 嗯，
1: 那在教育孩子啊，就是相夫教子这样子的，会也是比较一板一眼，
0: 也是一板一眼的。
1: 对，为什么？因为会生怕会在生命当中会出错。
0: 嗯，所以说其实可以说，娘家对你的影响是很大的，就是需要女生需要在家庭当中做一个很坚强的支柱，然后你要把你所能的尽可能的付出在自己的家庭当中，然后你也从来是非常的严格的去看好每一个细节，我可以这样形容吗？
1: 是的，所以我从小就是一个报喜不报忧的这样子的一个个性
0: 哦，所以很多的
1: 有苦都会往肚里吞，
0: 委屈或者是有很多的挫折，其实你可能都会先把它自己好好处理完之后，然后也没有告诉大家哦，发生了一个什么意外这样子。
1: 嗯，是的。
0: 那讲到说，在这个新的家庭里面，总是会有一些可能委屈啊，或是痛苦这些的，有没有什么事情是在结婚以后跟你原来的想象是完全不一样的，然后这些反而可以给你很大的压力，或者是很大的需要适应的地方呢？
1: 反而结了婚之后，没有像原生家庭这样子的一个拘谨，就是被束缚住，反而好像更能够去为这个家庭去营造，去编织自己所期待的那个步伐这样子前进。
0: 嗯，
1: 对，
0: 是。那我想问哦，就是当一个妈妈其实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然后你刚刚讲说其实很多痛苦你会往肚子里吞，我想问一下，就是作为一个可能小时候就默默承受这一切的人，然后也养成这个习惯的人，平常你有没有什么抒发压力的管道，或者是你要是有痛苦的时候，你会怎么样子让自己排解一下呢？
1: 有的，我从小就喜欢唱歌，
0: 嗯，
1: 所以唱歌其实可以就是让我的压力能够降低，
0: 嗯，
1: 还有就是做家事，所以我蛮勤恳的，从小就是会透过做家事然后疏解这个情绪上的一些
0: 负能量。
1: 对，没错。
0: 那我想再请问哦，就是刚在节目的一开始您提到说您来自一个非常传统的家庭，一路上你刚刚也大概讲了，就是你的人生是这个样子推进的，但对于信仰好了，从小你们家里面是有宗教信仰的吗？然后这有没有带给你一些什么样不一样的人生观呢？
1: 从小就是都跟着爸爸妈妈到各个庙去祈福啊，拜拜。对，那家里也都有就是祭祖啊，
0: 也有神龛。
1: 对，就是一般的民间信仰的接触。那 其实应该是说我从小就会觉得说，诶，我为什么会在这样子的一个环境生长？那其实当下就是在小时候就是会觉得，诶，我好像满身是罪，所以会寻求这个信仰，想要去解开。那因为受于这个传统信仰哦，就会说，诶，你可能这个前世造业，然后所以你这一世哦，这是在传统信仰当中所带出来的。那其实我的人生会受限在这个过往，三两八的人生，
0: 嗯，
1: 对，这个三两八的人生就是我从出生哦，在农民历我们应该都有看过，就是诶，你出生的这个出生的八字，然后会带出来你是几两重，
0: 嗯，
1: 那由于我的三两八，那我会觉得说，诶，那我需要更努力的去在这个部分去为自己加分。
0: 所以其实冥冥之中这些传统的信仰价值是有捆绑你的，然后是有给你人生一个冥冥之中一个压力，然后让你去为了这些，我们现在可能讲就是有些人可能觉得迷信，但有些人可能觉得灵验，但是这件事情其实是对你造成影响的。
1: 我会去追寻这个在精神上心灵上的寄托，所以就当时的这个信仰去追求。
0: 哦，那你还除了就是小时候哦，可能去庙里面祈福啊、拜拜啊，或者是家里供奉祖先之外，你还有从事哪一些其他的宗教仪式？然后是你刚刚讲的这个追求呢？
1: 就是在密宗这一块也会，因为等于说他们会念经持咒，然后为了要洗脱自己的一些可能在传统信仰是讲说，诶，你累世，你的累世冤亲债主，然后所以你要为自己消灾解厄，然后透过这样子的一个传统信仰去做参与法会呀、啊、但是这个要投入蛮多的
0: 时间跟金钱，
1: 然后为了我就是只为了要去寻求内心的一个平安感。
0: 嗯，但你这个平安感有会因为做法会的当下而稍微疏解掉吗？或者说你觉得在这个法会的这个现场的这些跟你在一起的同伴们，当这些人聚集在一起的时候，你得到的是什么样子的心灵感受呢？
1: 你说他有没有让你的心灵有平安的感觉？是有，可是我觉得很短暂，一下又不见了。对，所以你要一直不断的去寻求这样的方式。
0: 嗯，这个是直到你信耶稣前你都持续然后坚定的这样做吗？
1: 没错。
0: 我们先休息一下，我们稍后再回到下一段的节目当中。

0: 欢迎回到云彩飞扬。刚刚我们的陈淑贞姐妹讲说，她其实在她的上半辈子，她会觉得她的人生有很多从家庭来给予的这种传统观念的压力，或者是在宗教场合，她觉得哦，可能这个上辈子有很多的业力或者是冤亲债主，这些她需要靠这辈子来偿还。她很努力的想做到最好，只为了让她现有的家庭，然后让她现在手上所做的工作，无论是做一个母亲或者是做一个妻子等等等等，这些都可以顺利。他非常的为这些就是等于说是安分守己，并且努力的把自己的每一个责任给负好哦。那我想问哦，就是在当母亲在当妻子这一路而言，你又这个样子尽忠职守在自己的信仰上面，传统信仰，你觉得是有用的吗？
1: 其实就是在这个心灵的部分哦，就是想要有一个得着安慰，得着平安感，但是总觉得好像投入越多越得不到对等的一个回报，就是诶还是觉得怎么会罪恶满身这样子。
0: 所以这个罪恶感其实是一直在身上。
1: 一直在身上的。
0: 那
1: 一直在。
0: 那能不能跟我们讲一下，就是在你自己的现实生活有没有什么地方是你希望可以更好，但是在那个情境之下你一直没有办法突破的。
1: 我们家庭其实都是我们相处的模式哦，都其实营造出来都是很和谐的，对，跟孩子之间的这个亲子关系也都是很好。那唯独就是在心灵这一块还是没办法突破，就是觉得还是内心的那个平安一直没有。在孩子求学阶段，我比较怕他会就是走偏了。对，所以会一直不断的在他们的耳边，会就是可能给孩子感觉很唠叨的一个妈妈。就是我会不安感，就是很怕他们会出错，然后在安全上我都会一直担忧。
0: 那在他们渐渐长大之后，你还是一样这样子非常的等于说是滴水不漏吗？
1: 没错。
0: 直到长大都是这个样子。但小时候小朋友总会长大成人啊，当长大成人之后，你觉得小孩子因为你这个样子的性格而演变出怎样的他们的人生呢？
1: 其实孩子还是有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哦。在学习上也不是我能够帮助到的。所以呢，我感觉虽然在我的立场我是付出蛮多的母爱，可是或许在他们的认知上会觉得妈妈可能给他们带来蛮多在精神上的一个压力。
0: 是。那这个基督教信仰是怎么样子进到你的生命当中的呢？
1: 我一个小学同学，应该说我们在小学有四位女生，那我们感情非常好，我们几乎毕了业之后我们都还会联系，那每年都会聚餐。在2017年其中有一位同学，那他就是基督信仰，他送了我们其他三位每一人一本圣经。那其实我们其他三位在一些就是在传统信仰上都已经有那一种比较敬虔的那个
0: 投入了。
1: 对。但是我们还是欣然接受他送给我们的这一本圣经。
0: 是。所以说当时你第一次收到圣经的时候，其实你还是非常固定的去传统信仰的宗教场合。
1: 没错，我就把那一本圣经放在家里就供起来了，就是放在一个角落，就不去理它这样子。
0: 是。那他送你圣经，然后圣经也被供起来，那你是怎么样子在更深入进入基督信仰的这个世界呢？
1: 应该是说在这2017年我经历了人生最没办法去接受的那个困难。
0: 可不可以跟我们讲讲是什么事情？
1: 就我的小儿子的事业就是发生了问题，所以

0: 然后突然又打到你的心中呢？
1: 我会觉得是我教育出了问题，是我个人对。
0: 那在这个情况之下，你有没有除了这个实质上给小儿这种经济上的支持或者是陪伴的帮助之外，你有没有想过透过宗教来解决这件事情？
1: 当时还是处在传统信仰当中的追求，所以其实还再加上2018年我的父亲就突然的离世，虽然我在家里比较不受父母的关爱待见，但是我爱我的爸爸妈妈，对，所以他突然的离开我们，我不太能接受，然后又加上孩子也出了状况，所以重重的压力。那当然在我跟先生的事业上其实也出了蛮大的这个
0: 挑战。
1: 一个状况就是先生在工作当中差点丧命。对，那我也是在2015年的时候在工作上就是从二楼跌到一楼。也就是这个命也不知道是怎么救回来的。
0: 所以说其实等于刚刚这样听你的叙述，可能每一两年就有一个，如果你是传统信仰就会说是一个劫数哦，就是是一个这个劫难就发生在你的生命当中，然后看似就是你从这一段时间你就开始歪歪扭扭了这样子，然后你后来就拿到了这本圣经。这一连串下来之后，为什么这本圣经开始在你的生命中，地位越来越重要，越来越重要，而不是你本来的那个传统信仰呢？
1: 当时其实也还没有，那我会觉得说，我的人生怎么那么失败啊？所以，其实渐渐带来就是，我其实原本就是一个比较乐观，就是说报喜不报忧嘛，有苦往肚里吞的，所以有一些难题都不会去对外说。可是从家里开始一直出状况的时候，带出来就是我夜夜失眠，然后没有安全感，反而加重了我忧郁症，有忧郁，然后躁郁恐慌，就种种这一种负面的情绪都涌上，对，都集于一身这样子。
0: 是，那在这个情况之下，有人来向你传福音吗？除了给你圣经之外？
1: 没有，因为我这一位同学，我们每年都会见面嘛，他不敢向我们三位传福音，但是其实我后来知道哦，他一直在为我们三位祷告，都一直持续的在祷告中，对，只是我们不知道。
0: 是，那能不能跟我们讲一下，就是你的生命是怎么样子被基督信仰改变的？
1: 在2020年的教会有这个什么圣诞活动，那我这个同学其实他会经常邀约我们，那一定是被我们拒绝的，因为我们在传统信仰是非常坚定的这种心嘛。那可是呢，我又觉得还是要去关注一下这个朋友，就是毕竟他我们关系都很好，所以就是其实有一种心态就是去捧场，所以到了教会，那到了教会参与他们的圣诞活动，看到每位弟兄姐妹们大家都很嗨，而且都从他们的脸上自然流露出很喜乐的然后可是我待越久我的心越沉重，因为我会觉得奇怪，为什么我在这样一个氛围内我没办法融入他们，而且我快乐不起来，所以后来我就选择离开了。
0: 那我想问就是你虽然最后选择离开，然后你也讲说你觉得因为你快乐不起来，所以你无法融入，但你心中是想要快乐的吗？是想要像他们一样快乐的吗？还是你觉得他们其实很奇怪呢？
1: 是的，很想，就是很羡慕他们怎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心境。
0: 是，那后续这位同学有在跟你联络吗？
1: 其实真的蛮神奇的哦。那过了三个月，就是在2021年的三月中，这位同学他联络了我因为我从小我很会烹饪，很会烘焙做糕点什么的，对，那他跟我就是麻烦说淑珍，你可不可以为我做一点甜点，所以我当下我就 OK。 那其实在2021年那时候我还是在传统信仰当中就其实我觉得我生命开始在转变了，就是我很投入的这个民间信仰，可是

0: 每天固定的这个早晚课，好像有一个阻力一直在阻碍着我，好像没有办法去按部就班的去做
1: 操课、
0: 对，然后就同学就这样子联络我，然后我们就约在3月23号他来我家要拿我为他做的这些甜点。
1: 嗯，
0: 那其实他有跟我先通电话，就是说他想要带教会的牧师来我们家。
1: 嗯，
0: 那很奇怪的就是，其实我内心是排斥的，可是我从我口里说，好啊，没问题。可是当我答应他之后，我后悔了。我觉得，我怎么会答应他？那既然答应人家，那就是来吧。
1: 嗯，
0: 对。那他在2021年的3月23号那一天，就带着牧师来我们家。那我见到这位牧师，其实我刚有说，在2020年12月20号那一天的他们圣诞活动，我就见过这位牧者。可是因为当下的那个氛围让我没有办法融入他们，我就其实就很快就逃离了。
1: 嗯，
0: 可是三个月过后，真的很神奇。那这位牧者来到我们家，我很想把我内心的一些愁苦，一些自己不为人知的事情，都很想对他诉说。
1: 嗯，那诉说完之后，他有把这份信仰介绍给你吗？
0: 有的牧师他想要带着我做决志信主的祷告，可是我还在传统信仰当中。嗯、其实那时候有内心有拉扯，应该这么讲，就是牧师他就说，那没关系，我为你们祷告。那接下来祷告完之后，他读了一段圣经给我听，他就读创世纪的第一章，他就读了一两节，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当他提到这个灵，触动到我的心，所以我的内心就是发生一个转变，就是我很想认识他所说的这个灵。虽然我不认识他，可是我好像有一个很想去认识他这样子的一个动力。可是又加上我是传统信仰的，我会觉得我不能背叛我这个传统信仰，所以我还是拒绝了。对，
1: 是。那你拒绝了这个牧师的邀请哦，说哦，我现在可能没办法跟你一起做决志祷告，或者说再等等，再怎样怎样的。那后续你有因此而对这个信仰比较好奇，或是你同学有在跟你联络吗？
0: 完全没有，完全没有。然后过了六天，哇，太奇妙了！就应该是说神透过一件事哦，就是其实这件事是我多年来一直不想面对的。那我们家的弟兄又跟我提了这件事，我竟然把他就是不知道哪来勇气，我把他拉到门外，我说好，你假如要处理，要我来处理这件我不想去处理的事情。然后就那个勇气，我竟然拉他到外面，我对着天空，我说：“老天爷啊，假如你真的是那一位的话，我愿意把我的生命交给你，我所有的难题你都来为我处理。”我真的不知道我当下为什么会说出这些话，但是就是因为已经觉得很烦了哦。那我们家弟兄一直要我去处理这件事情，所以我就这样子顺理成章。我其实是不想处理，但是呢，就一个勇气带着我这样说出这一段话。那当我说出这一段话之后，就有一股很神奇的力量从我这个背后抓出一大把东西。我整个人好像快腾空了，然后全身起鸡皮疙瘩。在这一瞬间被抓出的那一瞬间，就有一股很神奇的力量从我胸口进去。然后我突然就是嚎啕大哭，因为当这个能量进去之后，就是一股前所未有的这种天塌下来有人替你挡的那种平安感。对。那我觉得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神奇的力量进去？然后当我不解的时候，就有一个很柔和的声音从我的耳朵进来，说：“孩子，你的担子我替你担了。”
1: 我想回头来讲一下这个事情哦，就来请问一下淑珍姐妹，您刚刚讲说有一件事情你逃避许久，一直不想做，然后你到了户外去说了这一句，就老天爷啊，如果你就是那一位， 这样，这个是从你嘴巴里面自己说出来。
0: 是的。
1: 但你在说出来的时候，你有想过说，诶，是那个上个礼拜牧师介绍给你的那一位吗？你有想过是你家里面角落圣经里面写的那一位吗？
0: 很神奇，就是我内心想的就是牧师在念创世纪的那个灵。
1: 嗯，
0: 对，我是对着他讲。
1: 你是对着他讲，
0: 对着他讲，但是对，我是朝着天上这样子在说老天爷。
1: 但是你在讲的当下，其实你没有想到会有这一些后坐力，然后
0: 完全没有，
1: 你也没有想，你其实可能只是一个随口的抱怨，或者是随口会觉得，哎，我真的不想面对，然后就喃喃的自语讲出这些。
0: 不是，那个是我想要求帮助的。
1: 哦，是想要求帮助的。
0: 对，
1: 我在那个当下，结果身体有这一些哦很具体的反应后，那你有没有告诉其他人呢？
0: 其实当有这样子的一个平安感在里面的时候，突然从我里面有很多怜悯，很多爱跑出来，因为孩子发生了这样子在事业上出状况，连累到家里了，所以其实我对他是不谅解的。
1: 嗯，
0: 然后其实内心很多负面的思想，所以才会导致我的身心都出状况。所以我当下求的那位，我是求真心的求他帮助我，我也不知道我哪来的勇气说出那一段话。然后可是我又怕那个平安感就一下就不见了，所以我一直不断重复，一直对着老天爷说这样子的话，然后我一直哭，可是内心是轻松的，反而有别于多年来的那个压抑沉重的这个心头，好像重和一块很重的石头压住。
1: 嗯，是。
0: 就整个人就是我刚说就是会好像很轻飘飘这样子。
1: 嗯。
0: 然后到了晚上，其实我在印证说，诶，我这个平安会不会就一下就不见了。可是其实我印证了三天，我竟然能够一觉到天亮，连续三天。
1: 嗯。
0: 这个是在2021年的3月 29, 因为牧者来是3月23号嘛，所以我记得非常清楚。嗯、我就是有一个这么大的一个转变，然后其实这个心里一直慢慢就是一些负能量全部好像刹那间都不见了，然后也不再害怕，就是说这个平安会有让你，以前我是很害怕死的，因为我一直在寻找这个生命的出口，一直找不到，透过传统信仰的这个宗教也都找不到，就这个平安一下就不见，可是竟然我从我口里这样子的勇气说出那些话，然后我的所有不好的一个心态全部都不见了，然后一个平安在，这个平安是我刚说的就有人替你挡的那种，你都不用去担心的那个平安。嗯。然后我印证了三天我才跟我的同学说，那结果他带着我做决志信主的祷告，在四月等于过了三天嘛，所以在四月一号，他带我做决志信主的祷告，我反而好像没有那么先前的这样对老天爷说的那种感动，
1: 嗯，
0: 对，就是还蛮平常的心，就四月二号开始，他就带着我过教会生活。就踏入教会。那因为刚好4月2号那天又是受难日。
1: 嗯。
0: 我等于第一次体验这样子的一个受难的纪念活动。
1: 那在受难日，我想你对于这个老天爷的这个印象哦又有不一样的改变。你发现说哦这个人他不只是规划你的人生前途，或者是宇宙的主宰，是一个厉害的天神而已。他也用不同的形式在这个世界上，然后为你受难，为你受死。当下你是什么样的感受呢？
0: 其实因为对基督信仰完全都不了解，嗯，我也不认识这一位耶稣，哦，可是就在4月2号那天教会的这个受难纪念日，那同学带着我进去踏进教会，那当然会有预备心，牧者叫我们每一个人都坐下来闭着眼睛，然后就是要有一个预备心。那当我眼睛闭上那一刹那，诶，我竟然怎么会在我的面前呈现出 3D 立体动画的一个景象出来。我竟然是身历其境跑到那个现场，就耶稣 被钉在十字架，然后血淋淋的，是会动的，整个场景是会动的。然后我就一直哭个不停，看到那个场景哭个不停。我觉得太震撼了，怎么会让我看到这样一个景象？
1: 那回头来讲，就是讲到你自己的生命，当你开始认识了这个神，然后你认识了耶稣基督，逐渐逐渐的这样认识，从他是一个创世纪里面的那个灵，直到他可能进入你的生活，到他为你受死，你知道这些事情，回头来面对你自己的生命，你觉得有什么不一样呢？
0: 其实应该说我生命翻转在3月29之后，心里就是有一个动力一直在带领着往前。那我后来知道说，圣灵，就是圣灵带着我，已经开始在走这个所谓的属灵生命的道路，成长道路。对。那我开始其实就一直不断的在渴慕，我很想更清楚明白这位神，这位救主。对，因为我整个应该说我先前说的我会忧郁、躁郁、恐慌还有失眠，这些其实都通通都不药而愈了。
1: 是。那我想请问哦，虽然你刚刚讲到这些就是你的状况是瞬间解脱了这样。
0: 是的。
1: 但你会不会有心理的压力，觉得说可是我本来这个传统信仰信的很虔诚，我怎么这样说断就断，会不会遭到那些神的报复，心里面有没有这些压力呢？
0: 很神奇耶，就是自从被翻转之后，我渴慕的就是要认识这位神。然后过往的种种我觉得好像已经不在我生命当中了。就是我说不出来，就但是唯一的就是说，我家里真的每个，几乎说每个角落，你眼睛看得到都是传统信仰的一些
1: 记号，这样
0: 经书啦、法宝啦、一些法器什么的。对，所有零零总总很多都遍满在我们家。
1: 但是
0: 那我当下我就又嚎啕大哭了。我想说，哇，怎么办？那我现在认识了这一位救主，那我这些东西怎么处理？然后圣灵就告诉我了，要我去点开这个手机。当我点开之后，看到 YouTube 里面的，就让我看到一个叫杨道诺。我不认识他，可是圣灵感动我去点开来。我一看，哦，洁净你的家。所以我要诉说的就是说，当我认识这位神的那一刻起，圣灵一直在引导我前进的道路。
1: 感谢主。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再回到云彩飞扬。

0: 欢迎回到云彩飞扬。我们刚才在上一段，陈淑贞姐妹跟我们说，她在受难日的时候，她发现，诶，这好像是圣灵对她的引导，一点一点在推进她走信仰的这些道路。然后，就算她回到家，面对她家里面可能有一些以前传统信仰的那些法器也好啊，或者是这些跟传统信仰有关的这些旧回忆。他其实最后，诶，上帝也引导他怎么样的去处理这些事情。那我想问哦，就是在信仰的路上，你身边的人有没有觉得说，诶，你是吃错药了吗？你是迷信了吗？你怎么会突然这个样子啊？
1: 当然有啊。
0: 嗯。
1: 因为当我自己知道我得救了。
0: 嗯。
1: 好，就是我生命翻转的那一刻，其实我渴慕得神的那个心，我一直都与家人分享，所以我每天不断在，应该说那本圣经从4月2号我踏进教会，那个魔就撕掉了。
0: 嗯，
1: 从那刻起呢，圣经就不离我身了。
0: 嗯，是。那我想问哦，可是照你刚刚讲，其实家里还是有一些你不情愿处理的事得去处理，然后还是有儿子的可能生意不顺利的这些事情这样。那当你改变了你的信仰，再回头看到这些挫折的时候，你有什么不一样吗？
1: 有，就是内心好像有一个很强大的支撑力。然后我刚不是有说，诶，那股力量进来抓出一大把东西，我不知道的东西，然后轻飘飘的，又有一个平安感，安静，就很大的能量。我看，就是我看自己的孩子是有爱的，所以我当下是就是等于多年来我就原谅他，就那个心就是爱的，爱的眼光，然后怜悯的眼光，然后更涌出更多，是我想要爱更多的人。就是从内心一直不断涌出这样子的爱。
0: 所以其实本来是可能对他有怨怼的，可能会觉得这中间有一些不平衡存在，但是其实反而接受了这个信仰之后，你觉得在爱中你得了释放这样。
1: 是的，就是我刚说的，我从那一刻起是不再失眠，然后忧郁、躁郁、恐慌全不见了。对，
0: 是。但我想问哦，你刚刚讲到这个信仰真的是讲的好像哇，它可以治百病一样这样子，然后你一切本来有的这些状况好像也瞬间化解，就算没有化解，你也可以用一个不一样的心态去面对这些事情。
1: 没错。
0: 但我们的人生其实也不是接下来你所有的事情都会完全照你的意思。我想问，就是你接受了这个信仰，信了耶稣之后，你有没有遇到什么样子的挫折或者是痛苦，然后让你觉得说，诶，这个老天爷啊，怎么又发生这件事情，或者老天爷啊，如果你真的是那位，你怎么会让我又遇到这些不开心的事呢？
1: 其实当我们遇到这样子的被救赎，我们当然是希望我们身边的家人也能够来接触这一位，来认识这一位神。那所以其实我每天都在把我跟就圣灵带领我的经历，我都与家人分享。所以其实我最深刻就是我在跟我们家的弟兄分享说，我说很奇怪，为什么那个平安一直都在，因为我也不明白为什么那个平安都在。结果又一个声音来说，孩子，因为你的罪被挪走了。对哦，我当下就是那一刹那又嚎啕大哭了。我就明白说，他抓出我那些都是一些我的负能量，一些不饶恕，一些抱怨，种种的，然后全部都抓出，就是内心的过往多年来的这个就是罪恶感。原来这位神他已经都挪走了。所以呢，我更渴慕我的家人都能够来认识他，所以我每天都把我的这个经历神的部分都一直不断的与他们分享这样子一个美好的福音。那原本教会牧师他预计在6月20号要为我受洗。为我受洗，那因为当时2021年那时候的疫情很严峻，对，所以是没办法群聚的。 我当下其实我听到卫福部又宣布了说，又延一周不能够聚会，那我的这个寿喜就破灭了嘛，就没办法顺利寿喜，我还是嚎啕大哭，我非常难过，因为我当我认识这位神之后，我一心很渴慕能够成为，就寿喜，然后归入主的名下。很强烈的这样一个渴慕的心，可是没办法如愿。那我真的哭哭很久，然后我孩子就会觉得说，诶，这个妈妈怎么了，然后他也过来看，诶，其实哭哭哭哭，其实我当下有感受到圣灵他是陪着我哭的。那哭了一阵子之后呢，又一个声音，很柔和声音告诉我说，孩子，神会为你预备更好的。那果不其然，其实从那一刻起，应该是说这几个月来，四月、五月、六月，那我都会一直鼓励着我的孩子、我的先生跟着我进教会来亲近神。就在同年的8月22号，我们一家人受洗。
0: 是他们都这样，就直接接受了这个信仰，然后也因为看到你的改变嘛，或是他们有其他的想法呢？
1: 是的，他们会，虽然他们当时还是不太认识，那但是我天天在经历，我真的是天天在经历。然后那本圣经从那时候开始，我早也读，晚也读，我甚至在睡觉做梦都在读经，都在读圣经。对，就是这么一个渴慕神的心。
0: 是。那当你一家都是基督徒之后，面对这些旧有的困难的时候，你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改变呢？
1: 其实那当然先生还有孩子的部分，这就他们个人有机会可以来分享。那我的部分，我会一直很渴慕，就是我身边还没有认识这位神的，都能够来亲身经历他奇妙的作为。为什么？因为我真的每天在经历，都满满的祝福，满满的神的恩典在我生命当中。对，就是我尝到这个主恩的滋味。
0: 是。我想问哦，就是那当你成为了一个基督徒，甚至你也看到上帝给你的家有这样的恩典哦，你可以全家都可以成为基督徒，但成为基督徒以后，你还是会遇到挫折。有没有什么挫折其实让你差一点怀疑说，诶，这个上帝你怎么会这个样子安排，或是上帝你怎么会，你不是应该要替我开路的吗？为什么你会这样做？有没有这种时刻呢？
1: 其实没有半点怀疑耶，因为渴慕的心都不够了齁。对，完全我觉得我当下已经完全是摆脱旧有的那些捆绑了。然后就朝着这个我渴慕的这一条路一直不断的前进。那其实我内心的这个平安一直都在嘛，就是因为我的罪已经被挪走了，所以圣灵每天不断带领我属灵生命一直不断在成长。那在成长过程当中，其实最主要是我内心有负担，我想要把这位神这位救赎主也介绍给我身边还没有认识还没有认识他的。那其实当然是困难重重，就是会受到亲朋好友，他们也是会反驳你。他会说，淑珍，你过往的成就是你自己努力得来的，怎么你会说这个是感谢神给你的？对，他们会去否定这个信仰，但是对我还是没有不会去造成什么任何的，我反而就是为他们祷告。
0: 你在被数落的当下，你心里会被泼一盆冷水，然后会觉得说，哎，就是会有不好的情绪在当中吗？
1: 完全不会，我只是会替他们感到，就是其实我会理解他们的不容易，因为我也是从这样子一个传统信仰当中跳脱出来的。
0: 对，是。那在人生的道路上面，你觉得信仰最大的给你的生命的改变是什么？就是本来你是怎么样子，现在你是怎么样子？
1: 本来我是就是受限于在这个三两八的人生哦，要一直不断的去靠自己一步一脚印去努力，去努力得来的哦，那完全都借由传统信仰也得不着帮助。那自从认识这位神，我觉得我好像这个重担交托给神了，所以我 但只是轻神的，恶是容易的，就是好像有这位神的引领带领，我做什么事情都是我会寻求他的帮助，这样子，就是我已经有一个引领带领我生命出口的一位帮助者。
0: 嗯，所以对你而言，以前其实是上帝以前可能是神不知道的神给你一个挑战，然后你需要在人世间中自己奋斗，然后现在是你在这个人世间你认识了这位可以引领你的上帝，然后其实就算眼前有挑战，但是这位神他其实早已帮你开路。
1: 是的，我都不害怕，就是其实应该是说我们认识神并不是说从此一帆风顺啊，对，也是在传福音上啊，还有在教会服事上都会遇到一些会让我们软弱的点。嗯，
0: 是，但是你因为有这么深刻的经历，所以其实对你而言这是非常真实的，不会让你放弃的。
1: 对，因为我生命已经被改变了，就是我最害怕的部分已经被挪去了，已经不存在我的生命当中，就是那个罪恶感。然后我更多的是有神的怜悯，神的爱，我想要去帮助更多的人，透由就是这样的一个信仰，带领更多的人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带到耶稣的面前来，让他们也去经历，亲身去经历这位救赎主。

0: 欢迎回到云彩飞扬。在今天的最后一段，我想请问一下淑珍姐妹哦，你刚刚一直讲到说，其实在你内心中长期是有一个重担，有一个罪恶感，然后让你喘不过气来，让你的人生很累，甚至都生病了。但透过基督信仰，诶，你觉得好像完全不一样了。可不可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有一些也都有同样的问题，同样的困扰，他们可能也在生命中喘不过气来，有很多的挫折，很多的压力，你会建议他们怎么样子来到耶稣面前呢？
1: 是的，我觉得真的感谢神哦，神的恩典满满在我生命当中，也带给我蛮多的祝福。那过往的生命是受这个环境所捆绑。那认识了这位真神呢，他让我明白什么是重要，什么是不重要的。
0: 嗯，
1: 所以呢，我从这个信仰当中，从圣经里面，其实神也说了，他是我们在患难当中随时的帮助哦。那他又是一位信实的神哦。哎，真的就是你只要愿意开口，相信他，向他祈求，得帮助，他都愿意来帮助你。

今天非常感谢陈淑珍姐妹，她来到云彩飞扬分享自己的生命故事，也谢谢她愿意授权给救恩之声纳入在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当中。陈淑珍姐妹她所分享的生命故事，希望可以带给每位听众朋友感动还有盼望。如果听众朋友您想要更多了解这一份信仰，或者是认识圣经真理，我们邀请您可以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台湾的听众可以打电话到 02-2754-1144 02-2754-1144， 或者写信到台北邮政44-80 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 号信箱，注明是云彩飞扬节目收。我们期待可以收到您的来电或者是来信。云彩飞扬节目在救恩之声的官网、 APP 各大 Podcast 平台都有播出，我们邀请您可以持续收听，并且把这个节目分享出去，让更多人都可以听见这些真实的好故事，也因为您的分享可以得到更多生命的祝福。在节目的最后，卢卡要祝福您平安喜乐。云彩飞扬，我们期待下次再见。

本节目由救恩之声策划制作，欢迎你下载救恩之声APP， 每天收听最新的节目，带你听见人生的无限可能，是你得鼓励传福音的好帮手。 立即使用救恩之声APP， 为自己为别人领受上帝的救恩之声。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欢迎加盟2026凌晨真言全年打卡灵修，
2: 让我们天天与主相亲，以神为乐。
3: 欢迎我亲爱的家人走进今天的凌晨真言，我是真儿，真儿在耶稣基督里问亲爱的您平安。今天我们继续真言书的研读，真儿也非常的期待大家继续忠心的打卡。一年很快就要过去一半了，但我们非常感恩的是有一些弟兄姐妹继续忠心的每一天跟着凌晨真言的进度来读经和灵修默想。非常的欢迎您在我们的有声同行 APP 上凌晨真言的留言板上继续去打卡留言，分享您的灵修心得。每一则留言真儿都会认真的去阅读，你们的分享也会成为真儿生命的激励。今天呢，我们要默想的经文是真言书25章21到22节，一段难解的经文，同时呢也让我们更深地进入到如何学习爱、操练爱的一个实质的表达。好，让我们预备自己的心，开始今天经文的默想。箴言书25章21到22节，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饭吃，若渴了，就给他水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耶和华也必赏赐你。这段经文最让人困惑的就是那一句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了。曾有人解释说，这是在教人用好心来羞辱仇敌。哎呀，你对他好，就让他更难受，更羞愧，那么你就赢了。如果是这样的理解，把整段经文我们就扭曲了。明明是在教人行善，但后面似乎变成了一个更高明的报复手段，这和箴言整体的智慧是不符合的，更别说是从整个圣经教导我们如何去以爱来回应仇敌。所以真正合适的理解是说，当我们去用爱回应仇恨的时候，对方的良心会被深深的触动。当我们的善行让他的内心受到震动的时候，就会导致他产生一种羞愧和反省。所以这种炭火不是我故意去整他，故意让他感觉到羞愧难当，而是说当我们的善行呈现在对方的面前的时候，他的良心就如同火烧一般被唤醒了，就能够促成悔改，使对方被挽回。这才是真正的爱，因为我们的良善若不是出于神的，不能够改变生命，不能够造就人的，那么它单纯只是一个道德的冲击，并没有办法带给人一个深层的悔改。这段经文的重点实在是让我们看到，即便连爱都是出于一种完全的信靠和交托。我们不是要控制对方，不是要促成对方在神面前的一个长进，我们的身份和角色不是监工，不是警察，而是爱的管道。我们只做那神交托我们做的事，我们流露出来的也是源头流露浇灌在我们里面他自己的爱。所以耶和华才会赏赐我们的忠心和我们在他面前的一个赤诚和敞开。选择行善，因为神看见了，神也必定会负责。当罗马书也引用了这段经文和主耶稣爱仇敌的教导契合的时候， 即便有很多的人用错误的方法想要去扭曲它，但是大部分的解经家都同意以善报恶的恩典才是这一段经文想要真正带出来的信息。因为恩典，因为福音，才是我们信仰的主动脉。在昨天的信息当中，我们分享了爱的学习和操练需要从不自然变成自然。当爱成为一个习惯的时候，神会把我们提升进入到另外一个高度，就是从我们的习惯当中走出来，不凭着自己的习惯来爱人。好奇怪，是吗？因为我们好容易才养成的爱人的习惯，为什么需要打破呢？因为它会让我们看到，习惯就会让我们慢慢失去依靠他的心，误以为我是有能力去爱的，我的爱是自然而然的本能的反应。不，其实爱是每一天每一个心思意念转瞬之间的决定。我可以用习惯去做事，但是却没有爱，但我绝对不会用爱去面对生命的时候不愿意打破我的习惯。比如当人不可爱，比如当那一个爱的对象不断伤害我们的时候，我们需要打破自己的习惯，而不是失去起初的爱心，成为不冷不热的人。爱能够让我们忘记自己，忘记习惯，忘记律法，但真爱则让我们重新找回自己，突破习惯，遵行神的旨意，诚心乐意地为爱放下一切我们原本以为不能放下的东西。今天的经文对我们的要求有点过了，很多人说，我不去复仇就不错了，还要让我在仇敌饿的时候给他饭吃，渴的时候给他水喝，这是什么道理？真儿自己是怎么度过这一关的呢？是因为我忽然意识到，我原来与神为敌的时候，神也是在我饿的时候给我饭吃，我渴的时候给我水喝，在我绝对没有回转的余地的时候，给了我一个全然翻转的机会。这就是他给我的爱，这就是他给我的恩典。而今天他要求我以同样的方式去恩待别人的时候，我却觉得这不可能，我做不到。这是不是就像主耶稣所做的那个比喻，欠了王无比天债的一个恶仆人，被完全赦免之后，立刻就开始揪着一个欠自己一点小钱的人把他下在监里？因为我们忘记了，我们自己本身就是活在他的恩典当中。请细想一下，在我们的生命里有什么事上不是充满他的恩典呢？阳光雨露，鸟语花香，气息动作，生命存留，我们的家人朋友爱情亲情，我们的劳作休息，真的是数也数不完的恩典啊。哪怕是苦痛患难，疾病忧愁，生离死别，穷途末路，梦想破灭，或者是前路茫茫，就是在这些点点滴滴的黑暗当中，我们也是看到了满满的恩典。正因为他在这一切的境遇当中恩待我们，呼唤我们，长长久久地忍耐着我们，等候着我们回头，让我们看见自己真实的绝望和比绝望更大的恩典所带出来的盼望。那么今天，若有人要求我们以同样的恩典去面对他们的时候，我们怎么可以拒绝呢？因为我们的生命就是处在这种无处不在的恩典当中啊。不管我在任何的光景当中，我的生命都在述说着他恩典的作为。所以 我的生命不应当有不爱的死亡的气息，不是吗？耶和华必赏赐我们按照他的心意活在他的爱中。若你的仇敌饿了，就给他饭吃；若渴了，就给他水喝。因为我们也曾经是神的仇敌，但还在最终的时候，基督就为我们死了，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愿神帮助我们如此这般的以他的爱来面对我们生命当中所有不可爱的。父啊，感谢赞美你，恩典多奇异，像我这样的罪人竟蒙你的连续一个无处不在的恩典，让我心生敬畏。求主借着我成为恩福的出口，成为爱的管道，能够待人以恩，以恩待人。祷告感谢奉我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你现在可以随时到 www.footprint.fm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

0: 正儿王木心馒头的对话，在神的话语中每日更新。
1: 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心，
2: 我是正儿。
1: 解经大不同呢，来到了最后一击击杀投胎，出埃及记十二章二十九节到三十三节的经文。到了半夜，耶和华把埃及地所有的长子，就是从坐宝座的法老直到被掳囚在监里之人的长子，以及一切投生的牲畜尽都杀了。法老和一切臣仆并埃及众人夜间都起来了，在埃及有大哀嚎，无一家不死一个人的。夜间法老召了摩西亚伦来说，起来，连你们带以色列人从我民中出去，依你们所说的去侍奉耶和华吧，也依你们所说的连羊群牛群带着走吧，并要为我祝福。埃及人催促百姓，打发他们快快出离那地，因为埃及人说我们都要死了。百姓就拿着没有酵的生面和攒面盆包在衣服中，扛在肩头上。以色列人照着摩西的化形向埃及人要金器银器和衣裳。耶和华叫百姓在埃及人眼前蒙恩，以致埃及人给他们所要的，他们就把埃及人的财物夺去了。
2: 哇，终于到了最终的审判的时间。看到的时候呢，我们心里面其实也没有那种恶人遭报的快感啊。
1: 是，
2: 我们真的是看到了每一个人所经历的最终的审判也好，最终的恶报也好，其实并不是没有头绪的。这全过程当中，神不断的恩慈等候，同时我们也看到了他的主权，他掌管生死，他是历史的主宰，他的审判从来不是突然或者是任性的，不是一个朝令夕改的神，他是长久信实温柔忍耐等候人回转的神，并且每一次的警告都带着递进的一个结果。所以前面九灾啊，伴随着九次甚至是多次的警告，因为每一次的灾害都是多次的警告，最后始终不听了才会发生。所以法老的一再刚硬，他不仅仅遭祸给自己的全家，他也带给了他所管辖的百姓，没有一家不死一个人的，意味着说我们长期的悖逆奴役和在神面前的一种刚硬，最终他不单单只会影响我们，他会影响我们全家全群，甚至是整个民族。所以这实在是值得我们深思的一件事情啊，就是两个民族的全体性都在这里彰显了。神家是全家获救，埃及全地是全地受害。整个过程看起来好像是一个人的选择，一边呢是摩西他敬畏神，然后不断的带领百姓要出埃及，另外一边呢是法老他悖逆神，不断的带着他的百姓选择悖逆。可是我们看到实际上他仍然是全群的一个共同的决定，包括埃及人，他们遍地不是单单只是法老决定了他盲从而已，这整个过程他们每一个人每一家都是亲眼看见亲身经历的。他们如果需要回转，他们想要回转，他们早就会回转。包括以色列人出埃及地的时候跟他们索要金银，告诉他们我们要走了，如果他们稍微相信神，他们稍微敬畏神，他们也会说要不我们跟你们一起走吧。我也相信百姓们有跟他们的在埃及地的这些他们服侍的这些主人，或者是这一些曾经虐待过他们奴役过他们的人，告诉他们说，我告诉你，我所信的神是又真又活的，你们如果不相信真的是有大灾难的。但是即便是这样，也没有看到有多少个埃及人。就我们从旧约整个故事的叙述当中，我们看到很多的外邦人都因为看到选民的神的真实，选民被神救赎的可畏性，他们就选择说你的神就是我的神，我得跟着你。那整个旧约里面有太多这样的例子了。但是我们在出埃及记里面，我们真的是看到很可惜的一个现象，就是好像非常清楚的边界感，被救赎的和被审判的似乎中间划了一个清楚的界限。我们在前面几灾里面我们也讲到了，哎呀，你真的发现好像神清楚的把界限划在了他们的人命牲畜，他们的财产，他们的地界，所有的属神与不属神的所有的人事物上面，神都划了一个界限，只要神不许可，任何的灾祸都不会越界。那我

0: 们也看到说，唯一可以改变的就是人心。如果这个人选择去侍奉神，他马上就可以从边界的这边越到边界的那边，可以越门保守，可以进入到神的救赎，进入到神的救恩计划里。可是为何没有呢？这个是我们今天必须要思考的。
1: 在这一段的经文当中呢，其实我们也看到一个事实哈，就是在出埃及记六章的时候，神第一次呼召摩西的时候就已经明确告诉他了，说我要把百姓从埃及地领出来，不仅领出来，我还要让百姓的是丰丰富富的出来，不是逃跑的出来。在第六章的时候呢，神就已经在呼召摩西的时候已经预言这件事情了。接下来神就一灾一灾，而且是由外到内的来击打埃及的百姓。那这个期间我相信不是一天两天就完成了十灾，可能也许用了很长的时间。可是在这么长的时间当中，对于埃及人而言，他们没有选择悔改，可是对于百姓而言，他们选择等候。我觉得这对于我们今天的属神的儿女而言是一个特别好的提醒，就是我们要做一个选择，我们要像埃及人一样总是顽固不化的选择不悔改呢，还是说我们要选择像以色列百姓一样，在这个漫长的神即便预言了应许了可是还没有实现的过程当中愿意等候顺服。
0: 我觉得这点非常的重要，就是刚刚妹妹所提的，虽然等候的过程忍耐的过程很漫长，但是到了击杀投胎的这一灾的时候，你会看到里面有非常多的强烈的词，非常急促的这些描述。比如说半夜施行审判，干嘛在半夜呢？不在大白天呢？为什么要让以色列人出埃及显得这么的急促？因为击杀和审判就是在人最没有防备、最安静、最释放、最觉得不可能临到的时候临到。其实从旧约到新约，神启示他自己再来，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就好像贼来临一样，是你最觉得啊，不可能不可能，整个人都是麻木的状态、昏睡的状态，整个人都是觉得很平安的状态，没有防范的状态而来的。所以他在一个急促的绝对不等候的这样的一个节奏里面临到了。你看啊，一方面在前面忍耐忍耐，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但是一旦来临的时候，你会发现整个文风和笔锋全部改变了。法老也在催促以色列人离开，赶快走赶快走，埃及人也催促以色列人走，里面发生了好多次的描述，就是你们赶快去吧，你们快快离开吧，打发他们赶快赶快的走。而神也让他自己的百姓快快的走。为什么一方面慢慢的忍耐等候，等到走的时候却绝对不要拖泥带水呢？因为从信到不信中间是没有过渡的过程，你要么就是信靠，要么就是不信，你要么就是悖逆，要么就是跟从。你绝对不会说啊，我观察一下，哎呀，我等等看。但你知道这样的一种心态很多时候都发生在神的儿女的身上，他在决定信主之后呢，却要观望一下，却要跟踪一下，却不愿意全然的付上代价来跟随耶稣，没有按照神的心意过自己的生活，仍然是一脚在地一脚在天的拖泥带水的这种生命状态。但是神最不喜悦的就是人的心不专诚。圣经里面说，心怀二意的人在他所行的一切事上都没有定见。所以今天让我们看到，神虽然掌权，但是最终他的福气、他的拣选是需要透过人快快的选择、快快的听命、快快的跟从、快快的逃跑来实现的。如果今天神已经为我们成就的救恩放在我们面前，说若有人相信我，就必须要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这个邀请已经做出了，那我们是不是说啊，容我去埋葬我的父亲啊，容我去完成我上一个尾声啊，让我先赚得这个世界，不要全世界啊，十分之一就可以了，我再来跟随耶稣。对不起弟兄姐妹，因为你并不知道最后的时间什么时候来临。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我为我自己的未来铺路了，但是我们却不知道到半夜 大哀嚎来的时候，没有一个人能够逃脱。
1: 在这一段经文的34节当中呢，圣灵特别写下了这样的话，说百姓就拿着没有叫的生面，把船面棚包在衣服中，扛在肩头上。大家知道刚才我们说了，神吩咐百姓要快快离开那地，也就是说他们是在一个快速的并且紧迫的时间段当中，可是他们居然反生拿了生面，拿了面盆，那这是为什么呀？就是不能饿肚子呀。
0: 其实也是神对他们的吩咐，就是告诉他们什么都不要留，凡属你们的什么都不要留。但是同时呢，我们也会看见其实神早就给他们预备了，说你们要金器银器，要这些值得你们要的东西，要衣裳。我也在想，就是我们属神的百姓呢很特别，他们呢的的确确很有边界感，就是他们知道什么是属于我们的。一方面呢把埃及地那些压榨我们的东西都要回来，另外一方面呢也把带给我们生计的东西一提也不留下，就是所有的东西都要带走。可是呢他们不带的时候会不会有什么影响？很显然其实并不会影响，因为等他们到了旷野地，完全是神在养活他们，根本没有用上什么船面盆啊，也不需要他们每一天去为自己的生计去和面，或者是去淘米，或者去种韭菜哈，不需要做这些事情。但是神是不是不喜悦他们做这个事呢？也没有，神也允许他们在他们可以想得到的层面为他们自己的生命去筹划，没有关系。就像我们现今很多的弟兄姐妹也会做一些经济上的规划，存款啊，为自己的儿女啊，为自己的养老保险啊去做一些筹划，并不是这么做就表示你没有信心。很显然你做你当做的事情，但是千万要记住，你的人生是在神的手中，神的主权是整个出埃及记的主题，在任何的情况底下，神都是掌管一切的主，无论是生死还是历史。同时呢，他的救赎和他的审判是同时间来进行的。既然他对他的百姓是负责的，那我们就要相信说我们人生的每一个层面他都负责，包括我们的船面盆，包括我们每一天的生计。所以你为自己去筹谋没有问题，但是如果你失去敬畏，你以为你是靠你的筹谋去得救的话，那很有可能你会落在不幸的光景当中。
1: 弟兄姐妹们，出埃及以及出世界是上帝对他儿女的一个命令，也是他的一个旨意。所以对于我们每一个人而言，我们不能一脚跨在世界一脚跨在天堂，我们唯有快快的离开那地，快快的出离那地，跟随着上帝的呼召，像军兵一样离开世界，在这样的一场美好的仗当中做神忠心良善的仆人，我们才能够两只脚踏在那好的无比的天堂，安安稳稳，丰富喜乐。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拜拜。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 是朋友初次相遇时的礼貌寒暄。 却因为长情的陪伴， 升华为最温情的告白。 虽然你有时沉默不语， 每一天我都如约守候。
2: 请带上你的真心向我靠近。
1: 真诚和我相处。远东广播公司福音节目《认识你真好》和您不见不散。我们爱，因为神先爱了我们。
3: 您好，各位收音机前和电脑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广播节目《认识你真好》，我是雨泽，
4: 我是木星，
3: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要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弟兄姐妹的见证。那么首先呢，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这一见证啊，来自于江苏的优时姐妹。她说啊，我非常感谢认识你真好的节目组，也感谢台节目后工作人员的付出，因为有你们的付出呢，我们才能每天都在节目当中听到非常 多美好的见证，这些见证给需要的人带来了希望，给悲伤的人带来了开心，给迷茫的人指引了前方的道路。 他说啊，雨泽木心，你们好，感谢神的带领。在去年的10月23号呢，我听到了你们分享我与孩子的第一个见证。当时啊，我就听了四遍，边听边流泪。你们的声音感动了我，我觉得自己写的不好，但是被你们俩读的是那么的让人触动心灵。那么这次呢，又想把一些见证啊跟你们一起来分享。经常在你们节目当中听到你们分享，有一些弟兄姐妹，甚至还有一些慕道友，骑电动车在路上没有电，汽车开着油不 够通过祷告，神显大能的启示。那么有一次呢，我和我们家先生聊天的时候就说，好像这也不可能吧，没有电就没有电了，怎么通过祷告就能有电呢，还能继续前行？没多久啊，这事儿呢，嘿，就发生在我身上。有一天周日的晚上啊，我特意跑到车库，把电动车推出来，还在小区里啊转了一圈，电动车上显示是满格的电，我心里想，可能是我的大宝在周六帮我充了。
4: 于是呢，我就把车子啊推到了地下车库，但是第二天早上却发生了一个奇怪的事情。我送二宝上学的半路上，电动车发出提示没有电了，我心里那个担忧啊，因为我送完孩子还要去公司上班，距离公司有7公里的路程。我心里想，送完孩子要不打车或者开车去公司。送完孩子之后，在我准备回家的时候，电动车又显示满格电。 于是我就抱着疑惑的心啊，骑着电动车去公司。没想到半路上又提示没有电的警告，我那个急啊，路上没有一个地方是可以充电的。到时候啊，我只能推着走。我的电动车呢又很大，想想就特别忧愁。突然我就想到你们经常分享的那些见证，我就一边祷告一边求神原谅我疑惑的心态。我跟主说：“主啊，是你让我经历你的大能，你是无所不能的，求你饶恕我这张污秽的嘴。”奇怪的事情啊，我竟然骑着电瓶车 车到了公司，主啊，是你让我亲自去经历这些来消除我心中对你的疑惑。还有一个事情呢，就是我家二宝也要为此特别的感谢主，因为神让我们家的二宝在我的生命当中总是监督我祷告读经啊。这段时间啊，我们家二宝带着我们全家一起读经。这次的期中考试啊，还是和上次一样，他自己啊去祷告室里祷告，我还偷偷听了他的祷告。 原来信主的孩子那么有福，同声温暖了我的心。庆幸啊，我们家孩子在主的怀抱里，一切都是主最好的安排。而我的第二个见证呢，还是我们家二宝帮我修改的，我真是感恩呐。见证分享到这里，谢谢你们的付出，愿上帝祝福你们。 们。
3: 谢谢我们来自于江苏的优势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我觉得特别有一次有一个场景，他讲到说当这个孩子去祷告室祷告的时候呢，他自己在外面去听。我觉得是不是因为这样的原因，这妈妈更有信心跟孩子可以说，孩子啊，你的祷告被听见了。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是妈妈也在听孩子的祷告。但是我觉得这个优势姐妹讲特别有意思，她说童声温暖了我的心。我就在想，作为一个妈妈，当孩子这样祷告温暖他的心的时候，童声又会怎么样去温暖天父的心？因为天父特别的喜欢小孩子来到他的面前，所以呢每一个孩子的祷告，我相信我们的天父都是非常愿意去倾听的。最重要的是，就像我们优势姐妹讲到的说，有主的孩子是多么的有福。当孩子在考试之前呢，他可以来到主的面前向神倾心吐意，求神来帮助他。而这个也正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不光光是孩子们所需要的，也是每一个大人们所需要的。弟兄姐妹，在今天你的生活当中，不管你正在经历什么样的事情，都希望优势姐妹他儿子的见证成为我们大家的一个鼓励，常常来到天父的面前。那么另外呢，来到今天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呢，还有来自于云南的橙子小朋友，他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啊，叫做会走路的杯子。他说，亲爱的宇泽哥哥，梦欣姐姐，你们好，我是来自于云南的一位九岁的小朋友，今天要分享的是我在认识你真好当中分享的第一个见证，名字叫做会走路的杯子。有一天啊，妈妈骑车送我去上学，路呢有些窄，走着走着呢，我的水杯呢从书包里掉了出来，正好掉在了马路中央。妈妈赶紧把车停在路边，我们转头去看，杯子啊在路中间，后面还来车了。妈妈说，糟糕，会不会被车子压坏了？说着呢，我赶紧从妈妈后座上下来，准备去捡杯子。我刚走到路边呢，杯子居然向我滚了过来，我连忙捡起杯子走到妈妈的身边，说这回啊得感谢我们的上帝。妈妈也感动的连声说，是的是的，我们还没来得及祷告呢，神就已经知道我们需要了，杯子没被压着，还免去了捡杯子的危险，我们的上帝真的是太神奇了，我要高声赞美他。
4: 第二个见证是关于我考试的见证。我上三年级，每个月都有一次月考，现在啊到了模拟期末考，前几次呢我都没考出我理想的成绩，这一次啊妈妈和我一起祷告，我们还约定好，如果这一次的模拟考我进步了，我们就一定来到节目当中为主做见证。考试成绩出来了，我的数学进步了，语文不仅进步了，还考了全班第一名，我高兴极了，我让妈妈赶紧把我的见证发给你们。马上啊，又要到我的期末考试了，我会继续倚靠上帝好好复习，祈求天父爸爸能与我同在，在期末考试中啊，让我取得一个好的成绩。我的见证先分享到这里，下次啊，我还要再来认识你真好里面为主做见证。祝宇泽哥哥、木星姐姐能够得到上帝更多的恩赐，认识你真好的节目可以越办越好，阿们。
3: 谢谢我们来自于云南的橙子小朋友带给我们的见证，谢谢你带给宇泽哥哥还有木心姐姐的祝福。在这儿呢，我们也祝福你从天父那里能够得到更多他自己的恩赐，也能够得到更多的智慧、聪明还有各样的祝福。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进入的是话中有情的环节。在这环节当中呢，我们和木心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在今天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木心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经文是什么呢？
4: 今天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以弗所书第四章31-32节的经文，
3: 我们来听听看。稍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2: 世界总是嘈杂喧哗，上帝却在我们心底轻声细语。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话中有情，深情私语，只有安静的心才听得到。
4: 以弗所书第四章31-32节，一切苦毒、恼恨、愤怒、扰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这是我在2025年4月11号所写下的灵修笔记，当时写道，父母来美进入最后10天的倒计时，我也开始有了强烈的焦虑，5年多没有见到父母，我们将以基督里的新生命迎接父母，我好像并未做好十足的准备，用全然的爱、包容和接纳去迎接与他们的朝夕相处。我会不会控制不住自己的脾气跟爸爸争吵？我会不会面对爸爸的抵抗而灰心丧气？我会不会无法耐心地倾听妈妈的抱怨，或者没有耐心等待妈妈新生命的成长而成为她的绊脚石？我会不会无法平衡关系而让老公背负压力？ 我会不会在女儿教养问题上与父母有冲突？我知道这些焦虑的假想敌正在一点一点地侵蚀我的信心，所以今天早上我特别向主祈求，赐我信心和智慧，还有勇气去面对自己的焦虑，以及接下来与父母同住的时间。灵修抄到这两节经文，我知道这是主的提醒。以弗所书4章25到32节是保罗对信徒新生活守则的教导，而这一整段的经文是圣灵对我的提醒、要求和命令。圣灵也透过这两节经文给我接下来的与父母相处的时间一个准则和指引。主让我要将一切的苦毒、恼恨、愤怒、扰浪、毁谤并一切的恶毒从家中除掉。我无法掌控他人，所以我必须从我自己的心中先将这一切恶剔除。这是主的命令，我必须谨守遵行，像一个士兵一样服从命令，也要像一个士兵一样充满勇气。我到底在恐惧什么？我为什么不相信神可以改变人心？我为什么不相信新生命的我可以靠主战胜老我呢？是的，我应当有信心和勇气宣告我的主已经胜了一切。父母此行都是主的计划和怜悯，所以我不该焦虑和恐惧。我要安静下来，不让假想敌拉扯我的信心，不让撒旦用恐惧挟制我。写到这里，笔记本下方的经文跳入我的眼帘，居然是申命记31章第8节，耶和华必在你前面行，他必与你同在，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我的眼泪瞬间跌落，主的安慰居然在我一转向他的时候就向我显明，主的应许是我刚强的铠甲，是我夸胜的底气。32节的经文是圣灵的指引，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与父母相处的时间一定会因为我们不同的生活习惯、生命理念有冲突，但只要我用这三条准则去面对冲突和矛盾，主必会有他奇妙而美好的安排。主啊，谢谢你用这两节经文让我面对挑战，不是退缩，而是刚强。主啊，谢谢你的应许，是的，你已在前面行，为我们开出道路，你必在接下来的每一天与我们同在。主啊，求你宽恕我的小心与软弱。主啊，我不惧怕，我不惊慌，像没有主的人，我要刚强，也要勇敢，因为我有你。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

主啊，我也愿如此。不论处在何境，仍要赞美你，因为风浪不能夺取你的同在，黑夜也遮不住你的荣光。

0: 认识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心，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也谢谢木心刚才所带给我们大家的分享。他所分享的经文是以弗所书第四章31到32节，也就是以弗所书第四章的最后两节，里面讲到说一切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说到这一段经文呢，其实也让我想到前段时间在复活节过完之后的周一呢，我们上一个神学课的过程当中呢，老师就跟我们讲到说，哎，过去的这一周末大家都是怎么过的呢？那大家都简单的分享了自己在教会当中，不管是这个受难日还是复活节当天，大家在教会当中很多的一些感想。我觉得在那个过程当中，我们一起来再次的纪念主耶稣基督为我们受死，当然最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大家也一起再次的来感恩，并且能够来思念耶稣基督的复活对我们的生活带来什么样的一个影响。那后来老师问到大家一个问题，他说每一次在这个复活节的时候呢，很多的教会都有很多不同的活动，尤其是大家如果去到一些西方国家，尤其在美国啊，一些经有这个基督教历史背景的一些国家呢，你会发现他们在圣诞日、感恩节，然后复活节等等的这大的节日的时候，哇，那教会当中的庆祝真的是高水准的。那在这个过程当中，老师就讲到一个问题，他说你看我们每一次去到教会的时候呢，都有很多不同的节目，甚至很多的节目真的就是大家如果在洛杉矶的话，有很多美国人的教会，那真的就是好莱坞等级的。老师就讲到一个问题，他说你看每一次我们在教会当中都吸引很多的人在一些重大节日当中，但是节日完了以后似乎就结束，也就结束了，大家生活依然归于平静，然后你过你的日子，我过我的日子。所以老师就讲到，他说我们非常的感恩有这样一个计划，不管是在课上也好，还是在我们平时的生活当中，我们能够一起来纪念耶稣基督的受死。但老师就问到大家一个问题，老师说呢，今天耶稣基督的复活对于你我来讲到底又意味着什么？你知道这个问题带给我们大家很多的一个反思。的确，当我们今天大家都说，哦，我今天是与耶稣基督已经一起复活了，当然在这个复活之前我们也与耶稣基督一起受死了，正因为受死呢，我们就说我们的老我已经死去了，并且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我们依然需要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不断的帮助我们有一个重新的生命。而最感恩的是在圣经当中也告诉我们说，每一天的玛纳都是新的，因为这就告诉我们说，因为耶稣基督督的恩典每一天都降下，都是新的，所以每一天都成为我们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但是弟兄姐妹，我把老师的问题也分享给大家，复活以后的生命到底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在今天木心所分享的这段经文当中也讲的特别有意思，我觉得遗憾的就是当时老师问的时候我没有想到这段经文，但刚才在木心分享的过程当中，我在想这不就是一个复活的生命所应该呈现的样子吗？当然并不是说这是唯一呈现的样子，但是一个复活的生命应该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因为耶稣基督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因为今天我已经不再是过去的自己了，所以一切的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应该说靠着耶稣基督在我里面复活的生命，都应该已经从我里面除掉了。不仅仅这些恶的东西，这些不讨神喜悦的东西已经被除掉了，最重要的是我有了一个新的样子，而这个新的样子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注入，所以我就有了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而这样的彼此相待，存怜悯的心，不仅仅是跟教会当中的弟兄姐妹，跟我们的家人、我们的朋友等等等等，也有很多的时候是跟我们自己。有很多弟兄姐妹在他们的来信当中讲到对自己很多的不满意，对于过去很多的羞耻，对于过去所做的很多的事情，似乎神已经饶恕自己，但是自己就是没有办法饶恕自己。在这里面我觉得神也在提醒我们，我们跟过去我们的自己的确是我们要说再见，让他钉死在十字架上，但是对于过去的我们所犯下的罪、做的事情给我们的内心深处造成很多的伤害甚至羞耻感，我们也要学会以恩慈相待，对我们自己存怜悯的心。既然神饶恕了我们，我们也要饶恕我们自己，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我们一样。
1: 是，其实刚刚过去的这个复活节呢，也是我妈妈受洗一周年的纪念日哈。回首这一年多的时间，因为去年的时间爸爸妈妈来美国与我们团聚，然后转眼又回去半年的时间了，所以回首这一年多的时间，我真的看到神的大手在我们家所做的美妙的工作。昨天晚上跟妈妈打电话的时候，妈妈迫不及待的跟我说，我跟你分享两个见证啊。第一个见证呢，就是我妈妈因为有血小板低下的这个毛病，因为她血小板一直是低于常人哈，就非常非常的低，也因为血小板低，所以每一次他去医院化验血的时候，医生都会强行让他住院，因为害怕他出现问题。所以这么多年来，虽然我妈妈血小板低于常人很多很多，可是每一次当他的身体有一些破损的时候呢，血都是很快的止住。现在想来，真的是神奇妙的医治和怜悯。那前两天的时间呢，妈妈剪指甲，结果没有想到呢，就把自己的这个指甲和肉呢同时剪烂了，血流不止。妈妈跟我讲说，她用了五大张的这个纱布，结果呢血都是不止。那因为我妈妈血小板很低嘛，所以流血不止也是很常见。当时妈妈就有点害怕。他说当他不停的在就整个的地上，然后拖鞋上面全是血，然后这个时候我妈妈突然说，我祷告吧。他说我就看着我的那个伤口，然后我就祷告，我眼睁睁着看着那个血就一点一点的止住了。然后我妈妈就特别的兴奋说，哇，我那个时候就在想，我怎么早不祷告啊，就是一流血我就应该祷告，而不是手忙脚乱的说上了云南白药，各种各样的药物上了都止不住，最后是祷告。他说我就跟主说，主，我今天看着让他停下来，结果血就止住了。妈妈跟我分享这个见证的时候特别的开心，她说还有第二个见证。前两天的时候，我给我的手机的那个锁屏的这个密码呢给换了，换完以后我就忘了，我自己没留存，结果怎么着这个手机我就打不开，我一早上我手机都打不开，我给人家专业人士打电话，我给年轻人打电话，给家里的这些年轻的这个家人打电话让他们帮帮我，结果大家都说没有办法，除非你想起来你的这个密码，否则的话没有人

的时候，我的焦虑，我的恐惧，我的害怕，和一年后今天爸爸妈妈生命的一些改变和他们现在的这种喜乐和饱足的状态形成了一个特别鲜明的对比。当时的我非常的害怕，我害怕因为我们之间的老我的关系的模式导致我们会在伤害当中彼此的去离弃，或者说彼此的越来越远。可是没有，在那四个多月的时间当中，我们有没有冲突？偶尔也会有，但已经不再像以前一样是针锋相对。爸爸妈妈也在我们的身上看到了，虽然不是一个完美的基督徒的形象，但是他的确看到了我们生命的改变。而回去之后，爸爸妈妈的生命也因着这些有了很多的改变。前两天呢，我爸给我发了一个视频啊，全球宗教人数的一个排名，那当然排名第一位的就是基督教。我不知道爸爸发给我这个视频的用意是什么，但是我知道他正在认可我的信仰，他也正在寻求我的信仰。所以弟兄姐妹们，当我们真的能够把苦毒、恼恨、愤怒、扰闹、毁谤和一切的恶毒慢慢的求神、倚靠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剔除掉的时候，我们真的就可以以恩相待，真的就可以存彼此怜悯的心，真的就可以做到彼此饶恕，在基督里面真正的相

0: 认识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在刚才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呢，木星跟我们大家分享的是以弗所书第四章最后两节的经文。我在想，包括刚木星跟我们大家分享到阿姨她自己的见证，我就在想，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常常说我们今天与耶稣基督后来一起受死之后呢，今天因为耶稣基督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就与他一起有了一个复活的生命，而这样一个复活的生命真的就充满生命，也证明因为他充满生命，在今天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可以每一天都在不断的经历他自己的大能，并不因为他是一个死的上帝，而是因为他是一个活的上帝，而这个跟其他任何的宗教都是不一样的，包括刚木星也分享的叔叔给他分享的这个数字，看到今天的这个世界当中整个宗教的这个比例啊，各个方面，我们常常在节目当中也提醒大家，我们跟随的不是一个宗教，而是一个关系，正因为神爱我们，耶稣基督的宝血先流了，所以当阿姨这个血流出来的时候，他也求神来帮助他，因为耶稣基督的宝血流了之后就赐给我们新的生命，而在我们今天的生活当中，复活以后的生命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又该呈现什么样的一个样子呢？在木星分享的过程当中，谈到叔叔的见证也好，阿姨的见证也好，包括我们自己的见证也好，我在想，弟兄姐妹，我个人的理解是，复活是死亡的一个相反的方面。当耶稣基督受死之后，这些门徒们都四散了，大家心里充满很多的困惑，也充满很多的忧伤，但是耶稣基督的复活就战胜了死亡，所以今天复活的生命是一个充满生命的生命。那我也在想，弟兄姐妹，一个充满生命的生命又是怎么样呢？我就在想一件事情，如果没有耶稣基督永恒的生命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又如何才能有生命呢？在我们今天的生活当中，纵观你自己的周围，你的同事，你的邻居，你的朋友，你会发现大家都过得非常的辛苦，这样的一个辛苦当中是没有任何生命的。弟兄姐妹，圣经当中告诉我们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主耶稣基督这里来，并不是说我们辛苦了就没有生命，而是我们没有来到主耶稣基督面前的时候，行完人生道路这几十年的生活当中，我们依然面临的就是一个死亡的问题。但是今天因为我们在世上已经开始经历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了，所以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是去向了生命，并且那个生命是永恒的生命。而在世的时间当中，我就在想，一个真正在基督里面复活的生命，它是充满生命力的，这生命力充满了很多的慷慨，充满很多的怜悯，充满很多的恩慈。当其他人看到这个充满生命的生命的时候，就看到这生命跟周围很多的人生命是不一样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包括我们收集间很多暂时没有来到神面前的这些慕道的朋友，你是否要拥有这样一个充满生命力的生命呢？还是在你每天的生活当中，除了辛苦就是辛苦，除了苦读就是苦读，除了恼恨就是恼恨，除了愤怒就是愤怒，除了嚷闹就是嚷闹，除了毁谤就是毁谤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还有另外一条路，圣经当中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就是道路真理还有生命，若不借着他，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所以如果今天在你的生活当中，你也希望有平安有喜乐的话，这个复活的生命也一样能够在你的生命当中被你所拥有。只要你愿意来到上帝的面前，只要你愿意来到耶稣的面前，承认自己是个罪人，也愿意邀请耶稣进入到你的生命当中，你就能够拥有这样的生命。
1: 你刚刚说到了，只要你来到耶稣的面前，好，刚刚大家在听我的灵修笔记的时候，知道说我在写灵修笔记的时候，我的笔记本的下方呢，其实每一页都有一节经文。然后那一天，其实在我忧虑无助，然后神安慰我的时候呢，就出现了《生命记》当中的第31章第8节。但是我要跟大家讲的是，我刚刚有看到，我特别的把这一节，就是我笔记本下方的这一节经文，用红笔勾了下来。为什么会勾下来呢？因为其实我跟大家读一下它的这个英文版本的这一节经文是 "Do not be a"。Afraid or discouraged, for the Lord will personally go ahead of you. 我特别把 personally 画出来，因为就是这节经文呢，中文大家都知道，就是我刚才所念的，耶和华必在你前面行，他必与你同在，必不撇下你，必不丢弃你，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但是英文里面他特别提到了 personally， 就是个人化的。他在你的任何一个处境当中，不管你是在一个什么样的处境当中，他都个人化的在你的前面而行。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当天我看到这些经文的时候，我 泪流满面的一个原因，因为我知道圣灵这是在跟我说话。比如说有很多的弟兄姐妹跟自己的父母的感情非常好，可能不会像木星一样遇到这么大的恐惧挣扎和焦虑哈。亦或者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可能比我和父母之间的关系要更加的紧张，但是不要忘了神在这里说 personally go ahead of you， 就是他在每一个人的处境当中他都在你的前面行。我觉得这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个最美好的礼物，他不是像流水线上统一的标准啊，我给了你怜悯，我给了你没有，他会根据你的情况，根据你的处境，根据你信心，根据你的能力，根据你所有的一切衡量给你测试题，也同样给你有各种各样的兵器。那比如说有些人他就可以适用于短兵器，有些人他就擅长用长兵器，总之神都知道，他 personally go ahead of you，他在每一个人的处境当中与我们单独的相处。这就是刚才宇泽说的，你必须要自己来到神的面前，因为只有你自己来到神的面前，你才知道神带给你的那一个独有的唯一的拯救或者是医治或者是洁净的方式。因为木星的方式，宇泽的方式不是神给你的方式，神给你有独有的方式，因为他创造你的时候你就是独一无二的，所以你的拯救的道路、拯救的方法、拯救的方式、帮助的方式也是独一无二的。所以弟兄姐妹们，这就是我们再一次的鼓励大家要自己来到神的面前，不是只是听听节目就好了，听听讲道就好了，然后听听赞美诗就好了，不是，是你自己要真正的去认识主。就像木星在这篇灵修笔记当中所写到，当我自己心中焦虑然后痛苦的时候，就是在灵修，在我亲近主的时候，神就用他的方式安慰了我，而神用这样的方式安慰他的每一个儿女，用不同的方式，用他独有的爱去填满每一个不同处境当中的儿女。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再次的鼓励大家，你要读经，要默想，要灵修，要祷告，要来到神的面前，因为他为你预备了那个独有的帮助和参赴。

0: 每首诗歌都有它自己的经典。当有一天你开始喜欢它的时候，不是它变好听了，而是你有自己的故事了。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歌中有爱，用歌声分享恩典。
1: 认识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宇泽，
2: 我是木星，
1: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又到了歌中有爱的环节了，
2: 因为今天我们有小朋友所写来的见证，而且也有小朋友帮妈妈改见证，所以今天就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是我最近在这个平台呢叫做 Little Sheep of Jesus， 就是耶稣的小羊。而这首歌曲呢是一首非常有名的英文敬拜诗，叫 Goodness of God， 但是他们用一个更符合小孩子的这个收听方式或者是喜好的方式呢进行了改编，特别的好听和轻快哈，所以我们也把这个歌曲呢送给我们所有认识你真好的这些小朋友们。我们知道有很多的小朋友还有这些小弟兄小姐妹们在和爸爸妈妈一起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以后呢木星阿姨也会找一些这样的一些很符合你们喜好的歌曲和你们一起分享。这首歌曲的歌词唱到说，我爱你主啊，你的慈爱永不离弃我，我一生都被你紧紧握在手中，从我醒来到入睡，我要歌颂神的恩典，我这一生你都是信实可靠，我这一生你都如此良善，我每一次的呼吸都与你同在，我要歌颂神的恩典，我爱你的身影已引领我穿越烈火，在我最黑暗的夜晚你与我如此亲近无人能及，我认识你如同父亲，我认识你如同朋友，我一直活在神的恩典当中。

0: 每个生命都是一个故事，你的故事，我的故事，上帝的故事，动人的故事多年以后依然动听。我是雨泽，和你一起品味故事。认识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又到了依然动听的环节了，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是来自于湖南的 Sandy 姐妹，她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是一个有关病得医治的见证。她说，我听认识你正好节目已经有几年的时间了，非常受益也备受鼓励，而这却是我第一次来到节目当中做见证。近一年来呢，我觉得身体有些异样，比如啊月经的时间比较长，偶尔呢会有失眠的状态等等，我就很自然的认为这应该是更年期快到了的预兆。于是当有一天朋友说有一个中医妇科很专业的副院长，我就上这个医院的公众号查了一下，挂了他的号，想着去开些中药调理一下身体。再次特别要说明一下，因为我很多年没有检查妇科，自认为我妇科没有任何的不适。那天下午排了两个多小时的队，终于轮到我了，没有想到现在的中医并非望闻问切，而是直接开了一堆检查单给我，一共800多块钱，先让我检查再说。结果一检查发现有一个很大的子宫肌瘤，同时呢中度贫血，所以月经时间长并且贫血应该是肌瘤引起的。医生马上开了住院单给我，让我住院动手术。当时我就懵了，动手术在我心中可是大事儿。我曾经动过脾脏切除手术，因为10多年前呢也是长了一个肿瘤，所以当时切除了脾，我记得非常深刻。那时候我就想，死并不可怕，最可怕的就是动手术，我实在不想再经历满身插满管子的任何手术了。
1: 对于是否动手术这件事情，我开始了持续的祷告，求神带领。后来的一个月，我在祷告当中越来越清楚地知道神让我去动手术。当手术这件事情开始进行时，我经历了神奇妙的恩典和带领。我选择动手术的医院并不是我之前检查的医院，当时挂的号呢是我在医院公众号系统当中查阅了所有妇科医生当中最漂亮的，进修履历似乎也是最合适的。我就问神是否可以挂这个医生的号。就这样呢，我挂了这个医生的号，他是副主任。正常呢大家都会选择主任医生，在我们这个小地方，大部分人住院的大事啊都会找熟人找关系，觉得更安全更好。我没有去找熟人之类的关系，因为我想这次手术安排已经全然交托给主了，我相信神的安排一定是最适合我的，一切都有神的掌管。天父真的很爱我，这个医生非常有耐心，告诉我说这是一个小手术，不用担心，住院5到7天啊就可以出院，只要手术当天有一个亲属过来照顾一下就行，让我周四过来住院，周五安排手术。他这样说完，我就更加平安了。更奇妙的是，这次的手术所有安排都超乎我的所思所想，非常的顺利和平安。家属这一块呢，因为我离异多年，独自带着女儿在我所在的市区工作，我老家呢是在下属的县城里，而我的亲人啊都在县城。如果要住院呢，我当时就想啊，让读高一的女儿请2天假照顾我，因为家里人都有工作，各自都很忙碌，我也不想麻烦姐姐请假过来照顾我。
0: 结果呢，姐姐突然打电话给我说她刚刚辞了工作，想休息一段时间。我立刻就明白神真的很爱我，她已经安排好一切。当姐姐听说我要动手术，立马就说她必须要来照顾我，让我不要担心，这是小手术，放宽心态，一切呢有姐姐在。于是呢，在手术的前一天下午，姐姐来到我家帮我准备住院的所有物品，第二天一大早就陪我去了医院。在妇科办理住院的时候呢，很神奇的是护士给我安排了一间独立的单间，而且呢能够看到江景，并且告诉我费用不会增加，与双人间呢是一样的费用。我突然明白神的恩天真的是够我们用的，我唯有哈利路亚。这次的住院经历非常美好，无论是住院部的医生还是护士，服务态度非常的温和认真，细致体贴。同时给我动手术的医生就是我所挂号的这个副主任，所有护士都说这个医生不仅人美，技术呢也是最好的，平时呢都是领导和熟人找他预约。手术之后的我呢愈合非常好，除了当天出了一些血，第二天基本上就不出血了，医生给我消炎针也打得不 多，我在医院住了2天，周一呢医生就让我出院了。医生只给开了一盒补铁的药，说我的贫血吃半个月应该啊就可以恢复，并且让我一个月之后呢再进行复查。
1: 后来啊，在与朋友们聊到这次手术的时候，他们也都很惊讶，因为我身边呀有60%以上的女性都动过这个手术，他们的手术经历不美好啊，占到了一半，有的呢找了关系，反而手术结果不太好。听说我住的是独立单间，他们都说这可是领导和关系户才有的福利呢。好吧，因为我最大的关系是神呀，这一次住院手术顺利啊，真的是让我无限感恩。阿爸天父真的是爱我，让我更深的明白神的信实和爱是长阔高深的。我们的神啊，真的是面面俱到，从姐姐有时间过来照顾我，还有手术期间的天气刚好转凉，温度不冷不热刚刚好，医护人员专业认真，神所安排的一切一切都是最好和最完美的。一个月之后我进行复查，一切指标正常，不贫血了，月经也从以前的10多天到手术后只有5天，非常正常。后来啊，我给妇科住院部啊送了一面感恩的锦旗，医生技术精湛高超，护士服务细心周到，这是我病得医治的见证。我从最初的害怕到平安，我完全经历了神奇妙的带领。希望弟兄姐妹们凡事依靠神，相信一切都在神的掌控中。

0: 认识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谢谢我们来自于湖南的 Sandy 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病得医治的见证，并且我觉得也很感恩我们 Sandy 姐妹后来用她自己的行为也向医院表达了感恩。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想对于医生护士来讲，内心深处也一定是倍得安慰和鼓励的。谢谢我们的 Sandy 姐妹，不仅仅有你自己的见证，也让我们看到在你的经历当中对神还有对人的感恩。到这儿，我们今天节目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谢谢各位的守候，我们就在下期节目当中不见不散了，拜拜
1: 拜拜。在

0: 邀你一起共享观点。我是 John，
1: 观点和你一起共享。我是 Ian。
0: Ian， 之前我们聊到，其实生气的这个情绪哦，也是神赐给我们的，是健康的，可以帮助我们去厘清我们里面可能有一些的伤痛。
1: 是，
0: 所以伤痛我们谈到是一个很主要会生气的一个理由。嗯，可是不只是伤痛，对不对？其实还有别的理由，我们会进入到愤怒的里面。
1: 对对，过去的伤痛当然会让我们愤怒，但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譬如说我们觉得不被在乎，我们觉得不被理解，或是我们觉得我们被别人拒绝的时候。举例来说，譬如说你一直付出关心，你持续不断的付出关心，可是觉得别人都没有关心你啊，你觉得这个就完全没有对等，对不对？或者是说你对别人其实很有期待，有时候在关系的里面你很期待对方能够怎么样，你可能期待父母亲，期待男女朋友，期待另外一半，期待孩子能够做什么事情，可是对方没有给你这样子的预期般的回馈跟反应的时候呢，这样单方面就是你一直单方面的付出，就最后就会产生一种愤怒的情绪。
0: 我觉得其实这个很重要，因为这个其实从这个角度哦，你会发现一件事，我们在谈的其实这个生气通常都会在一个比较亲密的关系当中，或者是说我们对对方有期待的一个关系的里面。那你要了解一件事，在关系当中，在彼此的互动，不管即便是像是夫妻这么 close 哦，
1: 对，
0: 照理说应该是很了解彼此，其实都还会有这样的一个生气的可能性。那所以因此这个生气其实不是不好，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在一个互动当中，我们讲彼此成全，彼此帮补，可是其实这个有的时候在彼此成全跟帮补的过程当中，有的时候不小心会牺牲掉自己的一些其实很重要的东西，或者是很在乎的情绪，或者很在乎的我们的价值感跟安全感。所以其实当我们谈到这个东西的时候，刚才讲到说在我们的沟通跟表达或者是在互动当中，其实我自己有一个经验哦，就是因为我的爱的语言其实跟雅文有点不太一样，我的爱的语言主要给予对方的其实是一个服务的行动，那雅文是喜欢的是这个精心的时刻。
1: 是
0: 那我接收爱的语言又很特别，不是服务的行动，我接收爱的语言其实是肯定的言语啊。
1: 那你去载他的时候，他就要一定要好像表达出很感谢。
0: 对对对，所以我记得有一次哦，就是那时候刚出新的手机，那时候你知道每出新手机的时候，其实大家都会一窝蜂的去抢，所以还要排队。然后那时候大概是不知道是第几代的 Apple 的时候，我就说这个感觉上比较好用，我觉得你可以换过去。所以我记得我去帮他排队，然后呢帮他领到了手机。所以呢我那一天晚上其实我就很努力的帮他从黑莓机转变成iPhone，
1: 哇，那个是大工程了，是大工程。
0: 对，所以那你又知道我这种东西其实不是很擅长，所以我就是很专注在做这件事情。
1: 对，
0: 然后呢，那就很努力要把他的这个东西弄好。那可是他要的是精心的时刻嘛，所以他觉得他在跟我讲话的时候，我都没有在理他，因为我一直很认真在做这件事情。然后弄了之后，他就生气了，他说：“我也没有叫你去换啊。”然后那句话就是那种你知道我领受接受爱又是肯定的言语，那一句。

是活泼的，是有盼望的，是追求真善美的。让我们一同爆出生命的色彩，享受欢乐的时光。

0: 亲爱的小朋友，欢迎收听爆米花，我是彩虹姐姐。我们的节目从周一到周六都在这个时段播出。彩虹姐姐希望借着今天的短短15分钟，就是要给你没有虚假、没有污染、好听的诗歌和故事。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敲响音乐咕咕钟。
1: 是谁敲醒了布谷鸟的白日梦，让哆瑞咪的音符小精灵通通都跳了出来？

有一个奇怪的男人，穿着笔挺的西装，头上戴顶圆泥帽，却在背上背了一张椅子，手上抱着一只毛茸茸的泰迪熊。他要上哪儿去呢？咱们赶快跟在他后面瞧个仔细，请听慢先生的旅行。

曼先生的儿子过世后，他放下一切，只带着儿子的泰迪熊和椅子去旅行。他走在人来人往热闹的街上，看见和乐融融的家人一起逛街的幸福，曼先生赶紧加快脚步。曼先生在火车站随便买了张单程车票，然后爬上最后一节车厢的车顶上，选了背对火车前进的方向，就抱着泰迪熊坐在自己带来的椅子上，让火车前进的风速把湿湿的眼睛吹干。曼先生看着所有的景物离他越来越远，就像过去的记忆一样。有几天晚上，如果火车停靠的地方有游乐场，麦先生就会常常在那里逗留。他会让泰迪熊坐在秋千上，然后用比微风更轻柔的声音哼着摇篮曲，轻轻推动着秋千。他会去看马戏表演，等表演结束，观众带着欢笑离开后，麦先生就站在环形舞台中央，想象自己刚才精彩的表演，观众热情的安客，然后向空荡荡的观众席深深的一鞠躬。他知道儿子一定也坐在那里热烈的鼓掌着。有一天火车停靠在海边，麦先生站在风平浪静的海滩，凝视着沙雕城堡，看了好久好久。记得前年夏天，他的宝贝也在游泳池旁边的沙堆上筑了一座城堡。接着麦先生决定搭上游轮横渡海洋，每天傍晚他会和旅客在甲板上看着海平面从天边渐渐消失。麦先生学着在夕阳中和儿子说再见。然后麦先生开始到世界各地旅行，在城市乡镇的大街小巷散步闲逛。当麦先生走累了，他就把背在背上的椅子拿下来，抱着泰迪熊坐下来休息一会儿。此刻的麦先生在陌生的环境中寻找自己未来的方向，他的心一如背上的椅子是空着的。即使遇到一些友善的人们会邀请他到家里做客，麦先生会微笑地和他们聊上几个小时的天，然后又背上椅子继续展开他的探索之旅，直到麦先生在世界的尽头遇见一个小孩。男孩的眼泪述说着战争的无情和失去家人的悲伤，男孩为他残破的家哭了三天三夜，他唯一能找到的只是个破破烂烂的布娃娃。曼先生发现了一张残破的小木椅，他尽力地修好椅子后就把它送给小男孩，让他可以在失去家人的悲伤和混乱中找到自己的位子。小男孩把自己的椅子放在麦先生的椅子旁边，他们坐在一起听鸟儿唱歌，听风在树叶间轻声叹息。他们一起抬头望着天际坠落的流星，默默地许愿。麦先生把自己的泰迪熊借给小男孩，男孩一边轻轻摸着小熊用毛线缝成的鼻子，一边说着布娃娃的故事。从那天起，男人和小孩就一起旅行，走累了他们就肩并肩坐着，紧紧握着彼此的手，而布娃娃和泰迪熊也会坐在对方的椅子上休息。最后，
麦先生和小男孩买了两张单程火车票，他们爬上最后一节车厢的车顶上，选了面对火车前进的方向，就抱着对方的宝贝坐在自己带来的椅子上，迎向早晨的微风，带着快乐的心准备回家去。

麦先生的旅行像一首诗，一直萦绕在心底。面对生命中的失去至亲，必定会经历一段伤痛、苦涩又煎熬的心路历程。仿佛生命一下子被掏空，失去了方向和意义。记得母亲听见四哥从13楼坠楼身亡的消息传来，就哭到肝肠寸断。每个夜晚，我都陪他挤在一张大床，听着他低声啜泣而昏昏入睡。直到有一天天刚亮，母亲醒来就像疯子一样地翻着圣经。她说上帝给了她一句经节，在雅各书上。在此之前，她从来不知道圣经里有一卷雅各书。因着这一句圣经节，改变了母亲的生命，使她从悲痛中走出来。从此她无怨无悔地肩负起照顾年轻守寡的媳妇和一个3岁不到的孙女，直到她大学毕业。母亲经过一段心痛的日子，然后开始为着生命中空缺的位子补上一点一滴的责任和使命感。借此上帝安慰了她，也平抚了她的悲伤，并为她的生命重新带来意义。就像书中这位背着椅子旅行的曼先生，如今我的母亲已经92岁了，她有严重的阿兹海默症，并且瘫痪在床榻。不过她每天都受到好的照顾，上帝差派政府的居家服务员亲自为她铺床料理生活。每个星期儿媳妇都来探望她，她没有忘记每一个儿女子孙，每天仍然为他们出入的平安祈祷。

0: 你喜欢的节目吗？ 你现在可以随时到 www.footprint.fm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
1: 亚伯拉罕的神也是我们的神，以色列的神也是中国的神，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昔在今在以后永长存。

0: 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1: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0: 现在真好，
1: 岁月正好。岁月正好，事事关心。我是张凡。
2: 我是李诺。
1: 在今天的事事关心节目单元里面呢，张凡和李诺跟大家聊一个话题，不过这个话题呢是基于我本人的一次经历。就是我刚刚过去这个周末呢去了一趟老人院。其实我不是第一次去老人院，但是呢我是第一次去老人院参与这样集体的服事，就是跟一群基督徒朋友，我们有大人有孩子，
2: 算是探访
1: 演出
2: 啊，
1: 严格来说是演出。我做了李诺最擅长的事情。
2: 哦，是吗？
1: 就是李诺最擅长唱歌和演出。
2: 哎，
1: 我是合唱可以千万不能独唱。那我觉得这一次的行程呢，还是带给我很多的冲击的。这个冲击在于这一次的经历让我更近距离的去观望到这么多老人在一起的一些场景。因为老人院他们也有现场的拍照嘛。拍照之后紧接着他们第二天就做出来了视频号和公众号。那从他们的反馈来看呢，就是我们这些人的到来给他们带来了非常大的欢乐，不一样的气息。他们也表达就是说，你们来跟那些社会上的一些其他的志愿者来呢感觉不一样。我们没有非常坦诚的去公开我们信仰的一些细节，但是他们会希望我们以后可以多多的去。我可以跟李诺分享，当然呢也跟听节目的朋友去分享会有哪些层面哈。比如说呢，我们在唱歌的时候，其实人跟人之间是保持一些距离的。这些距离呢在于我觉得可能一方面是他们常常被一些志愿者探访，也会觉得可能又来了一波人探访我们，他们唱完歌就走了或者怎么样就走了，对吧？但是那样一次探访呢逐渐获得了他们的一些信任，以至于其中的一些叔叔阿姨呢他们自己啊就拿起话筒在那里唱歌。哎，这个场景你觉得会不会挺有趣？
2: 哎，它很像是什么呢，就是好像一团火呀。它最开始是需要有一个火源，
1: 对，
2: 点燃的。所以你们的到来呢就是点燃了他们，
1: 就是可能本来呢他没有这个想法的。对吧？就是你们来演出我们在看，你们唱完呢你们就走了。
2: 对，
1: 但是那样一个互动的过程呢，我自己会觉得获得了他的信任。热情被点燃了。以至于呢他也拿起话筒在旁边唱歌，唱起小的时候的一些歌。
2: 对，
1: 这个叫话匣子被打开了。他就拉着你的手跟你聊天。我觉得这是第一点，我觉得非常重要也非常有趣的一点。
3: 岁月逝去，芳华不在，但心依旧澎湃。美丽的玫瑰花，
4: 你的事就是我的事，事事关心，关爱老人。
1: 还有第二点呢，就是有一个老人，就是我们在唱歌的时候呢就有人拍照拍了一个视频，就是他全程跟着音乐跟着我们唱歌的节奏在那里指挥比划。那就
2: 像跳舞一样啊，
1: 就是引起我的猜想。比如说他很有可能是以前从事音乐方面的工作，或者他对音乐极其有兴趣。
2: 对，
1: 因为我会发现他的笔画不是毫无章法的。我是不懂的，但是他显然是在卡点。他可能对这首曲子非常熟悉。对这个节奏非常感兴趣。他沉醉在里面。这个场景让我感到很受触动。
2: 是，
1: 虽然这个老人院我们也不是特别熟悉，里面的老人也不认识，但是这里面可能就是有一个又一个人，他们曾经有过一些经历兴趣爱好， 谁会在意呢？
2: 嗯，
1: 谁会唤起他们的爱好和经历呢？
2: 对对对对对，其实当听到张凡去到老人院，然后有这些感受的时候，我第一时间的反应还是那句话，我们做老年节目，
1: 嗯，
2: 还是要靠近老年人，
1: 嗯，
2: 啊，
1: 那是肯定。
2: 对，因为我常常会觉得，有时候我们的意识头脑呢，更多的是想象。
1: 嗯，
2: 比如说我们想象老年人的困境，当然这里边是有经验的部分，
1: 嗯，
2: 我们过去看过接触过，但是呢常常有一句话不是这样说吗？时代在发展，
1: 嗯，
2: 随着时代发展呢，其实老人家的困惑困境或者他们的心态是不是会发生变化呢？
1: 嗯，
2: 比如说刚刚张凡所讲的，哎，我们所理解的老人家，比如说我们的祖辈，
1: 嗯，
2: 那他们有多少人会唱歌？
1: 嗯。

0: 很有趣的一个方面、
1: 嗯、
0: 他甚至主动跟我们分享他为什么唱这首歌，
1: 嗯，
0: 这首歌对他来说意味着什么。
1: 嗯，
0: 这个场景让我想起他是有分享欲的，
1: 对，
0: 他的分享欲是被调动起来的。
1: 没错，
0: 刚才讲到的一个阿姨，
1: 嗯，
0: 她跟着音乐开始指挥呢，这个带给我的触动就是你看到的每一个人他是一个丰富和立体的人。
1: 嗯，是，
0: 虽然摆在眼前看到的他可能是一个行动不便需要照顾的老人，
1: 嗯哼，
0: 我们看到一个人会说哦，他是一个在家的妈妈，
1: 嗯，
0: 他是一个小孩、
1: 嗯、
0: 这是我们第一眼以为的标签。
1: 对，
0: 那我在这个老人院呢，尤其是我们去的这个楼层呢，它有一个特点，就是这个楼层里面的大部分老人都是行动不便的了
1: 啊，
0: 都是需要借助轮椅去行动。
1: 嗯， 嗯
0: 有的呢已经需要有人推着他，所以这是有一个特殊情况。
1: 嗯，
0: 摆在你眼前的第一个重要的标签就是他们是行动不便需要照顾的老人。
1: 对对对对，
0: 但是实际上他是个立体的呀，他的成长经历，他有什么兴趣爱好，他曾经的从业经历，他曾经获得的成就等等，这些是不知道的。但是这一首音乐就让我看到，也许他是一个指挥家，
1: 是，
0: 他至少从我的观察来看，他是完全卡在每一个节点上，他是懂的，他是欣赏的，他是沉醉在其中的。
1: 嗯，
0: 很有趣，我就会觉得很多时候我们不能够被眼前的这一个标签所蒙蔽，以至于我们始终带着这个滤镜去看待一个人。
1: 嗯，
0: 他有更丰富更立体的人生经历需要我们去探索。
1: 是，这就是为什么我刚刚说的我们还是要接触老年人。嗯，如果我们在想象里我们会说哎呀人到了老年行将就木。
0: 嗯，
1: 对吧，
0: 对，
1: 哎，仿佛啊就是过去我所谈论到的老人家的价值感降低、
0: 嗯、
1: 很大一个程度就是这个原因，就是人们不再看重老人家，不再欣赏你过去的经历和成就，甚至有很多晚辈一听到老人家去讲自己年轻时候的故事呢，
0: 哎呦就别说了，对吧，陈芝麻烂谷子。
1: 对对对、嗯、但是我们如何的认识并且看到他们整个立体的形象，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其实我这几年呢也是因为咱们做节目做的多嘛，
0: 嗯，
1: 包括我跟我爸爸现在其实我们对谈的聊天的机会变得少了一些，
0: 嗯
1: 啊、因为可能工作也忙各个方面的原因，但是我真的时常会浮现一个念头的，就是我究竟有没有机会就是跟他好好的坐在一起，就是聊从他有意识以来他仍在记忆当中他从小到大的经历是怎么样的。
0: 嗯，
1: 这些东西呢是他在过去我成长的过程当中片段式的跟我讲过一些，
0: 嗯，
1: 但是我想试图拼凑一个更完整更有次序的东西出来，
0: 哪怕只是你们家庭版的个人传记。
1: 哎，对对
0: 对
1: 对，有一种感觉哈，
0: 嗯，
1: 我不知道如果我跟他提了这个想法并且这样做了之后他会如何，但是我会推己及身嘛，作为我自己来说，假如说我有这么一个机会去做梳理的话，它会变成一个人对于个人价值的一个更加具体的一个理解和认识。
0: 嗯，而不是单单建立在现在这个处境下对我的观察和了解。
1: 嗯 嗯， 嗯，
0: 因为我也是走过了很多的路才来到现在嘛。
1: 嗯 嗯， 嗯，
0: 是，我觉得这是一个思考。还有一个思考就是结束的时候呢，我们瞬间投向台下的时候有两个场景。
1: 嗯，
0: 第一个场景呢就是那些性格很活跃的老人呢，
1: 嗯，
0: 他会拍掌叫好
1: 啊， 啊， 啊
0: 唱得好、
1: 嗯、
0: 再来一首、嗯、就是有互动、
1: 嗯、对对
0: 对
1: 对
0: 不对。
1: 嗯，
0: 也有一些老人呢就是在那里感动的抹眼泪。
1: 嗯， 嗯，
0: 这个带给我是很有触动的。我会觉得一方面是这些老人他很活跃很开朗的跟你互动说再来一首，但是也有的人呢我觉得是很复杂的情绪柔合在一块、
1: 嗯、
0: 是因为什么流眼泪呢我不知道，也许是单纯看到这些有活力的孩子
1: 啊，
0: 也许是想起曾经的一些往事，
1: 嗯，
0: 也许就是觉得这些音乐很好听，
1: 嗯，
0: 等等，
1: 这个氛围好，
0: 很复杂，
1: 嗯，
0: 我们也没有办法探究竟，反正就是他有了情感的表达和宣泄。
1: 是，
0: 还有最后一个分享其实很有趣的，就是有一个91岁的老人啊、
1: 哦、
0: 一个爷爷，
1: 嗯，
0: 一个爷爷呢他是推着轮椅到自己的房间拿了很

0: 多糖果出来跟那些小孩子分享，一个又一个小孩子说来我给你们分糖吃。那这个事情看起来是很普通，对不对？
1: 嗯。
0: 旁边一个阿姨跟我说，她说这个不正常，为什么呢？她说这个大叔啊，他是从来不跟人分享食物的。他说他其实呢退休金很高，他也喜欢去买东西。我说他还可以买的东西啊，他说我们这个楼下有便利店，叫老人院内部的便利店，他经常喜欢买一些东西回来吃，但是从来不跟人分享。今天竟然破天荒的要跟人分享食物，一定是特别开心。这个就带给我非常大的感触，
1: 肯定啊，
0: 就是人其实是在高兴的时候，是愿意跟人去分享东西的。
1: 是的，是的，是的。
0: 那我们也希望用这样的活动，用这样的表达，去让更多的人愿意将自己的心也敞开，去跟别人分享。
1: 没错，没错。
0: 那这就是我们简单的一个老人院之行，虽然带给我很多的触动呢，我盼望的就是这些触动不是停留在这。就像李洛刚才说的，我们做老年朋友的节目呢，也更多的需要靠近老年朋友，去了解他们，去认识他们，也更好的去关怀他们。
1: 是的，是的。
0: 我也盼望这样的分享呢，带给你一些思考，让你找到一个更好的视角和处境，去关怀你身边的老年朋友。好，那今天谢谢你的收听，我是张凡，
1: 我是李诺，
0: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1: 再会。

0: 亲爱的朋友，平安，我是石成。
1: 圣经导读的朋友您好，刘文在这向您问候。
0: 很高兴能够在空中和您见面，又可以一块儿来读圣经。
1: 是的，在这个变幻无常、没有公义、没有标准的世界里，神的话就更显得宝贵了。
0: 的确是的，刘文呢，不要说外面的世界一直在变，你觉不觉得我们的信心也很容易跟着我们的心情上上下下呀？
1: 一点也不错，心情好的时候就有信心，心情不好的时候啊，连信心也软弱了。
0: 对，可是如果我们把信心放在神的话语上，就不会这么样的高高低低的，是不是了？
1: 你说的有道理，因为神的话是不会改变的。
0: 是的，诗篇119:92说，我若不是喜爱你的律法，早就在苦难中灭绝了。
1: 换句话说，是圣经的话叫这位诗人的信心在苦难里仍然没有动摇。
0: 不错，这就是我们珍惜圣经导读这段时间最基本的原因了。
1: 求主帮助我们认识他的话，把我们的信心建立在神永远不改变的话语上。
0: 对，让我们打开圣经，新约罗马书，我们要跟着上次所念的继续读下去。罗马书的11:14，
1: 我来念罗马书11:14，或者可以激动我骨肉之亲，发愤好救他们一些人。
0: 在罗马书的11:1-12里，说到犹太人虽然不肯相信耶稣，也不肯接受救恩的福音，但是神并没有放弃他们。
1: 的确，圣经说犹太人这样拒绝神，是让外邦人有机会听见福音，
0: 然后希望借着外邦人在福音上所得到的好处，叫犹太人产生一种嫉妒羡慕的心，起来寻求神，回头蒙恩得救。
1: 这么看起来，罗马书11:14的骨肉之亲指的就是犹太人。
0: 是的，而下面的发愤，也就是我们上次所说的一种好的嫉妒和羡慕。
1: 我来念一次现代中文译本的翻译，或者我也可以激发同胞的嫉妒发愤的心，借此拯救他们当中的一些人。
0: 接下来我们看罗马书的11:15。
1: 罗马书11:15，若他们被丢弃，天下就得与神和好，他们被收纳，岂不是死而复生吗？
0: 现代中文译本把这一节翻得比较清楚，请刘文慢慢的念出来，大家可以仔细的听，做个参考。
1: 这一节在现代中文译本是这样的，如果他们被遗弃，反而使世人成为神的朋友，那么他们被接纳的时候，已死的人不是会重获生命吗？
0: 我们继续往下读罗马书的11:16。
1: 罗马书11:16，所献的心面若是圣洁，全团也就圣洁了，树根若是圣洁，树枝也就圣洁了。
0: 刘文呢，我们要了解这一节经文，必须要先知道一下犹太人在这方面的背景。
1: 哦，那可不可以请你给我们解释一下呢？
0: 好的，我们来看民数记的15:20-21。
1: 旧约民数记15:20-21，你们要用初熟的麦子磨面做饼，当举祭奉献，你们举上好像举禾场的举祭一样，你们世世代代要用初熟的麦子磨面，当举祭献给耶和华。
0: 就是因为律法上的这个规定，犹太人一向把他们每年最早收割下来的麦子磨成粉，做成面团，奉献给神，表示他们所有的收成都是分别为圣，属于神的。
1: 那么到了耶稣的那个时候，犹太人是不是还是这样做呢？
0: 事实上啊，他们后来不但这样做，而且还把这个原则用在家里呢。
1: 哦，是怎么用法呀？
0: 他们每一次做饼的时候啊，先把一块面团分出来，放在家里的火炉里，奉献给神，他们叫这个是小祭。
1: 我懂了， 他们认为把这一部分先分别出来归给神，是表示这整个面团都已经分别给神，成为圣洁了。
0: 对，这就是保罗在罗马书十一章十六节所说的，所献的新面若是圣洁，全团也就圣洁了。而下面一句，树根若是圣洁，树枝也就圣洁了，也是一样的意思。
1: 没错，马太福音第八章第十七和第十八节，耶稣说，这样凡好树都结好果子，唯独坏树结坏果子。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不能结好果子。可见树根就决定了整个的树了。
0: 是的，我们也念一次现代中文译本的罗马书十一章十六节。
1: 现代的中文译本罗马书十一章十六节，如果把面团的头一块献给了神，那么全团也就是献给他了。如果把树根献给了神，那么连树的枝子也是献给他了。
0: 再下来，我们回头看和合本圣经的罗马书十一章十七和十八节。
1: 罗马书第十一章十七和十八节，若有几根枝子被折下来，你这野橄榄得接在其中，一同得着橄榄根的肥枝，你就不可向旧枝子夸口。若是夸口，当知道不是你拖着根，乃是根拖着你。
0: 从这里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见，前面一节的树根和第十七节里的橄榄根，都是指犹太人那些个敬虔爱神、用信心跟从神的祖先，
1: 也就是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
0: 不错，橄榄树是巴勒斯坦和地中海一带啊最普遍也是最有用的一种树，
1: 所以圣经常常用橄榄树来比方以色列民族。
0: 对，像耶利米书的十一章十六节说，耶和华给你起名叫青橄榄树，又华美又结好果子。何西阿书十四章六节也描写犹太人说，它的枝条必延长，它的荣华如橄榄树。
1: 这么看起来，前面一节的树枝指的是整个以色列民族，而这里有几根枝子被折下来，就是说到那些拒绝福音、不相信神的以色列人。
0: 的确是这样，而十七节后面的野橄榄指的就是我们这些个外邦人了。
1: 我想保罗是用这个方法来强调他在罗马书第十一章第十一节所说的意思，就是救恩要因着以色列人的过失而临到外邦人。
0: 一点也不错，我们再读一次现代中文译本的罗马书十一章十七和十八节。
1: 我来念现代中文译本的罗马书第十一章第十七和十八节，有些橄榄树的枝子给折了下来，而野生的橄榄树的枝子被接上去，你们外邦人就像野橄榄树，现在分享着犹太人的丰富的生命力，所以你们不可轻看那些像枝子给遮下来的人。你们不过是枝子，怎么可以自夸呢？不是你们在支持树根，而是树根在支持你们。
0: 下面是罗马书的十一章十九节。
1: 罗马书十一章十九节，你若说那枝子被折下来是特为叫我接上。
0: 写到这里，保罗想象到外邦基督徒很可能会洋洋得意的看不起那些个拒绝神的犹太人，所以又说了一些个警告的话。我们读罗马书的十一章二十和二十一节。
1: 罗马书第十一章第二十和二十一节，不错，他们因为不信所以被折下来，你们因为信所以立得住。你不可自高，反要惧怕，神既不爱惜原来的枝子，也必不爱惜你。
0: 圣经所说的自高是一种心理的骄傲，这是神不喜欢的。马太福音二十三章十二节，耶稣说，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
1: 师承啊，
0: 嗯，
1: 那箴言第十六章第十八节说，骄傲在败坏以先，狂心在跌倒之前，也是同一个道理吧？
0: 对，至于惧怕这个字，在圣经里是指一种对神的敬畏，也是人面对神尊贵荣耀的权柄所自然产生的态度。
1: 的确，就像我们今天如果要去见一个国王或是总理，心里一定是战战兢兢，不敢造次的。
0: 是的，这种的惧怕会叫人谦卑下来，看见自己的不配，也看见神的恩典。
1: 现代中文译本罗马书第十一章第十九到二十一节是这样写的，也许你要说，枝子给折了下来，为的是让我接上去。这话不错，他们给折下来，因为他们不信。你们站立得住，因为你们信。但是你们不可骄傲，要存着警戒的心。犹太人是原有的枝子，神既然没有饶恕他们，你们以为他会饶恕你们吗？
0: 接着我们念和合本圣经的罗马书十一章二十二节。
1: 罗马书第十一章第二十二节，可见神的恩慈和严厉，像那跌倒的人是严厉的，像你是有恩慈的，只要你长久在他的恩慈里，不然你也要被砍下来。
0: 圣经在这里把神两个最基本的特性给点了出来了，
1: 那就是神的恩慈和神的严厉。
0: 不错，恩慈是说到神的慈爱，严厉是说到神的公义，这两个特质一定要同时存在神的性情里面。
1: 对，假如神只有慈爱没有公义，他就成了一个只会溺爱儿女的父亲。可是假如神是严厉的，他只有公义而没有恩典，没有慈爱，那么他又会成了一个没有情理的暴君了。
0: 的确是这样。我们再念一次现代中文译本的翻译。
1: 这一节在现代中文译本上说，从这里我们看出，神既仁慈又严厉，对于那些失足跌倒的人，他是严厉的，对于你们，他是仁慈的，只要你们继续生活在他的慈爱中，否则你们也会被折下来的。
0: 亲爱的朋友，让我们在神的救恩里面不要忘记他的严厉，用一个敬畏的心活在神的面前，这样才可以享受他的爱，做一个叫神欢喜的儿女。
1: 是的，感谢神用这一段圣经提醒我们，叫我们更认识我们的神，也更晓得他的心意。
0: 不错，听众朋友，不知道您今天所得到的亮光是什么，欢迎您来信给我们。
1: 愿主赐福保护您，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再会。
0: 再会。

0: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This is Yehovah's fixed day. We should be rejoicing in it.
2: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3: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4: 张开双手，
5: 高山
6: 低谷，
7: 得胜
8: 软弱，
9: 喜乐
10: 恐惧，忧愁
11: 平安，
12: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3: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13: 来吧，让我们一起

0: 来吧，让我们开始我们今天的空中团契。早上7:30到8:30，欢迎您收听正在直播当中的线上。今天这是5月8号星期五的节目。那么在这里呢，有我们四位。哇，今天的主持阵容这样的热闹吗？四位。
1: 对，
0: 我们先介绍自己出场。
1: 好，在文慧身旁呢有琴弦，我每个月的第二个礼拜五呢就终于不是代班的角色了，是正式的主持。
0: 对，又或者不是后台的角色
1: 啊。对对对对，
0: 嗯，那么
1: 所以有琴弦，有文慧。那刚才文慧老师说有四人组，那另外两人组在哪儿呢？
0: 因为星期五就是我们一星期就这么一次呢开放热线，所以后台一定有我们的同工，那就是新田老师了。
1: 对，我们于新田呢今天呢会接听大家的电话。
0: 是的，
1: 欢迎你来电哈。另外呢当然有我们最尊重的师父了，没有他的话我们的声音出不去的。
0: 对的对的，就是靠他把我们在这的妙语如珠就这样的传出去了。大珠小珠落玉盘，是我们的音控师父小林师父。那当然还有你啦，好久没点名。
1: 对，
0: 来个快速点名好吗？好，
1: 快速的点名啊，微臣呢，小东啊，有一位小东啊，另外呢，刚强呢，圈位子阿晴，还有以挪士，还有诚信言在，还有赵记者，
0: 还有
1: 周应峰，还有西福月，还有思森，还有李
0: 青青听，西边小路
1: 蒙恩啊，
0: 还有包萌萌，
1: 哎，还有一位呢，特别请大家纪念呢，就是我们的白熊姊妹了啊。
0: 对，
1: 她今天分享了，之前有分享了啊，今天呢，她要动一个手术，刚才她已经呢，留言说呢，她要进手术室了，要准备她的手术了，所以呢，不能用手机，请大家呢，思想到她的情况的时候呢，请好好为她祷告，纪念他的需要了啊。
0: 对，还有呢，蒙恩今天要考驾照，还有杨保罗，还有 Eileen，还有美洋洋、张望林，原来的徐弟兄、信望爱，还有再看看，
1: 好多好多，美洋洋啊，陆英飞弟兄啊，
0: 是的，是的，
1: 大家好，早上好，今天5月8号，等着你来电背荆州的金句了啊。这一天这一周的金句呢，我们背诵的经节呢，在这个雅各书的1:4啊，那琴弦呢已经报了这个章节了，大家赶快背起来了。我知道这一周的金句比较长一点呢，
0: 是
1: 可能不容易，但是尽量大家也努力一下吧，好吗？
0: 是，我以为呢琴弦老师要说呢，我已经背好了，
1: 哇，好大的压力啊。你知道吗，今天琴弦呢下午要晚上要参加一个体能的比赛，所以呢我已经好大压力了，如果再背经文我怕我压力上大了。
0: 好，我们不给琴弦老师压力啊，所以让他听大家来背，也不给大家压力。其实您读出来，最重要就是背或读不重要。是什么呢？是您是不是呢有听我们这周对雅歌书1:4的解释？
1: 对，
0: 就是我们跟神之间的那个爱的关系，这是很重要。
1: 对，
0: 请你分享呢神的爱怎么激励你，然后呢你怎么回报神的爱，还有也可以分享这一周星期天母亲节，欢迎妈妈们打电话来，或者是孩子们打电话来，说说您的母亲，分享您跟母亲之间的故事。当然呢，我们也希望呢，星期五不仅是听您的分享，我们也能够为你祷告。
1: 对，
0: 所以呢，如果你有代祷事件呢，也请您呢赶快告诉我们，第五空间也好，或者最直接打热线来。待会我们听完您的见证，您的代祷事项，我们会立马邀请所有的弟兄姊妹呢，及时的回应您，为你祷告的。
1: 对，好，那今天呢有很多特别的日子啊。今天听说呢是一个国际不穿袜子日啊。
0: 对，是的，今天是国际不穿袜子日啊。这是什么样的一个日子呢？就是解放双脚，让脚趾头呢远离你的鞋袜的束缚，感受自由和通风的有趣的一个节日啊。那通常人们会在这一天不穿袜子，享受双脚直接，
1: 对，
0: 直接呢就是接触凉爽的空气、草地或者是沙滩的舒适感。
1: 对，
0: 其实总结的就是让双脚亲近大自然，对吧？
1: 所以呢这世界真的每一天呢总会有一个节日啊，就是今天不穿袜子日啊。那今天其实琴弦呢最近上班的时候也不穿袜子了。 直接的穿拖鞋上班，然后到了、到公司才会穿袜子。
0: 是是，我知道我知道，所以我要故意引出你下面那些话，不要让人家觉得在良友电台我们是穿拖鞋上班的啊。我们还是呢挺正式的
1: 啊、在公司的时候会的哈。
0: 对，但是夏天的确是可以不穿袜子，因为我们夏天女士的鞋子呢，很多凉鞋啊、高跟鞋啊之类的都是可以不穿袜子的。好，今天敲铃铛不是说日子，刚才已经说了，今天敲铃铛主要是呢提醒大家，现在呢我们专心集中、我们一起来纪念白熊，也纪念了蒙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现在白熊在手术室即将接受手术，
1: 是的，
0: 主啊，虽然我们知道这个手术啊、不算是一个很大的手术，但是你知道白熊他身在异乡、接受手术，主啊，就求你赐给他平安，你握住他的手，你与他同在
1: 啊、
0: 不论他是术前的麻啊、就是麻醉，又或者是在术中他自己没有意识，但是你在他的身旁，你看着整个手术的过程，求你赐给医生啊细心、爱心、责任心啊，整个手术让医生发挥他应有的水平，甚至超出的水平、让白熊整个手术是顺利的，之后的康复也求主使那个伤口不受任何的细菌感染，并且能够很快的愈合。主啊，你赐给你的女儿平安，让她真实经历耶和华以勒，并且耶和华是以马内利的。主啊，我们也纪念蒙恩，他今天要考驾照、你知道他之前为了考驾照他上课啊，花了一笔钱去学习、今天他可能会紧张，就求主你使他紧张的心啊，因着投靠你，心中仰望你，就能够平静下来，让他所学的都能够好好的发挥，让他也学习把结果交托给你。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2: 教会年历灵修，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0: 复活期灵修，道路、真理、生命一。约翰福音14:1-7，
1: 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哪里。我往哪里去，你们知道那条路。多马对他说，主啊，我们不知道你去哪里，怎么能知道那条路呢？耶稣对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既然你们认识了我，也会认识我的父。从今以后，你们就认识他，并且已经看见他了。
0: 约翰福音13开始，是主耶稣给门徒的临别赠言。在13的最后，主预言彼得会3次不认他。在那之前，彼得问了一个问题，主啊，你去哪里？可以参考13:36-38。到了14:5，多马也问，我们不知道你去哪里，怎么能知道那条路呢？基本上14就是响应去哪里的问题。主耶稣不仅响应这个问题，还告诉门徒怎样到那里，以及去之前的预备。在14:6当中，有一个颇著名的语句，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这句话的意义呢？如果有一位初信者问你他是什么意思，你会怎样回答呢？其实14:6-7就是在当天的对答中的最佳解释。主说，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因此，道路最重要的意义就是基督是通往天父那的唯一道路。这也间接地响应了去哪里的问题。基督会暂时离开门徒，回到父那里，但借着他，他们也可以到父那里。道路、真理、生命三者彼此有关，一切也需要基于基督。借着基督这唯一的道路，我们可以得着生命。但是这与真理有什么关系呢？明天的信息将会响应这个问题

基督借着他的死和复活使我们得着永生，能到父那里去，请为此献上感恩的祷告。我有想起哪一位福音对象吗？若不借着基督，他不能到父那里去，我可怎样向他介绍基督呢？世上仍然有超过3000个福音未得的族群，若不借着基督，他们不能到父那里去，我可以怎样支持普世宣教工作，让这些未得之民有机会得闻基督的福音呢？

耶稣对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约翰福音十四章

0: 复活期灵修，道路、真理、生命一，作者于赤文，播音张凡，2026年5月8日。
1: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脚踪，教会

0: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
1: 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线上的汉语拼音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net。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把握每一天，为主而活。

亲爱的宝贝，如果你能活着，一定要记住，我爱你。这是当天汶川大地震一位遇难的母亲用手机留下的遗言。今天的你想对妈妈说什么？

0: 因为有爱，所以有你，让这份爱化为祝福，点燃希望。献上今天，与你共勉。
1: 愿你永远快乐，永远都美丽。
2: 这个星期天是母亲节，你想对妈妈说什么呢？那么秦贤老师跟文慧的母亲呢，都已不在人间，那我们只能够将这份的追思缅怀呢，可能就是放在我们现在当下我们可以关心的家人身上了，
3: 特别是当妈妈的哈，因为秦贤呢有很多的朋友，特别是同辈的朋友呢，都已经当了妈妈很长一段时间了，他们的儿子都已经十多岁了，好久一些，所以其实
2: 秦贤老师加油
3: 啊，我会加油。那当然我们同工啦，良友电台同工也有不少呢是当母亲的哈，
2: 对，
3: 所以其实呢虽然自己的母亲啊不在世上呢，但是呢我们也看到我们身边的人当母亲的，也衷心的祝福他们。
2: 对的，对的。所以呢，像秦贤老师说的，就算呢，我不是母亲啊，我的妈妈呢现在不在了。这个母亲节触景伤情，怎么过呢？那就是呢，把你对母亲的爱呢化为行动。你身边有没有当妈妈的？
3: 那
2: 对，买一朵花送给他，或者是传给他一个祝福的短信，又或者是跟他打声招呼母亲节快乐，又或者是呢买一些小饼干啊，还有今天我们讲是什么，不穿袜子，
3: 送袜子了吗？
2: 对，送袜子嘛，对不对？
3: 对 对
2: 我也喜欢送袜子的，送那些可爱特别的袜子，所以都可以做的，特别是这个星期天跟所有的妈妈一起来过节日。
3: 是的，
2: 对。
3: 那我们也准备今天背京剧。
2: 背京剧
3: 之前啊，王老师啊，
2: 我们呢也要说说一位母亲，刚才在同行频道第五空间呢给我们消息了。她呢就请我们大家为她的女儿冉冉今天考试来祷告。
3: 就是怡然世界。
2: 对了，怡然世界。另外呢，齐安也告诉我们一位女儿的代祷事件，就是呢，
3: 她教会一位姊妹，
2: 对林姊妹，她特别提出来，就是她的父亲，应该是
3: 脑出血了，
2: 对，脑溢血，
3: 脑溢血，对，
2: 那现在还在昏迷，请大家都记在你的本子上。还有，我们现在先说生日快乐，
3: 生日快乐，哪一位呢？就是我们的舒淇呢，对，
2: 对，明天生日，那愿神赐福你，生命如花朵，就是每天呢为主绽放美丽的生命色彩，还有呢如花朵有基督的香气从你的身上散发出来。
3: 哇，每一次听到文慧老师呢对我们听众家人的生日祝福呢，在身旁的秦贤呢也特别觉得很暖心。
2: 好，祝福秦贤老师，
3: 好甜哦，
2: 您像一棵树。
3: 我也可以是花，
2: 枝叶茂密，然后呢
3: 谢谢，
2: 多结果子。
3: 好
2: 了，记住啊，这周的金句是雅歌书一章四节，读或者背都行，分享你的得着，然后呢也可以分享你的见证，另外就是你的代祷事项。
4: 我将你的话，
2: 我爱背京剧，
4: 深藏在我心。
5: 雅歌一章四节，愿你吸引我，我们就快跑跟随你。王带我进了内室，我们必因你欢喜快乐。我们要称赞你的爱情，胜似称赞美酒。他们爱你是理所当然的。
4: 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6: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0: 早上的7:52，现在正在为您播出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早晨直播节目，7:30到8:30，星期一到星期五是我们早晨空中团契的时间。那因为星期天是母亲节，有人就在数了，咱们电台有哪些人是母亲呢？
1: 嗯，
0: 有我们的康宁老师啦，我们的徐婷师母啦，我们的周师母啦，我们的嘉言老师啦，我们的梁安老师，
1: 对，
0: 珍儿、木星，还有谁呢？
1: 康宁
0: 啊，康宁，我好像已经说了，第一个就说了，还有谁呢？
1: 还有谁？
0: 还有谁呢？
1: 还有谁？一突然之间，你说的我都已经想到了，然后还有谁呢？我就想到一个，就是文慧老师，
0: 是
1: 我们众人的属灵的母亲。
0: 哎呀，你这样说我不好意思，我只能说
1: 不好意思，
0: 是属灵的一个同伴而已。
1: 相信很多听众家人都会同意我的说法。
0: 但是我敢说，我对我的儿童主日学的学生，我就可以当他们的母亲。
1: 是吗？
0: 因为教的时候呢，我这个幼小班有一些小朋友真的会抱着我的腿喊我妈妈。
1: 还有新田跟我们说，还有冰燕。
0: 对了，冰燕也是啊，然后还有谁呢？唐曼。
1: 对对对。
0: 对，其实好多。
1: 好多其实。
0: 对，好多都是呢当妈妈的了，当然也有像文慧这样子啊，单身女子都行，我们这个星期天可以过得非常丰富精彩的。来吧，我们第一通电话
1: 也是。
0: 是母亲。
1: 对，妈妈。她是我们的熟人老朋友。彭阿姨，彭阿姨，你好，早上好。
0: 嗯，彭阿姨，
2: 早上好。
0: 先预祝您，
2: 大家好。
0: 对，预祝您星期天母亲节快乐。
1: 母亲节快乐，
2: 母亲节快乐。
1: 对对对，祝福你，祝福你。
2: 感谢神了哈，
1: 感谢神。
2: 文慧老师，这个林，心情好好。
1: 提前，对，我在。
0: 彭阿姨，
1: 来来来，开心
2: 哈，辛苦了，
0: 慢慢来。
2: 感谢神了哈，
0: 对，
2: 祝福。
1: 祝福你，祝福你。
2: 我呢，有一点也背不出来，看一下背一下哈。
1: 来来来，
2: 还要再说，这里本是一个锅，我也教过主日学，教他们，现在都好久没有唱过了，感谢神了哈。祝福。昨天那个有个老师提醒我，我叫他去来来来那个来唱的。感谢神了哈，祝福，求请帮助哈，再见哈，我就来那他好呀。
1: 好，请你。
2: 雅各说1:4，愿以切应我们就快跟随，快跑跟随你。王带我进业内时，我们皆因你欢喜快乐，我们要侵占你的爱情，信以侵占美酒，他们爱你是理所当然的。谢谢爸爸。
1: 阿门，阿门。好的，好的。
2: 我唱一下可不可以啊？
1: 你要唱啊，是不是？
0: 绝对可以。
1: 当然可以了，来来来。
2: 我唱从三节啊。觉得调子的知不知道我自己选的。就是说那位主义学，感谢神哈。你的高。

0: 在美酒，我爱你，他们爱你，是理所当然的。阿门。感谢神。
1: 对，我觉得每次呢，听到呢，我们的家人们呢，就是自己编曲，然后用这个唱歌的方式来背京剧，真的很好。
2: 对，
1: 那我也相
0: 感谢
1: 信，
0: 神。
1: 对。
0: 我就说还要麻烦你问一下，是不是到我们家做鉴定，认识你真好啊？就是说我的丈夫呢，他就吃那个黄花菜。可能太凉了，前天就是的话，他说不行，就到医院去。
2: 哎
0: 我
2: 呦！
0: 嘞就也是天天放起这个认识你真好这些渐进给他听。他后来就说你去买菜，我不要到医院去，我叫我跟你去。我就一直就跟他祷告，祷告就到那里，祷告才出门，我到车上祷告，在医院祷告。他说：“哎呀，我吹了下风就没事。”我讲：“不是的，我给你祷告，你没有看到我吗？在家里给你祷告才出门。就是我叫你要认识神。我以前呢，他跟过到教会，都跟了2年去了。他的见解是很多，哎呦，好感恩，也是造就我。”就可能也是的哈，跟大家做鉴定，也给我做鉴定。我家那么多，我觉得他30岁都没有，就说我不带我的小孩都很小，都带他们信，因为信进去肯定在做鉴定。感谢神哈，大家就给我祷告哈，祝福大家哈，感
1: 那阿
0: 谢
1: 姨，
0: 神
1: 我们
0: 哈。
1: 要弄清楚一下，就是
2: 是，
1: 您丈夫现在不舒服，是在医院吗？还是在家里？
0: 那现在去检结果，昨
2: 等候
0: 天
2: 结
0: 去
2: 果。
0: 他又没有告诉我，我就另外去做事去了，他就去，从来都没有说5点6点钟都没有回，我就好着急，这个祷告也好重要。哎呀，耶稣呀，我就没有一点感觉，没有感谢神，我都是祷告才出门的。我就后来去祷告，我就好像没有事一样了。我打电话他又不接，我就后来就祷了告，就打电话他就接了。我就做鉴定呀，要我大女儿就要老四女儿，我叫你们赶快祷告，赶快打电话给你爸爸看看怎么样。感谢神的哈，这次也是昨天也是的，给我学习功课，大家学习功课是不是？感谢神了，祝福你们，听懂没
1: 是
0: 有？
1: 好，
2: 是是是，听懂听懂
1: 对，
2: 哈。
1: 听懂了。那我们现在就请琴弦老师呢，就为您的丈夫，他现在在等报告嘛，对不对？求神呢，
0: 跟他信祷告，
1: 对，
0: 好，
1: 还有
0: 也
1: 特
0: 跟他
1: 别
0: 祷
1: 是
0: 告才
1: 他
0: 走的。
1: 能够真正的信耶稣，因为听阿姨刚才讲了，之前其实他也去过教会，
2: 啊，对
1: 所
2: 对
1: 以
2: 对，
1: 求神
2: 记得。
1: 帮助他真正的
0: 这里
1: 信
0: 讲
1: 进
0: 的
1: 去。
0: 不好呀，没听进去呀。
1: 对，要
2: 好，
1: 听进去，信进去。
2: 所以就为着你的丈夫祷告吧，好
1: 对，
2: 吧？
1: 好，
2: 好，
1: 请
2: 我们一
1: 啊，
2: 起祷告
0: 廖
2: 哈。
0: 弟兄
2: 好，一起祷告哈。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在线上今天这个节目，你使用我们，能够让听众家人跟我们一起可以有对话、有互动的时候。今天我们把庞阿姨家交上给你，交托给你愿神你赐庞阿姨她的丈夫，她现在在医院等候这个结果，因为之前吃东西了，可能身体不舒服要进医院进行检查，现在在等候结果。这个结果，那求神你保守我们的这位丈夫，彭阿姨的丈夫呢，他身体呢能够尽快的康复，也能够找到问题出在哪里，能够有最适当的治疗。也在这段期间呢，也让彭阿姨呢可能。

0: 到医院啊、忙碌的去探望她的丈夫，还有家中有很多事情要忙着啊、也求神保守庞阿姨在这段时间啊、她的身体、她的心灵，你与她同在啊、我们也为着啊、她的丈夫啊、这位啊、先生呢，他的啊、信仰哈、他可能以前跟庞阿姨上个教会，但是可能听不进去啊，听庞阿姨的分享，现在还是不是真正的信耶稣啊，求神你打开他的心，打开他的眼啊，能够认识你，能够透过庞阿姨他生活中的见证，能够多认识你。希望有一天主啊，你亲自感动他，圣灵在他心里头呢能够动工，能够感动他信主走出这一步。我们把这个时间，我们把这个时机交托在你手里，愿你保守，愿你这一天来临的时候，我们都是欢喜快乐的迎接一位新的弟兄加入我们，加入你的大家庭里面。谢谢你啊，保守庞阿姨她的身体，她自己的状况，以前之前听过她啊，可能身体也大大小小有不少的毛病，但是她依然很热心的，都是每一周几乎每一周都打电话来啊，都跟我们有分享，参与背经剧，甚至自己编这个圣经的歌曲啊，非常的感动。愿神你继续的使用她，谢谢你听我们祷告，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祈求，
1: 阿门。
2: 最美的女人是谁呢？
3: 我妈。
1: 最伟大的女人是谁？
4: 俺娘。
5: 最有影响力的女人又是谁呢？
4: 我爸的老婆。
2: 献上今天祝天下的母亲

0: 是的，不要忘记了，这一周呢，主日呢是母亲节，一年一度啊。另外呢，今天要背的经文啊，不是今天，是这一周。
1: 这一周的
0: 雅各书一章四节。还有呢，说到母亲，我看到呢，同行频道第五空间呢，有人在说啦，我们的母亲也好多啦，当妈妈的，例如怡染世界、桃子妹、敏敏、幸福一号、阿晴、真妹，还有江江，
1: 听众可多了。
0: 对了，还有谁呢？再看看，还有微尘、雅比该，那还有谁呢？没有点到你的，哎，还有永凤，
1: 永凤是 是。
0: 对了，还有
1: 江江，
0: 哎，江江刚才说了，望林
1: 好。
0: 对了，
1: 好，江江呢有一个代祷的事项，他刚刚呢在十多分钟之前呢就跟我们分享啊，他说呢要为他的女儿萱萱祷告啊，他现在已经初中四了，今年要考中考，明天又进行体育考试，求神保守这位女儿呢一切顺利过关。
0: 是老大还是老？
1: 萱萱呢，他就写老大啊、好，那就为江江的女儿祷告吧。
0: 好，已经有两位母亲呢，心里都挂着孩子的考试啊。江江还有怡染世界，来，这位呢就不是母亲，是弟兄。
1: 弟兄，
0: 刚强，
1: 刚强，早上好。
2: 文辉老师、秦贤老师，早上好。第五空间的弟兄姊妹，早上好，早上好，
1: 早上好，
0: 早上好，刚强。
2: 啊，
1: 最近好吗？
2: 好，
1: 最近好，
2: 很好，是很好。我前几天我以为我拿不到药了，我现在又拿到药了。我那个嫂子在心里，
0: 好棒啊！
2: 那个主治医生得病了，住院了，不知道他下个月能不能够康复过来，不然的话又要麻烦我姐，我那个嫂子去帮我拿药了。感谢神，都一切都好顺利。
1: 是
2: 那个便秘嘛，我现在那个大胃经有弟兄介绍我吃一种这种凝泻药的那些清清片，三天吃一次，连三天就可以拉一次了。现在便秘也好了很多了，感谢神，
0: 感谢神啊，
1: 好
0: 像好
1: 了。
0: 对，在难处当中，
2: 睡眠呢就一直都很好，十多年了一直都很好。
0: 哇，好，
2: 感谢神，感谢神，读圣经，背圣经，有渴慕神话语的心，想向他祷告，就是传福音有一点点难度，不知道怎么向人家传，我一般都是放福音当中，但是有蛮多人是拒绝的，拒绝的，不知道怎么去帮助那些人，
0: 是。没关系，拒绝就拒绝哈，所以我们就在发给另外一位。
1: 对啊。
0: 不过呢，我要提醒啊，因为我最近呢也看到有一些视频，那么应该是主内的弟兄姊妹拍的，那他们就希望也能够呢见证，那也鼓励。那我就发现，在发福音单张的时候呢，有些弟兄姊妹呢讲话比较直接。不是他说错，而是太过直接了。你要信主，信主才可以呢上天堂。你不信主啊，你知道吗？我们的结局就是下地狱。那么对还没有信耶稣，
2: 我也有这样的传，我也有这样的，有这样的样，这种样式，这样来传这种方法。我也是，我总是说您不信耶稣，那个火是不灭的，那个虫是不死的。我
0: 不行，
1: 可以的。
0: 对，刚强，对，因为呢，你要知道还没有信耶稣的人，你讲这些呢，他没有准备好，
1: 是，
0: 他会觉得很刺耳，甚至呢会激起他那种反抗的心理。
1: 对对
0: 对,
1: 对，
0: 你就是告诉他，这是有一项好消息，我很想跟你分享，或者希望你认识，往好的积极面。虽然我说他们说的，包括你说的都没有错，
1: 其实没有错。
0: 对，
1: 但是我们如果一开始的时候呢，就用这个很硬的方式呢，去跟人家说你要信主，如果不信的话，会有什么什么样的结局？那后边的话呢，人家只会听到后面那部分，就不会听你前面那部分。
0: 对，福音是好消息嘛，
1: 对
0: 不对？
1: 好消息。
0: 对，所以我们不是呢，不说。这个一方面只说好，不说不好的，只说好的，不是的，而是我们，因为我们要知道人的心都是这样的。
1: 对的。
0: 那他一开始他会好奇，但是他听到不好的，他会有那种的防卫机制，
1: 对啊，
0: 反抗逆反心理就出来，所以就是告诉他，有一项好消息，欢迎你知道。想跟你分享，那他愿意就愿意，他不要就不要，耶稣爱你。
1: 对。
0: 或者你不方便讲耶稣爱你，你就说真的有一项好消息啊，是最棒的礼物啊，我就是欢迎你可以接、就是收下。
1: 对对对，
0: 那求神给你有智慧啦，对不对？
1: 是的，
2: 是也要传错了，他就也不要放弃嘛。
0: 对，不要放弃，
1: 你就保持
2: 吸取教训嘛，哈。
1: 那如果你有传福音的对象呢，那鼓励，对，鼓励你呢，你就跟他先建立好关系，跟他做好朋友，跟他多点的来往沟通啊，那先建立好关系，然后才慢慢的把这个福音的这个好的消息的内容呢跟他分享嘛，那这样人家听着也舒服，也会信任你，也会觉得啊你讲的都是好的啊，我们都是喜欢听好好话的人嘛，对吧？
0: 是的，
1: 是
0: 的。
2: 我那个子女为了祷告，我就一个子女啊，我
1: 对，请说。
2: 有时跟他一聊天，聊天的时候就有时候聊一个过程头半个多小时，他也知道我信主，他心里面有点信，不知道干嘛我哪天讲错什么话呢，他说我本来都想信耶稣的，你讲的这些话我不相信啊。
0: 他多大？
2: 有差不多30岁了。
1: 啊，
2: 27、28岁吧，
1: 是是是，
2: 27、28岁。
1: 但是呢，我觉得呢，能够有这个对话的机会，已经是很好的开始了。对不对哈？
0: 而且千万不要被威胁。
1: 对
0: 啊，不要被怎么讲呢？这个我常觉得是一种信仰的勒索，我们有道德什么绑架？
1: 情绪勒索、
0: 这个叫做情绪
1: 道德绑架。
0: 对，这个叫信仰。哎，你怎么样怎么样？就是因为你，所以我才不信耶稣。其实呢。当然我们自己要自我检讨，我是不是哪里说错了，我或者是有一些观点可能太过执拗，又或者是哎，我们是要反省的。但是另外一方面，一个人信不信主，我觉得很重要的是上帝在他心中动工。所以他说因为你说的什么话你就问他嘛，他说不出来可能就是他逆反心理而已。
1: 对 对，
0: 那你就跟他说嘛，你说好吧，就算我说的话让你不舒服，我道歉，但是我还是很想跟你讲耶稣，还是呢跟他继续的保持交流，那我觉得这个才是最重要的。那刚强
2: 啊，那些朋友，好多朋友我都发那个什么与神同行啊，还有那个认识你真好，每个礼拜每一天都发给他们，
0: 真好。
1: 那已经很好了，你已经做了这个工作了，你就是在传福音的啦。对，那我们很多时候呢，都会看。
2: 现在算了吧，就唱一首歌就算了。
1: 啊，先唱了，先唱了，好了好了。你是唱歌是不是？
2: 唱一首。
1: 好，听听你的。
2: 唱一首歌哈。
1: 好声音啊哈。
2: 好，我唱的是《人的生命只有一次》，不知道这首歌是不是小敏姊妹唱的哈？我来唱了哈。
0: 好。
2: 人的生命。只有一次

一生缘何处永远去，我在幕后走，他早已看见，我在幕后走。

0: 说过的地址，能是受到永永远远。阿门，感谢神，
1: 阿门，很有感情啊！
2: 是，刚强来一定要唱歌的啊！
1: 对啊，
2: 刚强，希望有一天你唱首流行歌给文慧听啊！来吧，刚强，我也邀请所有的弟兄姊妹，我们一起为刚强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为刚强弟兄这一阵子过得很好，来向你献上感恩。听得出他的心情很轻松，他说话很快，因为他真的充满了欢喜快乐，也很激动的想要跟大伙来分享。谢谢你让他拿到药，因为我们曾经为他拿不到药来祷告。谢谢主，你预备，你开路，也谢谢主让他透过我们另外一位听众的介绍，他能够吃到一种的药物吧，能够呢让他的便秘的问题得到了一些的解决，我们感恩，我们也谢谢你让他能够夜晚好好的安睡在你怀中，有好的精神向你献上感恩。主啊，我们特别为刚强的传福音的心智来祷告。
1: 是的，
2: 谢谢你给他勇气，真的不容易，因为我们知道要在街上派福音单张是需要很大的勇气。
1: 真的，
2: 谢谢你给他有这样的负担，他每一次的出行派发每一张单张，主啊，你自己都亲自的印证，你与他同行，保护他，也给他心中有平安，有热火。虽然有人会拒绝，但是让他不气馁，也给他有从圣灵来的智慧，知道如何的去分享、去介绍。主啊，我们更为那位侄女来祷告，谢谢你让刚强跟侄女之间有美好的交流，侄女愿意跟他敞开的沟通，但是最近啊，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侄女她说因为刚强的一些话她不信主，但我们知道可能是她的逆反心理，求你继续的在侄女的心中工作，也求你帮助刚强啊，能够啊在跟侄女沟通交流的时候，也蛮有从主而来的智慧言语，从你而来的包容跟忍耐，
1: 是的，
2: 更多的爱。
1: Amen。
2: 谢谢主，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1: 阿门。
3: 母爱视线，小时候妈妈一有空闲就会一针一线地为我们打毛衣，谢谢您带给我生命最温暖。

0: 着，献上今天祝福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1: 好，第三通电话呢是刘姊妹。
2: 文慧姐
1: 还有秦贤老师。
2: 秦贤老师你好。
3: 哎，你好你好，是不是信号有一点，
1: 这个信号真的有点问题、
3: 比较飘啊。
1: 对，刘姊妹先祝你星期天母亲节快乐。
3: 母亲节快乐。
2: 母亲节快乐，祝天下母亲节快乐，祝天下做母亲的也是快乐，祝恩满满。
1: 那我们的刘姊妹呢应该是看不见的，
3: 对，
1: 所以要背京剧呢是很辛苦的。
3: 嗯，
1: 刘姊妹今天有没有要背京剧啊，还是唱京剧？
2: 就是背啊。
3: 嗯，
1: 背呀、啊、就是背呀、啊、
3: 就是背呀、
1: 啊、好肯定啊，
3: 好
1: 有信心，
3: 喜欢这句。
1: 嗯，
3: 好，那你准备好的话可以开始背诵今天的京剧了啊。
2: 好的，雅歌书一章四节，愿你来吸引我，我们就快跑跟随你，王带我进了内室，我们一必因你欢喜快乐，我们称赞你的爱情胜似称赞美酒，他们爱你，你必是理所当然的。
1: 阿门
3: 阿门，谢谢你背今天的京剧啊。
1: 对，虽然呢是有一点辛苦，但是佩服你的勇气、你的决心，因为这节经文不容易背的。
3: 对，没错。
1: 那我们对雅歌其实都不熟悉的，
3: 除了爱情了。
1: 啊、哦，对，但是其实我们也知道，这是将我们跟基督的那种浓烈的爱呢给表达出来。
3: 是的。
1: 嗯，刘姊妹，你还好吗？
2: 这几天就是牙痛。
1: 牙痛、
3: 啊、牙痛，好，纪念你的牙痛。那现在为什么牙痛呢？你知道原因吗？
2: 不知道，就是痛了好痛了十来多天了。
3: 十多天了、
1: 是哪儿呢？是臼齿还是门牙那些？
2: 牙根痛。
3: 牙根。
1: 牙根哦、牙根那就真的是比较严重了。
3: 有看牙医吗？
2: 没有。
1: 嗯，
2: 不能拿了布洛芬。是的，
1: 嗯，因为这个丈夫可能也忙，孩子也工作、
3: 哦、
1: 所以没人带你去看牙医是吗？
2: 对，
1: 但是你牙疼啊、特别是牙根痛呢，这个可能要真的要看牙医，因为这不仅仅是牙齿的问题了。
3: 对啊，要处理一下的。
1: 对，就是只怕那个，因为牙根痛会影响你整个的脸面还有头部的神经。
3: 神经。 对，
1: 对，那你吃得下东西吗？
2: 就是吃痛，不吃就不痛。
3: 哦，吃就痛，不吃就不痛。
1: 那你、对啊，那你能不能吃一些比较软糯的或者流质的？
3: 流质的食物。
1: 对，尽量不要碰到那个疼的地方。
2: 我就是喝粥，还有泡馒头。
3: 馒头，
1: 是。
3: 就软一些的东西了，
1: 是
3: 不要吃硬的啊。
1: 对，但不行的，因为长期呢，你可能营养不良。
3: 包子那些。
1: 对，但是就是会营养不良，因为不能够吃一些比较结实的食物嘛。
3: 那我们希望你能够有机会找到时间可以，到牙医那边治疗一下了。
1: 对
3: 对，
1: 你跟丈夫说了吗？你跟孩子们说了吗？
2: 说了，还是女儿给我拿的布洛芬。
3: 布洛芬、哦、啊，但不要，
1: 那只能止痛，
3: 不要依赖哦。
1: 嗯，
3: 好，
1: 我想问一下，你的牙，你痛的那个牙根的地方有没有肿？
2: 没有。
1: 哦，没有肿、
2: 就是、
1: 还好。
2: 脸部也没有肿，但是还是痛。
1: 嗯，没有肿就还好，代表它还没有发炎。但是呢、牙根痛是真的一定要去看医生，因为真的怕它是里头的神经
3: 是
1: 啊发炎啊，那些就会影响你的整个脸面头部，所以啊求神帮助，你要随时告诉你的孩子，如果这个布洛芬止痛药啊止不住的话，你要跟你的孩子说，就是例如周末他不用上班的时间，能不能带你去医院啊，到乡村的医院，那这个医护所去看一下也好。
3: 是的。
1: 对，跟你丈夫也说一下，随时跟他们说一下你的情况，当你受不了的时候，好不好？
3: 不要耽误啊。
2: 超市上班就是请不了
1: 是是，明白明白，因为要孩子请假，对孩子来讲可能也有很多的难为，
3: 嗯，
1: 因为譬如说上班这个上司不准啊之类的，
3: 是。
1: 但是呢，啊，他有休假的时候嘛，例如周末、周日，周日医院也是有开的，有一些哈、啊，一定有的。所以如果你真的受不了了，啊，不要再拖哈、啊，你要告诉孩子，让他就是在不用工作的时候啊，带你去医院。我们现在就请秦贤老师为你的牙痛来祷告好吗？
3: 好，我们一起为刘姊妹祷告了哈。那亲爱的天父，我们把刘姊妹她的身体需要交在你面前啊，她最近牙疼啊，痛了十多天啊，现在还没有机会到牙医那边治疗啊，求神呢、啊、你亲自可以让她啊可以得着平安，可以在这时间不要那么的痛啊，也不要啊耽误她的治疗，求神你让她找到时机，找到这个机会，可以呢让她的家人带她到诊所也好，到医院也好啊，最重要的就是尽快的把这个状况能够治疗起来啊！希望求神你与他同在，求神你真的每一天也跟他一起去经历你的恩典啊！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祷告，奉主名求，
1: 阿门。
4: 您现在收听的是线上今天，短信号码13229966022，开头请注明线上。电邮汉语拼音线上 A 圈汉语拼音良友点 NET， 线上每一天为主而活。
1: 我看到第五空间呢，望宁也说呢，他的父亲也是牙疼啊，劝慰子说呢，啊，这个残疾朋友要去医院真的是不容易，
3: 嗯、的确，
1: 对，
3: 对，
1: 所以我们为刘姊妹祷告，因为她的丈夫忙，她的孩子工作，刘姊妹牙疼呢，真的要去医院是不容易的，而且她是在比较
3: 偏远，
1: 对，农村哈、嗯啊，所以要去镇上也是不容易。
3: 嗯、
1: 好，再来一通是朱姊妹，
3: 嗯，我们今天最后一通电话了，朱姊妹你好。
5: 你好今天老师。
3: 嗯
5: 嗯、文慧老师你好。
3: 你好、哎、姊妹。嗯。
1: 还有秦贤老师。
3: 有说他有说。
1: 哦，我听成新田老师。
5: 老师
1: 对对对。
5: 哎、
1: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3: 我们的名字就那么小。
5: 没事没事，我先背进去哈。
3: 好先背。
5: 雅各书一章四节，愿你吸引我，我们就快跑跟随你，王带我进了内室。我们必因你欢喜快乐，我要称赞你的爱情，甚至称赞美酒，他们爱你是理所当然的。
1: 阿门。
5: 雅各书一章四节。
3: 阿门。谢谢你被有今天的经
5: 济。我刚才听到刘姐妹牙疼，你叫她按一下虎骨穴呀、啊，效果很好啊，就在虎口那个地方。
3: 虎
5: 不知道那个
1: 虎口
5: 姐妹也听到吗？
1: 对，好，她应该听到的。来。刘姊妹，朱姊妹建议按一下你的虎口，就是我们那个两只手，
3: 对，
1: 那个
3: 拇指跟食指，
1: 对，中间那个虎口，
5: 那个对牙疼真的很好。
1: 嗯，
3: 要按多长呢？按一分钟吗？
5: 按到不痛就好了。
3: 按到不痛就好。
1: 嗯，而且要轻轻的揉。
5: 那个刚强弟兄他前面不是说常常说便秘吗？叫他早晚推肚子，推推以后就好了。
1: 哇，我们的朱姊妹好棒啊！
3: 朱姊妹
1: 好
3: 温暖呢、啊。
1: 对，
3: 真的，真的。
1: 那朱姊
5: 妹，我以前我的那个姐夫嘛，他常常便秘，并便秘到昏，会晕倒嘛。然后来他就推肚子，一直推了好几年，现在他从来没有便秘。
1: 嗯，
3: 的确需要时间的治疗啊。对
1: 对。
3: 那刚强，如果你听到的话，你在第五空间回应一下了啊。
5: 嗯，对呀，早晚去做哈。
3: 嗯嗯，好。
1: 那朱姊妹呢，也是看不见哈、啊，
3: 是
1: 我们的老朋友了、嗯。所以刚才背这个经文，是不是应该给鼓掌呢？
3: 掌声刷屏啊，请大家也可以。
5: 那个我就是我没有打电话，我每次讲我都有背。
1: 哦，好的，我知道，其实好多人都在背经文、嗯，我也知道很多人把我们这个金句啊，就是四天的讲解，还有这个讲义资料都散到小组啊，小组查经
5: 的。起来的时候就你讲那个、背金句的神的话，也就没有什么可讲的哈、
1: 嗯。嗯，是。那朱姊妹，你有没有特别需要我们为你祷告的？很简短的告诉我们。
5: 嗯。 就是为了儿媳妇祷告，让她早日信主。要我们农村的教会信主的人很少，让我们所有的做母亲的都能够悔改信耶稣，把孩子带到上帝面前。圣经里面不是说吗，要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也不偏离嘛。
1: 嗯，
3: 对，
1: 好的，
5: 重要的，
1: 好，
5: 祷告哈。
1: 那现在我们就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谢谢你今天的最后一通电话是朱姊妹，很有爱心，声音充满了活力，也充满了信心。主啊，愿你继续的保守你的女儿，当她背经句的时候，让她心灵的眼睛因为你的话就得见光，看见你的真光。虽然她肉体的眼睛看不见，但是她心灵的眼睛是亮的，因为你自己开她的眼睛。主啊，她的心愿就是她的儿媳妇能够信主，就求你透过朱姊妹的见证，她的爱，她对儿媳妇的爱、关心，还有美好的关系，能让这位儿媳妇认识你，能够让儿媳妇的心也向你敞开。
3: 嗯，
1: 主啊，愿你的福音临到朱姊妹的家人，让他们全家因你而得救。
3: 是的，
1: 他也希望那天下的母亲在母亲节的时候都能够呢享受到来自于你的爱。
3: Amen。
1: 主啊，就求你在这个星期天特别的赐福母亲，也纪念江江的女儿、怡染世界的女儿，他们今天要考试，明天要考试，你都与他们同在。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3: 阿门。
1: 好，谢谢大家今天的参与，愿神赐福大家有美好的周六周日。
3: 我是秦贤，
1: 我是文慧，
3: 再
1: 见。再
3: 见。
1: 诗篇62:5，我的心啊，你当默默无声，专等候神，因为我的盼望是从他而来。

0: 盼望。
1: 最难的并不是在痛苦之中忍耐，而是在看不见未来的不确定性中不失去盼望。
0: 你

0: 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1: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2: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3: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4: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5: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6: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7: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8: 喜乐灵城，
7: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0: 我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你好吗？非常的开心再次与您相遇在喜乐灵城中。我是林真儿，真儿在主基督耶稣里问我亲爱的大朋友和亲爱的小朋友安。每一天真儿能够与您在喜乐灵城碰面，就是神给真儿极大的恩典。每一集的节目能够从这里到达您的家中，也都是神的保守和怜悯。所以非常的感恩有您我一同携手同行这条天路，我们什么都不害怕。今天我们要讲完关于残缺和完全这一则的小故事，希望我们能够透过泥娃和阳光他们生命的不同和彼此的影响，让我们更深的来思考怎么样把我们的对神的爱和信仰活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和关系当中。好，我们一起先安静在天父上帝的脚前。亲爱的阿爸父啊，我们来到你的神座前，我们深信在我们生命当中有你最美好的旨意，求主你医治我们，让我们从内心到身体都能够在您自己的恩典当中得以完全，得以康复，以至于我们在人前能够为您做荣美的见证。求主你体恤我们心灵的软弱，背负我们的重担，因为这是你自己的应许，也保守我们无论是大人和孩子都能够天天的学习来仰望您，把我们的一切重担都交托，因为您是信实的主。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当泥娃在医院看到受伤失去一只手的阳光的时候，他质疑神的怜悯和爱。虽然阳光和自己解释了许多，仍然没能完全说服他。直到阳光出院的那一天，泥娃去帮他找房子，要重新把爸爸妈妈接回自己家住。泥娃才意识到，如今的阳光家真的是一贫如洗啊。虽然在海啸过后，国家有许多的补贴给灾民，但仍然不够他们一家三口过半年的生活。泥娃问阳光需不需要一些钱，等以后他找到工作后再还。可阳光呢，却一如既往地平静安稳地回答泥娃说，
9: 哦，不需要哈，兄弟，我天上的父亲会供应我的，相信他啊。
0: 这一次你一定要听我的，阳光，你怎么知道神不会透过其他人来供应你呢？阳光认真地看着泥娃，眼中泛着泪花。他发现自己那个充满怀疑自卑的朋友，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改变了，充满了怜悯，充满了对人真切的关爱。
9: 泥娃，谢谢你啊，你真是我的好兄弟，有你这么一句话，我心里感到好温暖啊。不过现在还不需要，这半年之内我相信我可以自己找到工作的，我可以照顾好父母亲，请你相信我，也相信上帝，你就为我们祷告吧。
0: 泥娃没有再坚持，而是四处帮忙打听哪里可以雇用阳光，但是许多地方都不用残障人士，每一天受到许多的拒绝，这让泥娃几乎崩溃和放弃。但每次看到阳光仍然充满信心和盼望，没有放弃的时候，他就觉得很羞愧。阳光，对不起啊，好像我什么都不能为你做。
9: 泥娃，你是上帝给我最好的朋友，相信他从来没有错误的，你的祷告啊很有效的，很多人都帮助我们家，给了我们很多的家具、衣物、食品，我现在觉得很丰富，很感恩呢。
0: 哦，祷告啊，老实告诉你吧，阳光，我最近都没有祷告，因为我真的不知道神究竟是不是爱我们、听我们祷告的神。
9: 女王，你想想，如果不是神听祷告，不是因为他的爱，我们全家不会在这里，也不会遇见你啊。我真的感觉到自己很被爱，从小到大都在爱中。我爸爸妈妈虽然和其他人不一样，可他们给我很多很多爱，他们也非常的爱上帝。我从小接受许许多多人的关怀帮助，很多啊都是我从来不认识的人，很多人寄来的生活日用品、食品、衣服，提供我上学的费用，还有送给我世界上最先进的助听器。我现在会讲话都是因为上帝的恩典呢，很多都是从来不认识的人做的。你说说看，如果不是上帝感动他们照顾我们家，我怎么可能因为一点点的困难就怀疑神的爱呢？我们家真的是充满感恩。你看，你们家虽然没有信上帝，但过去几年我最好的朋友就是你啊，你陪伴我做了很多的事，我因为有你就不孤单了，你真的是他爱我的一个管道。
0: 正在这时，泥娃和阳光几乎同时间接到了学校一位老师的一个短信，上面写着，母校欢迎阳光校友正式回到学校，成为学生们的辅导老师，专门负责陪伴心灵情绪有困扰的孩子。这个职位是学校专门为阳光所设立的。哇，感谢上帝！阳光和泥娃开心地拥抱在一起，同时泥娃第一次发现他从心底里面可以发出对上帝的感谢和赞美。前一分钟他心里面还充满了疑虑和痛苦，但是现在他从来没有任何一个时刻比现在更快乐、更感恩了。听到这里，我亲爱的小朋友，你是不是也非常为阳光开心感恩呢？终于盼到了美好的结局，是吗？其实啊，故事背后隐藏的是一个更美的结局。其实故事的主角并不是阳光，而是泥娃，而在最后的最大的那个主角呢，就是上帝。泥娃从此他更新了对上帝的认识，对生命的认知，对残缺与完全的更新的理解，对爱和关系的重新的定义。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眼中都是宝贝，那是因为他爱我们，而不是因为我们的好行为和完全的道德。无论我们有多健康、多漂亮、多能干、多帅气，在神的眼中这些并不重要，因为本来就是他的恩赐。今天的经文让我们看到更多细腻的律法的条款，其实如果仔细推敲，我们不难发觉这是神对生命的看重，对弱势群体的保护，对我们非常细腻的一种爱。如果不是因为他爱我们、接纳我们，律法只会让我们始终觉得自己是有罪的。而当我们相信他的爱和怜悯的时候，所有的律法就变得有意义了。 就好像阳光影响了泥娃的生命，正是因为神的爱透过阳光流露滋润了泥娃，使他真正成为一个完全的人，不再觉得自己是残缺不全的一个残障人士，而是一个会爱、会关心、会感恩、会怜悯的人。你也想成为这样的人吗？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您赐下律法，让我们知道我是一个残缺不全的人，更感谢您赐下救恩，让我借着基督的宝血成为您眼中的完全人。求主帮助我日日的追求爱您、爱人，努力的做一个完全人，好像天父完全一样。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的，下面我们全家人一起来读《生命记》的第21章。透过这一章经文呢，我们会看到提到了许多的弱势群体，你从中可以看出神什么样的性情呢？我们该如何去对待我们身边这些软弱的人呢？求主来帮助我们，每一个人都来像阳光一样的将我们心灵里面的能力释放出来，哪怕我们身体上不如人，但是我们却在心灵层面成为世人的祝福。求主帮助我们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因为神看人不像人看人，人是看人的外表，但是神却看我们的内心。好，愿神赐福给您，我们下一次的喜乐灵城，林真儿与您不见不散。

0: 恩典浇灌，
1: 得真理释放，
2: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3: 让真爱驻扎，
4: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

0: 化的都会被我们现今的这个大的文化，大的一种价值观影响。很多人信主多年了，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其实总觉得我们自己没有被这样影响过。所以咱们今天呢，就要开始来聊聊这个话题，到底虎妈文化存在什么样的一个挑战，然后对于信徒来说，为什么我们需要去正视我们有可能已经被虎妈文化影响了，但是我们不自知。
1: 是，
0: 那到底这个虎妈文化的背后是一个什么样的生命的状态和教育的理念呢？就让我们这几天呢围绕这个话题来展开。首先呢，我想真儿要问子琳师母的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我们两个彼此非常的了解，你自己对自己的评价，你是一个虎妈吗？
1: 这是一个很好问题。当真浩老师跟我说我们要不要来录一期关于虎妈的这个问题的时候，我的第一想法是，哎，你为什么找我？我感觉我不是虎妈。但是后来我还是想，我要去查一下这个虎妈究竟是怎么回事。你知道我在查的过程当中，我其实意识到有的时候我也是虎妈。
0: 哎，你不是，你不是。
1: 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个话题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话题，因为是让我们自己去重新去审视一下自己，我们在为人父母的时候是不是真的是合神心意的去做我父母。
0: 是是是。如果现在您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我们鼓励你呢现在反问自己这几个问题，就是你有没有在教养儿女的过程当中失控过？有没有在教育孩子，比如说教他学做某件事情，某个功课或者某样东西的时候，你觉得抓狂过？有没有在整个这个过程当中尖叫过、流泪过，或者是觉得啊，这个孩子怎么这么的叫做什么扶不起来的阿斗，就是这样的一种情绪，有没有过？如果有过的话呢，实际上它体现的就是我们里面已经没有意识的，但是已经被这个虎妈文化影响了。
1: 是。
0: 所以今天咱们就聊聊到底什么是虎妈文化，或者现今最热的一个名词叫做鸡娃文化。其实它两者背后是一样的东西哈，就是它是一种同一个事情，但是是不同的一种解读和定义。那虎妈文化呢，不是只有我们华人文化才有的，比如说在印度的文化里面，他们的教育子女也充满了这个虎妈文化的影响，所以我们会看到好多相似的一些这种搞笑的视频，体现就是印度孩子和中国孩子在父母亲的强压底下，然后求生的这种状态。所以咱们先来定义一下，就是这个虎妈文化呢，实际上是一种因为过高的要求和期待，希望儿女可以达到的时候，我们用一种高控制和高强度的方式来育儿，所以呢称之为虎妈，母老虎嘛，就是一种非常充满威胁性的，非常有侵略性的，非常有控制性的这样的一种育儿的方式。可能大家在真儿在子琳师母的身上可能觉得好像这个名词跟我们无关，但是真儿刚刚向大家提出来这个挑战，就是问的那些问题

0: 因为这些事情我都犯过，我都在教育子女的过程当中屡次的犯，知道不行，知道不对，但是就是控制不住我自己呀。
1: 是的，正好老师刚才的那几个问题，我觉得大部分的人都会躺倒了，都会躺枪了，都中枪了，每一个人都是毫无疑问的会说哎，有，真的是有这种情况，总有一款适合你。
0: 嗯，总有一款适合你。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文化呢？比如说像现在的鸡娃的一种状态，虽然听起来比虎妈的那个文化呢好像没有那么的侵略性强，但是鸡娃文化
1: 越转移，
0: 对对，我觉得鸡娃文化其实可能更隐性的，就是像老母鸡把孩子护在自己的翅膀底下，然后呢在一种急切的心态里面去催促孩子成长。虎妈文化和鸡娃文化它都是竞技式的教育里面的一种极端的表达，虽然看起来是两个不同的名词，但实际上本质是一样的，换汤不换药的一种错误的教育的理念。
2: 聊聊儿，话话女，林真儿等您共聚家长学堂，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0: 那让我们来看看，就是从我们的文化的这种理念里面，为什么父母亲会想让孩子在学业上啊、才艺上啊、增进上啊，甚至是就是外在哈、啊，就是我们的长相上啊、身高上、啊，全部都要赢呢？为什么会有这种概念呢？子林师母，你觉得呢？
1: 我自己的感受哈，我是在想，因为我们对于成功有一个我们自己的概念，我们对在这个世界上是怎么样是成功的，是有一个我们自己在心里的一个价值观。有的人可能是认为你的就算是 academic 这个学业方面不用是拔尖拔尖，但是你至少以后能够让你挣的那个工资到什么水准，能够养活你自己。或者说呢，我们觉得啊，我可能对于这个工作的这个学术上面的这方面要求没有那么高，但至少你要在人际关系上很能来事儿，然后能够在你以后的工作场合能够被老板看重，让你能够成功。所以我们的成功的概念定义在什么方向，我们常常会把这个成功概念套用在我们的孩子身上，这是一个我想是特别对我们有一个很大的影响的一个价值观在我们的心中。
0: 是是是，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成长的文化的背景呢，让我们都没有机会停下来去好好的审视到底我的这种观念是不是扭曲的，是不是健康的。我觉得我们就是在一个卷到一定的地步，就好像在漩涡当中，我根本都是头晕脑胀的，我从来没有思考过说这样的一种教育理念是有问题的。很多时候都是孩子出现状况了，我们才有一种急切的说到底问题出在哪儿，从来都不会意识到说哦，从一开始当我生下这个孩子的那一刻，我的心心念念的期待他达到的那种目标愿望，还有我投注在他身上的所有的精力，所有的这一些投资，其实可能已经站在一个错误的价值观了。
1: 是，
0: 以至于我们呢在一个就是已经好像在高速旋转的一个履带当中，我们根本都来不及思考。
1: 是，
0: 我想今天的这个系列的节目呢，其实我们是非常鼓励所有的父母亲先按下暂停键，先稍微停下来思考一下，到底为什么在这么普遍的一个虎妈文化、鸡娃文化的这种教育理念里面，我们不自知的被卷进去了。
1: 是，
0: 我想这个跟我们背后的就是我们的文化，我们的文化其实真的是一个 performance driven， 就是一个非常功利主义和这个行为表现，强调外在表现的一种文化。因为我们追求做君子，我们的整个文化都是让人看到我们有一个可接纳的，然后大家认可的一种社会和关系上面的 一个成就或者是一个地位，
1: 表面上的成就，对，
0: 表面上的。我们虽然说我们要修身养性，齐家治国平天下，但是你看这几个步骤全部都是向外的，
1: 对，都是指向最后的外面的这个表象是什么样子。
0: 是是是，甚至包括修身，就是你修身的目的是什么，最后我们其实会发现就是我们的所有的礼仪都是向外的，真正内心的一个去面对自己真实的这个样子的操练其实是不够的，在我们自己的文化里面。
1: 是，
0: 所以我们总是想说我所做的一切我要对得起别人。
1: 是，
0: 所以我们对我们自己这个真实的那种心灵的一个教导其实并没有十分十分的看重，甚至包括我们以前比如说我们培养君子啊，我们培养外在的一些道德品格也都是对外的。
1: 是的，
0: 只要你的对外是一个品行兼修的，那就表示你是一个成功的人。那导致呢，我觉得在我们的一个文化的深层你会发现它也是

0: 还是世界上的这种面子，那个挑战是有多大。
1: 是，
0: 我想这个是一个我们可以在一起，我们可以在安静的时候去好好去思考的。
1: yeah, yeah, yeah.
0: 我什么时候能够接受这个孩子就像神接受我一样。
1: 是，好，我们今天的时间就是这样了，但是我们的话题呢正在展开当中。如果你不想错过这么精彩的真儿跟子琳我们两个的自我吐槽的话呢，就希望在接下来的几天你每一天都准时的关注真爱住我家。我是真儿，
0: 我是子琳，
1: 我们下期再会喽，拜拜，
0: 拜拜。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30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0: 若你正在单身中，你渴望拥有充满爱的婚姻吗？
1: 若你正在恋爱中，你渴望进入有盟约的婚姻吗？
0: 若你正在婚姻中，你渴望建立荣耀神的婚姻吗？
1: 按着神的心意建立爱情的根基，
0: 预备自己成为合神心意的伴侣。
1: 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特别制作，想要结婚吗？亲情的家人们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想要结婚吗。
0: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孟远。
1: 哦，我忘报名字了，我是安好。
0: 嗯，因为今天的内容比较沉重嘛。
1: 对，刚才孟远说了，我们今天要聊的一个话题呢稍稍有一些沉重，就是要对我们过往的伤害有一个正式的道别。
0: 嗯，
1: 我们记得在想要结婚的第15期的节目中啊，跟大家分享过一个电影的片段，当时呢我们并不知道这个电影的结局。节目做完之后呢，安好回去查了一下这个电影，这个电影的名字呢就叫做45周年，大概讲的就是即将要举行45周年庆祝的一对老年的夫妻，她的丈夫啊在举行庆祝之前呢收到了一封来信，是瑞士的雪山景区给她寄来的。他当年跟他的前女友去登山的时候发生了雪崩，他的前女友就被封在了雪崩之下，然后现在呢由于积雪的融化，他前女友尸体呢在冰雪融化之后找到了。那当时呢这个丈夫啊，我们在节目中也分享，在即将要举行45周年庆的这一周的时间里呢，他丈夫的情绪是反反复复的变化的。然后在接下来45周年庆祝的会上，他们播放了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呢我们在节目中也跟大家分享过，就是丈夫当年在结婚的时候选择跟他现任妻子所听的那首歌曲。这首歌曲实际上是在缅怀丈夫的前女友，他现任的妻子觉得呢这么多年他的丈夫一直都没有从失去他前女友伤痛中走出来，然后在电影的情节里啊也描述出来，是因为丈夫是按着他前女友的形象找了他现任的妻子，当他妻子看到了他丈夫过往的日记的时候，恍然才觉得自己就活在了他丈夫前女友的阴影中。那么电影最后的一个片段呢，两个人在舞池中跳舞的时候，妻子缓缓地从他丈夫的手中把自己的手抽离出来，电影到这儿就结束了。那么我们看到了这个电影的结局之后呢，阿好和孟远又再一次的感慨，就是说在我们过往的情感伤害中，如果我们没有一次正式的道别，那么对现在的亲密关系将带来有多大的伤害。
0: 嗯，我听完了这个电影的结局哈，知道了这个完整的版本以后，我心里得承认我是不敢看这个电影的，这个故事太悲伤了。这个45年的婚姻的这个妻子她得多难过呀。
1: 是，
0: 但是呢其实听这个电影呢也让我深度思考，因为对我来讲我都不知道原来结束一段感情以后要好好的道别。
1: 嗯，
0: 大多数情况下我周边很多人聊起前任的时候要么云淡风轻的，要么就是连涉及都不想涉及，基本上就是觉得只要我不说不碰这件事儿，就自然而然会道别了。
1: 嗯，
0: 所以好像我从来都没有听过一个人告诉过我他有认真跟上一段亲密关系有好好道过别。
1: 对，
0: 虽然他是一个电影的故事，所以可能生活中不会有45年这么久哈。
1: 嗯，
0: 但是我觉得这个悲伤的旋律，这个男主人公，我就在想他连找妻子都找了前任女友的影子，那他活的45年的婚姻不就是相当于把他自己困在了一个 监牢一样的地方嘛。其实他的心被困在了失去前任的伤痛里，这45年对于他来讲基本上也没有真实的过日子啊。他是活在了自己的情绪里，而且没有走出来。一生有多少个45年呢？
1: 对，
0: 而且他也把他的配偶拉进了这个监牢里，没有好好的爱过这个女人啊。
1: 是，我们今天呢将这个电影的真实结局给大家呈现出来，尽管我们知道这是一个文学作品，但是却能够让我们带来很深的思考。在过往的伤害中，我们给自己营造了一个牢房，我们也甘愿在这样的一个牢房中做的囚徒。面对这样的伤害，我们有疗伤的六部曲，那么这第四部就是我们今天即将要分享的道别。对于要彻底走出痛苦和伤害的人是尤为重要的。如果这个步骤这个阶段我们省略了，在一定的程度上也可以说之前的这段感情的伤害也就没有什么治愈的机会可言了。
0: 我自己是认为啊，道别是很难的，我认为它是个高难度的事情。为什么这么多人都没有认认真真走过这一步呢？我觉得就是因为很难啊。好多的时候，如果用一个比方哈，就相当于我们结束一段感情，就好像我们心里受伤了。这个伤呢，会分两种，一种呢，就是表面能看出来的，你是可以标识出来的，但是还有很多是内伤。这些内伤啊，不知道，情感是上帝给每一个人的礼物，是非常易碎的。每个人的爱情都是易感也易伤的，它其实是个很美好的礼物。爱情就像玫瑰花，我觉得玫瑰花的形容很好，它就是香，但是它很脆弱，看着美好，但是破碎感也很强的。所以当一段感情结束的时候，其实是需要花一点时间走到内心的深处，就每个人的情感很深很深的地方，去看看那里还有没有留下痕迹。有的时候是明显的伤痕，但有些时候呢是你自己没有觉察出来，但依然留下了的很多很多的情绪。
1: 对，所以我们必须要真实的面对自己内心深处的这种感受和情绪。

那刚才孟远也说到了关键一点，就是很多人并不知道如何在情感伤害中进行一个道别。我们平时也没有这样的智慧生出来，任由自己在这样的情感伤害中由时间来疗愈它。但有的时候内心深处的情绪在一定的时期它还会浮现出来，那个伤痛还是在的。那我们要怎么做呢？那大家来听一听专家诺曼莱特给了我们一个可实用的、可操作的，让我们能够很好的进行疗伤道别的一个工具。首先呢，我们必须要顾及重视我们内心的愤怒与怨恨。这个是我们道别的第一步，就是说我们得深知到我们心里是有愤怒和怨恨的情绪的。那有些人可能觉得我在感情伤害中已经麻木了，我都不知道有什么样的愤怒和怨恨。那最好啊，找一张纸，列一张清单，将你自己以往受到的伤害一一的列出来。我们在这里呢，也可以给大家一个例子啊，有一位离婚的男士，他自己就列了这样的一张清单。我用第一人称来描述，我就是这位男士，你指的是这位男士的妻子。这位男士写道：我对你的谎言与不忠实感到气愤，我对于我必须要对你尽配偶的义务感到怨恨不已，我应该用其他的方式来回击你所做的一切。你对我不忠，也没有遵守我们的婚约誓言，你重重的伤害了我，我生气你生下我们的孩子，还用你不恰当的生活方式来影响孩子。那这个就是一位男士他所列出的清单。在这张清单里，我们清楚地看到了这位男士对他前任的妻子有哪些愤怒和不满的地方。然后作者也提醒我们，当我们把这个清单写出来的时候，实际

0: 上就把埋藏于我们内心深处的这些怨恨伤害都一一的让他们浮出我们的水面，然后这张清单只能给自己看，给上帝看，不能让其他人知道。
1: 嗯，处理道别的时候，其实它是处理自己内在的情感，与他人无关，整个的处理过程都无需让别人知道。
0: 嗯，
1: 而且越是隐秘的时间，越是隐秘的一个安全的区间，越是隐秘的安全的一个环境，才能让我们彻底的敞开自己嘛，才能够深度道别。
0: 对，
1: 所以这一个很重要，也就是说你写下来的这张纸你只能自己看，然后跟上帝好好聊一聊自己内心所有的苦，所有的怨，所有的恨，所有的伤。你可以不用思考是否给外人带来任何的影响的时候，就是很安全。
0: 是的，
1: 真的需要这样子的一个过程的。这并不是一个很轻松简单的事情，因为整个过程我觉得你可能将要体会到濒临死亡的感受，因为我们心中这些极深的情绪有时候会在我们心里让我们整个心都极其的，怎么形容呢，就像是流了好多的血，就新鲜的血液都流光了的那种感觉，嗯，就再没有气力了。可能你写这样一个清单奋笔疾书的时候，写完了你就会觉得自己没力气了，但是呢这一步好关键呀，因为你可能要重复很多遍这一个步骤。这一张笔一张纸很有用的，而且上帝在我们面前的时候，他是用敞开的怀抱会来拍一拍我们，抱一抱我们的，让我们安慰的。他愿意看着我们在他面前倾心吐意，这是可以的。而且在圣灵里面医治来的也快，
0: 嗯，
1: 因为当我们精疲力尽再没力气，甚至可能一边写一边会痛哭流泪，已经到身心灵都非常疲惫疲倦，甚至想要求死的那个滋味都生出来的时候，恰恰是这个时候永生神的那个能力啊，会医治和保守我们，我们会生出被医治之后的轻松和真实的自由。
0: 对，那么伤害中深受折磨还没有走出来的，真的不妨试试这样的一个方式，让我们的主耶稣陪着我们，将自己的伤痛一点一点的写出来。尽管这个过程就如刮骨疗伤一样，挖肉一样那么痛苦，但是这是我们彻底被医治的一个很关键的环节。那么这一步结束之后呢，如果你的情绪还是没有彻底的释放，那我们的专家莱特又接着给我们下一个步骤。他说你可以找一个空的房间，在房间里面呢摆两张椅子，一张是你自己坐的，另一张呢你把清单放在椅子上，代表你前任的伴侣坐的。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坐在椅子上，向你假想的你前任的伴侣来说出你心里要对他说的话。在说的时候你可以按照你的清单大声的念出来，音调呢也可以随着你的情绪变化而起伏。不要想如何修饰你的话，你就把你真实的情绪想要对对方说的话不加修饰的完全的倾诉出来。那么这种做法呢也可能你要持续几天或一段时间，但是要让你的生气、沮丧、焦虑、愤怒等等更好的借着这样的方式完全的表达出来。那么当你表达完之后，你可能也会感受到筋疲力尽、歇斯底里，甚至是感情被榨干、被抽空的那样的一种情绪或感受。这个时候不要忘记花几分钟的时间跟爱我们的上帝来祷告，求神来医治我们，感谢神来到我们的生命中陪伴我们走过这样的阶段。

0: 张口就想骂他，你甚至可能想象他在那里，你都想动手打他一下，就你的情绪是可以更宣泄出来，而且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也是要一个私密的空间，就是有上帝和你在一起，给你这个勇气，让你去敞开了说，把你的紧张难受，也许是怀念，也许是遗憾，可能有责备，很多很多的情绪深度的在这个私密空间，这个私密的时间里面啊，你都可以宣泄出去。那最后最后呢，这几分钟的祷告也很重要，跟神也可以宣泄情绪，甚至于如果是他伤害了你，造成了你们之间的关系的破裂，造成了分开的话，那你心中的怨恨都可以倾诉出来的。在这个时候，你不用想太多关于道德层面的认知，你就做真实的自己，我恨他怨他，你就直接说出来。然后祷告，至少要谢谢上帝愿意做这个倾听的人嘛，要谢谢感谢神，因为他爱我们。耶稣说，我住在你们里面啊，你们也在我的里面呀。所以当我们有这些受伤的情绪的时候，上帝都知道，我们敞开的时候他也都知道。所以我们在最后宣泄好情绪了，你可以把这张纸，就在第一步的时候你已经有一个清单了吗？你觉得还是有更多想要发泄的地方，那你就把这张清单呢收在口袋里，下次呢情绪难受的时候再添几条清单，然后再重复这个步骤，写好清单，然后对着一个空的椅子发泄你的情绪，然后再好好祷告。它是一个可以循环往复的一个过程，在这整个过程里面，才能让我们自己的心走到最重要最重要的第三步。
1: 这第三步呢就是饶恕。我们只有将我们的清单写的这些情绪完全的表达出来，然后我们不断的重复的时候，我们心里对对方的怨恨愤怒会渐渐的减少，直到你心里听到你没有过多的怨恨和愤怒情绪生出来的时候，饶恕才刚刚的开始。那至于在饶恕阶段，我们还有哪些必须要经历的，或者是我们可以要做的呢？我们留待下一期节目跟大家来分享。那我们今天就先停到这里了，但愿我们的分享给有需要的小伙伴们带来重生而来的一些安慰。
0: 是的，虽然艰难，但是如果完成了道别的仪式，会恢复一个完整的心，就可以预备好自己进入下一段爱情了。
1: 是，我们下期继续跟大家来聊如何更好的道别。
0: 好，我们下次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生命转捩点，是柳暗花明也好，是千回百转也罢，在人生长河中，或许此刻你应该停下来想一想，让你能够利上加利，恩上加恩。
2: 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我是耶利米弟兄，欢迎你收听生命转捩点这个节目。目前我们正在探讨的这个系列题目叫做加拉太书研读归向自由。在这两次节目中，我要跟你一起思想的讲题是长大的时候了。我们要透过加拉太书第四章第一到十一节探讨三个要点。第一，我们的状况；第二，我们的转变；第三，我们的选择。很多年前，当耶利米牧师还是个神学生，就读达拉斯神学院的时候，有一年麦基博士担任他们的客座教授。麦基博士曾经在洛杉矶一所大教会叫做敞开的门牧会，他每一次去达拉斯神学院一个星期，带神学生查考一卷书，那些神学生都非常期待他的来访，因为他的课总是充满挑战、理性和刺激。但是麦基博士的确非常感性、踏实。

而且有点滑稽。他的幽默感是前所未见的。耶利米牧师说，他知道在麦基博士来讲课的那个星期会有很多的笑声，但是对于他所谈的部分内容，他们会摇摇头离开教室。令麦基博士受欢迎的另一个原因是他出的考题特别容易，因此神学生也都盼着他快来。有一年，麦基博士在教导罗马书的时候，告诉他们这一个故事。他说有一次，一位住在美国南方的女子跟她青梅竹马的男朋友坠入爱河，她最终和那位青梅竹马的男人结婚，并且共同生活了很多年，直到一次心脏病发夺去了她丈夫的性命。虽然她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和她丈夫朝夕相对，这个做妻子的决定把丈夫进行防腐处理，将他放在一张椅子上，用一个玻璃箱子密封好，然后将他放在园林大宅的门口。每一次经过门口，这个妻子总是微笑着跟他打招呼，说：“嘿，约翰，你好吗？”然后上楼梯，若无其事地继续他的生活。就这样，这个已经死去的丈夫一天又一天地坐在那里，日子过得很快。这个妻子以微笑和友善的挥挥手来面对丈夫的所谓存在，当然她不会得到任何回应。一年多过去了，这个妻子决定去欧洲走一走。欧洲风光明媚，景色宜人，在那里她遇到了也正在那里度假的一位来自美洲的男子。这个男子完全拜倒在他的石榴裙下，旋风式的浪漫过后，他们结婚，并在欧洲各处度蜜月。他没有向他的新郎透露有关约翰的事情。最后，他们回到美国，车子穿过那条通往园林大宅的蜿蜒公路，来到门前，新郎决定要把他的新娘抱进门。于是他双手把新娘抱起来，转身用臀部把大门撞开。一进去，他差一点就把新娘丢在地板上。他惊叫起来：“这到底是什么人啊？”新娘说：“这是约翰，我以前的丈夫。”新郎说：“那已经是历史了吧？他已经死了。”新郎随即在后院挖了个洞，把新娘的前夫埋了。自此以后，他们从不再提起这件事。耶利米牧师说，每当想起麦基博士讲的这个故事，他还是不禁地怀疑故事的真实性，但他从来没有质疑过这个例子的重要性。加拉太书的主要课题是在称义面前，律法是活的还是死的呢？当你靠近上帝的时候，律法会在你的心门口等待着你吗？保罗在罗马书七章四节提供的答案是一个强劲的不能再强劲的答案。他说：“我的弟兄们，这样说来，你们借着基督的身体在律法上也是死了，叫你们归于别人，就是归于那从死里复活的。”保罗说：“你已经在律法上死了，律法对你而言是死的。律法曾经有过它的地位，但律法如今已经死了，基督如今已经来了。”这就是加拉太书的主要信息。保罗这样对加拉太的信徒说，是因为当时有来自耶路撒冷的假教师告诉加拉太教会，在他们的信仰之外还必须加上律法，必须依靠律法才能行在公义和敬虔中。他们可以在基督里拥有得救的信心和称义，但他们还必须遵守律法。那些假教师甚至将一些旧约的规条加入救恩里。保罗认为这是非常令人担忧的，因为他知道律法和恩典不能混为一谈，一点点的律法就会扭曲的恩典，恩典和律法根本就是两件事，不能放在一起。保罗为他所服侍的这些信徒受到如此的误导感到非常愤怒。好，首先我们来谈第一个要点，我们的状况。你知道保罗很会举例说明真理的，
到目前为止，他教导我们律法就像狱卒一样，把我们牢牢地锁在律法以下。这就是加拉太书第三章的信息。他说律法像一个监护人，在我们成长的过程中，我们往往都会有一位监护人来看顾我们。律法即使不能给予我们生命，他还是可以监察我们。保罗说律法如一位领导我们认识基督的导师一样。在加拉太书第四章这里，他又举例说明律法。他说律法像一个在小孩子家里做事的人。保罗在头三节描述我们在基督面前活在律法以下的状况。他在第一和第二节用了这个例子，他说，我说那承受产业的虽然是全业的主人，但为孩童的时候却与奴仆毫无分别，来在师父和管家的手下，只等他父亲预定的时候来到。好，我们先停一停。我想说，在新约时代，一个小孩子长大到成人的过程，或者说从童年进入成年，比今天来得重要，而且截然不同。在希腊、罗马的文化中，他们有专门为男孩成为男人而设立的仪式，甚至在他们的语言中，也对这类成人礼有特定的词汇。犹太男孩在12岁以前是在父亲的控制监管之下，但在12岁生日后第一个安息日举行成人礼的时候，男孩的父亲会做一个祷告。我非常喜欢这个祷告，而且所有父亲也都会喜欢，你甚至会因此也想要有成人礼。他的祷告是这样的：上帝啊，你配得颂赞，因为你拿去我在这男孩身上的责任。这是个不错的祷告吧。然后男孩祷告说，哦，我的上帝，我父亲的上帝，在这个庄严而神圣的日子，这标志着我从童年进到成年，我谦卑地仰望你，仅以诚意与真理起誓，从今以后我将遵守你的诫命，并向你承诺我会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在罗马人的成年礼中，男孩们把他们的玩具扔在火里献祭给神明，象征童年时期的结束。在希腊人的成年礼中，男孩们把他们的长发剪掉献祭给偶像阿波罗。在犹太家庭，12岁以下的孩子都交给教师监护，一般是家中一位值得信任的奴隶。现在请看加拉太书第三章最后一节，这里说，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了。圣经上说，根据上帝赐给亚伯拉罕的应许，我们是后裔。然后加拉太书第四章第一节说，我说那承受产业的虽然是全业的主人，但为孩童的时候却与奴仆毫无分别。整个概念是这样的，保罗说犹太家庭的小孩接受教师或奴隶的管教和监护。保罗把律法比喻为监护权，他说当我们是小孩的时候，我们在律法的监护之下。这就是保罗用的一个例子。那么为什么保罗要用这个例子呢？保罗的意思透过这个例子表达得很清楚，摩西所颁布的律法是针对上帝儿女在灵命上未成年时的监护，而现在耶稣降世以后，天父的时间到了，上帝儿女像主内成年儿子一样自由生活，不再受律法限制。我们不再像婴孩或儿童那样，我们已经成熟，我们的灵命行了成年礼。所以现在我们不在律法之下，而是在恩典之下。我们不再像在婴孩信仰的时期那样受律法的管教。接着我们来思想加拉太书四章三节的含义。在第三节里，保罗说我们为孩童的时候受管于世俗小学之下，也是如此。甚至在旧约时代，在耶稣降世以前，当我们在律法之下，圣经说我们仍然是继承人，亚伯拉罕的后裔，耶稣基督的后裔。
那时我们还在律法之下，就像在努力监督下的儿童。但直到我们的灵命靠耶稣的救恩得以成熟以前，我们并没有比努力好到哪里去。这就是保罗所说的，律法并不是我们的终点站，律法是灵命成熟以前带领你去终点站的那段时间。保罗所讲的精髓是，你年少的时候，灵命和心智还没有成熟的时候，你还没有预备好来承受成年人所享有的特权与责任。律法把每一个人都当作小孩子，对于小孩子来说，每件事情都要说清楚，不是吗？我们必须告诉小孩子什么时候上床睡觉，什么时候起床，什么时候吃饭，穿什么衣服。从他们起床到睡觉，都要告诉他们去哪里，做什么。几乎所有的事情都是别人帮他们决定的。律法也是同样的，律法下的属灵婴孩的状况也是这样。律法回答了他们所有的问题。律法说，做这样，做那样。然后法利赛人加添了许许多多的律法，直到律法多得没有人能明白，更不愿说遵守了。但是律法的重点是让别人告诉你做什么，你完全知道你要做什么。每一件事都有相对应的律法来管理它。律法主义不就是这么一回事吗？上帝在新约里赐给我们一般性原则，他还赐给我们圣灵来管理我们的生命。但律法主义设下规条，他说，你不能做这个，不能做那个，你不能去这里，不能去那里，你不能穿这个，也不能梳那个发型，你必须穿这个，你必须支持那些活动或是计划，你必须严禁和某个圈子的人交往，你必须抵制某些团体，你只能相信我们告诉你去相信的，你必须攻击那些与你对立的人，你可以看这些书，却不可以看那些书。这样的结果就是束缚，就跟幼稚的成年人一样。但是基督使我们超越这些人为的规定而得以自由。耶利米牧师清楚记得，他在印第安纳州韦恩堡的教会时，教堂门口总有负责量头发和裙子的长度，测量的结果不符合标准的话，就不能进入教堂。每个人都觉得不可思议，这是我人想象的最极端律法主义。但如果我用一些其他的例子，你大概不会太惊讶或难过，因为只要我们一不小心，就会做同样的事情。我们把上帝纯洁简单的话语加油添醋，以符合我们的需要，以期望别人都在外表行为角色与我们一样。如果别人跟我们不同，我们就把他们标签为有罪的、纵欲的或者不敬虔的。请注意，圣经在这里说，在律法之下，我们受管于世俗小学之下。小学这个词是非常有意思的字，是指列在清单上，在等级制度下的东西排成一行的东西，有一贯性的东西。这个字有时指英文字母 ABC 的排列。恩典与律法主义完全相同。律法主义是清单，你见过律法清单吗？有肮脏的五件事情，污秽的九件事情，或是恶心的十二件事情。如果你达不到清单上的标准，你就不属上帝，你不圣洁。律法主义说，你必须遵守这些外在的行为，上帝才会接纳你。在哥罗西书二章八节，保罗警告说，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愿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不照着基督来造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就把你们掳去。我又看到同一个字，传统，找不到比传统这个字更好形容词来描述犹太人的信仰。在新约时代，犹太人信仰的中心总是围绕着旧约时代延伸出来的拉比传统。犹太人的信仰中心是拉比说，这就是圣经的意思，你就是要这么做，你的角色就是这样。总之，大概就是说，借着人的努力成就，便能得到上帝的赞许。
律法主义就是这样，律法主义说你必须做这些事，不然的话上帝不喜悦你，这是不符合经文的。你觉得上帝会因为我们做什么或不做什么而不喜欢我们吗？这些我们已经知道了。让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上帝已经喜欢你了，他喜欢你，圣经说你已经被他接纳了。如果你是基督徒，你已经在主爱中被接纳了，你不能多做任何事使你得到较多的接纳，也不能做任何事使你得到较少的接纳。律法的清单是敌人原来使人离开信仰的喜乐的手段，这就是律法的问题。律法可以告诉我们什么是错的，什么是对的，但它不能改变我们。律法是软弱的，怎么说呢？透过肉体，圣经说律法是软弱的，因为它虽然设定公义的标准，却不能帮助我们达到公义的标准。圣经说律法可以把我们带向基督，而这就是律法的最大功能了。所以就是这一节经文，福音就在这里。或许这就是加拉太书最关键的部分，我刚才讲的稍快，略过前面的经文，因为我迫不及待地想看这一处经文。圣经说，当我们在律法之下，当律法是管理员，虽然我们作为继承应许的后裔，我们却从来没有经历所应许的事，我们都在律法的监护之下。好了，第二个重点，我们的转变。加拉太书四章第四节说道，及至时候满足，上帝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请注意，在这里我们看到首先是救主的显现。现在请仔细的听，保罗说上帝在某个时间点进入了我们的世界，那是一个预定的时间。经文说及至时候满足，我不知道上帝是否有一个日历，如果上帝有日历的话，他肯定会在这日子上做个记号，就是在这一天，在所有历史所有时间的空间中，上帝愿他无穷的智慧说，在这一天我的独生子将临到地球。于是玛利亚生了耶稣，耶稣进入他的人性经验中，耶稣在

0: 说那是完美的，律法当道，人们尝试达到律法的要求却很沮丧，甚至放弃，最终律法不得其道。外邦人受够了异教而来到犹太人面前请求帮助，可是犹太人把他们拒之千里，说不行不行，你不能参加。而事实上他们在说律法在我们身上都行不通，你们干嘛还想要呢？当时的宗教气氛是绝望的，无助的，他们期望在旧约经文中可以找到任何关于弥赛亚降世的信息。他们琢磨着弥赛亚在哪里，他什么时候来，因为我们现在所懂的行不通。有趣的是，犹太人被掳后，犹太会堂在小亚细亚各地增长起来，在所有大中小城市里都能找到犹太会堂，那是犹太人和外邦人共同聚集听到的地方。对于耶稣在时候满足的降生而言，那几乎是一个完美的网络，人们可以在那里谈论、学习、敬拜上帝。当你仔细研究保罗的宣教旅程，你会发现每当保罗来到一个城市，他最终只会待在两处地方，一处是犹太会堂，另一处是监狱。你可能从使徒行传看得出来，所以从宗教的角度说，那是完美的。耶稣在一个完美的宗教时间点降世，从文化角度来说，耶稣也在一个完美的时间点降世，你知道吗？在文化上而言，没有比那更好的时间了。亚历山大大帝当时主张全球希腊化，他把希腊文化和语言介绍给帝国版图内所有的人，所以耶稣降世的时候，希腊语如同今天的英语一样畅通全世界。当时所有人都懂希腊语，也许不是母语，但所有人都说希腊语，所以这个共通的语言成为福音迅速传播全球的工具。不仅在宗教和文化上来说是完美的时间，在政治上也是完美的时间。罗马人把那段时间称为罗马和平期，罗马军队的强硬管制为罗马带来了和平，没有人敢在罗马帝国捣乱，那是和平时期，福音可以在那里安全的传播。好了，听众朋友、弟兄姐妹，这次暂时讲到这里，下次继续谈救主的降生时间点是如何完美，以及后面的重点，请准时留意收听。谢谢你收听《生命转捩点》这个节目，愿主赐福给您，再见。
1: 以上的节目是由转捩点事工所提供，谢谢您的收听。

0: 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1: 收音机前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您的老朋友林成，谢谢主的恩典，也非常开心，感谢神让我又可以和你一起来学习耶利米书，也欢迎你收听《真道分解》这个节目。做神的仆人呢，我们知道要清楚知道自己的身份和使命，这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有的时候我们传讲神的信息呢，未必受到人的欢迎，但是我们爱神如果不胜过爱我们自己，甚至呢，我们喜欢讨人的喜欢多过讨神的喜欢的话，那么我们就很难做神忠心的仆人了。甘于寂寞，忠于托付，如果我们用这八个字来形容耶利米的侍奉啊，是非常恰当的。这八个字恰恰可以说明耶利米他留给我们的榜样，甘于寂寞，忠于托付。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从这卷书认识到神对他子民那个不舍不弃的爱，这份爱里面包含了管教，也有安慰。有谁会像神能够讲出我以永远的爱爱你这样的话呢？有谁能够向神做到他的应许呢？有哪一位神会对敬拜他的人说出一句句的情话，呼吁他们回归到自己的爱里呢？今天呢，我们就要从耶利米书这第四讲里，要看看神是怎样呼唤他的子民回归到他的爱里。我们要看的经文在耶利米书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四章第四节，请你把圣经先准备好，耶利米书第三章第一节到四章第四节。这段经文主要是记载的耶利米早期的第二段讲论，主要呼吁犹大悔改，好承受复兴。而归回呢，就是这段经文的关键词了。那么在还没有分享信息以前呢，林成也盼望你对真道分解如果有任何的宝贵意见呢，非常欢迎你来信和我们分享你在学习真道分解里边的一些的领受。
2: 面对国家要受的审判，他不愿看见，却必须宣讲。面对神交付的诏命，他虽知艰难，仍坦然接受。聆听泪眼先知，在看似绝望的时代，宣告拔出、栽植、拆毁、建造的信息。耶利米书研读。

0: 好，我们回到圣经来看耶利米书第三章第一节的一个导言呢，就非常让人感动。经文这么说，有话说，人若休妻，妻离他而去，做了别人的妻，前夫岂能再收回他来呢？若收回他来，那地岂不是大大玷污了吗？但你和许多亲爱的行邪淫，还可以归向我，这是耶和华说的。那么如果你回顾旧约申命记啊，24章第一节到第四节这段经文，就记载了摩西律法的一个条规，就是人不得再娶先前所休的这个不忠的妻子。如果前夫收回休妻的话，那么社会中若广行这种事，就不止玷污了当事人，也玷污了他们所居住之地了。但现在呢，神的子民的情形比这还差，他没有归另一个丈夫，只是与多人行淫。这就好比什么呢？好比妓女啊，妓女的行为没有正式的关系可言，常人是不会再次收纳这个不贞洁的妻子的，但神却愿意再次接纳这个失节的子民。正如神用先知何西阿的婚姻来表述他与子民的关系，那么你可以参照何西阿书第三章一到五节的经文。何西阿收纳了多方对他不贞的这个割灭，神也愿意收纳，愿意回转归向他的子民。那么这份爱，弟兄姐妹，让我们再一次体会神的爱是何等的宝贵。好，之后呢，在第三章二到五节，神就借先知责备了他子民的淫行，也斥责了他们虚假的悔改。干旱击打大地的危险时刻，犹大就呼叫神的名字，但是呢，在渡过难关以后，他们又忘记神。换句话说，他们只是在口头忏悔的同时，他们却又继续的犯罪。在第二章二节三节的经文，你可以看到手边的圣经，你向近光的高处举目观看，你在何处没有淫行呢？你坐在道旁等候，好像亚伯拉罕人在旷野埋伏一样，并且你的淫行邪恶玷污了全地，因此甘霖停止，春雨不降，你还是有娼妓之脸，不顾羞耻。这里的近光的高处，既是光秃的山顶，也是拜巴利的地方。而坐在道旁等候呢，这句话是形容妓女的一个行径。那么你可以参照创世纪38章14节15节的经文，神子民对偶像的热切，就像等候什么呢？就像等候那些劫掠商旅的亚拉伯的土匪一样，他们以为行淫可以使巴利降下更多的雨水，使地丰收。纵使神以干旱为刑罚，提醒他们巴利的无能和自己对子民拜巴利是何等的不喜悦，但是百姓还是至死不肯悔改。所以在第四节第五节的经文接着说，从今以后，你岂不向我呼叫说，我父啊，你是我幼年的恩主，耶和华岂永远怀怒存留到底吗？看啊，你又发恶言，又行坏事，随自己的私意而行。那这里的恩主在原文可以翻译作伴侣，这里提到的这个时候呢，应该是春雨停止下降的时候。在旧约约西亚在位的时候，曾经推行过复兴运动，全国悔改归向神，但是这些情景却早已经被遗忘了。耶利米书第三章第六节到十一节，先知将犹大与他的姐姐以色列的罪行做了一个比较。这段记述呢，很清楚的一个历史背景，可惜犹大并不能够从历史当中得 得着教训。在三章第六节一开始就讲到约西亚王在位的时候，那个时候耶和华问耶利米有没有看见以色列行淫的结果，耶利米当然看见了，其实所有的犹大人都看见了。在约西亚王之前的100年，以色列人离弃耶和华去拜巴利，神一直打发先知去劝他们回归，他们却不归向神。于是呢，神用比喻的形容啊来说他自己，为这缘故给他休书，以色列就给亚述掳去了。犹大明明看见以色列的下场，可是却依然背向神，假意敬虔，自然难逃审判。那么从第三章7节到11节，作者呢一连呢用了4个奸诈来形容犹大，因为犹大假意归向神，表面上呢好像是参与了改革运动，可是心中依然眷恋巴利的应许。不错，约西亚王是曾经推行圣殿改革，但是不够彻底。那一次的改革不过像是一个公式化的皇室谕令，又像一个短期事工，未能够深入老百姓的心，以致约西亚一死，短短的1-2年之间呢，全国上下又再次陷入了改革前的巴利热潮当中。在耶利米书第3章11节就记述了神对耶利米说，被盗的以色列比奸诈的犹大还显为义，是因为犹大虽然得见以色列遭受灾祸，却忽视从中学习的功课。难怪在先知以西结书里面，先知曾经这样的记载，你可以翻到旧约先知以西结书16章51-52节，这两节经文是这样记载的：撒玛利亚没有犯你一半的罪，你行可憎的事比他更多，使你的姐妹因你所行一切可憎的事倒显为义。你既断定你姐妹为义，这个为义或者做当受羞辱，就要担当自己的羞辱，因你所犯的罪比他们更为可憎，他们就比你更显为义。你既使你的姐妹显为义，你就要报愧担当自己的羞辱。弟兄姐妹，听着神借耶利米给犹大信息的时候，我们可曾好好的想到自己呢？犹大不能够从以色列的历史中汲取教训，我们又是不是能够从历史里面来吸取教训呢？从别人正面或者负面的经历中来汲取教训呢？神用各样的方法在教导我们，我们真要敏锐于神的教导和提醒。神责备犹大假意归向他，但是同样，今天弟兄姐妹，我们对神的爱又有多真呢？当我们称呼主啊、神啊的时候，我们是不是真的以主、以神作为我们生命中的最爱呢？而我们要向神表达敬爱的时候，又会不会只是流于形式，以为只要每个主日回礼拜堂去敬拜就够了呢？我们要求神怜悯我们，光照我们。
1: 流泪先知耶利米面临国家将亡，透视拆毁之后仍会建立，审判之后仍有救赎，他衷心地宣讲神的信息，坚固百姓的信心。你现在收听的是《真道分解之耶利米书》。
0: 好，我们回到圣经耶利米书第三章十二节到十八节，我们看见黑暗中的曙光，就是神赐下赦罪的应许，呼吁他的儿女要悔改。这一小段的十二到十五节啊，是一个诗文的题材，十六到十八节则是散文的题材。好，我们看十二节到十五节，耶利米书三章十二节十五节这么说的：你去向北方宣告说，耶和华说，被盗的以色列啊，回来吧，我必不怒目看你们，因为我是慈爱的，我必不永远存怒，这是耶和华说的。只要承认你的罪孽，就是你违背耶和华你的神，在各青翠树下向别神东奔西跑，没有听从我的话，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说，被盗的儿女啊，回来吧，因为我做你们的丈夫，并且我必将你们从一城娶一人，从一族娶两人，带到西安。我也必将和我心的牧者赐给你们，他们必以知识和智慧牧养你们。那么这段经文，这段话是向北方做的一个宣告，可能那是在约西亚兴起宗教改革的过程中蔓延至北方，使他们也有意回转。显然这里的以色列呢，是指的整个选民的群体，而不只限于在被掳的北方。那么这些经文呢，你可以参照第二章十四节、二十六节、三十一节，还有第三章的二十一节、六章九节、七章二节、十二章十四节，还有十八章十三节等等。那么这些经文呢，你都可以来对照来看。那么换句话说，这个也并不是说耶利米不理会北方选民的死活，事实上他是希望所有耶和华的子民被掳的都得归回，一同联合恢复呢在西安的敬拜，又有合神心意的牧者首领，以知识和智慧来牧养他们。那么在经文中呢，我们可以看见先知的描写呢，神像一个慈母那样呼唤他的孩子回来吧，而经文这样说，我必不怒目看你们，因为我是慈爱的，我必不永远怀怒。弟兄姐妹，你看见没有，神在这里很清楚地表达，我是慈爱的，我必不永远存怒。这更是充分了表达神那个慈爱、怜悯、满有恩典的那个属性。耶和华之所以有恩惠、怜悯、慈爱，不轻易发怒，是的，他总给人机会悔改。当然在回转以先呢，必须要认罪。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这儿我们真的要学习许多宝贵的功课。或许你也曾经因着某些过犯心中凄凄然，但请你记住，神必不沉着脸面怒目来看我们，因为他是慈爱的。所以圣经说他不永远怀怒，他必不永远存怒。那么这个提醒我们什么呢？提醒我们要及早的认罪悔改，及早的归回到他的慈爱当中。弟兄姐妹，你知道神怎样看待我们吗？他看待我们好像父亲看待儿女一样，他看我们像什么呢？他看我们像爱人一样。那么后面的经文说什么呢？在第三章十四节的话，弟兄姐妹，你再看圣经耶利米书三章十四节，耶和华说，被盗的儿女啊，回来吧，因为我做你们的丈夫。被盗的儿女啊，回来吧。弟兄姐妹，试问一下，人生在世，有什么神能够像我们的神？ 对敬拜他的子民说出这样的话呢？也只有父母对儿女的爱能够存着如此丰厚的包容、忍耐和管教，是不是？那么这里说丈夫，这个丈夫呢，这个字原来的意思是主人。事实上呢，古时近东的妇女呢会称丈夫为主的，所以可见在当时妇女的地位情况，所谓啊，一次不忠，百次不容啊。做丈夫的可以随意休掉自己的妻子，可是呢，在这儿神却借耶利米来告诉他的百姓，来传达一个信息，就是这个不忠的妻子其实就是指以色列神的百姓，这个不忠的妻子如果回转，神就要复兴他们，神将要带他们到锡安，也就是那个代表南北国重新联合的中心处，而且呢，神也要赐给他们合神心意的领袖，百姓不再需要守着约柜作为神同在的象征，因为他们知道神会在他们的中间，犹大和以色列将会复合并且返回自己的国土。那么这在第三章十八节。另外呢，有几处的经文呢，弟兄姐妹你可以抄写下来做参考，在何西阿书一章十一节，以赛亚书十一章十二节到十三节，还有以西结书三十七章十六到十九节。
1: 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与你读经、查经、研经，活出圣道真意义。

从第三章十九节开始到第四章第四节呢，是另一个段落信息的开始。这里说出了安慰的信息，表达了赐福的应许。十九节记述了神的说话。我们来看经文，我说我怎样将你安置在儿女之中，赐给你美地，就是在万国中肥美的产业。我又说你们必称我为父，也不再转去不跟从我。那么这节经文可以和第三章第四节来做一个比较，耶和华多么盼望以色列人称他为父。那我说这个的啊，这个字是表明是一种想法和愿望，怎样是表明了神那种强烈的情感，他是多么的希望，他是多么的乐意，而将你安置在儿女之中。这个将你在安置在儿女之中啊，这句话有几种可能的解释。犹大拉比说呢，是将儿女当作列邦，将以色列人安置在列邦之中，仍有立足之地。那么儿女之中呢，是使他们仍有儿女的身份，有继承产业的权利。美地是迦南地，是应许的地业，但还有另外的肥美产业，也就是在万国中的肥美之地呢，在第二章第七节那里提到所说的花园之地。而在万国之中描述的是这个肥美之地最美好的，以致万国中各处的美地也是无可相比的。在以西结书二十章第六节的经文这样说，那地在万国中是有荣耀的。这里再提起耶和华是父，出埃及记四章二十二节，耶和华称以色列为头生的。那么在以赛亚书，以赛亚书第一章第二节说，以色列是神养育的儿女。如果他们真的对待耶和华为父亲，他们就绝不会再转去不跟从他。这是圣约关系中应有的忠信和诚实，不可违背的。然而我们从第三章二十节到二十一节，我们却看见了神的子民呢，他们继续以诡诈来待神。换句话说，他们走弯曲的道路，全然忘记了耶和华，而神却并不打算放弃他们。所以在三章二十二节经文说，你们这被盗的儿女啊，回来吧，我要医治你们被盗的病。这里呼应着何西阿书第十四章第四节和出埃及记十五章二十六节的话。何西阿书十四章四节，出埃及记十五章二十六节，唯有耶和华是医治我们的那一位，他总是给我们机会悔改。所以在第三章二十二节的下半节说，看哪，我们来到你这里，因你是耶和华我们的神。这句可以说是神希望选民说的话，也可以说是预期选民将来会真诚的归向神，纵使他们现在还在敬拜那个可耻的偶像。从第四章开始呢，神再一次呼召以色列悔改。在第四章一到四节就说明了神所悦纳的悔改是内心真正的改变。我们来看第四章一节二节的经文，耶和华说，以色列啊，你若回来归向我，若从我眼前除掉你可憎的偶像，你就不被迁移，你必凭诚实公平公义指着永生耶和华起誓，列国必因耶和华称自己为有福，也必因他夸耀。弟兄姐妹，的确是如此。假如以色列转向神，其他的邦国也会转向他，因而蒙福。所以之后先知复述何西阿十章十二节的话，耶和华对犹大说，要开垦你们的荒地，意思是说在撒种之前必须把长满杂草的硬地爬松，同时
犹大也必须先有真诚深切的悔改。犹大不能够只靠肉身的割礼来维持做神子民的身份，只有这些外表，他们必须有更多的表现。第四章第四节就提到心里的割礼，在申命记十章十六节，你可以参照这节的经文，以表明内心的奉献必须取代外在礼仪的一个标记。弟兄姐妹，不知道你在听耶利米书第二篇早期讲论的时候，心中有什么感触没有？神呢，就像一个受伤的恋人，不断呼吁背信离弃他的子民呢，来向他们呼召，呼吁这些离开神的子民要他们回归。所以弟兄姐妹，今天你我，我们在神面前要省察，我们是不是还活在神的爱里呢？圣灵是不是曾感动你，想起一些曾经和你一同在教会中成长，可是后来又离开神的同伴呢？但愿你能够将这个信息告诉他们，神爱他们，正等待着他们回转到他的慈爱中间。愿主帮助我们。好，今天时间的关系呢，我们的信息就分享到这儿，谢谢你的收听。

0: 喜欢的节目吗？ 你现在可以随时到 www.footprint.fm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
1: 真爱住我家， 远东家庭事工培训中心 荣誉出品。
2: 时间到了，哎，你们全家老老少少这急着上哪儿去啊？哎呦，我们这全家都在追剧呢。是吗？追什么好剧啊？女士们，先生们，小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我家剧场，我们的演出马上开始。经典故事，奇妙演绎，人生百味，真情真爱。 我家剧场全体工作人员祝福各位在这里度过一个愉快。

是上帝写给人类的一本书，爱听故事的小朋友千万不能错过儿童圣经故事。各位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佩珊姐姐。小朋友们，今天佩珊姐姐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重建圣殿的预言。我们在前一集中知道，上帝透过以西结告诉以色列百姓，上帝会帮助他们重建国家的预言。那接下来又会遇见什么样的事情呢？就让我们继续听下去吧。上帝呀，不断透过以西结先知让他们看见未来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上帝呀，透过以西结不但有训斥他们，也告诉他们神与他们同在。那在今天的故事当中，上帝又再次让以西结看见美好的预言哦，那就是上帝会帮助他们重建圣殿。那在神的意象里面呢，上帝就把以西结带到以色列地，就是他们原本的那一个家乡。那上帝呢，就把以西结先知啊安置在一座很高的山上。那在那一座山上的南面啊，有一座城的建筑物。那这一座城哦的门口有一个人，他看起来啊像童，那手里啊拿着麻绳跟测量杆站在门口。但那个人啊就对着以西结说，人子啊，我所要指示你的，你都要用眼睛看，你要用耳朵听，而且要放在心上。因为我带你到这里来，为的就是要指示你，你所看见的，你都要告诉以色列百姓。哇，那大家知道这个人是谁吗？没有错，就是神。那接着啊，上帝就带着他一步一步的看见圣殿的城墙、外院，还有四围的面，以及那个预备牲畜的房子，还有祭司的屋子，还有圣殿。而且啊，每一寸每一轴都清清楚楚的告诉了以西结，而且以西结都把它记下来放在心里，而且记住，因为他要指示以色列百姓。更重要的是，上帝又让他看见一个更荣美的事情哦。上帝就把他带到朝东的那个门去，以西结看见神的荣耀从东面而来，而且神的声音好像洪水的声音，大地因着神的荣耀发出大大的光芒。以西结看见这样的异象，就好像他看见那一个以色列城那一个圣殿被毁的时候的那个异象，他又再一次看见那个好大好大的光，他就被那个光震慑住了，他就俯伏在地上，神的荣耀就从那个朝东的门进入到圣殿当中。那上帝又再次把他提起来，领他到内院，他就看见耶和华的荣耀就充满了这个殿，这是何等的荣耀，何等的美，圣殿就充满着上帝的荣光。而且最重要的是，上帝就在这个圣殿当中。接着上帝又继续让以西结先知看见了祭坛，还教导了以西结先知献祭的礼仪，还说了祭司的各样的条例，还有君王、人民各式各样的条例。诶，那上帝为什么要再说一次呢？其实上帝啊，早就已经吩咐过以色列百姓了，但因为上帝不希望以色列百姓再次的犯罪，再次的忘记上帝，所以上帝又再说了一次，这也是上帝爱以色列百姓的表现哦。那最后上帝就带着以西结先知到了圣殿的门口，有水就从那个殿的门间下往下流出，往着东方流去，因为圣殿是朝着东的。那这个水呢，就在殿的右边，从祭坛的南边啊往下流出。接着他就看见这个水啊流啊流啊流，而且这个水无论到哪里，那个水啊都能够赐福那地的人。而且这个水啊就从东方的地区流出去，下到希拉巴，而且就流入了死海。这个水流入死海之中，
这个海里的水就变淡。这个变淡的原文啊，叫做德伊治。在那个时候啊，这条河流过的地方，所有滋生的动物都可以存活，而且无论这个水流到哪里，哪里就有许许多多的鱼，而且无论这条河流到哪，那边的海水都会变淡，也就是德伊治，所以所有的东西、所有的动物、所有的植物都可以存活下来哦。这个水啊，也象征着上帝是活水泉源，无论水到哪，旁边的人、植物、动物都能因着这个水得福，就像上帝一样啊，赏赐给我们丰盛的生命。上帝就继续分配了各支派的土地，而这座城也就要称为耶和华的所在。那耶和华的所在就是以马内利的意思。那以马内利又是什么样的意思呢？那就是主与我们同在的意思。那从今天的故事，我们可以知道，上帝透过以西结先知发出预言，他会使以色列百姓重建圣殿，连圣殿的样子、尺寸，通通都告诉了以西结先知，让以西结先知啊，可以告诉以色列百姓们，让他们将来可以直接照着做，并且最珍贵的是，以西结先知看见将来的圣殿，神的荣光要充满，而最重要的是，上帝也在这圣殿当中，这就是最宝贵最重要的事情了。而上帝也不厌其烦地再一次提醒以色列百姓各样的礼仪条例，为的是要让以色列百姓透过各样的方式知道，上帝就是神，上帝就是带领他们的神。这对如今的我们来说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提醒哦。那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刚刚披珊姐姐分享的故事都在圣经里面哦，期待我们继续聆听上帝的故事。

0: 是上帝写给人类的一本书，爱听故事的小朋友千万不能错过儿童圣经故事。
1: 各位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佩珊姐姐。小朋友们，今天佩珊姐姐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我们在前一集中知道，上帝会透过先知这个角色，让百姓们知道他们未来的日子会如何。但现在啊，以色列百姓们仍然啊，在被巴比伦王国掳走的状态。那接下来他们又会遇见什么样的事情呢？就让我们继续听下去吧。约雅敬还在的那个时候，巴比伦王啊叫做尼布甲尼撒，在那个时候他就来到耶路撒冷，把整个城围困在一起。而且呢，这约雅敬啊就把神殿里面一些神器啊，一些属于上帝的这些财物都交在这个尼布甲尼撒王的手里。那这尼布甲尼撒王啊就把这些很漂亮很神圣的这些器物全部都带回去，而且放在叫做示拿的一间神庙里面哦。想当然而尼布甲尼撒王啊，他们的国家叫做巴比伦，那这个地方是敬拜上帝的地方吗？当然不是。所以这间神庙是敬拜上帝的地方吗？不是。但是呢，尼布甲尼撒王啊就把这些属上帝的东西就放到这间神庙里面，因为对他来讲这些都是一样的，就表示他根本不认识上帝。那这个尼布甲尼撒王呢就吩咐他的太监长，就跟他说，你从这些以色列百姓里面啊挑一些王室的后裔跟贵族带进来，那这些年轻人啊必须没有残疾，而且最好长得帅，再来要聪明有才华，最好啊还有高度的学习能力，而且能够帮我处理一些王宫里面的工作，最重要的是你还要教他们学习我们这里的文字跟语言，就是加勒底的文学还有语言哦。接着呢，国王啊每天都赐给他们一份佳肴美酒，让他们喝酒，然后又有美食可以吃，又告诉他们会教导他们三年，这三年之后呢，他们就要在王的面前开始服侍国王。这个大臣听见之后呢就说，好的，没问题。他就去这些被掳来的人中间就选了四个人，第一个人叫做但以理，第二个人叫做哈拿尼亚，第三个人叫米沙利，第四个人叫亚萨利亚。因为啊他们这四个人都是犹大人，那他们到了这一个巴比伦呢，所以太监长就帮他们取了新的名字。他们呢称但以理叫做伯提沙撒，哈拿尼亚呢就被叫成沙德拉，那米利沙呢就变成米萨，亚萨利亚呢就变成亚伯尼哥。这太监长啊就帮他们取了新的名字，而且也告诉他们说，哎，你们很幸运哦，因为啊我们的王啊叫我来从你们当中挑选一些能用的人，将来你们可以在王宫里面工作，哎，可以变成公务人员哦，是不是很棒啊？可是但以理就想了想，这样真的好吗？太监长啊又继续说，而且我告诉你们，国王啊还会每天赐给你们美食还有酒，哇，你们的生活可以变得很好耶。但以理一听到就心里想，我绝对不要吃他们的美食还有酒，因为他们的美食一定是上帝不喜欢的那一些食物，因为上帝啊早在摩西那个时候就已经告诉他们要吃洁净的食物，所以对于以色列百姓就是犹大人来说，他们有很多其实是不能吃的，因为那一些都不洁净。因此呢，但以理就下定决心，就跟这个太监长说，太监长不好意思，我们不能吃这些食物，因为我们要遵守上帝所吩咐的，我们不吃这一些。可太监长就很困惑啊，想说，哈，给你们美食你们还不吃，这也太奇怪了吧，而且这可是国王给你们的福利耶，我如果被他发现你们都不吃这些食物，然后看起来很瘦弱，这样我的头可能 会被我的国王给砍下来耶。那结果呢，但以理还有他三个朋友就跟他说，不然这样好了，试试看嘛，你先给我们10天，就让我们吃些素食啊，就是那些吃那些蔬菜还有喝水就可以了。那你呢就观察我们，看我们这10天呢是越来越好还是越来越不好，如何呢？这太监长啊就被他们说服了，就说好吧好吧，就让你们试个10天。没有想到过了10天之后呢，他们的容貌啊比其他那些吃了国王所赏赐的那一些佳肴的那些年轻人啊更加俊美，而且更加健壮，身体越来越健康哦。那看管他们的这些太监长就说，哇，你们真的看起来容光焕发耶，而且你们身体看起来更强壮了，那没有问题，你们就照着你们的意思，你们就吃素菜吧。哇，没想到啊，他们照着上面的，
2: 主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侍、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2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3: 永生神的仆人平安，欢迎来到晨曦讲座，我是您的同工方华。在教会里，我们经常会看到这样的现象，就是配偶有一方不信主，于是在信仰和生活上，甚至是在儿女的教养上，夫妻产生了不少的张力。这种的现象通常是以姐妹的丈夫不信主居多。该怎么办呢？如何向没有信主的配偶传福音？彼得说，妻子要顺服丈夫，是否圣经贬低了女性的地位？今天让我们一起跟着张德仁牧师来查考彼得前书3章1节。请您预备好您的圣经，我们一起来学习。
4: 彼得前书3章1到12节呢，仍旧在2章11节到3章12节这个经段，彼得告诉这群受众我们怎么样与人相处。前面谈到了可以应用在我们职场伦理的上头，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到3章1到7节提到关于在这个家庭关系当中呢，有主人跟家仆的关系啊，也有所谓的夫妻关系。那尤其呢在夫妻关系当中呢，其中一方信主了，另外一方还没有信主，有可能在当时的受众里头，你看到这个配比的比重啊，有7节。那7节经文里头呢，有1/7是讲到做妻子的，只有1/7讲到呢是做丈夫的。哦，这个比例上呢，学者们就会去探讨说，怎么比例上好像不太对称，不太对等。讲到姐妹将近 85.7%， 因为你用6去除以7嘛，7/6、0.857 14 2857 14，你说诶、哎

好，所以彼得就用85%的比例来谈妻子，因为主要圣经是写给基督徒的嘛，彼得的这个书信写给教会的弟兄姐妹的吧，那讲到妻子，基督徒的妻子里头还会提到不信主的丈夫嘛，所以很可能教会当中呢，很大的比例。如果按照这个比例算的话，85%都是，属于基督徒的妻子配，不是基督徒的丈夫。那这是一种可能性。另外一种可能性就是呢，因为妻子的部分涉及文化的冲击比较大。基本上丈夫怎么样对妻子就是这样，但是在夫妻关系当中呢，关于顺服这一块。妻子所受的文化冲击是比较大，所以需要花比较多的篇幅来做说明。这两个角度可以给诸位做参考。尤其呢，我们看到学者们告诉我们，在彼得前书的许多受众啊，是属于小亚细亚这个非犹太人这个区域的妇女呢，和犹大的区域很不一样，她们比较自由。可以发展个人的兴趣，可以参与私人的买卖，甚至在公共的机构里头任职，在不同宗教团体里头也会扮演重要的角色。所以我想说，有学者做这方面的研究，本都、加拉太、加帕多加、亚细亚、庇推尼这一块，如果他的受众是非犹太人的话，那这个区域的妇女跟一般对于犹太人。犹大区域的妇女的理解是很不同的，她们相对自由，可以发展个人的兴趣，可以有私人的买卖。那如果把这个情境套在3章1到6节，也的确她们受到的文化冲击是比较大。那不管了，反正面对在夫妻关系当中的张力跟冲击，该如何来面对呢？尤其在第一类。因为丈夫是基督徒，妻子不是基督徒，这个比较容易解决。因为在古代希腊罗马文化里头，大概一家之主嘛，大概丈夫信什么，家人也大概跟着信什么。比较大的那个冲击是妻子信主了，丈夫不信怎么办？怎么办啊？所以很可能是这种现象占对大多数。我们就来看3章1到6节的第一段啊，这个分段也很好分。3章的1到6节，你们做妻子的；3章7节，你们做丈夫的。3章1到7节，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开宗明义讲到，你们做妻子的一样是一个顺服的主题。第2章18节，你们做仆人的，凡事要存敬畏的心，顺服主人。这边3章1节，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也是顺服的主题。我跟诸位说过，勾到最开始1章2节，从三位一体的角度来描述一个人。他人生的目标是以致顺服，不止在职场伦理当中要顺服，在夫妻关系当中，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这个要顺服在原文是官身语态，那么官身语态在文法上的意义就是你执行这个动作是为了你自己，而这个动作的执行。会带给执行者某一种益处，在文法上，官身语态有这个意思。套到经文里头，妻子要顺服，用官身语态。希腊文里头的这个语态呢，有主动语态，有被动语态，有官身语态。也就是呢，妻子在执行顺服这个动作的时候，神会赐福你。会带来某一种益处，什么益处我不晓得。我过去一个学生啊，她的丈夫要她把这个证件交出来，她丈夫没有信主，要搬到一个地方去，而这个地方是距离她的教会比较远的一个地方，所以她妻子不愿意。有一天这个下课，然后她就离开。

0: 哎，在路上遇到我，他问我说，他先生目前这个状况，他如果跟着先生一起搬的话呢，那么就会离教会很远，他不愿意顺服。他问我说该怎么办，我就告诉他说要顺服你自己的丈夫，而且他也不是要你做什么不好的事。他就听了我的劝，就把他的证件、印鉴交给他的先生，就去办户籍各方面的。而后他遇到我说，他非常谢谢我，告诉他。因为后来他先生问他说："你不是不愿意跟我一起迁户籍吗？为什么后来又把这些证件交给我呢？"他就说："教会的牧师告诉我要顺服我的先生。"他先生想说："哇，教会竟然教我太太要顺服我。"所以后来他先生反而鼓励他的太太，本来是拦阻他太太去教会，后来鼓励他太太去教会，觉得他太太去教会啊，对他们的婚姻生活各方面是有很大的帮助，甚至还鼓励他太太带小孩一起去。每一次我看到这样的经文，就想到类似的见证。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关身语态会带来给这个动作执行者某一种益处，而且要顺服的不是别人的丈夫啊，搞清楚啊，是自己的。这样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这个道理你可以理解为福音。如果有不信从福音的丈夫，不信从表示他听过福音没有？他听过了。他听过了，他听过福音呢。他听过基督徒的妻子跟他传福音，可是他不信从。这样，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他们虽然不听道，也可以因妻子的品性被感化过来。这和合本的翻译呢，的确会让人比较难理解。我刚才从和合本直接这样解释，这样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也就是妻子跟他传过福音了，可是他不信从。什么叫做他们虽然不听道？意思是他们不喜欢妻子邀他们去听讲道，他们不愿意去听吗？不是这个意思。那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看到在3章1节，其实呢，一开始有一个希腊文 homoios 是照样的意思，照样。这3章1节和合本没有翻译出来，照样照什么样呢？就是照2章18节开始那一段，你们做仆人的，凡事要存敬畏的心，顺服主人，照样。所以似乎也告诉我们，这个照样，妻子也要去留意，在夫妻关系当中呢，我想都是彼此都是这样子。那彼此的地雷是什么？经过相处，大概我们也知道，哪壶不提提哪壶。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这样，这个顺服是现在关真语态。从文法的角度来看，妻子顺服后会得到某种形式的利益，而且呢，顺服的这个对象，顺服 toys on dressing，这个丈夫是 idios，是自己的，不需要顺服别人的丈夫。顺服的目的是什么呢？为什么这边讲到目的呢？原来3章1节。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这样呢是表达一个 hina，表达一个目的。为什么要顺服呢？是为了，也是福音性的。你发现不管在职场、伦理、家庭关系当中，那个顺服的目的，除了因为主的缘故之外，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角度，就是为了福音。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他们虽然不听道，3章1节啊，这是表达目的嘛？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为了什么呢？ 若有不信从道理，道理希腊文，logo 是 the word，可以理解为福音呢，福音呢。若有不信从啊，他们听过福音却拒绝不信从嘛。三章一节，他们虽然不听道，原文没有"他们虽然"这四个中文字，原文只有两个字，叫做。A new logo，A new logo，logo 是话语，A new 是没有，没有话语，也可以因妻子的品性被感化过来。注意哦，他们虽然这几个字是原文没有，如果你把它去掉，三章一节。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为了若有不信从福音的丈夫，你们要顺服。你过去都跟他传很多福音，他都不听吗？没有话语，没有话语，没有话语，就是说呢，当你都跟他传福音，他不信，他敌对，你就不要再跟他讲。你用你的好行为，很有可能你用你生活的见证，也许你先生就可以因着你的好行为被感化过来。被感化过来是一个宣教用语，赢得的意思。所以你看到呢，在和合本修订版的翻译，三章一节的翻译是同样。同样同什么样？就是二章十八节，你们做仆人的，凡事要存敬畏的心，顺服主人。同样，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这样，即使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也会因妻子的品性。和合本修订版的翻译改成，并非言语。三章一节，原本和合本三章一节下半句是他们虽然不听到。和合本修订版的翻译是，并非言语而感化过来。吕正宗译本的翻译通常是按照原文直译。吕正宗译本的翻译，彼得前书三章一节，你们做妻子的，照样要顺服你们的丈夫，使他们虽或有人不信真道，也可以借着妻子的品性，无言无语的被赢过来。这被赢过来是宣教合场上的用语，无言无语的被赢过来。因此，有学者也有提到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像 Kelly 这个学者，在他的注释书第128页，就提到如何向未信主的配偶传福音呢？他提到阿妞、罗姑。A new logo 没有话语。他提到的某一些情况下，基督徒故意沉默是有效的方式。尤其你是一直跟他传，他都不相信，就不跟他传，干脆用生活的见证。所以我们看到呢，这个史瑞纳这个学者，在他注释书第150页里头也提到，他提醒我们。Without words，无言无语的意思是信主的妻子不应该再纠缠不信主的丈夫，要求他们改变信仰。若妻子们说的话无效，应在策略上做改变，在丈夫面前活出福音。对丈夫主要的影响其实不是妻子的言语，而是他们近前的生活见证。也可以因妻子的品性，啊，其实品性这个希腊文，anastrophe，你看到这个字呢，在新约呢，它出现有13次，那彼得前书呢，它就出现了6次，那总共这个它出现的比例啊，是1/3，是0.461538，46153啊，那一样我是用计算机去算。也就是46.15%， 是出现在彼得前书里头，几乎一半。Anastrophe 这个字，品性、行为，新约里的一半都出现在彼得前书里面，啊，另外还有2次还出现在彼得后书，哎，可见这是一个彼得多么看重的字，要有品性，要有好行为。啊，是信徒应该具备的一种敬虔的行为，也可以因着妻子的品性被感化过来啊。你看到又有一个 fe care day fe son tai 被动语态被赢过来，用在宣教成功的这个概念上面。你看到这个"赢得"呢？这个字常常被用来描述宣教行动的成功。在马太福音第18章第15节说：“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他若听你，你便怎么样呢？就是这个字，得了你的弟兄，得了。"赢得哥林多前书9章19节到22节，保罗也是用这个字。我虽是自由，无人辖管，然而我甘心做了众人的仆人，为要多 care dazo 多得人。当然，这是一个未来式，有加一个 sigma，也就是保罗甘心做了众人的仆人。他把每一个都当做老板，他都要服务他们，目的是希望将来可以赢得他们。像犹太人，我就做犹太人，为要 caradazo 得犹太人。像律法以下的人，我虽不在律法以下，还是做律法以下的人，为要 caradazo，为要得律法以下的人。所以用"赢得"这个概念，我们看到彼得把婚姻关系其中一方妻子信主，丈夫不信主，他的顺服是用在宣教跟宣教议题上面关联在一起，如何赢得未信的配偶？我想用在今天我们的处境当中也是一样。啊，信主的配偶也可以去思想，哎，我常常跟配偶传福音，可是他都不信主。那么，也许彼得前书第3章第1节到第6节可以帮助我们有一些另外思考的方向。这种赢得的概念，一个业务员怎么样赢得一个 case？他怎么样赢得的？一个妻子怎么样赢得他的？丈夫啊，啊，妻子要顺服。当然，我们需要注意一下啊，妻子对丈夫的顺服不应该理解为男女地位阶级上的不平等。神的创造是女人要帮助男人。你看到帮助，通常 A 帮助 B，谁比较厉害？啊，你说大家互相帮助嘛，A 帮 B，B 帮 B。B 帮 A，但是总不是好像比较弱的帮助比较强的嘛。所以神的创造其实女性的功能帮助的角色来理解那个地位，更不要说在加拉太书第3章第28节说到，并不分犹太人、希腊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都是平等的。都是平等的。3章7节后面，彼得也会强调，妻子跟丈夫是一同承受生命之恩。所以你不要因为顺服而带出了所谓男女地位阶级不平等这样的一个结论，不是的。透过上下文，透过保罗书信，我们都可以知道，在新约里头提倡妇女男女平等。这个是违反当时文化的，在古代的时候，在希腊罗马文化，男女绝对是不平等。可是新约的角度，你看到包括加拉太书3章28节、彼得前书3章7节， 甚至事实上，耶稣对待妇女的方式也是革命性的。你看到他让马大、玛利亚让玛利亚坐在第一排，啊，这古代并不是这样子的。第一排怎么会是妇女坐的呢？耶稣用尊严、尊重对待他们，好像也在示范给早期教会去示范对待妇女的态度。我想这个也是可以给你我来参考的。那我要再一次强调，这种顺服是带有福音性目的的顺服。而妻子呢，在不违背信仰的前提下，因为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嘛。保罗在以弗所书第5章22节到33节，甚至还看到了妻子对丈夫的顺服是建立在一个神学的基础上面，就是基督跟教会的关系。啊，妻子对丈夫的顺服显示了教会对基督的顺服。同样，丈夫称为头，他为着妻子爱跟舍命的这一块。啊，有的时候呢，通常对男性而言会要求妻子顺服，但是就男性而言，这个头是爱跟舍己的那个头。哦，所以在新约的时代里头，圣经的教导对于妇女的角色有革命性地位的那种平等的归正，包括对于丈夫的角色，也是异于古代的社会。但我们也要注意到呢，这种奴隶制度，包括在第2章第18节做仆人的。包括第3章第1节，丈夫跟妻子的劝勉，你要注意一个区别，就是奴隶制度呢，是人类所发展不完美的制度，但是婚姻呢，是上帝在创世的时候，上帝亲自设立的美好制度。什么劳保制度、健保制度、社会制度、兵役制度，所有的制度都是人所发明的，但是婚姻不一样。婚姻是上帝在创世的时候就设立了美好的制度，所以因此那些相信妻子要服从顺服丈夫的，也不意味着会赞成在教会历史上面有一些非常不健康的这些奴隶的制度。我们需要观察2种制度间的区别，以免把人类那种不健康的奴隶制度，跟上帝所规定的这种婚姻的制度混为一谈啊，这也是呢这个史瑞纳他所提醒我们的。
1: 谢谢张德仁牧师的分享。原来妻子顺服丈夫的目的是为了福音的缘故，无言无语的生活见证比用言语传福音更加有力。接下来我们一块来听一首诗歌，生命是美好的。

在这首诗歌中，芳华跟您说再会了。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我们的心，使我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下回再会。

0: 我们的时间里，
1: 有我，有你，有上帝。愿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生命，都能看见上帝丰满的祝福。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2: 欢迎收听我们的时间，我是小青，期盼在我们的时间里与你一起进入上帝的心意，让信仰生活化，家庭充满爱的关系。小青认识好多敬虔爱主的好姐妹，她们是家族里唯一或是极少数的基督徒。在周遭普遍为传统信仰的家庭环境中，她们基督徒的身份常使她们心情复杂，也在关系上受到挑战。姐妹们好爱家人，希望家人都能信主得救，所以时常迫切为家人祷告，以信心等候陪伴家人。多年后，陆续有许多家人接受耶稣，家族越来越蒙福。好朋友，倘若你也是家族中极少数的基督徒，也许你就是神放在家族中最宝贵的关键少数，有着重大的使命引领家族得救。今天小青邀请好朋友聆听一位在家族中的关键少数，大莹姐妹，她勇敢对抗罪，不跟罪妥协的真实生命故事。见证主题是等了40年的神迹。
3: 我的原生家庭是大家族住在一起，当时奶奶很容易对我生气，我一直不懂为什么奶奶总是心情不好。她常常对我说，你再不听话就滚出这个家，接着就是配上棍棒大餐。长大后我才知道，奶奶当时经历的是极大的羞辱与内心的伤害，换作是我，可能早就崩溃了，哪儿还有力气煮饭做家事和照顾儿孙。但他仍然努力尽他的本分，现在回想起来，不禁让我打从心底敬佩感谢他。我七岁那年，爷爷带我和弟弟认识了他外遇的女人。八岁开始，我常常听见爷爷奶奶大吵。由于爷爷那时候在海外经营纺织工厂，常常会带那个女人到海外工作，把奶奶留在家里照顾孙子孙女。爷爷从海外回来的时候，那个女人就住进我们家。爷爷一出国，那个女的也跟着出国，这样周而复始几十年。我们也都懂，那个女人就是爷爷的小三，而她掌握爷爷工厂的经济大权。后来随着爷爷年纪逐渐老迈，那女人也继续留在我家。她开始用金钱收买人心，让家族的人称呼她是黄太太，要大家承认她是我爷爷的妻子。她还拉着我爷爷去拍婚纱，大肆宴客，想让人知道她是我们家的人。她渴望被认同，渴望名分，但她错了。我想他最讨厌的人应该是我，因为只有我最不理他，我把他当作陌生人。家人常常骂我没有礼貌，我也不以为意。在我加入妇女小组之后，有一次读到《尊荣父母带来祝福》这本书，上帝让我想到我奶奶，她当时面对老公的背叛，外女的羞辱，还要照顾儿孙，如此痛苦，但是咬着牙坚持不离婚。当时爷爷威胁奶奶说，如果你不离婚，就要让外女住进来，外女对我事业有帮助。奶奶只好忍气吞声接受了。想到奶奶多年来的委屈，我就在那年的过年写了一封尊荣奶奶的感谢信，公开在全家人面前念给奶奶听。 我感谢奶奶没有离弃我们，然后把那封信裱框放在最显眼的地方，让我奶奶知道她是我尊敬的奶奶。圣经《生命记》5:9-10经文提到，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3-4代。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这段经文让我想到家族罪的破口。从我爷爷开始，在我父亲那一辈正猛烈横向蔓延着。父亲的兄弟姐妹一个个不是离婚就是再婚，常常陷入混乱的男女关系，而他们的后代也是。若不是上帝的怜悯和拯救，我自己也差一点要和他们走相同的路。但是眼见家族持续沉沦，我似乎什么都不能做，只能祷告再祷告。外女在我们家掌权越来越大，奶奶越来越怕她。家族中除了我，每个人都向着那个女人，甚至已经不明是非地说，外女跟我爷爷才是真爱。

我常常忧伤地跟上帝说，我没有力气祷告了，主啊，我知道你一定会动工，时间在你的手里，如果我到死都看不到那个女人离开我们家，我也相信你最后必会审判。我要做的就是继续持守我自己的婚姻，堵住破口。我相信上帝仍然掌管一切，我只要尽我的本分，远离罪，不跟罪站在同一边。这几年，爷爷的身体逐渐退化，外女住在我们家，就必须被迫承担照顾爷爷的责任。我爷爷最疼爱的孙女是我表姐，表姐回去探望爷爷的时候，发现了外女常常半夜出去打麻将喝酒，回来后还会打爷爷巴掌，更会骂奶奶打奶奶。有一次外女又喝了酒，半夜才回来，开始对我奶奶掐脖子殴打，看护看到赶紧打电话给我爸爸求救。就这样，外女会打人的消息开始传开了，我表姐非常担忧，她希望爷爷的儿女们能让外女离开，还给我们家干净的空间。表姐是我们家族第一个信主的，她知道目前我是家族里唯一不跟罪妥协的人，她每天跟我联系，我们就一起为家族祷告，希望那外女能和平地离开。就这样，在今年的某一天，外女离开了。40年后，终于还给我奶奶一个完整的家了。奇妙的是，外女离开后，上帝也开始一个一个修复我们家族的关系。外女走的隔天，我叔叔主动去把爷爷房间有外女的三人照片拿下来，留下我爷爷奶奶的结婚照。我爷爷的四个子女过去很不同心，外女走后，每个人都同心了，都很愿意站在自己的本分上尽力。感谢神的怜悯，40年的等候看起来很漫长。外女等候错误的事，等候认同，等候名分。40年后，她等到的是她自己浪费的大半青春。然而，等候属神的事，每分每秒都有意义。神的时间一到，他就恢复了我家族之间彼此的关系。虽然在过程中，我等到软弱无力，但也迫使我转眼专注在神的永恒计划上。现在爷爷已经离世，奶奶虽然失智，但是提到爷爷的时候，他都会说，你爷爷很爱我，对我很好，你爷爷交过女朋友，但是那女人不敢踏进我们家。感谢神，让我善良的奶奶虽然失智，但是都记得美好的事物。这也让我看见，不管我现在的环境如何，神永远是信实的。

你正在收听我们的时间，我是小青。刚刚听到的是大盈姐妹的故事。大盈说，等候属神的事，每分每秒都有意义。40年的等候，大盈与奶奶及家族等到一个完整的家，真是一个激励人心的见证。好朋友，无论你在家族中有多渺小，家族有多么复杂，请你一定要相信，我们的上帝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他在乎你，也在乎你的家族。他是我们慈爱的阿爸天父。你为家族每个人的祷告，他都细细聆听。现在，让我们为着家族祷告。亲爱的天父，我将我的家族亲人交托给你，祈求你帮助我乐于向他们传福音，分享爱。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祝福好朋友在爱中等候，也被爱包围。今天谢谢你的收听，我是小青，我们的时间下次节目中再会。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30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0: 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1: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0: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1: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0: 穿越圣经。
2: 欢迎来到圣经之旅，我是唐曼。世人都说，死亡是世上最公平的事。然而，许多人对死亡既避讳又矛盾，一面视死亡为不吉利，忌讳与逝者相关的一切；一面又尊死者为大，厚葬成俗，挖空心思的想象和置办阴间所需，甚至在虚妄的习俗中做出伤害活人、剥夺他人性命的恶事。这一切看似禁俗的背后，藏着人对死亡的恐惧与对永恒的无知。人惧怕死亡，却又常常轻看今生的生命，更无视甚至践踏永生之道，实在可悲可叹。穿越圣经，带领你我回归圣经，我们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里头，我们查考和分享了约翰福音的10章7到26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约翰福音10章7到26节就继续讲述了有关耶稣是好牧人以及犹太人因不信而弃绝耶稣的故事。羊圈内，牧羊人就好像是一扇门，让羊群进出并且保护他们。耶稣他就是门，必须经过他我们才能够得到神的救恩，那么他也是我们的守护者，给予我们安全的保护。但是有些人不满耶稣自称是门，是唯一到神面前的途径。其实耶稣他是神的儿子，我们何必再去寻找其他的方法或者是途径到神那里去呢？约翰福音的14章第6节，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耶稣与强盗相反，他来是要赐人丰盛的生命的，因为他的饶恕、慈爱和看顾，我们已经开始的永恒生命就变得更加丰盛了。故宫只是为金钱而去看守羊群，牧人则是为着爱专心照料自己的羊。耶稣不单是履行责任，他更爱我们，甚至为我们去舍命。那么假冒为善的教师和假先知就不会有这种风险了。别的羊是指犹太人以外的人，耶稣来救犹太人也救外邦人，那么这话呢就点出了耶稣降世为人的使命了。他来是要为全人类的罪而死的。耶稣的死亡和复活完全在神的掌管之下，他是神拯救世人计划的重要的部分。没有神的允许，任何人都不能够把主耶稣给杀害。假如耶稣只是人又自称是神，那么他就是疯子，但是他所行的神迹就证明他的话就是真理，他的确是神。犹太宗教领袖呢，被传统和世俗的偏见就蒙蔽了属灵的眼睛，他们只是把耶稣看作是一个普通人，所以呢，不能够看得更加的深入了。但是耶稣不受他们狭隘的属世眼光所局限。宗教领袖呢，在等待一个他们认为是可以证明耶稣身份的迹象和答案，所以耶稣所讲的道他们是听不进去的。耶稣常更正他们错误的观念，但是他们却死守自己的一套人为所定的传统规条，坚持认为神会派另外一个冠冕堂皇且能够拯救他们脱离地上君王统治的救世主而来的。那么这种盲目的信念呢，至今使人仍然远离耶稣。他们期望弥赛亚是跟自己心里所想的一样，如果跟随耶稣要改变他们的生命，那么他们便宁愿不接受耶稣。现在呢，主耶稣要从积极的层面来宣告他是谁了。约翰福音的10章27到30节经文记载，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我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我与父原为一。牧羊人的羊认出他的声音，他们就跟着他走了，这群羊顺服主人。你想要知道一个人有没有得救吗？那么你就要看这个人他是否愿意顺服基督。我们属灵的耳朵必须打开聆听主的声音。箴言20章12节说，能听的耳，能看

0: 看的眼都是耶和华所造的。主耶稣说，我认识他们。你看，主耶稣他知道我们的心思意念，因为他认识我们。主耶稣说，他们跟着我。在信主的人心中永远是有安全感的，在假装相信的人心中是没有安全感的。耶稣说，他们跟着我，就这么简单。早上呢，牧羊人叫他的羊往山坡走时，如果羊圈中有500只羊，只有100只出来跟着他，那么那100只就是他的羊，剩下的400只不是他的羊。耶稣又说，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当主耶稣赐给他们永生，就表示他们不需要努力争取啊，也不需要努力工作来得到，因为那是白白的恩典。这就是永生，是存到永远的。生命如果只能够维持一个礼拜，或者是一年，或者是他们一犯罪就没了，那就不是永生了。如果他们的生命无法持久，他们就不是耶稣的羊。属主的羊一遇到危险，牧羊人就会保护他们。他们可能分散了，但是主会把他们再聚在一起，他们是永不灭亡的。那么他们有可能会堕落吗？会的。那么他们会灭亡吗？不会的。羊有可能会进到猪圈，但是猪圈里的羊绝对不会永远的待在猪圈里头。羊和猪呢，不会生活在一块儿，羊永远是羊，没有人能够从救主手中把羊给夺走。不管是魔鬼，是人，或者是任何的受造物，都不能从主的手中把他们给夺走。那么这实在是太好了。你看，神的恩典是何等奇妙，何等的长阔高深呢？这让人就不禁想起了使徒保罗，他在罗马书的8章39节，他所说的，他说，任何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有一次呢，有一个人他就争辩说，我们可以从主耶稣的手中跳脱出来，因为我们是有自由意志的人呢。但是主耶稣说，没有任何受造物可以从我的手中将他们夺去。主耶稣他是好牧人，他是值得我们依靠的独一真神。如果你认为你可以跳脱，那么父神呢会用他的手拉着你，你就跳不出来了。我亲爱的朋友，主耶稣已经抓紧你了，你是逃不掉的。没有任何的受造物可以从神的手中把羊给夺走。好几年前，一个牧场老板告诉我羊的故事。他说他有2000只羊，整天都要有人负责照看这些羊。如果有零星几只小羊越过山丘，离羊群半英里远，这些小羊就会走失了，羊不会自己走回来的。只有牧羊人在羊群身边，小羊才是安全的。如果来了一只羊，吃了其中一只小羊，你以为另外的一只羊会很聪明地说，狼吃了我的小兄弟，所以我要往回走，越过山丘，回到羊群中。不是这样的，小羊根本不知道怎么样回来，羊它只会叫个不停啊，跑来跑去，等着被狼当作点心来吃。羊很笨的，它根本不知道要怎么样去保护自己的。羊跑得比敌人还慢。如果一只羊很安全，不是因为这只羊比较聪明，而是羊有一个好牧人。但我告诉你，主赐给我永生，我永不会灭亡。你可能会说了，啊，我在讲大话。朋友，我没有讲大话，我是在说我的牧羊人好。我有一个很好的牧羊人，他不会丢弃他的任何一只羊的。如果他有100只羊，最后不会剩下99只。如果有一只羊走失了，他会去把那只迷失的小羊给找回来的，没有一只会失落的。神已经借着独生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就救恩了， 今天他仍在耐心等候每一只迷失的小羊能够悬崖勒马，愿意接受这份救恩，借着信靠主耶稣而找到归回羊圈的道路。那么正如彼得后书彼得所记载的，他说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好，在这段经文中，主耶稣说他和父原为一，他宣告自己是神。原为一的这个一字，原文呢是中性词，不是指同一件事，而是指同一类，说明父与子工作相同，能力相同，本质相同，但不是同一个位格。耶稣向犹太人宣告他的神性，他说我与父原为一，但是犹太人并不相信他，反而是指责他说健忘的话，把自己当作神，因此呢，犹太人要拿石头来打死他。
1: 我们要以宣读圣经、劝勉、教导为念，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
2: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0: 好，《约翰福音》的10章31到33节经文记载，犹太人又拿起石头来要打他。耶稣对他们说，我从父显出许多善事给你们看，你们是为哪一件拿石头打我呢？犹太人回答说，我们不是为善事拿石头打你，是为你说健忘的话，又为你是个人反将自己当作神。好，有一件事是确定的，当时凡听过主耶稣说话的人都明白他说自己是神，他要证明自己的身份。没有人可以否认主所行的神迹，他医好了成千上万的人，这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他们指控耶稣亵渎神，指控耶稣称自己是神，但是呢，他们也提供不了任何能够让人信服的有力证据，因为主耶稣他真的就是神呢。好，约翰福音的10章34到38节经文记载，耶稣说，你们的律法上岂不是写着，我曾说你们是神吗？经上的话是不能废的。若那些承受神道的人尚且称为神，父所分别为圣又差到世间来的，他自称是神的儿子，你们还向他说，你说健忘的话吗？我若不行我父的事，你们就不必信我。我若行了，你们纵然不信我，也当信这些事，叫你们又知道又明白父在我里面，我也在父里面。好，在约翰福音的1章47到49节，拿单叶凭着耶稣所说的一句话就明白了他是神的儿子。在路加福音的5章4到8节，彼得凭着耶稣所行的一个神迹就承认他的神性，就俯伏在耶稣脚前。但是犹太宗教领袖这些顽梗悖逆之辈，虽然听了耶稣充满恩典的话语，且看了耶稣所行大能的神迹，但却仍然不愿相信他。尤其是呢，他们竟然以亵渎神为由拿石头来打耶稣。对此，耶稣就引用了旧约来辩护自己的神性，强调说自己所行的会证明自己的神性。犹太人也承认耶稣所行的善事，健忘指的就是毁谤神的神性。那么根据律法，这样亵渎神的罪呢，当处以死刑。正如利未记的24章10到16节所记载的一样，有一个以色列妇人的儿子，他父亲是埃及人，一日闲游在以色列人中，这以色列妇人的儿子和一个以色列人在营里争斗，这以色列妇人的儿子亵渎了圣名，并且咒诅，就有人把他送到摩西那里。他母亲名叫示罗密，是但支派底伯利的女儿。他们把那人收在监里，要得耶和华所指示的话。耶和华晓谕摩西说，把那咒诅圣名的人带到营外， 叫听见的人都放手在他头上，全会众就要用石头打死他。你要晓谕以色列人说，凡咒诅神的必担当他的罪，那亵渎耶和华名的必被致死，全会众总要用石头打死他。不管是寄居的，是本地人，他亵渎耶和华名的时候必被致死。好，犹太宗教领袖呢，就指控主耶稣明明是人，但却自称是神。诗篇82:6经文说，我曾说你们是神，都是至高者的儿子。主耶稣引用了诗篇82:6，指出律法以外的旧约圣经同样是具有作为神话语的权柄，而不能够废除的。有权力者虽然是人，尚且被称为诸神或者是尊者的儿子，那么将神所差来的称为神的儿子，自然不会构成亵渎神的罪了。人被称为神的儿子，主耶稣他是独一无二的，因为他是父所分别为圣的人，他就是父神分别出来的，他是不同于世界上的任何的一个人的。主耶稣奉差遣来到世上，他在父里面，父也在他里面。好，约翰福音的10:39-42，经文记载，他们又要拿他，他却逃出他们的手走了。耶稣又往约旦河外去，到了约翰起初施洗的地方，就住在那里。有许多人来到他那里，他们说，约翰一件神迹没行过，但约翰指着这人所说的一切话都是真的。在那里信耶稣的人就多了。好，耶稣离开那些想拿石头打死他的犹太人，他就跟门徒躲到了庇利亚地区。他所暂时居住的地方呢，是施洗约翰的地方，也就是约旦河东伯大尼。那么在这里呢，相信施洗约翰为耶稣所做之见证的居民，他们就都出来迎接主耶稣。施洗约翰呢，他没有行过神迹，但是他却为真正的弥赛亚来去做见证。主耶稣他是弥赛亚，他是基督，他就是要来的那一位。我亲爱的朋友，你怎么看基督呢？这可以测试你的立场。除非你对主有正确的想法，否则你就和其他的人一样，没有办法用正确眼光来去看待他。如果你是他的羊，你就认得他的声音；如果你不是，你就不会听他。他跟你说话的时候呢，他的声音可能会被俗世的嘈杂声音所淹没，但是主的羊还是能够听得见神儿子的声音的。好，让我们暂停一下，来看一看约翰他的观点。在前10，基督启示他自己，就像圆圈一样的啊，不断的扩大。一开始，主耶稣在迦拿的婚宴上和客人以及门徒在一块儿，我们看到他的门徒就相信他。在祝棚节和修殿节，整个以色列国就在他眼前，他向他们介绍自己，但是呢，他们拒绝他了。在约翰福音的5:16，犹太人拒绝主的服侍。在约翰福音的8:58-59，他们就拒绝主的讲道。在约翰福音的10:30-31，他们就拒绝主耶稣这个人。主耶稣公开的服侍结束了，他退到私人服侍的领域了，他就集中精力在私人的服侍上，就不再以犹太人为中心了。好，约翰福音的第11的事件呢，发生在修殿节和逾越节之间，大约是在12月和4月之间。读约翰福音就像爬山，每一章都让我们感到比前一章要高一点。在约翰福音的20:30-31，约翰告诉我们这卷福音书的主旨，就是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没有记在这书上，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 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约翰福音的一章第一节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约翰福音的一章十四节又说了，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主耶稣他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那么这个伟大的真理呢，经由神迹、比喻和传道就得到证实了。好，那么现在呢，最重要的问题就来了，主耶稣能够让死人复活吗？在所有的宗教里头，最大的问题就是死亡。死亡是一个极大的奥秘，生命也是一个极大的奥秘。但是如果死人没有复活，生命就毫无意义了。我亲爱的朋友，你们有胜过死亡的能力吗？即使有些人现在或许过得很好，但是都比不上在基督耶稣里的永生的。我要问一个很实际的问题，死人会复活吗？生命是短暂的，和永生相比真的是小巫见大巫，显得是微不足道。不久之前，我为一位好弟兄举行了追思礼拜，他的妻子和母亲坐在那里，他们相信复活。当你站在坟墓旁边，如果你没有希望，你就像在黑暗中苦苦寻找明灯一样，仿佛行在死因幽谷一般彷徨无助，郁郁寡欢。我注意到在一角中充满了形形色色的狡辩和勒索，但是没有人认真的去关心死人复活的事。虽然有些人说啊，他可以让死人复活，但实际上他们根本就做不到。主耶稣不仅医治病人的身体，他也关注人们属灵的成长。当主耶稣让死人复活，复活的不仅是身体，连灵魂也复苏了。许多宗教呢，对今生给了不少承诺，但却从来不提将来的事。就像一个人搭飞机，却不知道该怎么样降落一样。基督教信仰最大的盼望就是复活。在福音书里头记载了三件主耶稣使死人复活的事件，各个年龄段的人呢都有。一个12岁的女孩刚死，主耶稣就使她复活了。还有一位年轻人被人抬到墓园时，主耶稣也使他复活了。第三个是拉撒路，年纪呢可能大了一些，死了4天都臭了且埋葬了，他也复活了。好，让我从技术层面呢来说，这些从死里活过来的人，他们并不是复活，他们只是恢复了生命罢了。在哥林多前书15章42到44节，使徒保罗他对复活所下的定义就是，所种的是必朽坏的，复活的是不朽坏的，所种的是羞辱的，复活的是荣耀的，所种的是软弱的，复活的是强壮的，所种的是血气的身体，复活的是灵性的身体。他们从死里复活了，但是呢，还没有得到荣耀的身体，所以他们还会再死。基督他是以睡的人出熟的果子，他的复活才是真正的复活。哥林多前书15章23节，经文记载，出熟的果子是基督，以后在他来的时候是那些属基督的。耶稣基督虽然是神，但他跟人建立亲密的友谊关系，把爱就带进世间的家庭。约翰福音呢，一共记载了主耶稣他行了8个神迹，而约翰福音的第21章所记载的是其中最后一个神迹。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那么下一次节目呢，我们将进到约翰福音的第11章的研读和查考，我请大家提前预备并且熟读一下经文。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们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若是在你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2: 圣经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1: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3: 复活并不是肉体短暂的起死回生，永生也不是属血气的肉体永远不死，而是从神而来永不灭亡的属灵生命。主耶稣有权柄舍命，也有权柄取回来，他用复活的大能已胜过死亡。对那些拒绝永生不信基督的人而言，复活与审判才是真正可怕的事，但对属他的羊，这却是永恒的平安与保障。节目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 at 两右的汉语拼音 .net。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0: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1: 邀你一起共享观点，我是 John，
2: 观点和你一起共享，我是 Ian。
1: Ian， 之前我们聊到，其实生气的这个情绪哦，也是神赐给我们的，是健康的，可以帮助我们去厘清我们里面可能有一些的伤痛。
2: 是，
1: 所以伤痛我们谈到是一个很主要会生气的一个理由。嗯，可是不只是伤痛，对不对？其实还有别的理由，我们会进入到愤怒的里面。
2: 对对。过去的伤痛当然会让我们愤怒，但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譬如说我们觉得不被在乎，我们觉得不被理解，或是我们觉得我们被别人拒绝的时候。举例来说，譬如说你一直付出关心，你持续不断的付出关心，可是觉得别人都没有关心你啊，你觉得这个就完全没有对等，对不对？或者是说你对别人其实很有期待，有时候在关系的里面你很期待对方能够怎么样，你可能期待父母亲，期待男女朋友，期待另外一半，期待孩子能够做什么事情，可是对方没有给你这样子的预期般的回馈跟反应的时候呢，这样单方面，就是你一直单方面的付出，就最后就会产生一种愤怒的情绪。
1: 我觉得其实这个很重要，因为这个其实从这个角度哦，你会发现一件事，我们在谈的其实这个生气通常都会在一个比较亲密的关系当中，或者是说我们对对方有期待的一个关系的里面。那你要了解一件事，在关系当中，在彼此的互动，不管即便是像是夫妻这么 close 哦，
2: 对，
1: 照理说应该是很了解彼此，其实都还会有这样的一个生气的可能性。那所以因此这个生气其实不是不好，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在一个互动当中，我们讲彼此成全，彼此帮补，可是其实这个有的时候在彼此成全跟帮补的过程当中，有的时候不小心会牺牲掉自己的一些其实很重要的东西，或者是很在乎的情绪，或者很在乎的我们的价值感跟安全感。所以其实当我们谈到这个东西的时候，刚才讲到说在我们的沟通跟表达或者是在互动当中，其实我自己有一个经验哦，就是我因为我的爱的语言其实跟雅文有点不太一样，我的爱的语言主要给予对方的其实是一个服务的行动，那雅文是喜欢的是这个精心的时刻，
2: 是
1: 那我接收爱的语言又很特别，不是服务的行动，我接收爱的语言其实是肯定的言语哦。
2: 那你去载他的时候，他就要一定要好像表现出很感谢。
1: 对，所以我记得有一次哦，就是那时候刚出新的手机，那时候你知道每出新手机的时候，其实大家都会一窝蜂的去抢，所以还要排队。然后那时候大概是不知道是第几代的 Apple 的时候，我就说，哎，这个感觉上比较好用，我觉得你可以换过去。所以我记得我去帮他排队，然后呢帮他领到了手机。所以呢，我那一天晚上其实我就很努力的帮他从黑莓机转变成iPhone，
2: 哇，那个是大工程了，这大工程。
1: 对，所以那你又知道我这种东西其实不是很擅长，所以我就是很专注在做这件事情。
2: 对，
1: 然后呢，那就很努力要把他的这个东西弄好。那可是他要的是精心的时刻嘛，所以他觉得他在跟我讲话的时候，我都没有在理他，因为我一直很认真在做这件事情。然后弄之后他就生气了，他说我也没有叫你去换啊。然后那句话就是那种，你知道我领受接受爱又是肯定的言语，那一句话就是那种。当场你就可以听到我的心碎的声音，然后那种就是那种，就觉得说，你难道都不知道我是为你做的吗？你知道有很多这种经验哦，就是在互动当中，其实你就觉得说，你好像被践踏了，好像你的付出不被看重。那其实我们从一开始交往到我们结婚，到因为到现在已经17年。不知道为什么我每一次去接他下班也好，或者是跟他约一个时间，就是那个时间他每次跟我讲说，哎，就是没有办法跟你讲准。我想说什么没有办法讲准，我刚才中午约吃饭没有办法讲准，那时候就不，那我就说不是就放下手上的工作就下来吗？ 不行，我就不知道为什么。所以你知道到后来我真的很生气，每一次他迟到我就很生气，然后呢我觉得你就不怎么可以这样迟到，不尊重人。那后来我才慢慢去发现，不是迟到不尊重人，是我觉得我的付出，我觉得我在他眼中好像没有价值，因为我会愿意去等他，因为我觉得等这个动作，或者说我跟你约，代表我看中你。那你让我等，我自己的认知或者我里面隐藏的一个想法，其实是说，好像是我不是你那么看重的，或者是说这个时间你对我的时间比较不尊重。可是不是只是这个事件而已，而是我的价值好像在你眼中没有那么重要。
2: Yeah, John, 其实你分享这个事情，我觉得在关系当中有些时候我们常常对一方都会有一个期待。其实当我们在遇到这种事情，就是觉得说我们的期待没有被满足，我们觉得我们没有被理解，或者是我们被我们不被在乎的时候，其实很重要是需要跟对方坦诚。我觉得跟对方有个沟通是很重要的，就是我们也可以除了跟对方有一个很诚实的沟通之外，我们也可以问我们自己说，哎，在这个关系当中我的期待是什么，我到底在怕些什么。然后我觉得其实这个沟通还有去了解自己的期待还有自己的恐惧，在这个关系当中很多自己的想法，我觉得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事情。那我其实也想谈另外一个事情，就是说有一种人哦，他其实不是说他不被在乎，而另外一种是不会拒绝。我觉得其实我自己呢，我自己很少觉得我自己不被在乎，但是我常常觉得我不会拒绝别人这件事情，然后最后呢就弄得很生气。我不知道你能不能够了解这种事情，就是说对像我这样不会拒绝的人，其实我常常就是别人跟我讲什么，我就好好好好好好好好，然后我答应了一大堆，就是其实我根本没有时间去做的，就是这个其实时间都已经撞在一起了，就是我不可能有这些时间可以去做。那可是我本身就是一个比较不会去拒绝别人的人，可能我的原生家庭就让我就是说，我觉得我尽可能想要让每个人开心，然后我想要去讨好人，然后你知道就是我不会拒绝。那其实这种事情会造成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你久而久之，你就是心中就算你百般的不愿意，但是还是会为了去满足对方的需求而选择牺牲自己的益处。我已经说不出来有多少次，就是说哦，有一个人可能来要我做一个什么事情，其实我根本没有时间，可是最后牺牲睡眠熬夜，然后把这件事情做出来，然后就是总是被各式各样的行程追着跑，常常在想说，有些时候我答应完五分钟就想说我为什么要答应他。但是这个结果的原因就是说，如果我们一直都是不会拒绝别人，那别人其实也不会了解我们其实时间是很有限，或是很困难，或是最近有什么样的状态。但是如果我们在这个关系当中，我们不是很会去拒绝别人，自然久而久之就会变得情绪耗竭，我们就觉得我们很疲惫，那我们就很容易生气。其实你知道，就是一开始你是为了让别人开心，然后你就一直勉强自己，然后不会拒绝，然后到最后你就突然很生气了，就说你到底还要要求我怎样。可是那个人可能就突然觉得说，
1: 他根本就不知道你已经到你的极限了。
2: 对，他就说你又没有跟我讲。我现在说的那种情况不是说有一个人故意，而是他不知道。有的时候真的就是我们就是不会拒绝别人，那其实你当我们说的时候，可能别人会很尊重你，别人就了解了你的能力，可是就是没有说，到最后就一次爆开来。
1: 对，其实真的有的时候也是我们给自己的一个错误的一个期待，就是说比如说我们两个关系好，我就认为说我一定要都为对方做很多，或者是对方有需要的时候我一定要这种两肋插刀，我一定要挺身而出。可是其实我觉得特别是在不管是在关系亲密的关系的里面，或者是说不管是友谊或者在婚姻当中，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为了要和谐，其实我们有的时候不经意的就牺牲了我。可是那个牺牲的我不是没有代价，所以常常我们会把自己压抑到一个最后，然后嘣就爆出来，然后爆出来的东西就是你不在乎我，你根本就没有看到我多辛苦，你没有，就是很多东西其实是，这是为什么 我觉得很重要的是，其实我们要清楚知道，在生气的背后，我们之前讲到伤痛，可是其实在生气的背后也讲到了很多其他的情绪，包括是失望，包括这种失落，包括沮丧，包括忧伤。我们如果能够更深的，在我第一个时间有这些感觉的时候，因为我刚之前我们有提过，也是孤单，就所有这些情绪，如果我能够在它本身还是一个单一情绪的时候，孤单也好，沮丧也好，失望失落，我能够来拥抱这样的一个情绪，然后能够重视这样的一个情绪，然后把这样的一个情绪带到神的面前，其实它不会累积到后面。如果我们健康的，或者是说正确的把它导引到，哦，我发现我已经 burn out 了，我发现我不能够这样子，我不能够再继续对所有的事情都说 yes， 我需要开始做一些的取舍，那个是好的。但是更好的时候是当我其实感觉到一些的东西跟冲突跟压力来的时候，我就要问自己，这个件事情是神要我做的吗？还是我因为人情压力，或者是我觉得我想讨你的喜欢？你知道我们传道人真的有时候也会这样的一个人情压力，真的不容易。因为我想传道人其实说真的，我们大部分都是很在乎人对我们的看法，我们很希望能够服侍到人。可是有的时候我们也会有一些不健康的付出，承诺了我们不能够承诺的时间，以至于我们进入到一个亏损的状态。那所以有的时候在那样的一个软弱当中，我们会变得是容易发怒。那种怒气我真的要说，其实到后来都不会很健康。它不是那种我们讲到健康的生气，它会 都是比较是毁灭性的这样的一个发怒。
2: 为了我要说这个事情，就是说那种 yes man， 你知道以前有个电影就是 yes man， 就是他完全没有办法跟别人说不。那其实我自己就觉得我自己像是这样的个性。当然这几年当中发现了这个问题之后，一直去调整，一直调整，变得好一些些。那我先岔题来讲一个部分，就是说拖延这件事情。拖延是怎么造成？其实原本说要拖延心理学，那其实里面几个主要的原因，就是第一个，完美主义。完美主义的人会造成他的拖延。他一直觉得这个事情不完美。第二个是乐观，过度的乐观，就有些人就觉得我可以，我的能力，他可能对他自己的能力，对他的时间，过度的乐观，以至于他塞了太多的行程，太多的任务进去。可第三个很重要，其实就是这个人不会拒绝别人，就是他不会拒绝，所以他里面充满着很多很多这些行程。那其实我当时的那种感觉，我说一下我自己心里面的感觉，就是说除了睡眠不足，除了这个很累，然后被这些行程追着跑之外，另外一个就是歉疚，就是我是希望不要让别人不开心，甚至我希望让别人开心，可是最后的结果是因为我都不会跟别人说不嘛，
1: 所以就让大家都不开心。
2: 对，就没有一个人对你开心，你知道吗？就是你就一直在说啊，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这个我没办法。
1: 这个我很熟悉你。
2: 对，这个我就交不出来，就是这篇文章我交不出来，这个任务我没办法完成，就是那种感觉，就是到最后就觉得很糟糕的感觉，就是除了你感觉到说我一直被你觉得里面很耗竭，就是说我的时间，我的身体真的很疲惫，然后我真的自己想做的事情都还没做，而且我还要最后要跟别人道歉，就是觉得这种感觉真的是糟透了。那这样的情绪如果继续一直累积，一直累积，真的很可能会爆开来。那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你真的是要对自己好一点，真的是要爱自己。那我觉得这个部分其实跟自我的价值是有关的。就是这也是我一直在struggle 的一点，就是我真的觉得说，在我这样的原生家庭里面成长，其实是我觉得我的自我价值是很被否定，很被贬低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真的觉得有些时候我看不到我自己的价值，我就觉得我的价值就等同于我所可以做的事。如果我能够做这些事，我能够别人做这些事，我就是有价值的。如果我能够为整个团体做这些事情，我就是有价值的。如果有这些成就，就是有价值。所以你知道很重要一件事情是，如果我们当中有人是这样子的，我真的觉得是需要看见自己的价值，以至于觉得 我是被爱的，我是值得被爱的。好，那你就会开始对自己来好一点。那另外一个我觉得很重要的事情是，不要去觉得别人都在骗你，别人都在利用你。因为当你进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你有些时候除了生气之外，很容易进到那种苦毒的里面，就觉得说你们大家都在利用我，你们大家都在欺负我。那这种感觉就是
1: 很多人有时候对教会会有这种感觉，
2: 对对对，
1: 就是这种感觉。
2: 对呀，你说的很正确，就是譬如说在服事的里面，那你知道很多时候有些人他们一开始就是很火热的服事，你知道吗？就是说他们真的很愿意 A 找他服做这个服事， B 找他做这个服事，他都很愿意。可是不知道曾几何时，他可能就是功课太忙了，工作太忙了，家庭太忙了，他自己好累，可是他也不知道怎么说不。而且你知道有些服事这件事情又是这么神圣跟崇高的事情，又是在服侍神，也是在帮助人。你真的会不知不觉，就是你其实没有人知道，你已经到了你的极限，可是你还在觉得，好，我为主背十字架，我就继续忍。到时候有一天你就爆了，你就觉得说，我觉得大家都是因为我有恩赐才用我。可是其实这件事情是大可不必的，因为我今天能够讲这么贴切，是因为我心中曾经都可能有经历过这些小剧场。然后我觉得这个事情其实后来我在反思，就是说当我自己有价值感，然后我开始更爱我自己一点，那我就知道说我自己能够，我帮别人也是有我自己的能力，我能够帮到什么样的境界，我能够答应到什么样的程度。那另外一方面，在我还没有开始有这样的能力的时候，我身旁的人也会开始来帮助我，包括我的秘书或是我的妻子。我的妻子常常就是说，你就说我不准就可以了。好，那他说，你如果不知道文华，你不知道怎么说，你就说我太太不准。然后所以其实这些人他们进来保护我，其实
1: 我老板不准。
2: 对，那其实这过程中我都感觉到，哎，连他们在保护我，我都觉得，哦，原来我是很被爱的。我的健康，我的内心身心的健康对他们来说是很重要的。然后有些时候甚至是我的长执会，就是说你就告诉他说长执会不准这样子，就是说这个事情就是对我来说，哎，我就发现原来不是我做的事情说明我有的价值，是原来我在别人的心中本来就是有价值，我本来就是值得被爱。那我就开始对自己好一点，我就开始不再这样子什么事情都说 yes， 然后呢就是我就不会有这种感觉。
1: 就说其实刚才你讲了一个很重要的重点，这个重点其实是核心是说，当我期待在互动当中被尊重，可是却没有得到这样的一个尊重，或者是我其实尝试用我不断的付出去寻找尊重，后来到一个地步把自己 burn out。 其实你谈到那个是价值，让我们中文有一句话叫恼羞成怒。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的那个愤怒其实是一个我觉得我被羞辱了，我经历了这个羞耻的感觉。那可是那个羞耻的感觉，其实第一个我们要知道的是，很多的时候在彼此关系当中，其实当对方对我不尊重 OK， 那其实当对方对我不尊重的时候，那个生气它可能是健康的，意思告诉对方说你不可以这样对我。比如说男女在交往的过程当中，有的时候有一方会把另外一方当作理所当然的，在互动过程当中，其实这是为什么我们在择偶的时候我们告诉他说你一定要学习去认识对方。那如果在对方当你表达说你不可以这样对我，他继续这样对你，那我们要说你的这个生气其实是一个很大的警讯。意思是说这个人可能不是那么适合你。
2: 是，
1: 但是其实我们还是回到另外一个观念，就是说我的价值当他被人家践踏的时候，那但是这个角度也有可能是我其实已经很脆弱了，其实我在寻找的是所有人对我的看法。那当然我也可能比如说过去亚文对我，比如说他

0: 为什么会 burn out 一直说 yes， 因为我希望你肯定我的价值，因为我 那重点是我其实是活在一个羞耻感里面。那我要说的是，只有我们这个羞耻感带到神的面前，我才能够健康的看这个服事我接，这个服事对不起我没有办法接。嗯，因为大部分基督徒是这样子，要么我热心的时候我就全接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嗯，然后到了第一步我 burn out 就全部 no,
1: 什么都不接
0: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都是利用我，都是这样。所以他等于是说，从那你全 no 你也没有学啊，嗯，全 yes 我们知道也是不对的，可是全 no 也不是都对的，因为他说我安息我都要安息 no, no， 真正的健康是什么？我知道这是神要我做的，我说 yes。真跟神放在我身上的恩赐跟呼召有关联，我说 yes。可是这个，如果我真的有时间，我可以考虑。但是现在因为我有孩子了，我有什么东西了，可能这个东西我必须要说 no。慢慢的，你是越来越健康，因为你的形象不是跟着服侍，你不是在羞愧里面汗流满面才能够糊口，要用你的汗流满面来证明你的价值，不需要，所以你就不会受到这样的一个辖制。那我觉得教会真的太多人 all yes 或者是 all no， 嗯，可是真的我们的答案不是 all yes and all no， 我们的答案是处理我们的羞耻感，找到我在神眼中的价值，然后来看每一个神放在我面前的服事。有的时候因为对方不尊重我们，让我们感受到被羞辱，或者是当我们的付出没有得到对方我们应该要得的一个回报，我们感觉到生气或愤怒。其实这个核心是讲到我们活在羞耻的里面，那个羞耻其实告诉我们的是我们的价值是被践踏的。但是感谢神，当我们把我们的羞耻带到神的面前的时候，他会告诉我们我们真正的价值感跟身份感。因此当你感觉到这种愤怒的时候，其实你可以再次回想，是否我们仍然活在羞耻的里面。这个羞耻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也为我们拿走的，以至于我们可以拥有真正的身份感跟价值感。很高兴跟你们分享我们的观点，也欢迎在网站上面跟我们分享你的观点，共享观点。我们下次见。

0: 邀你一起共享观点。我是 John，
1: 观点和你一起共享。我是 Ian。
0: Ian， 今天我们要来回答在网络上面网友的问题。那这个问题其实跟交友婚姻有关系哦。
2: 哇，这个
0: 但是这个问题也比较长，所以可能要花一点时间来跟你解释一下。这个问题是这样子的，她跟她男朋友交往很多年，那对方脾气个性呢都还不错，但是她不是基督徒，而且对信仰没有太大的兴趣。那当事人觉得说她正在适婚的年龄，所以她希望跟相同信仰的对象结婚。那如果用信仰作为分手的理由，担心会绊倒对方。那之前有尝试过分享信仰，也一起去教会，但是呢，她的男朋友常常会辩驳牧师讲的一些资讯，然后甚至问一些她答不出来的问题。那她在想说，除了继续祷告之外，不知道该怎么办。除了更多的扎根真理以及与上帝关系亲近，还有什么她可以做的？
2: 哎，庄，我觉得这是个非常好的问题，也其实是很多姐妹的困扰。我相信在你我牧会的过程当中，我们都帮助过很多这样子的姐妹。那其实我觉得我们如果这个问题，我们从最外围进到最核心，我们一步一步的来思想。那其实真的有很多姐妹，她们可能都有一个这样子的欣赏的对象，甚至是走进到感情的交往里面，但是可能这个男生各方面都还不错，只是

0: 故事卡在信仰这件事情上。那通常会这样的挣扎呢，就是因为那个弟兄什么都还不错，如果其他也都不是很好，那大概也就不用担心了。
1: 我们要再到外围一点，那个外围就是教会的弟兄去了哪里。
0: 在教会当中也没有找到适合的，
1: 对
0: 所以那他又找到这个外面还不错的。那当然他自己又感觉到说，真理上面好像他应该是要跟基督徒在一起，就是因为有这种种的前提才会有这些困扰嘛。那所以他这个姐妹她是了解真理的，那但是她又因为种种的这个困难。那好，那我们现在讲说，第一个我觉得这个男生呢需要有一个男生来带她。那我遇过很多姐妹就是想用自己的力量来带领男生，那我自己看过很多，就是说确实她自己有一个还没有信主的男朋友，但是后来教会当中有真的有弟兄来关怀这个男生的时候呢，然后真的来陪伴他，那其实比起女朋友来带效果要好很多。所以我如果我们从最外围来看的话，我真的会建议说，是不是在你的教会当中能够有弟兄或者是有牧者有领袖来陪伴关怀这个弟兄。那其实我也看到很多的人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男生跟男生之间就有更多可以谈的，更敞开的，那其实在这个带领上面就很好。那第二个就是我觉得可以来思想一件事情，到底你的男朋友是不是一个诚实的寻道者。如果他是一个 seeker， 他是一个真的是一个寻求，只是他喜欢问一些问题。你要知道有些男生他们是很理性的，那有些男生他们确确实实有一些信仰的疑问。 OK， 那如果你能够来解答这些信仰的疑问，譬如说像以前我的教会里面曾经有一个姐妹，她就是跟一个医生交往，这个医生很理性，而且医生就问很多这些信仰的问题。我记得当时就是这样，她在小组里面问一个问题，说那怎么解释恐龙这件事情。后来这个女朋友就说啊，没有，那些都是假的。然后这个男生露出那种翻白眼的表情。然后但是当时呢，正好有一个神学生他就经过，那他在神学里面上过护教学的这个课程，那所以就是在谈这些东西的时候，他就可以给他一些很好的信仰的解答。有的时候他确实有些圣经的疑问，有些时候确实有些各方面的问题。那他如果这个问题可以得到解决的话，其实这些问题你不要把它视为就是说他是不是在找信仰的麻烦或者什么，其实他真的是想要了解啊。那如果他是个 seeker， 他是个寻求者，他真的是真心的要寻求，那也不用太担心。所以如果你有一个弟兄来带领他，那很可能对这个男生很有帮助。如果他是一个诚实的寻道者，那我也觉得问题会少很多。那重点是在于说，万一他就是真的很不管是抗拒信仰也好，对信仰毫无兴趣也好，那么我们就回到这个真理，就是我们都很清楚知道说，这个真理就是说，哥林多后书第六章十四节说，他说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负一轭，义跟不义有什么相交呢？光明跟黑暗有什么相通呢？这里说我们跟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负一轭。那如果你看当代译本，他就这样想说，不要和非信徒同负一轭，因为公义跟不法怎么能够合作呢？光明跟黑暗怎么能够共存呢？基督跟魔鬼怎么能够相容呢？信徒跟非信徒有什么相干呢？那很多人就会讲说，这个经文其实它指的可能是指一些更紧密的关系，比如说我们可能要跟这个合伙啊，我们可能要做一些事情啊。那我要说，没有任何关系比婚姻来得更紧密。如果你会说这个经文它其实在指什么什么关系，那我告诉你，所有关系婚姻是最紧密的关系。在婚姻当中，你知道所有的这个旗舰，就是我们的想法的不同，观念的不同，价值观信念的不同，在婚姻当中都会最大的显现出来。那么你要知道这个共负一轭，同负一轭，就是说这个牛他们扛着同样的轭，这个轭好让他们能够拖着犁往前走。那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不是在同样的信仰、同样的信念、同样的价值观里面，其实我们很难是往着同一个方向走。两个人如果不同心，怎么能够同行呢？所以他们两个人，如果他们对于他们这一生至终要走到的方向，他们到底这一生当中谁是他们生命中最大的主宰，谁能够对他们怎么样运用时间、金钱、运用这些资源？ 谁能够对他们怎么样管理他们的人生，其实他们有不同的想法，那他们其实很难至终是走在一起，用同样的速率走向同样的方向。所以这个就是我觉得要值得思考的。
1: 我觉得你刚刚讲的很好，我觉得其实要回到一个基准点，就是我们的信仰是我们生活当中的属灵部分，还是我们的信仰其实主导了我们的生命？
0: 是是，
1: 因为其实这个问题的前提是，哎，我其实是需要一个另外一半，我在寻找这个婚姻的对象，因为他特别提到他是适婚的年龄。那这个男生看起来各个方面都好像还蛮不错的，脾气啊、个性啊都还不错，只是他不是基督徒。OK， 那你要去想，就是我们的信仰对我们来讲是一个部分，
0: 是
1: 还是是说其实还这个部分。影响了我们的全人，所以其实我要谈的是说，他各个方面都非常优秀。那我觉得，其实这个问题里面，他比较复杂的原因是因为一方面我们又同时想要跟对方传福音，可是呢，到底传福音的动机其实是要把他塑造成为一个你理想的伴侣，然后呢，你觉得他各个方面都非常合适，只差一块。好，那我们必须要从一个逻辑来思考，就是其实信仰，我用我们自己每一个基督徒，其实信仰对我们来讲，它不是一个部分，它其实是我的全人的核心思想逻辑，跟我看世界看事情的眼光，然后呢，我的人生的优先次序、价值观，所有的核心，甚至他已经超越了我的原生家庭、我的种族、我的环境、我的背景，所有这一切。因为我们真的相信，我们从信主接受耶稣成为我们个人救主，还有我们生命的主的那一刻，我们已经进入到另外一个国度的里面。那个国度里面，它有它的价值观，有它的优先次序，有它的所谓的核心信念。那这些其实会主导我们刚才你所说的，不管是金钱上面的使用，养育孩子，然后呢，对孩子的教育，对父母的孝顺，对很多这些其实我们接下来在婚姻当中会碰到的问题，更不要说两个人相处或者是在亲密关系的里面。那你就可以想象，一个非基督徒其实他对很多的事情的看法，我们不能说对错而已，而是说它就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文化跟不一样的价值观。因为对一个非基督徒来讲，以现在的社会文化潮流，他会觉得说婚前怎么还有人会守婚前没有性行为这件事情，
0: 怎么会要婚前守贞？
1: 对，那你说我就是跟他解释，可是我必须要讲的一件事情是，如果基督不是我们生命的主，那我就是我生命的主啊。所以当他在一个我可以决定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然后在我生命当中，其实我的认知、我的经验、我的智慧其实是最终的依据的时候，你知道那个沟通过程当中，其实我必须要表达的是，我们认为到底婚姻可以提供给我们什么。我们觉得婚姻应该是给我们美满的生活，幸福很多，但是你要知道婚姻是神所设立的，所以我们其实常常在走一个我们觉得这个婚姻要满足我，可是现在没有基督徒的对象，所以呢，那没关系，我就把这个我觉得还蛮不错的男生的选择，然后呢，希望神再给他加一个信仰在当中。那我就必须要问一件事，请问你的婚姻是谁做主？我们必须要来问一个问题，是主权，因为这个剧本好像编剧者是我们的。很多时候我们说啊，这边没有，那我去找找这边啊，这边没有，我找找这边啊，这边找来啊，他缺，他有 A B C D， 差了 E F G， 那神求你把 E F G 给他。所以你就发现很多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在一个没有办法信任神，把我们的婚姻主权交托给他的当下，我们在帮神的忙。然后在帮神的忙的过程当中，我们把我们的选择带到神的面前，说：“请你祝福 ，bless me, bless my choice。”因为这边刚才他也提到说，我还是最终还是希望 跟相同信仰的对象结婚。为什么？因为其实问题不是他是不是基督徒，因为连基督徒都有问题啊。问题是他跟我的这个价值观
0: 是，
1: 那你可以想象，在连基督徒都有不一定是在价值观可以吻合的哦。
0: 是是是，
1: 何况是一个非基督徒，所以他说，那如果用信仰作为分手的理由，担心会绊倒对方，那当然会绊倒对方啊。但是你不需要用信仰做理由跟对方分手，
0: 是是，
1: 你要用价值观为理由跟对方分手。
0: John，我觉得你现在谈这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部分，就是说，其实你不是来跟他讲说，嘿，因为你不是基督徒，所以我要跟你分开来。其实你是要跟他谈说，其实因为很多事情，我们完完全全，我们对于金钱的看法，对于人生要怎么运用的看法，对于时间要怎么管理的看法，对于很多事情的看法都必定是不一样的。就像是很多基督徒他们在婚辅的过程当中，其实在婚辅的过程当中慢慢的也发现，哎，
1: 不适合，
0: 他们不适合就分开来嘛。我们现在暂时先讲的说，很多基督徒在这个当中其实也可能不适合，甚至是很多爱主的人，他们在这个当中，我有听过这样，就是说一个人是要去宣教，但是另外一个人就是没有负担要去宣教，所以对于神给他们的呼召其实不一样，所以他们就分开来。所以你知道吗，当真正的问题是在于说，当你的这个你觉得很棒的这个男生，好，那你在跟他互动的过程当中，会慢慢的显明出你是一个跟随神的人，但是他是一个由他自己来做决定的人，而你们在很多事情上会是不一样的。所以当你要，如果你真的觉得哎，这些东西慢慢显明出来的时候，分开的理由不是告诉他说你不是基督徒，所以我要跟你分，因为这样子的话，其实至终他会对信仰完完全关门的，对不对？就是在这个时间点，他没有跟你在一起，因为你看到你们之间的不合，你们分开来。可是也许将来他还有机会，他还是可以认识神的。但是不要因为就是告诉他说，因为你不是个基督徒，我要跟你分。因为就算是这样，那他也很可能做一个假的基督徒，你知道吗？
1: Yeah, 就是说 yeah, yeah,
0: 要让我受个洗嘛，对不对？
1: 其实以前有很多的那一种、比较是这种传统的这种几代的基督徒的家庭，他其实是会希望他的孩子是嫁给，那但是他就会要求说，那你就先受个洗。
0: 是，
1: 那我觉得其实说真的啦，我们要的也不是仪式性的或者是宗教性的一个信仰的证书哦。
0: 是，
1: 因为一定要了解一件事，刚才信我们说提到一个观念，就是信与不信不能同父一轭，就是说你看到牛哈，当牛其实朝着同一个方向走，饿在他身上是不会不舒服的。可是当牛开始往不同方向的那种拉扯，是对他本，因为他本来负饿，对牛本身来讲，他就是要负饿嘛。但是他不会不舒服哦。
0: 对，
1: 而且彼此陪伴啊，而且彼此帮补啊，就是彼此就。但是他只要一往不同的方向，那个不同方向可以是因为意向，可以是因为价值观，可以是因为核心信念，可以是因为原生家庭，可以因为很多的东西，
0: 是
1: 连两个基督徒都有可能朝着不同的方向，因为原生家庭的缘故，
0: 是
1: 因为曾经所受过的伤害，更何况是在信仰都不是一个基准点。所以我们常常去到基督徒的家庭里面，他会放一个匾额说基督是我家之主。连他放匾额基督是我家之主，基督都还不一定能够真正做主，对不对？何况是他完全没有一个信仰的依据，他也不是真正的寻求神。就婚姻重不重要，
0: 可能应该是最重要的事之一了。
1: 但是其实人生没有婚姻，它不是你人生当中，你如果没有这个你就怎么样哦。所以很多人会因为适婚年龄，在一些的很关键的决策上面开始妥协。所以为了婚姻，因为一定要有婚姻，所以教会里面没有好弟兄，我也没有办法认识好的弟兄，那就这个其实也不错。可是我要说的是，你觉得结婚的重要性好像大过结错婚，娶错对象，嫁错人，因为你现在没有在考虑这个哦，你只是觉得说，哎，这些东西都还不错，因为你觉得婚姻不能没有。可是我要说的是，有基督才是真正的满足。那当你在单身的时候，其实单身在等候当中，远比嫁错对象进到婚姻里面那一个同父一轭的那一种。
0: 但是不同方向的，
1: 不同方向的冲突、冲击跟张力跟压力， 来得好太多了。
0: 是是，真的，我正好前一阵子我去一个职场的小组，然后在那个职场的小组，我就说，哎，有没有任何我们可以为你来祷告的啊？那就有一个人就分享，他其实在刚刚信主，有个姐妹，她就刚刚信主，然后呢，她信了主之后，她就在线上就在看这个聚会，她说，但是我的先生他不是基督徒，然后呢，我的整个婆家，他们公婆家都不是，然后他其实他自己已经认识神了，他已经信靠神了，可是他还不知道怎么样跟他的先生开口。那你知道那个时候他这个对他来说就是很挣扎、很难受、很痛苦的一件事情，他提出来说，请我们为他来代祷。那你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个姐妹，你是一个蛮爱主的姐妹，但是如果有一天当你结了婚之后，那其实你的先生或是你的公婆家告诉你说，哎，你为什么要去教会？你为什么每个礼拜都去教会？好，你为什么要服侍？你为什么要做这样的奉献？你为什么要施一奉献？那其实你知道，就是那个姐妹现在她刚刚信主，她的痛苦她就已经感觉到，她只是在线上看，她其实很希望让她的先生能够知道她已经接受了主。嗯，那这样子的辛苦其实你知道吗？就是姐妹，你现在就是这一生当中你都要去，如果好，这个是你要去面对的风险，那我觉得这个就是你要很认真思考，你一定要来到神的面前来求问神。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当你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想问的是说，你有没有把这个感情带到神的面前来求问神，说上帝你怎么看这个感情？好，你怎么看这个感情？因为我们的想法很多时候就是说，好像你刚所说的，就是我们加上去嘛，就是说，他这么多条件再加一个。好，你知道，好像我们有些时候，这个我们把我们的感情好像变成是这个周刊、学历、哈、硕士、圣、哈、年薪这样圣、哈、个性这样很好圣、哈、现在又是有受洗的基督徒哦圣、好的，不是这样子，而是这个其实信仰是全部，是我们对主的信靠，而他愿意让主来管理他的生命，他愿意将他的生命全然的降服在主之下，他愿意你们双方都愿意把你们的感情降服在主之下。你们两个人怎么运用金钱，你们两个人怎么决定你们人生，你们将来住在哪里，这些等等等，甚至你们面对冲突的时候，这些怎么样子来沟通这些事情，你们要生几个孩子，你们要怎么教养孩子，这一切的事情都完全的降服在主之下，这才是重点。就是说今天当你假设你的生命当中你这个对象他不是这样子的时候，我觉得你真的要来到主的面前说，主你怎么来看这个人、你怎么来看这段婚姻？你对我的人生的想法是什么？我觉得这是你真的要来到神的面前来求问神的。
1: 另外有一个观念，我觉得要特别来提醒的，就是说，婚姻不是一个改造计划，婚姻也不是一个改变的 project。当你在神跟众人面前对对方说我愿意的时候，你不是对他的未来说我愿意。你也不是对他的潜力说我愿意，你是对他当下的这一个人完全的接纳。OK， 所以很多的人我愿意是他的未来，可是你的，我要告诉你，那个未来是没有保证的，因为我们都没有办法改变人，是神可以改变，但是对不起，他不是照着我的时间表、我的方式，而且对方有自由意志的选择。所以我们都觉得说，这个没有关系，将来会发生，我可以做什么感动他，我可以叫牧者来跟他谈。要知道是我们常常被有一点点半邀请半被凹，其实是要跟不管是他们的孩子，就是说青春期的孩子，你可以跟我孩子谈一谈。那你知道有时候其实我坐下来我就看着那些孩子，我说其实你是被逼来的，对不对？因为那种信仰这个东西其实是个人要做的选择。所以我觉得很多的时候我们对那种婚姻的憧憬，有的时候会到一个地步，是我们就是在自己的幻想当中觉得信主之后他就会变，我们会在自己的憧憬当中，
0: 结婚之后
1: 他就会跟我去教会了，结婚之后他就会怎么样他就会怎么样他就会怎么样。那当然你已经在婚姻里面，然后你后来信主的，当然我们可以在我们婚姻当中持守仰望神的恩典，可是在你还没有结婚的时候，如果那是你的认知剧本会发生的一个过程，我要说不一定是这样，而且很多的时候不是这样，所以不要把婚姻当作是一个改造计划，也不要对对方的潜力或者是 他可能的未来，说我愿意。
0: 这样其实我们今天不管对这位姐妹，还是对许多在同样困扰当中的姐妹，我想你跟我的心中都有一个很真诚的这样子的对他们的关心，这样的爱，因为我们真的知道有很多很多的姐妹或弟兄，他们在这样的当中，他们好像拿着他们的未来当赌注。那而且很多人其实在这个婚姻当中之后，其实非常的辛苦，有很多的眼泪。我们都看过很多人，他们本来跟主有一个非常甜美的关系，但是后来当他们进到婚姻当中，当对方就是跟他们想法是不一样的时候，其实在当中他们真的那样子的心痛，那样子的挣扎，那样子我想你跟我们都陪伴了好些的人。所以在这一切之前，我真的觉得把你的感情带到神的面前来。我知道很多的时候我们都非常的爱这个人，但是你知道有些时候你已经很早就可以看到在未来可能会有的风险，你真的不需要拿你人生的接下来的四五十年的时间，好五六十年的时间去冒这样子的险，所以把他带到神的面前来。而且你要相信神对你有最好的计划，神他是良善的神，他为你所预备的都远远超过你的想象。这件事情是考验到你对神的认知，他是不是一个 good father， 然后你是否全然的信靠他，包括把你的感情交在他的手中。
2: 谢谢大家对共享观点的支持，你们在网络上的留言我们都看到了，
3: 我们会不定时回答大家的疑问，欢迎你在共享观点的平台上留下你的问题。
2: 很高兴跟大家分享我们的观点，
3: 也欢迎在网络上跟我们分享你的观点。
4: 共享观点，我们下次见。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张开双手，高山低谷，得胜软弱，喜乐恐惧忧愁平安。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2: 来吧，让我们一

0: 来吧，让我们开始我们今天的空中团契，早上七点半到八点半，欢迎您收听正在直播当中的线上，今天这是5月8号星期五的节目。那么在这里呢，有我们四位，哇，今天的主持阵容这样的热闹吗？四位，
1: 对，
0: 我们先介绍自己出场。
1: 好，在文慧身旁呢有秦先，我每个月的第二个礼拜五呢就终于不是代班的角色了，是正式的主持。
0: 对，又或者不是后台的角色
1: 啊，对对对对，
0: 嗯，
1: 所以有秦贤，有文慧。那刚才文慧老师说有四人组，那另外两人组在哪儿呢？
0: 因为星期五就是我们一星期就这么一次呢开放热线，所以后台一定有我们的同工，那就是新田老师了。
1: 对，我们于新田呢今天呢会接听大家的电话，
0: 是的，
1: 欢迎你来电哈。另外呢当然有我们最尊重的师父了，没有他的话我们的声音出不去的。
0: 对的对的，就是靠他把我们在这的妙语如珠就这样的传出去了。大珠小珠落玉盘，是我们的音控师父小林师父。那当然还有你啦，好久没点名。
1: 对，
0: 来个快速点名好吗？好，
1: 快速的点名啊，微尘啊，小东啊，有一位小东啊，另外呢刚强呢，圈位子阿琴，还有以挪士，还有诚信言在，还有赵记者，还有周应峰，还有西佛月，还有四生，还有李
0: 青青听西边小路
1: 蒙恩啊，
0: 还有包萌萌，
1: 哎，还有一位呢特别请大家纪念呢，就是我们的白熊姊妹了。
0: 对，
1: 他今天分享了之前有分享了今天呢他要动一个手术，刚才他已经在留言说呢他要进手术室了，要准备他的手术了，所以呢不能用手机，请大家呢思想到他的情况的时候呢请好好为他祷告，纪念他的需要了。
0: 对，还有呢蒙恩今天要考驾照，还有杨保罗，还有 Eileen、还有美洋洋、张望林，原来的徐弟兄信望爱、还有再看看
1: 好多好多美洋洋啊、陆英飞弟兄啊，
0: 是的是的、
1: 大家好，早上好，今天五月八号等着你来电背荆州的金句了啊。这一天这一周的金句呢我们背诵的经节呢在这个雅各书的一章四节啊、那秦贤呢已经报了这个章节了，大家赶快背起来了。我知道这一周的金句比较长一点啊，
0: 是
1: 可能不容易，但是尽量大家也努力一下吧好吗？
0: 是，我以为呢秦贤老师要说呢
1: 哈，
0: 我已经背好了，
1: 哇，好大的压力啊啊！你知道吗？今天秦贤呢，下午要参啊，晚上要参加一个体能的比赛，所以呢，我已经好大压力了。如果再背经文，我怕我啊。压力上大了，
0: 好，我们不给秦贤老师压力啊所以让他听大家来背，也不给大家压力，其实您读出来、最重要就是背或读不重要，是什么呢？是您是不是呢有听我们这周对雅各书一章四节的解释，
1: 对，
0: 就是我们跟神之间的那个爱的关系，这是很重要。
1: 对，
0: 请你分享呢神的爱怎么激励你，然后呢你怎么回报神的爱，还有也可以分享这一周星期天母亲节，欢迎妈妈们打电话来，或者是孩子们打电话来，说说您的母亲，分享您跟母亲之间的故事。当然呢，我们也希望呢，星期五不仅是听您的分享，我们也能够为你祷告。
1: 对，
0: 所以呢，如果你有代祷事件呢，也请您呢赶快告诉我们，第五空间也好，或者最直接打热线来。待会我们听完您的见证，您的代祷事项，我们会立马邀请所有的弟兄姊妹呢，及时的回应您，为你祷告的。
1: 对，好，那今天呢？有很多特别的日子啊，今天听说呢是一个国际不穿袜子日啊，
0: 对，是的，今天是国际不穿袜子日啊，这是什么样的一个日子呢？就是解放双脚，让脚趾头呢远离你的鞋袜的束缚，感受自由和通风的有趣的一个节日啊。那通常人们会在这一天不穿袜子，享受双脚直接呢就是接触凉爽的空气、草地或者是沙滩的舒适感。
1: 对，
0: 其实总结的就是让双脚亲近大自然，对吧？
1: 所以呢，这世界真的每一天呢，总会有一个节日啊，就是今天不穿袜子日啊。那今天其实秦贤呢，最近上班的时候也不穿袜子了。
0: 啊、
1: 直接的穿拖鞋上班，然后到了、到公司才会换穿上袜子。
0: 是是，我知道我知道，所以我要故意引出你下面那些话，不要让人家觉得在良友电台我们是穿拖鞋上班的啊。我们还是呢挺正式的
1: 啊、在公司的时候会的哈。
0: 对，但是夏天的确是可以不穿袜子，因为我们夏天女士的鞋子呢，很多凉鞋啊、高跟鞋啊之类的都是可以不穿袜子的。好，今天敲铃铛不是说日子，刚才已经说了，今天敲铃铛主要是呢提醒大家，现在呢我们专心集中、我们一起来纪念白熊，也纪念了蒙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现在白熊在手术室即将接受手术，
1: 是的，
0: 主啊，虽然我们知道这个手术啊、不算是一个很大的手术，但是你知道白熊他身在异乡，接受手术，主啊，就求你赐给他平安，你握住他的手，你与他同在，
1: 阿
0: 门。不论他是术前的麻啊、就是麻醉，又或者是在术中他自己没有意识，但是你在他的身旁，你看着整个手术的过程，求你赐给医生啊细心、爱心、责任心啊，整个手术让医生发挥他应有的水平，甚至超出的水平、让白熊整个手术是顺利的，之后的康复也求主使那个伤口不受任何的细菌感染，并且能够很快的愈合。主啊，你赐给你的女儿平安，让她真实经历耶和华以勒，并且耶和华是以马内利的。主啊，我们也纪念蒙恩，他今天要考驾照、你知道他之前为了考驾照他上课啊，花了一笔钱去学习、今天他可能会紧张，就求主你使他紧张的心啊，因着投靠你，心中仰望你，就能够平静下来，让他所学的都能够好好的发挥，让他也学习把结果交托给你。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2: 教会年历灵修，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0: 复活期灵修，道路、真理、生命一。约翰福音14:1-7，
1: 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哪里，我往哪里去，你们知道那条路。多马对他说，主啊，我们不知道你去哪里，怎么能知道那条路呢？耶稣对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既然你们认识了我，也会认识我的父，从今以后你们就认识他，并且已经看见他了。
0: 约翰福音13开始是主耶稣给门徒的临别赠言，在13的最后，主预言彼得会三次不认他。在那之前，彼得问了一个问题，主啊，你去哪里？可以参考13:36-38。到了14:5，多马也问，我们不知道你去哪里，怎么能知道那条路呢？基本上14就是响应去哪里的问题。主耶稣不仅响应这个问题，还告诉门徒怎样到那里，以及去之前的预备。在14:6当中有一个颇著名的语句，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这句话的意义呢？如果有一位初信者问你他是什么意思，你会怎样回答呢？其实14:6-7就是在当天的对答中的最佳解释。主说，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因此道路最重要的意义就是基督是通往天父那的唯一道路，这也间接地响应了去哪里的问题。基督会暂时离开门徒回到父那里，但借着他，他们也可以到父那里。道路、真理、生命三者彼此有关，一切也需要基于基督。借着基督这唯一的道路，我们可以得着生命。但是这与真理有什么关系呢？明天的信息将会响应这个问题。

基督借着他的死和复活使我们得着永生，能到父那里去，请为此献上感恩的祷告。我有想起哪一位福音对象吗？若不借着基督，他不能到父那里去，我可怎样向他介绍基督呢？世上仍然有超过3000个福音未得的族群，若不借着基督，他们不能到父那里去，我可以怎样支持普世宣教工作，让这些未得之民有机会得闻基督的福音呢？

耶稣对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约翰福音十四章

0: 复活期灵修，道路、真理、生命一，作者于赤文，播音张凡，2026年5月8日。
1: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教宗，教会

0: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
1: 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线上的汉语拼音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net。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把握每一天，为主而活。

亲爱的宝贝，如果你能活着，一定要记住，我爱你。这是当天汶川大地震一位遇难的母亲用手机留下的遗言。今天的你想对妈妈说什么？

0: 因为有爱，所以有你，让这份爱化为祝福，点燃希望。献上今天，与你共勉。
1: 愿你永远快乐，永远都美丽。
2: 这个星期天是母亲节，你想对妈妈说什么呢？那么秦贤老师跟文慧的母亲呢，都已不在人间，那我们只能够将这份的追思缅怀呢，可能就是放在我们现在当下我们可以关心的家人身上了，
3: 特别是当妈妈的哈，因为秦贤呢有很多的朋友，特别是同辈的朋友呢，都已经当了妈妈很长一段时间了，他们的儿子都已经十多岁了，好久一些，所以其实
2: 秦贤老师加油
3: 啊，我会加油。那当然我们同工啦，良友电台同工也有不少呢是当母亲的哈，
2: 对，
3: 所以其实呢虽然自己的母亲啊不在世上呢，但是呢我们也看到我们身边的人当母亲的，哎，也衷心的祝福他们。
2: 对的，对的。所以呢，像秦贤老师说的，就算呢，哎，我不是母亲啊，我的妈妈呢现在不在了，这个母亲节触景伤情，怎么过呢？那就是呢，把你对母亲的爱呢化为行动。你身边有没有当妈妈的？
3: 那
2: 对，买一朵花送给他，或者是传给他一个祝福的短信，又或者是跟他打声招呼母亲节快乐，又或者是呢，哎，买一些小饼干啊，还有今天我们讲是什么，不穿袜子，
3: 送袜子了吗？
2: 对，送袜子嘛，对不对？
3: 对 对, 对，
2: 我也喜欢送袜子的，送那些可爱特别的袜子，所以都可以做的，特别是这个星期天跟所有的妈妈一起来过节日。
3: 是的，
2: 对，
3: 那我们也准备今天背京剧。
2: 背京剧
3: 之前啊，王老师啊，
2: 我们呢也要说说一位母亲，刚才在同行频道第五空间呢给我们消息了，她呢就请我们大家为她的女儿冉冉今天考试来祷告，
3: 就是怡然世界。
2: 对了，怡然世界。另外呢，齐安也告诉我们一位女儿的代祷事件，就是呢，
3: 她教会一位姊妹，
2: 对，林姊妹，她特别提出来，就是她的父亲，应该是
3: 脑出血了，
2: 对，脑溢血，
3: 脑溢血，对，
2: 那现在还在昏迷，请大家都记在你的本子上。还有，我们现在先说生日快乐，
3: 生日快乐，哪一位呢？
2: 舒淇，
3: 我们的舒淇呢？对，
2: 对，明天生日，那愿神赐福你，生命如花朵，就是每天呢为主绽放。放美丽的生命色彩，还有呢如花朵有基督的香气从你的身上散发出来。
3: 哇，每一次听到了文慧老师呢对我们听众家人的生日祝福呢，在身旁的秦贤呢也特别觉得很暖心。
2: 好，祝福秦贤老师，
3: 好甜哦，
2: 您啊，像一棵树。
3: 我也可以是花，
2: 枝叶茂密，然后呢
3: 谢谢
2: 多结果子。
3: 好
2: 了，记住啊，这周的金句是雅歌书一章四节，读或者背都行，分享你的得着，然后呢也可以分享你的见证，另外就是你的代祷事项。
4: 我将你的话，
2: 我爱背京剧，
4: 深藏在我心。
5: 雅歌一章四节，愿你吸引我，我们就快跑跟随你。王带我进了内室，我们必因你欢喜快乐。我们要称赞你的爱情，胜似称赞美酒。他们爱你是理所当然的。
4: 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6: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0: 早上的7:52，现在正在为您播出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早晨直播节目，7:30到8:30，星期一到星期五是我们早晨空中团契的时间。那因为星期天是母亲节，有人就在数了，咱们电台有哪些人是母亲呢？
1: 嗯，
0: 有我们的康林老师啦，我们的徐婷师母啦，我们的周师母啦，我们的嘉言老师啦，我们的梁安老师，
1: 对，
0: 珍儿、木星，还有谁呢？
1: 康林
0: 啊，康林我好像已经说了
1: 啊，
0: 第一个就说了，还有谁呢？
1: 还有谁？
0: 还有谁呢？
1: 还有谁？一突然之间，你说的我都已经想到了，然后还有谁呢？我就想到一个，就是文慧老师，
0: 是
1: 我们众人的属灵的母亲。
0: 哎呀，你这样说我不好意思，我只能说
1: 是不好意思，
0: 是属灵的一个同伴而已。
1: 相信很多听众家人都会同意我的说法。
0: 但是我敢说，我跟啊，我对我的儿童主日学的学生，我就可以当他们的母亲，
1: 就是嘛？
0: 因为教的时候呢，我这个幼小班有一些小朋友真的会抱着我的腿喊我妈妈
1: 啊啊，还有啊啊，新田跟我们说，还有冰燕。
0: 对了，冰燕也是啊，然后还有谁呢？唐曼
1: 啊，对对对
0: 啊，对，其实好多
1: 好多，其实
0: 对好多都是呢当妈妈的了。当然也有像文慧这样子啊，单身女子都行。我们这个星期天可以过得非常丰富精彩的，来吧，我们第一通电话
1: 也
0: 是母亲，
1: 对妈妈啊，她是我们的熟人老朋友。彭阿姨，彭阿姨你好，早上好。
0: 彭阿姨
2: 早上好，
0: 先预祝您
2: 好，
0: 对，预祝您星期天母亲节快乐。
1: 母亲节快乐，
2: 感谢神了，母亲节快乐，
1: 对对对，祝福你，祝福你，
2: 感谢神了哈，
1: 感谢神。
2: 文慧老师，
0: 就
2: 是您，心情好好，
1: 提前，对，我在，
0: 阿姨，
1: 来
2: 你们哈，辛苦了，
0: 慢慢来，
2: 谁呢哈？
0: 对，
2: 祝福，
1: 祝福你，祝福你。
2: 我呢，有一点也背不出来，看一下背一下哈。
1: 来来来，
2: 还要再说，这里本是一个锅，我也教过主日学，叫他们，现在都好久没有唱过了，感谢神了哈。祝福。昨天那个有个老师提醒我，我叫他去，来那个来唱的。感谢神了哈，祝福，求神帮助啊，在那哈，我就来那啥好呀。
1: 好，请你。
2: 雅各说1:4，愿以切应我们就快跟随，快跑跟随你。王带我进业内时，我们皆因你欢喜快乐，我们要称赞你的爱情，信以称赞美酒，他们爱你是理所当然的。谢谢爸爸，
1: 阿妹阿妹，好的好的，
2: 我唱一下可不可以啊？
1: 你要唱啊，是不是？
0: 绝对可以，
1: 当然可以了，来来来，
2: 我唱从3节啊。觉得调子的知不知道我自己选的啊，就是说那位主一学，感谢神哈。你的高有形象，你的美如同倒出来的香膏，所以同多爱你，愿你牵引我们就快跑跟随你，王带

0: 是来背京剧，真的很好。
1: 对，
0: 那我也相信。对，
2: 哇，就是还要麻烦你问一下，是不是到我们家卓建进认识你真好啊？就是说我的丈夫呢，他就吃那个黄花菜，可能太凉了。
1: 哦，
2: 前天就是说，我就他说不行，就到医院去。
1: 哎呦，
2: 我呢就也是天天放起这个认识你真好这些渐进给他听。哇，他后来就说你去买菜，我不要到医院去，我叫我跟你去。哇，我就一直就跟他祷告啊，祷告就到那里祷告才出门。我到车上祷告，在医院祷告，他说哎呀我吹了下风就没事。我叫不是的，我给你祷告你没有看到我吗？在家里给你祷告才出门，就是我叫你要认识神。我以前呢他跟就跟过到教会，都跟了两年去了。
0: 嗯，
2: 他的见证是很多，哎呦好感恩，也是造就我。哇，就可能也是的哈，跟大家做见证，也给我做见证，我家那么多，我觉得他三十岁都没有，就说哇，我不带我的小孩都很小，都带他们信，因为信进去肯定是做见证，感谢神哈。
0: 嗯，
2: 大家就给我祷告哈，祝福大家哈。
0: 那阿姨，我们要弄清楚一下，就
1: 是
0: 您丈夫现在不舒服是在医院吗还是在家里？
2: 他现在去检结果、昨天去他又没有告诉我。哇，我就另外去做事去了。
0: 嗯，
2: 哇，他就去，从来都没有说5点6点钟都没有回。我就好着急。
0: 嗯，
2: 这个祷告也好重要。哎呀耶稣呀，我就没有一点感觉，没有感谢神，我都是祷告才出门的。
0: 嗯，
2: 我就后来去祷告，我像好像没有事一样了，我打电话他又不接。哇，我就后来就祷了告，就打电话他就接了。
0: 嗯，
2: 我就做见证呀，要我大女儿叫老四女儿，我叫你们赶快祷告，赶快打电话给你爸爸看看怎么样。
0: 嗯，
2: 感谢神的哈，这次也是昨天这也是的，给我学习功课，大家学习功课，是不是？感谢神的，祝福你们，听懂没有？
0: 是，
1: 听懂听懂。
0: 对，听懂了。那我们现在就请秦贤老师呢，就为您的丈夫，他现在在等报告嘛，对不对？求神呢，
2: 跟他信祷告。
0: 对，还有特别是他能够真正的信耶稣，因为听阿姨刚才讲了，之前其实他也去过教会
1: 啊，对，
0: 所以求神帮助他真正的信进去。
2: 不好呀，没听进去呀。
0: 对，要听进去，信进去。
1: 所以就为着你的丈夫祷告吧，
0: 好
1: 吧？好，我们一起祷告。
2: 廖弟兄，
1: 好，一起祷告哈。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在线上今天这个节目，你使用我们，能够让听众家人跟我们一起可以有对话、有互动的时候。今天我们把庞阿姨家交上给你，交托给你啊，愿神你赐庞阿姨她的丈夫，她现在在医院等候这个结果，因为之前吃东西了，可能身体不舒服要进医院进行检查，现在在等候这个结果。那求神你保守我们的这位丈夫，他庞阿姨的丈夫呢，他身体呢能够尽快的康复，也能够找到问题出在哪里，能够有最适当的治疗。也在这段期间呢，也让庞阿姨呢可能到医院忙碌的去探望她的丈夫，还有家中有很多事情要忙着也求神保守庞阿姨在这段时间她的身体、她的心灵，你与她同在我们也为着她的丈夫这位先生呢，他的信仰他可能以前跟庞阿姨上个教会，但是可能听不进去听庞阿姨的分享，现在还是不是真正的信耶稣求神你打开他的心，打开他的眼能够认识你，能够透过庞阿姨他生活中的见证能够多认识你，希望有一天主啊你亲自感动他，圣灵在他心里头呢能够动工，能够感动他信主走出这一步。我们把这个时间，我们把这个时机交托在你手里，愿你保守，愿你这一天来临的时候，我们都是欢喜快乐的迎接一位

0: 新的弟兄加入我们，加入你的大家庭里面。谢谢你啊，保守庞阿姨她的身体，她自己的状况，以前之前听过她可能身体也大大小小有不少的毛病，但是她依然很热心的，都是每一周几乎每一周都打电话来啊，都跟我们有分享，参与背经句，甚至自己编这个圣经的歌曲啊，非常的感动，愿神你继续的使用她。谢谢你听我们祷告，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祈求，
1: 阿们。
2: 最美的女人是谁呢？
3: 我妈。
1: 最伟大的女人是谁？
3: 俺娘。
2: 最有影响力的女人又是谁呢？
3: 我爸的老婆。
2: 献上今天祝天下的母亲

0: 是的，不要忘记了，这一周呢，主日呢是母亲节，一年一度啊。另外呢，今天要背的经文啊，不是今天，是这一周。
1: 这一周的
0: 雅各书一章四节。还有呢，说到母亲，我看到呢，同行频道第五空间呢、啊，有人在说啦，我们的母亲也好多啦、啊，当妈妈的，例如怡染世界、桃子妹、敏敏、幸福一号、阿晴、真妹，还有江江，
1: 听众可多了。
0: 对了，还有谁呢？再看看，还有微尘、雅比该、那还有谁呢？没有点到你的，哎，还有永凤，
1: 永凤是 是。
0: 对了，还有
1: 江
0: 江，江江刚才说了，望林
1: 好。
0: 对了，
1: 好，江江呢有一个代祷的事项，他刚刚呢在十多分钟之前呢就跟我们分享啊，他说呢要为他的女儿萱萱祷告啊，他现在已经初中四了，今年要考中考，明天又进行体育考试，求神保守这位女儿呢一切顺利过关。
0: 是老大还是老？
1: 应该是老大，他就写老大啊、好，那就为江江的女儿祷告吧。
0: 好，已经有两位母亲呢，心里都挂着孩子的考试啊。江江还有怡染世界，来，这位呢就不是母亲，是弟兄。
1: 弟兄，
0: 刚强，
1: 刚强，早上好。
2: 文辉老师、秦贤老师，早上好。第五空间的弟兄姊妹，早上好，早上好，
1: 早上好，
0: 早上好，刚强。
1: 最近好吗？
2: 好好好，
1: 最近好好好，
2: 很好，是很好很好。我前几天我以为我拿不到药了，我现在又拿到药了。我那个嫂子在市里，
0: 好棒啊！
2: 那个主治医生得病了，住院了，不知道他下个月能不能够康复过来，不然的话又麻烦我姐，我那个嫂子去帮我拿药了。感谢神，都一切都好顺利。我这个便秘嘛，我现在那个大胃经有弟兄介绍我吃一种这种凝泻药的那些清清片，三天吃一次，连三天就可以拉一次了。现在便秘也好了很多了，感谢神，
0: 感谢神啊，
1: 好
0: 像对，在难处当中，
2: 睡眠呢就一直都很好，十多年了一直都很好。
0: 哇，好，
2: 感谢神，感谢神，读圣经，背圣经，有渴慕神话语的心，想向他祷告，就是传福音有一点点难度，不知道怎么向人家传，我一般都是放福音当中，但是有蛮多人是拒绝的，拒绝的不知道怎么去帮助那些人。
0: 是，没关系，拒绝就拒绝哈，所以我们就再发给另外一位。
1: 对啊。
0: 不过呢，我要提醒啊，因为我最近呢也看到有一些视频，那么应该是主内的弟兄姊妹拍的，那他们就希望也能够呢见证，那也鼓励。那我就发现，在发福音单张的时候呢，有些弟兄姊妹呢讲话比较直接。不是他说错，而是太过直接了啊！你要信主，信主才可以呢上天堂。你不信主啊，你知道吗？我们的结局就是下地狱。那么对还没有信耶稣，
2: 我也有这样的传，我也有这样的样这种样式，这样来传这种方法。我也是，我总是说您不信耶稣，那个火是不灭的，那个虫是不死的。我
0: 不行不行，
1: 可以的。
0: 对，刚强，对，因为呢，你要知道还没有信耶稣的人，你讲这些呢，他没有准备好，
1: 是，
0: 他会觉得很刺耳，甚至呢会激起他那种反抗的心理。
1: 对对
0: 对,
1: 对，
0: 你就是告诉他，这是有一项好消息，我很想跟你分享，或者希望你认识，往好的积极面。虽然我说他们说的，包括你说的都没有错，
1: 其实没有错，
0: 对。
1: 但是我们如果一开始的时候呢，就用这个哇很硬的方式呢，去跟人家说你要信主，如果不信的话，会有什么什么样的结局？那后边的话呢，人家只会听到后面那部分，就不会听你前面那部分。
0: 对，福音是好消息嘛，
1: 对
0: 不对？
1: 好消息，
0: 对。所以我们不是呢。不说这个一方面只说好，不说不好的，只说好的，不是的，而是我们，因为我们要知道人的心都是这样的。
1: 对的。
0: 那他一开始他会好奇，但是他听到不好的，他会有那种的防卫机制，
1: 对啊，
0: 反抗逆反心理就出来，所以就是告诉他，有一项好消息，欢迎你知道啊，想跟你分享，那他愿意就愿意，他不要就不要，耶稣爱你，
1: 对。
0: 或者你不方便讲耶稣爱你，你就说真的有一项好消息啊，是最棒的礼物 啊，我就是欢迎你可以接、嗯、就是收下。
1: 对对对，
0: 那求神给你有智慧啦，对不对？
1: 是的，
2: 对，也要传错了，他就也不要放弃嘛。
0: 嗯，对，不要放弃，
1: 就保持
2: 吸取教训嘛，哈。
1: 那如果你有传福音的对象呢，那鼓励，对，鼓励你呢，你就跟他先建立好关系，跟他做好朋友，跟他多点的来往沟通啊，那先建立好关系，然后才慢慢的把这个福音的这个好的消息的内容呢跟他分享嘛。那这样人家听着也舒服，也会信任你，也会觉得啊，你讲的都是好的啊，我们都是喜欢听好好话的人嘛，对吧？
0: 嗯、
1: 是
0: 的，
1: 是
0: 的
1: 是
2: 我那个子女为他祷告，我就一个子女啊，嗯、我
1: 对。请说。
2: 有时跟他一聊天，一聊天的时候就有时候聊一个多钟头，半个多小时。他也知道我信主，他心里面有点信，不知道干嘛我哪天讲错什么话呢？他说我本来都想信耶稣的，你讲的这些话我不相信啊。
0: 他多大？
2: 有差不多30岁了。
1: 啊，
2: 27、28岁吧，
1: 是是是，
2: 27、28岁。
1: 但是呢，我觉得呢，能够有这个对话的机会，已经是很好的开始了。
0: 嗯，
1: 对不对哈？
0: 而且千万不要被威胁，嗯、
1: 对
0: 啊，不要被怎么讲呢？这个我常觉得是一种信仰的勒索，我们有道德什么绑架？
1: 情绪勒索、啊，
0: 这个叫做情绪
1: 道德绑架、
0: 啊。对，这个叫信仰。哎，你怎么样怎么样？就是因为你，所以我才不信耶稣。
1: 啊、
0: 其实呢。当然我们自己要自我检讨，我是不是哪里说错了，我或者是有一些观点可能太过执拗，又或者是诶，我们是要反省的。但是另外一方面，一个人信不信主，我觉得很重要的是上帝在他心中动工、
1: 嗯、
0: 所以他说因为你说的什么话你就问他嘛，他说不出来可能就是他逆反心理而已。
1: 对 对，
0: 那你就跟他说嘛，你说好吧，就算我说的话让你不舒服，我道歉，但是我还是很想跟你讲耶稣，还是呢跟他继续的保持交流，那我觉得这个才是最重要的。那刚强
2: 啊，那些朋友，好多朋友我都发那个什么与神同行啊、
0: 嗯、
2: 还有那个认识你真好、
1: 嗯、
2: 每个礼拜每一天都发给他们，
0: 真好，
1: 那已经很好了，你已经做了这个工作了，你就是在传福音的啦。对、
0: 嗯，
1: 那我们很多时候呢、嗯、都会看。
2: 现在算了吧，就唱一首歌就算了吧。
1: 啊，先唱了，先唱了，好了好了。你是唱歌是不是？
2: 唱一首。
1: 好，听听你的。
2: 唱一首歌哈。
1: 好声音啊哈。
2: 好，嗯，我唱的是《人的生命只有一次》，不知道这首歌是不是小敏姊妹唱的哈？啊、嗯，我来唱了哈。
0: 好。
2: 人的生命。只有一次，在生命中和主相遇，从此和主永不分离，一生愿和主永远去。我在幕后中他早已看见，我在幕后中

0: 阿门，感谢神，
1: 阿门，很有感情啊。
2: 是，刚强来一定要唱歌的啊。
1: 对
2: 啊，刚强，希望有一天你唱首流行歌给文慧听啊。来吧，刚强，我也邀请所有的弟兄姊妹，我们一起为刚强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为刚强弟兄这一阵子过得很好，来向你献上感恩。听得出他的心情很轻松，他说话很快，因为他真的充满了欢喜快乐，也很激动的想要跟大伙来分享。谢谢你让他拿到药，因为我们曾经为他拿不到药来祷告。
1: 是，
2: 谢谢主你预备你开路，也谢谢主让他透过我们另外一位听众的介绍，他能够吃到一种的药物吧，能够呢让他的便秘的问题得到了一些的解决，我们感恩，我们也谢谢你让他能够夜晚好好的安睡在你怀中，有好的精神向你献上感恩。主啊，我们特别为刚强的传福音的心智来祷告。
1: 是的，
2: 谢谢你给他勇气，真的不容易，因为我们知道要在街上派福音单张是需要很大的勇气。
1: 真的，
2: 谢谢你给他有这样的负担，他每一次的出行派发每一张单张，主啊你自己都亲自的印证，你与他同行，保护他，也给他心中有平安有热火，虽然有人会拒绝，但是让他不气馁，也给他有从圣灵来的智慧，知道如何的去分享去介绍。主啊，我们更为那位侄女来祷告，谢谢你让刚强跟侄女之间有美好的交流，侄女愿意跟他敞开的沟通，但是最近啊，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侄女她说因为刚强的一些话她不信主，但我们知道可能是她的逆反心理，求你继续的在侄女的心中工作，也求你帮助刚强啊，能够啊在跟侄女沟通交流的时候，也蛮有从主而来的智慧言语，从你而来的包容跟忍耐，
1: 是的，
2: 更多的爱。
1: Amen。
2: 谢谢主，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1: 阿门。
3: 母爱视线，小时候妈妈一有空闲就会一针一线地为我们打毛衣，谢谢您带给我生命最温暖。

0: 献上今天祝福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1: 好，第三通电话呢是刘姊妹。
2: 文慧姐
1: 还有秦贤老师。
2: 秦贤老师你好。
3: 哎，你好你好，是不是信号有一点，
1: 这个信号真的有点问题，
3: 比较飘啊。
1: 对，刘姊妹先祝你星期天母亲节快乐。
3: 母亲节快乐。
2: 母亲节快乐，祝天下母亲节快，祝天下做母亲的也是快乐，祝恩满满。
1: 那我们的刘姊妹呢应该是看不见的，
3: 对，
1: 所以要背京剧呢是很辛苦的。
3: 嗯，
1: 刘姊妹今天有没有要背京剧啊，还是唱京剧？
2: 就是背啊。
3: 嗯，
1: 背啊，就是背啊，
3: 就是背啊，
1: 好肯定啊，
3: 好
1: 有信心。
3: 喜欢这句。
1: 嗯，
3: 好，那你准备好的话可以开始背诵今天的京剧了哈。
2: 好的，雅歌书一章四节，愿你来吸引我，我们就快跑跟随你，王带我进了内室，我们一必因你欢喜快乐，我们称赞你的爱情胜似称赞美酒，他们爱你，你必理是理所当然的。
1: 阿门，
3: 阿门。谢谢你背今天的金句啊。
1: 对，虽然呢是有一点辛苦，但是佩服你的勇气，你的决心。因为这节经文不容易背的。
3: 对，没错。
1: 那我们对雅歌其实都不熟悉的，
3: 除了爱情
1: 了。哦，对，但是其实我们也知道，这是将我们跟基督的那种浓烈的爱呢给表达出来。
3: 是的。
1: 嗯，刘姊妹你还好吗？
2: 这几天就是牙痛。
1: 牙痛、
3: 啊、牙痛，好，纪念你的牙痛。那现在为什么牙痛呢？你知道原因吗？
2: 不知道，就是痛了好痛了10多天了。
3: 十多天哦。
1: 是哪儿呢？是臼齿还是门牙那些？
2: 牙根痛。
3: 牙根
1: 哦，牙根那就真的是比较严重了。
3: 有看牙医吗？
2: 没有。不能拿了不能分。是的。
1: 因为这个丈夫可能也忙，孩子也工作、
3: 哦、
1: 所以没人带你去看牙医是吗？
2: 对。
1: 但是你牙疼啊、特别是牙根痛呢，这个可能要真的要看牙医，因为这不仅仅是牙齿的问题了。
3: 对啊，要处理一下的。
1: 对，就是只怕那个，因为牙根痛会影响你整个的脸面还有头部的神经。
3: 神经，对。
1: 对，那你吃得下东西吗？
2: 就是吃痛，不吃就不痛。
3: 哦，吃就痛，不吃就不痛。
1: 那你、对啊，那你能不能吃一些比较软、软糯的或者流质的？
3: 流质的食物。
1: 对，尽量不要碰到那个疼的地方。
2: 我就是喝粥，还有泡馒头。
3: 馒头，
1: 是。
3: 就软一些的东西了，
1: 是
3: 不要吃硬的啊。
1: 对，但不行的，因为长期呢，你可能营养不良。
3: 包子那些。
1: 对，但是就是会营养不良，因为不能够吃一些比较结实的食物嘛。
3: 那我们希望你能够有机会找到时间可以，到牙医那边治疗一下了。
1: 对
3: 对，
1: 你跟丈夫说了吗？你跟孩子们说了吗？
2: 说了，还是女儿给我拿的布洛芬。
3: 布洛芬、哦、啊，但不要，
1: 那只能止痛，
3: 不要依赖哦。
1: 嗯，
3: 好，
1: 我想问一下，你的牙，你痛的那个牙根的地方有没有肿？
2: 没有。
1: 哦，没有肿、
2: 就是、
1: 还好。
2: 脸部也没有肿，但是还是痛。
1: 没有肿就还好，代表它还没有发炎。但是呢、牙根痛是真的一定要去看医生，因为真的怕它是里头的神经
3: 是
1: 啊发炎啊，那些就会影响你的整个脸面头部。所以啊，求神帮助，你要随时告诉你的孩子，如果这个布洛芬止痛药啊止不住的话，你要跟你的孩子说，就是例如周末他不用上班的时间，能不能带你去医院啊？到乡村的医院，那、这个医护所去看一下也好。
3: 是的。
1: 对，跟你丈夫也说一下，随时跟他们说一下你的情况，当你受不了的时候，好不好？
3: 不要耽误啊。
2: 超市上班就是请不了
1: 是是，明白明白，因为要孩子请假，对孩子来讲可能也有很多的难为，
3: 嗯，
1: 因为譬如说上班这个上司不准啊之类的，
3: 是。
1: 但是呢，啊，他有休假的时候嘛，例如周末、周日，周日医院也是有开的，有一些哈、啊，一定有的。所以如果你真的受不了了，啊、不要再拖哈、啊，你要告诉孩子，让他就是在不用工作的时候啊，带你去医院。我们现在就请秦贤老师为你的牙痛来祷告，好吗？
3: 好，我们一起为刘姊妹祷告了哈。那亲爱的天父，我们把刘姊妹她的身体需要交在你面前啊，她最近牙疼啊，痛了十多天啊，现在还没有机会到牙医那边治疗啊，求神呢、啊，你亲自可以让她啊可以得着平安，可以在这时间不要那么的痛啊，也不要啊耽误她的治疗，求神你让她找到时机，找到这个机会，可以呢让她的家人带她到诊所也好，到医院也好啊，最重要的就是尽快的把这个状况能够治疗起来啊！希望求神你与他同在，求神你真的每一天也跟他一起去经历你的恩典啊！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祷告，奉主名求，
1: 阿门。
4: 您现在收听的是线上今天，短信号码13229966022，开头请注明线上。电邮汉语拼音线上 HN 汉语拼音良友点 NET， 线上每一天为主而活。
1: 我看到第五空间呢，望宁也说呢，他的父亲也是牙疼啊。劝慰子说呢，啊，这个残疾朋友要去医院真的是不容易。
3: 嗯、的确
1: 对，对，所以我们为刘姊妹祷告，因为她的丈夫忙，她的孩子工作，刘姊妹牙疼呢，真的要去医院是不容易的，而且她是在比较
3: 偏远，
1: 对，农村哈、嗯啊，所以要去镇上也是不容易。
3: 嗯、
1: 好，再来一通是朱姊妹。
3: 嗯，我们今天最后一通电话了，朱姊妹你好。
5: 你好今天老师。
3: 嗯
5: 嗯、文慧老师你好。
3: 你好、欸、姊妹。嗯，
1: 还有秦贤老师。
3: 有说他有说。
1: 哦，我听成新田老师。
5: 老师
1: 对对对、
5: 哎、
1: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3: 我们的名字就那么小。
5: 没事没事，我先背进去哈。
3: 好，先背。
5: 雅各书一章四节，愿你吸引我，我们就快跑跟随你，王带我进了内室，我们必因你欢喜快乐。我要称赞你的爱情，甚至称赞美酒，他们爱你是理所当然的。
1: 阿们。
5: 雅各书一章四节。
3: 阿们，谢谢你背有今天的金句。
5: 我刚才听到刘姐妹牙疼，你叫她按一下虎骨穴呀、啊，效果很好啊，就在虎口那个地方。
3: 虎
5: 不知道那个刘姐妹也听到吗？
1: 对，好，她应该听到的。来啊、刘姊妹，朱姊妹建议按一下你的虎口，就是我们那个两只手，
3: 对，
1: 那个
3: 拇指跟食指，
1: 对，中间那个虎口，
5: 那个对牙疼真的很好。
1: 嗯，
3: 要按多长呢？按一分钟吗？
5: 按到不痛就好了。
3: 按到不痛就好。
1: 嗯，而且要轻轻的揉。
5: 那个刚强弟兄他怎么不是说常常说便秘吗？叫他早晚推肚子，推推以后就好了。
1: 哇，我们的朱姊妹好棒啊！
3: 朱姊妹好温暖呢、啊。
1: 对，
3: 真的，真的。
1: 那朱姊
5: 妹，我以前我的那个姐夫嘛，他常常便秘，并便秘到昏，会晕倒嘛。然后来他就推肚子，一直推了好几年，现在他从来没有便秘。
1: 嗯，
3: 的确需要时间的治疗啊。对
1: 对。
3: 那刚强，如果你听到的话，你在第五空间回应一下了啊。
1: 嗯，
5: 对呀、啊，早晚去做哈。
3: 嗯嗯，好。
1: 那朱姊妹呢，也是看不见哈、
3: 啊，是
1: 我们的老朋友了、嗯。所以刚才背这个经文，是不是应该给鼓掌呢？
3: 掌声刷屏啊，请大家也可以。
5: 那个我就是我没有打电话，我没每次讲我都有背。
1: 哦，好的，我知道其实好多人都在背经文、嗯、我也知道很多人把我们这个金句啊，就是四天的讲解还有这个讲义资料都散到小组啊，小组查经
5: 的。起来的时候就你讲那个背金句的神的话，有就没有什么可讲的哈。
1: 嗯，是。那朱姊妹，你有没有特别需要我们为你祷告的，很简短的告诉我们。
5: 嗯， 就是为了儿媳妇祷告，让她早日信主。要我们农村的教会信主的人很少，让我们所有的做母亲的都能够悔改信耶稣，把孩子带到上帝面前。圣经里面不是说吗，要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也不偏离嘛。
1: 嗯，
3: 对，
1: 好的，
5: 最重要的这样一个祷告哈。
1: 那现在我们就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谢谢你今天的最后一通电话是朱姊妹，很有爱心，声音充满了活力，也充满了信心。主啊，愿你继续的保守你的女儿，当她背经句的时候，让她心灵的眼睛因为你的话就得见光，看见你的真光。虽然她肉体的眼睛看不见，但是她心灵的眼睛是亮的，因为你自己开她的眼睛。主啊，她的心愿就是她的儿媳妇能够信主，就求你透过朱姊妹的见证，她的爱，她对儿媳妇的爱关心，还有美好的关系，能让这位儿媳妇认识你，能够让儿媳妇的心也向你敞开。主啊，愿你的福音临到朱姊妹的家人，让他们全家因你而得救。
3: 是的，
1: 他也希望那天下的母亲在母亲节的时候都能够呢享受到来自于你的爱。主啊，就求你在这个星期天特别的赐福母亲，也纪念江江的女儿，怡染世界的女儿，他们今天要考试，明天要考试，你都与他们同在。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3: 阿们。
1: 好，谢谢大家今天的参与，愿神赐福大家有美好的周六周日。
3: 我是琴贤，
1: 我是文慧，
3: 再
1: 见。诗篇62:5，我的心啊，你当默默无声，专等候神，因为我的盼望是从他而来。

0: 盼望。
1: 最难的并不是在痛苦之中忍耐，而是在看不见未来的不确定性中不失去盼望。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真爱住我家，远东家庭事工培训中心荣誉出品。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喜乐灵城，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2: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收听今天的喜乐林晨，我是林真儿。真儿作为您全家的好朋友，向你们全家人问安。今天是我家门训七步走的第三步，不断改变 change 的第三天。哇，已经第三天了啊！我不知道这三天的信息对小朋友真的有一些改变的这种刺激和触动吗？是的，其实改变必须是一个成长不断的一种常态，一个表现哈。如果我们说我们是跟随耶稣的小门徒，那我们就一定会成长和改变，绝对不会我行我素，让我的老我成为我生命的一种旧有的常态，惯性的在我的习惯里面生活。那真儿也跟大家分享过了，造成我们生命不成长不改变的原因呢，往往是因为我们对真理的认知太粗浅了，对神的认识太表面了，对我们的信仰了解不清晰，对自己和世界的真相也不认识，所以我们就像一个没有深深的扎根的一棵树一样的，当然也就无法向上生长了。那所以呢，这几天我们来聊的话题就是关于仁爱这个品格，我们要怎么去操练。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是诗篇第83篇，出埃及记的第27章20到28节，尼希米记的第9章，以及哥林多前书的1章18节到31节。我们今天要讨论的问题就是，爱的一个重要的体现是什么？为什么圣经里面会说神是拣选愚拙的？哎，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这跟仁爱有什么关联呢？好，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灵城小故事吧。很久很久以前，有一对年轻的孔雀夫妇，他们两个都出生成长于坐落在一片丘陵地带的森林当中，也算是青梅竹马了。不过其实两人的性格是十分的不一样。孔雀丈夫的名字叫芳芳，妻子的名字叫洛洛。芳芳性格开朗活泼，特别的外向，因为她拥有一身绚烂的羽毛，所以常能够看见她昂首挺胸自豪地行走在森林中。而洛洛呢，则十分的朴实和谦逊，他呀总喜欢在安静的角落，无论是梳理自己的羽毛，还是聆听他人的谈话，也常常在自己力所能及的时候提供帮助给有需要的人。总之啊，在森林里面，如果认识芳芳的有九成的话，恐怕只有一成不到的人认识洛洛。哎，但奇怪的就是，每一个认识洛洛的人都认为洛洛是他们最好的朋友，有什么要紧的事、着急的事、难过的事，他们总是第一个想到去与洛洛分享。但是芳芳呢，啊，朋友满天下，可是谁都不会想到在他们有需要的时候去寻找芳芳，因为可能在心底里面他们只是认识他而已。有一天，森林里面来了一位智者，他宣布要举办一场比赛，而比赛的主题呢，就是看谁能够展示出最真挚的爱。哇，森林里所有的动物都沸腾了，好兴奋呐，他们纷纷都想要让所有旁边的人看到自己最真挚的爱。因为这位智者说，如果获奖的将会得到他生命当中最大的一笔财富。啊，芳芳听到了，哦， 我志在必得，我一定要想办法获得这场比赛的胜利。可是什么叫做最真挚的爱呢？我能为森林里面的居民做什么呢？他想来想去啊，哎呀，自己最宝贵的就是这一身华丽的羽毛了。要不我给大家来一段孔雀羽翼舞吧，我要练尽一切的最好的舞步，让大家臣服于我的美丽闪光的羽毛之下，使他们的眼目的享受能够让他们愉悦地选择将票投给我。而洛洛呢，却并没有想要参加这场比赛，因为他觉得最诚挚的爱一定不是拿来表现的。当很多的人都拥挤的兴奋地去参观比赛的时候，他想到了大森林里面那一个孔雀养老院里一群因着身体的残病年纪老迈而不能够参加这次活动的动物们，他给他们带去了水和食物，而且用他非常羞涩但是却温柔的声音为他们献唱。当叽叽喳喳的小喜鹊把比赛结束之后的结果带到养老院的时候，洛洛又着急的要赶回家，安慰自己没有夺冠的丈夫。很显然，芳芳也不知道为什么，她这么绚烂多彩的一场舞蹈，居然没有得到智者的认可，甚至也没有多少人将票投给她。可当温柔的洛洛正试图安慰着芳芳的时候，智者居然出现在了他们的家门口。我宣布，你们整个森林当中，真正展示出最真挚的爱的，是这一位。大家的目光都聚焦在了智者的手尖上，他居然手指着安静柔和的洛洛。啊，我什么都没有做，智者，您是不是错了？我根本都没有参加比赛。真正展示爱的方法，就是透过最低调的服饰，关怀他人。爱不是拿来炫耀的，爱是静静发出光彩来的。爱所到之处，会温暖每一个有需要的灵魂。亲爱的小朋友，你明白了刚刚正儿所说的这个故事里面真实的一个意义了吗？好多时候我们在想，到底什么是爱呢？海枯石烂，风花雪月，感天动地，深入肺腑吗？还是仿佛空气、水，或者流淌在我们身体里的血液一样安静、谦逊、忠实、舍己、隐藏、不离不弃的呢？我们发现啊，爱的本质最深层的就是一种极度的谦逊，一种极度的虚己、忘我的无私的一种服侍。因为上帝就是这样爱我们的，爱我们到一个地步，完全的舍己来到这个世上，成为我们的样式，并且全然的谦卑，成为我们的奴仆，承担我们的罪，把我们的罪带到十字架上，以他全然牺牲的生命成就了救赎的计划。而圣经当中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了，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原来爱不是炫耀出来的，而是以生命显明出来的。亲爱的小朋友，真正的爱一定离不开谦卑、无私、舍己和一种完全的忘我。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哥林多前书》第一章18-31节，里面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说，神是拣选世上愚拙的，为了叫人不能够自夸，因为十字架是神的大能， 而基督呢，就是神的能力和智慧。好多时候我们总以为人的强壮能够带给神荣耀，带给神美名，那我们就错了。神的恩典和能力是在我们的软弱上显得完全的。亲爱的小朋友，爱的一个最最重要表现的特质就是谦卑和舍己。没有一个骄傲的人他心里面会有爱，因为骄傲总让他自己提的比神还高，比别人更加的重要。只有一个谦卑的人，他才会看到别人的需要，他才会把别人的利益放到自己的前面去考虑。亲爱的小朋友，今天要和爸爸妈妈来讨论，爱的最重要的表现是什么？为什么神会拣选愚拙的叫强壮的羞愧呢？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每一个人需不需要谦卑的来归向神，好叫我们里面神的爱不受拦阻的可以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表达出来。

0: 若你正在单身中，你渴望拥有充满爱的婚姻吗？
1: 若你正在恋爱中，你渴望进入有盟约的婚姻吗？
0: 若你正在婚姻中，你渴望建立荣耀神的婚姻吗？
1: 按着神的心意建立爱情的根基，
0: 预备自己成为合神心意的伴侣。
1: 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特别制作，想要结婚吗？亲情的家人们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想要结婚吗。
0: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孟远。
1: 哦，我忘报名字了，我是安好。
0: 嗯，因为今天的内容比较沉重嘛。
1: 对，刚才孟远说了，我们今天要聊的一个话题呢稍稍有一些沉重，就是要对我们过往的伤害有一个正式的道别。
0: 嗯，
1: 我们记得在想要结婚的第15期的节目中啊，跟大家分享过一个电影的片段，当时呢我们并不知道这个电影的结局。节目做完之后呢，安好回去查了一下这个电影，这个电影的名字呢就叫做45周年，大概讲的就是即将要举行45周年庆祝的一对老年的夫妻。她的丈夫啊，在举行庆祝之前呢收到了一封来信，是瑞士的雪山景区给她寄来的。他当年跟他的前女友去登山的时候发生了雪崩，他的前女友就被封在了雪崩之下，然后现在呢由于积雪的融化，他前女友尸体呢在冰雪融化之后找到了。那当时呢这个丈夫啊，我们在节目中也分享，在即将要举行45周年庆的这一周的时间里呢，他丈夫的情绪是反反复复的变化的。然后在接下来45周年庆祝的会上，他们播放了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呢我们在节目中也跟大家分享过，就是丈夫当年在结婚的时候选择跟他现任妻子所听的那首歌曲。这首歌曲实际上是在缅怀丈夫的前女友，他现任的妻子觉得呢，这么多年他的丈夫一直都没有从失去他前女友伤痛中走出来。然后在电影的情节里啊，也描述出来是因为丈夫是按着他前女友的形象找了他现任的妻子，当他妻子看到了他丈夫过往的日记的时候，恍然才觉得自己就活在了他丈夫前女友的阴影中。那么电影最后的一个片段呢，两个人在舞池中跳舞的时候，妻子缓缓地从她丈夫的手中把自己的手抽离出来，电影到这儿就结束了。那么我们看到了这个电影的结局之后呢，安好和孟远又再一次的感慨，就是说在我们过往的情感伤害中，如果我们没有一次正式的道别，那么对现在的亲密关系将带来有多大的伤害。
0: 嗯，我听完了这个电影的结局哈，知道了这个完整的版本以后，我心里得承认我是不敢看这个电影的，这个故事太悲伤了。这个45年的婚姻的这个妻子她得多难过呀。
1: 是，
0: 但是呢其实听这个电影呢也让我深度思考，因为对我来讲，我都不知道原来结束一段感情以后要好好的道别。
1: 嗯，
0: 大多数情况下我周边很多人聊起前任的时候，要么云淡风轻的，要么就是连涉及都不想涉及，基本上就是觉得只要我不说不碰这件事儿，就自然而然会道别了。
1: 嗯，
0: 所以好像我从来都没有听过一个人告诉过我他有认真跟上一段亲密关系有好好道过别。
1: 对，
0: 虽然它是一个电影的故事，所以可能生活中不会有45年这么久哈。
1: 嗯，
0: 但是我觉得这个悲伤的旋律，这个男主人公，我就在想他连找妻子都找了前任女友的影子，那他活的45年的婚姻不就是相当于把他自己困在了一个 监牢一样的地方吗？其实他的心被困在了失去前任的伤痛里，这45年对于他来讲基本上也没有真实的过日子啊。他是活在了自己的情绪里，而且没有走出来。一生有多少个45年呢？
1: 对，
0: 而且他也把他的配偶拉进了这个监牢里，没有好好的爱过这个女人啊。
1: 是，我们今天呢将这个电影的真实结局给大家呈现出来，尽管我们知道这是一个文学作品，但是却能够让我们带来很深的思考。在过往的伤害中，我们给自己营造了一个牢房，我们也甘愿在这样的一个牢房中做的囚徒。面对这样的伤害，我们有疗伤的六部曲，那么这第四部就是我们今天即将要分享的道别。对于要彻底走出痛苦和伤害的人是尤为重要的。如果这个步骤这个阶段我们省略了，在一定的程度上也可以说之前的这段感情的伤害也就没有什么治愈的机会可言了。
0: 我自己是认为啊，道别是很难的，我认为它是个高难度的事情。为什么这么多人都没有认认真真走过这一步呢？我觉得就是因为很难啊。好多的时候，如果用一个比方哈，就相当于我们结束一段感情，就好像我们心里受伤了。这个伤呢，会分两种。一种呢，就是表面能看出来的，你是可以标识出来的。但是还有很多是内伤，这些内伤啊，不知道，情感是上帝给每一个人的礼物，是非常易碎的。每个人的爱情都是易感也易伤的，它其实是个很美好的礼物。爱情就像玫瑰花，我觉得玫瑰花的形容很好，它就是香，但是它很脆弱，看着美好，但是破碎感也很强的。所以当一段感情结束的时候，其实是需要花一点时间走到内心的深处，就每个人的情感很深很深的地方，去看看那里还有没有留下痕迹。有的时候是明显的伤痕，但有些时候呢是你自己没有觉察出来，但依然留下了的很多很多的情绪。
1: 对，所以我们必须要真实的面对自己内心深处的这种感受和情绪。

0: 那刚才孟远也说到了关键一点，就是很多人并不知道如何在情感伤害中进行一个道别，我们平时也没有这样的智慧生出来，任由自己在这样的情感伤害中由时间来疗愈它，但有的时候内心深处的情绪在一定的时期它还会浮现出来，那个伤痛还是在的，那我们要怎么做呢？那大家来听一听专家诺曼莱特给了我们一个可实用的可操作的让我们能够很好的进行疗伤道别的一个工具。首先呢，我们必须要顾及重视我们内心的愤怒与怨恨。这个是我们道别的第一步，就是说我们得深知到我们心里是有愤怒和怨恨的情绪的。那有些人可能觉得我在感情伤害中已经麻木了，我都不知道有什么样的愤怒和怨恨，那最好啊找一张纸，列一张清单，将你自己以往受到的伤害一一的列出来。我们在这里呢也可以给大家一个例子啊，有一位离婚的男士，他自己就列了这样的一张清单，我用第一人称来描述，我就是这位男士，你指的是这位男士的妻子。这位男士写道，我对你的谎言与不忠实感到气愤，我对于我必须要对你尽配偶的义务感到怨恨不已，我应该用其他的方式来回击你所做的一切，你对我不忠也没有遵守我们的婚约誓言，你重重地伤害了我，我生气你生下我们的孩子还用你不恰当的生活方式来影响孩子。那这个就是一位男士他所列出的清单，在这张清单里我们清楚地看到了这位男士对他前任的妻子有哪些愤怒和不满的地方。然后作者也提醒我们，当我们把这个清单写出来的时候，实际上就把埋藏于我们内心深处的这些怨恨伤害都一一地让他们浮出我们的水面，然后这张清单只能给自己看，给上帝看，不能让其他人知道。
1: 处理道别的时候，其实它是处理自己内在的情感，与他人无关，整个的处理过程都无需让别人知道。而且越是隐秘的时间，越是隐秘的一个安全的区间，越是隐秘的安全的一个环境，才能让我们彻底的敞开自己嘛，才能够深度道别。
0: 对，
1: 所以这一个很重要，也就是说你写下来的这张纸你只能自己看，然后跟上帝好好聊一聊自己内心所有的苦，所有的怨，所有的恨，所有的伤，你可以不用思考是否给外人带来任何的影响的时候，就是很安全。
0: 是的，
1: 真的需要这样子的一个过程的，这并不是一个很轻松简单的事情，因为整个过程我觉得你可能将要体会到濒临死亡的感受，因为我们心中这些极深的情绪有时候会在我们心里让我们整个

0: 心都极其的，怎么形容呢？就像是流了好多的血，就新鲜的血液都流光了的那种感觉，就再没有气力了。可能你写这样一个清单，奋笔疾书的时候，写完了你就会觉得自己没力气了。但是呢，这一步好关键呀，因为你可能要重复很多遍这一个步骤。这一张笔、一张纸很有用的，而且上帝在我们面前的时候，他是用敞开的怀抱，会来拍一拍我们、抱一抱我们的，让我们安慰的。他愿意看着我们在他面前倾心吐意，这是可以的。而且在圣灵里面，医治来得也快，因为当我们精疲力尽，再没力气，甚至可能一边写一边会痛哭流泪，已经到身心灵都非常疲惫、疲倦，甚至想要求死的那个滋味都生出来的时候，恰恰是这个时候，永生神的那个能力啊，会医治和保守我们，我们会生出被医治之后的轻松和真实的自由。
1: 对，那么伤害中深受折磨，还没有走出来，真的不妨试试这样的一个方式，让我们的主耶稣陪着我们，将自己的伤痛一点一点的写出来。尽管这个过程就如刮骨疗伤一样，挖肉一样那么痛苦，但是这是我们彻底被医治的一个很关键的环节。那么这一步结束之后呢，如果你的情绪还是没有彻底的释放，那我们的专家莱特又接着给我们下一个步骤。他说你可以找一个空的房间，在房间里面呢摆两张椅子，一张是你自己做的，另一张呢你把清单放在椅子上，代表你前任的伴侣做的。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坐在椅子上，向你假想的你前任的伴侣来说出你心里要对他说的话。在说的时候，你可以按照你的清单大声的念出来，音调呢也可以随着你的情绪变化而起伏。不要想如何修饰你的话，你就把你真实的情绪想要对对方说的话不加修饰的完全的倾诉出来。那么这种做法呢，也可能你要持续几天或一段时间，但是要让你的生气、沮丧、焦虑、愤怒等等更好的借着这样的方式完全的表达出来。那么当你表达完之后，你可能也会感受到筋疲力尽、歇斯底里，甚至是感情被榨干、被抽空的那样的一种情绪或感受。这个时候不要忘记花几分钟的时间跟爱我们的上帝来祷告，求神来医治我们，感谢神来到我们的生命中陪伴我们走过这样的阶段。

0: 我觉得如果有勇气来尝试这个第二步的人啊，我觉得会是有更深的治疗的收获的。因为所有的情绪，当你面对着一个空椅子，你想象他就坐在那儿，写上他的名字，很可能你张口就想骂他，你甚至可能想象他在那里，你都想动手打他一下，就你的情绪是可以更宣泄出来。而且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也是要一个私密的空间，就是有上帝和你在一起，给你这个勇气，让你去敞开了说，把你的紧张难受，也许是怀念，也许是遗憾，可能有责备，很多很多的情绪，深度的在这个私密空间，这个私密的时间里面啊，你就可以宣泄出去。那最后最后呢，这几分钟的祷告也很重要，跟神也可以宣泄情绪，甚至于如果是他伤害了你，造成了你们之间的关系的破裂，造成了分开的话，那你心中的怨恨都可以倾诉出来的。在这个时候你不用想太多关于道德层面的认知，你就做真实的自己，我恨他怨他，你就直接说出来。
1: 嗯，
0: 然后祷告，至少要谢谢上帝愿意做这个倾听的人嘛，要谢谢感谢神，因为他爱我们。耶稣说，我住在你们里面啊，你们也在我的里面呀。
1: 嗯，
0: 所以当我们有这些受伤的情绪的时候，上帝都知道，我们敞开的时候他也都知道。所以我们在最后宣泄好情绪了，你可以把这张纸，就在第一步的时候你已经有一个清单了吗？你觉得还是有更多想要发泄的地方，那你就把这张清单呢收在口袋里，下次呢情绪难受的时候再添几条清单，然后再重复这个步骤，写好清单，然后对着一个空的椅子发泄你的情绪，然后再好好祷告。它是一个可以循环往复的一个过程，在这整个过程里面才能让我们自己的心走到最重要最重要的第三步。
1: 嗯，这第三步呢就是饶恕。我们只有将我们的清单写的这些情绪完全的表达出来，然后我们不断的重复的时候，我们心里对对方的怨恨愤怒会渐渐的减少，直到你心里听到你没有过多的怨恨和愤怒情绪生出来的时候，饶恕才刚刚的开始。
0: 嗯，
1: 那至于在饶恕阶段，我们还有哪些必须要经历的，或者是我们可以要做的呢？我们留待下一期节目跟大家来分享。
0: 嗯，
1: 那我们今天就先停到这里了。但愿我们的分享给有需要的小伙伴们带来从神而来的一些安慰。
0: 是的，虽然艰难，但是如果完成了道别的仪式，会恢复一个完整的心，就可以预备好自己进入下一段爱情了。
1: 是，我们下期继续跟大家来聊如何更好的道别。
0: 好，我们下次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欢的节目吗？你现在可以随时到 www.footprint.fm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

0: 馒头的发酵与制作如同属灵生命的成长与见证，不同的属灵阶段都有着不同的生命滋味。林正儿、王木心，馒头的对话，在神的话语中每日更新。
1: 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心，
2: 我是正儿。
1: 解经大不同呢，来到了最后一击击杀投胎，出埃及记12章29节到33节的经文。到了半夜，耶和华把埃及地所有的长子，就是从坐宝座的法老直到被掳囚在监里之人的长子，以及一切投生的牲畜尽都杀了。法老和一切臣仆并埃及众人夜间都起来了，在埃及有大哀嚎，无一家不死一个人的。夜间法老召了摩西、亚伦来说，起来，连你们带以色列人从我民中出去，依你们所说的去侍奉耶和华吧，也依你们所说的连羊群牛群带着走吧，并要为我祝福。埃及人催促百姓，打发他们快快出离那地，因为埃及人说，我们都要死了。百姓就拿着没有酵的生面和攒面盆包在衣服中，扛在肩头上。以色列人照着摩西的化形向埃及人要金器、银器和衣裳。耶和华叫百姓在埃及人眼前蒙恩，以致埃及人给他们所要的，他们就把埃及人的财物夺去了。
2: 哇，终于到了最终的审判的时间。看到的时候呢，我们心里面其实也没有那种恶人遭报的快感啊。
1: 是，
2: 我们真的是看到了每一个人所经历的最终的审判也好，最终的恶报也好，其实并不是没有头绪的。这全过程当中，神不断的恩慈等候，同时我们也看到了他的主权，他掌管生死，他是历史的主宰，他的审判从来不是突然或者是任性的，不是一个朝令夕改的神，他是长久信实、温柔、忍耐、等候人回转的神，并且每一次的警告都带着递进的一个结果。所以前面九灾啊，伴随着九次甚至是多次的警告，因为每一次的灾害都是多次的警告，最后始终不听了才会发生。所以法老的一再刚硬，他不仅仅遭祸给自己的全家，他也带给了他所管辖的百姓，没有一家不死一个人的，意味着说我们长期的悖逆、奴役和在神面前的一种刚硬，最终他不单单只会影响我们，他会影响我们全家全群，甚至是整个民族。所以这实在是值得我们深思的一件事情啊，就是两个民族的全体性都在这里彰显了。神家是全家获救，埃及全地是全地受害。整个过程看起来好像是一个人的选择，一边呢是摩西他敬畏神，然后不断的带领百姓要出埃及，另外一边呢是法老他悖逆神，不断的带着他的百姓选择悖逆。可是我们看到实际上他仍然是全群的一个共同的决定，包括埃及人，他们遍地不是单单只是法老决定了他们盲从而已，这整个过程他们每一个人每一家都是亲眼看见亲身经历的。他们如果需要回转，他们想要回转，他们早就会回转。包括以色列人出埃及地的时候跟他们索要金银，告诉他们我们要走了，如果他们稍微相信神，他们稍微敬畏神，他们也会说要不我们跟你们一起走吧。我也相信百姓们有跟他们的在埃及地的这些他们服侍的这些主人，或者是这一些曾经虐待过他们、奴役过他们的人，告诉他们说，我告诉你，我所信的神是又真又活的，你们如果不相信真的是有大灾难的。但是即便是这样，也没有看到有多少个埃及人。是我们从旧约整个故事的叙述当中，我们看到很多的外邦人都因为看到选民的神的真实，选民被神救赎的可畏性，他们就选择说你的神就是我的神，我得跟着你。那整个旧约里面有太多这样的例子了。但是我们在出埃及记里面，我们真的是看到很可惜的一个现象，就是好像非常清楚的边界感，被救赎的和 被审判的似乎中间划了一个清楚的界限。我们在前面几灾里面我们也讲到了，哎呀，你真的发现好像神清楚地把界限划在了他们的人命牲畜、他们的财产、他们的地界，所有的属神与不属神的所有的人事物上面，神都划了一个界限，只要神不许可，任何的灾祸都不会越界。那我们也看到说，唯一可以改变的就是人心。如果这个人选择去侍奉神，他马上就可以从边界的这边越到边界的那边，可以越门保守，可以进入到神的救赎，进入到神的救恩计划里。可是为何没有呢？这个是我们今天必须要思考的。
1: 在这一段的经文当中呢，其实我们也看到一个事实哈，就是在出埃及记六章的时候，神第一次呼召摩西的时候就已经明确告诉他了，说我要把百姓从埃及地领出来，不仅领出来，我还要让百姓的是丰丰富富的出来，不是逃跑的出来。在第六章的时候呢，神就已经在呼召摩西的时候已经预言这件事情了。接下来神就一灾一灾，而且是由外到内的来击打埃及的百姓。那这个期间我相信不是一天两天就完成了十灾，可能也许用了很长的时间。可是在这么长的时间当中，对于埃及人而言，他们没有选择悔改，可是对于百姓而言，他们选择等候。我觉得这对于我们今天的属神的儿女而言是一个特别好的提醒，就是我们要做一个选择，我们要像埃及人一样总是顽固不化的选择不悔改呢，还是说我们要选择像以色列百姓一样，在这个漫长的神即便预言了应许了可是还没有实现的过程当中愿意等候顺服。
2: 我觉得这点非常的重要，就是刚刚妹妹所提的，虽然等候的过程、忍耐的过程很漫长，但是到了击杀投胎的这一灾的时候，你会看到里面有非常多的强烈的词，非常急促的这些描述。比如说半夜施行审判，干嘛在半夜呢？不在大白天呢？为什么要让以色列人出埃及显得这么的急促？因为击杀和审判就是在人最没有防备、最安静、最释放、最觉得不可能临到的时候临到。其实从旧约到新约，神启示他自己再来，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就好像贼来临一样，是你最觉得啊，不可能不可能，整个人都是麻木的状态、昏睡的状态，整个人都是觉得很平安的状态、没有防范的状态而来的。所以他在一个急促的、绝对不等候的这样的一个节奏里面临到了。你看啊，一方面在前面忍耐忍耐，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但是一旦来临的时候，你会发现整个文风和笔锋全部改变了。法老也在催促以色列人离开，赶快走赶快走，埃及人也催促以色列人走，里面发生了好多次的描述，就是你们赶快去吧，你们快快离开吧，打发他们赶快赶快的走。而神也让他自己的百姓快快的走。为什么一方面慢慢的忍耐等候，等到走的时候却绝对不要拖泥带水呢？因为从信到不信中间是没有过渡的过程，你要么就是信靠，要么就是不信，你要么就是悖逆，要么就是跟从。你绝对不会说啊，我观察一下，哎呀，我等等看。但你知道这样的一种心态很多时候都发生在神的儿女的身上，他在决定信主之后呢，却要观望一下，却要跟踪一下，却不愿意全然的付上代价来跟随耶稣，没有按照神的心意过自己的生活，仍然是一脚在地一脚在天的拖泥带水的这种生命状态。但是神最不喜悦的就是人的心不专诚。圣经里面说，心怀二意的人在他所行的一切事上都没有定见。所以今天让我们看到，神虽然掌权，但是最终他的福气、他的拣选是需要透过人快快的选择、快快的听命、快快的跟从、快快的逃跑来实现的。如果今天 神已经为我们成就的救恩放在我们面前，说若有人相信我，就必须要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这个邀请已经做出了。那我们是不是说啊，容我去埋葬我的父亲啊，容我去完成我上一个尾声啊，让我先赚得这个世界，不要全世界啊，十分之一就可以了，我再来跟随耶稣。对不起弟兄姐妹，因为你并不知道最后的时间什么时候来临。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我为我自己的未来铺路了，但是我们却不知道到半夜大哀嚎来的时候，没有一个人能够逃脱。
1: 在这一段经文的34节当中呢，圣灵特别写下了这样的话，说百姓就拿着没有酵的生面，把船面棚包在衣服中，扛在肩头上。大家知道刚才我们说了，神吩咐百姓要快快离开那地，也就是说他们是在一个快速的并且紧迫的时间段当中，可是他们居然反生拿了生面，拿了面盆哈，那这是为什么呀？就是不能饿肚子呀。
2: 其实也是神对他们的吩咐，就是告诉他们什么都不要留，凡属你们的什么都不要留。但是同时呢，我们也会看见其实神早就给他们预备了，说你们要金器银器，要这些值得你们要的东西，要衣裳。我也在想，就是我们属神的百姓呢很特别，他们呢的的确确很有边界感，就是他们知道什么是属于我们的。一方面呢把埃及地那些压榨我们的东西都要回来，另外一方面呢也把带给我们生计的东西一提也不留下哈，就是所有的东西都要带走。可是呢他们不带的时候会不会有什么影响？很显然其实并不会影响，因为等他们到了旷野地，完全是神在养活他们，根本没有用上什么船面盆呢、啊、也不需要他们每一天去为自己的生计去和面或者是去淘米或者去种韭菜哈，不需要做这些事情。但是神是不是不喜悦他们做这个事呢？也没有，神也允许他们在他们可以想得到的层面为他们自己的生命去筹划，没有关系。就像我们现今很多的弟兄姐妹也会做一些经济上的规划，存款啊，为自己的儿女啊，为自己的养老保险啊去做一些筹划，并不是这么做就表示你没有信心。很显然你做你当做的事情，但是千万要记住，你的人生是在神的手中，神的主权是整个出埃及记的主题，在任何的情况底下，神都是掌管一切的主，无论是生死还是历史。同时呢，他的救赎和他的审判是同时间来进行的。既然他对他的百姓是负责的，那我们就要相信说我们人生的每一个层面他都负责，包括我们的船面盆，包括我们每一天的生计。所以你为自己去筹谋没有问题，但是如果你失去敬畏，你以为你是靠你的筹谋去得救的话，那很有可能你会落在不幸的光景当中。
1: 弟兄姐妹们，出埃及以及出世界是上帝对他儿女的一个命令，也是他的一个旨意。所以对于我们每一个人而言，我们不能一脚跨在世界一脚跨在天堂，我们唯有快快的离开那地，快快的出离那地，跟随着上帝的呼召，像军兵一样离开世界，在这样的一场美好的仗当中做神忠心良善的仆人，我们才能够两只脚踏在那好的无比的天堂，安安稳稳，丰富喜乐。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2: 拜拜。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30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0: 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1: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2: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3: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4: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5: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6: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7: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8: 喜乐灵城，
7: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0: 我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你好吗？非常的开心再次与您相遇在喜乐灵城中，我是林真儿。真儿在主基督耶稣里问我亲爱的大朋友和亲爱的小朋友安。每一天真儿能够与您在喜乐灵城碰面，就是神给真儿极大的恩典。每一集的节目能够从这里到达您的家中，也都是神的保守和怜悯。所以非常的感恩有您我一同携手同行这条天路，我们什么都不害怕。今天我们要讲完关于残缺和完全这一则的小故事，希望我们能够透过泥娃和阳光他们生命的不同和彼此的影响，让我们更深的来思考怎么样把我们的对神的爱和信仰活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和关系当中。好，我们一起先安静在天父上帝的脚前。亲爱的阿爸父啊，我们来到你的神座前，我们深信在我们生命当中有你最美好的旨意，求主你医治我们，让我们从内心到身体都能够在您自己的恩典当中得以完全，得以康复，以至于我们在人前能够为您做荣美的见证。求主你体恤我们心灵的软弱，背负我们的重担，因为这是您自己的应许，也保守我们无论是大人和孩子都能够天天的学习来仰望您，把我们的一切重担都交托，因为您是信实的主。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当泥娃在医院看到受伤失去一只手的阳光的时候，他质疑神的怜悯和爱。虽然阳光和自己解释了许多，仍然没能完全说服他。直到阳光出院的那一天，泥娃去帮他找房子，要重新把爸爸妈妈接回自己家住。泥娃才意识到，如今的阳光家真的是一贫如洗啊。虽然在海啸过后，国家有许多的补贴给灾民，但仍然不够他们一家三口过半年的生活。泥娃问阳光需不需要一些钱，等以后他找到工作后再还。可阳光呢，却一如既往的平静安稳地回答泥娃说，
9: 哦，不需要哈哈兄弟，我天上的父亲会供应我的，相信他啊。
0: 这一次你一定要听我的，阳光，你怎么知道神不会透过其他人来供应你呢？阳光认真地看着泥娃，眼中泛着泪花。他发现自己那个充满怀疑自卑的朋友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改变了，充满了怜悯，充满了对人真切的关爱。
9: 泥娃，谢谢你啊，你真是我的好兄弟，有你这么一句话，我心里感到好温暖啊。不过现在还不需要，这半年之内我相信我可以自己找到工作的，我可以照顾好父母亲，请你相信我，也相信上帝，你就为我们祷告吧。
0: 泥娃没有再坚持，而是四处帮忙打听哪里可以雇用阳光，但是许多地方都不用残障人士，每一天受到许多的拒绝，这让泥娃几乎崩溃和放弃。但每次看到阳光仍然充满信心和盼望，没有放弃的时候，他就觉得很羞愧。阳光，对不起啊，好像我什么都不能为你做。
9: 泥娃，你是上帝给我最好的朋友，相信他从来没有错误的，你的祷告啊，很有效的，很多人都帮助我们家，给了我们很多的家具、衣物、食品，我现在觉得很丰富，很感恩呢。
0: 哦，祷告啊，老实告诉你吧，阳光，我最近都没有祷告，因为我真的不

我上学的费用，还有送给我世界上最先进的助听器，我现在会讲话都是因为上帝的恩典呢、啊。很多都是从来不认识的人做的，你说说看，如果不是上帝感动他们照顾我们家，我怎么可能因为一点点的困难就怀疑神的爱呢？我们家真的是充满感恩。你看，你们家虽然没有信上帝，但过去几年我最好的朋友就是你啊，你陪伴我做了很多的事，我因为有你就不孤单了，你真的是他爱我的一个管道。正在这时，泥娃和阳光几乎同时间接到了学校一位老师的一个短信，上面写着，母校欢迎阳光校友正式回到学校，成为学生们的辅导老师，专门负责陪伴心灵情绪有困扰的孩子。这个职位是学校专门为阳光所设立的。哇，感谢上帝！阳光和泥娃开心地拥抱在一起，同时泥娃第一次发现他从心底里面可以发出对上帝的感谢和赞美。前一分钟他心里面还充满了疑虑和痛苦，但是现在他从来没有任何一个时刻比现在更快乐更感恩了。听到这里，我亲爱的小朋友，你是不是也非常为阳光开心感恩呢？终于盼到了美好的结局是吗？其实啊，故事背后隐藏的是一个更美的结局。其实故事的主角并不是阳光，而是泥娃，而在最后的最大的那个主角呢，就是上帝。泥娃从此他更新了对上帝的认识，对生命的认知，对残缺与完全的更新的理解，对爱和关系的重新的定义。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眼中都是宝贝，那是因为他爱我们，而不是因为我们的好行为和完全的道德。无论我们有多健康、多漂亮、多能干、多帅气，在神的眼中这些并不重要，因为本来就是他的恩赐。今天的经文让我们看到更多细腻的律法的条款，其实如果仔细推敲，我们不难发觉这是神对生命的看重，对弱势群体的保护，对我们非常细腻的一种爱。如果不是因为他爱我们、接纳我们，律法只会让我们始终觉得自己是有罪的。而当我们相信他的爱和怜悯的时候，所有的律法就变得有意义了。就好像阳光影响了泥娃的生命，正是因为神的爱透过阳光流露滋润了泥娃，使他真正成为一个完全的人，不再觉得自己是残缺不全的一个残障人士，而是一个会爱、会关心、会感恩、会怜悯的人。你也想成为这样的人吗？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您赐下律法，让我们知道我是一个残缺不全的人，更感谢您赐下救恩，让我借着基督的宝血成为您眼中的完全人。求主帮助我日日的追求爱您、爱人，努力的做一个完全人，好像天父完全一样。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的，下面我们全家人一起来读《生命记》的第21章。透过这一章经文呢，我们会看到提到了许多的弱势群体，你从中可以看出神什么样的性情呢？我们该如何去对待我们身边这些软弱的人呢？求主来帮助我们，每一个人都来像阳光一样的将我们心灵里面的能力释放出来，哪怕我们身体上不如人，但是我们却在心灵层面成为世人的祝福。求主帮助我们以
耶稣基督的心为心，因为神看人不像

人看人，人是看人的外表，但是神却看我们的内心。好，愿神赐福给您，我们下一次的喜乐凌晨，林真儿与您不见不散。

0: 浇灌，
1: 得真理释放。
2: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3: 让真爱驻扎，
4: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0: 活出天赋。

0: 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真儿，
1: 我是子琳。
0: 是今天真儿跟子琳啊，我们两位又聚集在这里呢，想跟大家聊一个大家很熟悉但是却又觉得在我们教会的这样文化里面比较陌生，其实是因为我们不愿意正视的一个话题，就是关于虎妈文化。因为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子女教养呢，其实潜移默化的都会被我们现今的这个大的文化，大的一种价值观影响。很多人信主多年了，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其实总觉得我们自己没有被这样影响过。所以咱们今天呢，就要开始来聊聊这个话题，到底虎妈文化存在什么样的一个挑战，然后对于信徒来说，为什么我们需要去正视我们有可能已经被虎妈文化影响了，但是我们不自知。
1: 是，
0: 那到底这个虎妈文化的背后是一个什么样的生命的状态和教育的理念呢？就让我们这几天呢围绕这个话题来展开。首先呢，我想真儿要问子琳师母的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我们两个彼此非常的了解，你自己对自己的评价，你是一个虎妈吗？
1: 这是一个很好问题。当真儿老师跟我说我们要不要来录一期关于虎妈的这个问题的时候，我的第一想法是，哎，你为什么找我？我感觉我不是虎妈。但是后来我还是想，我要去查一下这个虎妈究竟是怎么回事。你知道我在查的过程当中，我其实意识到有的时候我也是虎妈。
0: 哎，你不是，你不是。
1: 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个话题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话题，因为是让我们自己去重新去审视一下自己，我们在为人父母的时候是不是真的是合神心意的去做我父母。
0: 是是是，如果现在您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我们鼓励你呢现在反问自己这几个问题，就是你有没有在教养儿女的过程当中失控过？有没有在教育孩子，比如说教他学做某件事情，某个功课或者某样东西的时候，你觉得抓狂过？有没有在整个这个过程当中尖叫过、流泪过，或者是觉得啊，这个孩子怎么这么的叫做什么扶不起来的阿斗，就是这样的一种情绪，有没有过？如果有过的话呢，实际上它体现的就是我们里面已经没有意识的，但是已经被这个虎妈文化影响了。
1: 是，
0: 所以今天咱们就聊聊到底什么是虎妈文化，或者现今最热的一个名词叫做鸡娃文化。其实它两者背后是一样的东西哈，就是它是一种同一个事情，但是是不同的一种解读和定义。那虎妈文化呢，不是只有我们华人文化才有的，比如说在印度的文化里面，他们的教育子女也充满了这个虎妈文化的影响，所以我们会看到好多相似的一些这种搞笑的视频，体现就是印度孩子和中国孩子在父母亲的强压底下然后求生的这种状态。所以咱们先来定义一下，就是这个虎妈文化呢，实际上是一种因为过高的要求和期待，希望儿女可以达到的时候，我们用一种高控制和高强度的方式来育儿，所以呢称之为虎妈，母老虎嘛，就是一种非常充满威胁性的，非常有侵略性的，非常有控制性的这样的一种育儿的方式。可能大家在真儿在子琳师母的身上可能觉得好像这个名词跟我们无关，但是真儿刚刚向大家提出来这个挑战，就是问的那些问题，因为这些事情我都犯过，我都在教育子女的过程当中屡次的犯，知道不行，知道不对，但是就是控制不住我自己呀。
1: 是的，真儿老师刚才的那几个问题，我觉得大部分的人都会躺倒了，都会躺枪了，都中枪了，每一个人都是毫无疑问的会说哎，有，真的是有这种情况，总有一款适合你。
0: 嗯，总有一款适合你。那为 什么会有这样的文化呢？比如说像现在的鸡娃的一种状态，虽然听起来比虎妈的那个文化呢好像没有那么的侵略性强，但是鸡娃文化
1: 越转移，
0: 对对，我觉得鸡娃文化其实可能更隐性的，就是像老母鸡把孩子护在自己的翅膀底下，然后呢在一种急切的心态里面去催促孩子成长。虎妈文化和鸡娃文化它都是竞技式的教育里面的一种极端的表达，虽然看起来是两个不同的名词，但实际上本质是一样的，换汤不换药的一种错误的教育的理念。
2: 聊聊儿，话话女，林真儿等您共聚家长学堂，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0: 那让我们来看看，就是从我们的文化的这种理念里面，为什么父母亲会想让孩子在学业上啊、才艺上啊、增进上啊，甚至是就是外在哈、啊，就是我们的长相上啊、身高上、啊，全部都要赢呢？为什么会有这种概念呢？子林师母，你觉得呢？
1: 我自己的感受哈，我是在想，因为我们对于成功有一个我们自己的概念。我们对在这个世界上是怎么样是成功的，是有一个我们自己在心里的一个价值观。有的人可能是认为你的就算是 academic 这个学业方面不用是拔尖拔尖，但是你至少以后能够让你挣的那个工资到什么水准，能够养活你自己。或者说呢，我们觉得啊，我可能对于这个工作的这个学术上面的这方面要求没有那么高，但至少你要在人际关系上很能来事儿，然后能够在你以后的工作场合能够被老板看重，让你能够成功。所以我们的成功的概念定义在什么方向，我们常常会把这个成功概念套用在我们的孩子身上。这是一个我想是特别对我们有一个很大的影响的一个价值观在我们的心中。
0: 是是是，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成长的文化的背景呢，让我们都没有机会停下来去好好的审视到底我的这种观念是不是扭曲的，是不是健康的。我觉得我们就是在一个卷到一定的地步，就好像在漩涡当中，我根本都是头晕脑胀的，我从来没有思考过说这样的一种教育理念是有问题的。很多时候都是孩子出现状况了，我们才有一种急切的说到底问题出在哪儿，从来都不会意识到说哦，从一开始当我生下这个孩子的那一刻，我的心心念念的期待他达到的那种目标愿望，还有我投注在他身上的所有的精力，所有的这一些投资，其实可能已经站在一个错误的价值观了。
1: 是
0: 以至于我们呢在一个就是已经好像在高速旋转的一个履带当中，我们根本都来不及思考。
1: 是
0: 我想今天的这个系列的节目呢，其实我们是非常鼓励所有的父母亲先按下暂停键，先稍微停一下来思考一下，到底为什么在这么普遍的一个虎妈文化、鸡娃文化的这种教育理念里面，我们不自知的被卷进去了。
1: 是
0: 我想这个跟我们背后的就是我们的文化，我们的文化其实真的是一个 performance driven， 就是一个非常功利主义和这个行为表现强调外在表现的一种文化。因为我们追求做君子，我们的整个文化都是让人看到我们有一个可接纳的然后大家认可的一种社会和关系上面的一个成就或者是一个地位，
1: 表面上的成就、对，
0: 表面上的、我们虽然说我们要修身养性齐家治国平天下，但是你看这几个步骤全部都是向外的，
1: 对，都是指向最后的外面的这个表象是什么样子。
0: 是是是，甚至包括修身，就是你修身的目的是什么，最后我们其实会发现就是我们的所有的礼仪都是向外的，真正内心的一个去面对自己真实的这个样子的操练其实是不够的，在我们自己的 文化里面。
1: 是，
0: 所以我们总是想说，我所做的一切，我要对得起别人。
1: 是，
0: 所以我们对我们自己这个真实的那种心灵的一个教导，其实并没有十分十分的看重，甚至包括我们以前，比如说我们培养君子啊，我们培养外在的一些道德品格，也都是对外的。
1: 是的，
0: 只要你的对外是一个品行兼修的，那就表示你是一个成功的人。那导致呢，我觉得在我们的一个文化的深层，你会发现它也甚至带入到我们的教会生活当中去。我们比较不容易摆脱律法主义的捆绑，对于华人教会来讲，您觉得吗？
1: 对对对，是我们是非常非常看重外面的表现，虽然有时候我们可能没有承认，是因为我们自己其实没有意识得到。其实可以反过来去问一下我们自己，当我们的孩子出现什么样的状况的时候，让我们觉得在教会里面是没有办法去开口去分享的。我想这个可以会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挑战，就是我们的孩子的表现对于我们自己的这个面子，不管是属灵的面子还是世界上的这种面子，那个挑战是有多大。我想这个是一个我们可以在一起，我们可以在安静的时候去好好去思考的。我什么时候能够接受这个孩子就像神接受我一样。
0: 是，好，我们今天的时间就是这样了，但是我们的话题呢正在展开当中。如果你不想错过这么精彩的真儿跟子琳我们两个的自我吐槽的话呢，就希望在接下来的几天你每一天都准时的关注真爱住我家。我是真儿。
1: 我是子琳，
0: 我们下期再会喽，拜拜，
1: 拜拜。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欢迎加盟2026零城真言全年打卡灵修，
2: 让我们天天与主相亲，以神为乐。
3: 欢迎我亲爱的家人走进今天的凌晨真言，我是真儿，真儿在耶稣基督里问亲爱的您平安。今天我们继续真言书的研读，真儿也非常的期待大家继续忠心的打卡。一年很快就要过去一半了，但我们非常感恩的是有一些弟兄姐妹继续忠心的每一天跟着凌晨真言的进度来读经和灵修默想。非常的欢迎您在我们的有声同行 APP 上凌晨真言的留言板上继续去打卡留言，分享您的灵修心得。每一则留言真儿都会认真的去阅读，你们的分享也会成为真儿生命的激励。今天呢，我们要默想的经文是真言书25章21到22节，一段难解的经文，同时呢也让我们更深地进入到如何学习爱、操练爱的一个实质的表达。好，让我们预备自己的心，开始今天经文的默想。箴言书25章21到22节，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饭吃，若渴了，就给他水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耶和华也必赏赐你。这段经文最让人困惑的就是那一句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了。曾有人解释说，这是在教人用好心来羞辱仇敌。哎呀，你对他好，就让他更难受，更羞愧，那么你就赢了。如果是这样的理解，把整段经文我们就扭曲了。明明是在教人行善，但后面似乎变成了一个更高明的报复手段，这和箴言整体的智慧是不符合的，更别说是从整个圣经教导我们如何去以爱来回应仇敌。所以真正合适的理解是说，当我们去用爱回应仇恨的时候，对方的良心会被深深的触动。当我们的善行让他的内心受到震动的时候，就会导致他产生一种羞愧和反省。所以这种炭火不是我故意去整他，故意让他感觉到羞愧难当，而是说当我们的善行呈现在对方的面前的时候，他的良心就如同火烧一般被唤醒了，就能够促成悔改，使对方被挽回。这才是真正的爱，因为我们的良善若不是出于神的，不能够改变生命，不能够造就人的，那么它单纯只是一个道德的冲击，并没有办法带给人一个深层的悔改。这段经文的重点实在是让我们看到，即便连爱都是出于一种完全的信靠和交托。我们不是要控制对方，不是要促成对方在神面前的一个长进，我们的身份和角色不是监工，不是警察，而是爱的管道。我们只做那神交托我们做的事，我们流露出来的也是源头流露浇灌在我们里面他自己的爱。所以耶和华才会赏赐我们的忠心和我们在他面前的一个赤诚和敞开。选择行善，因为神看见了，神也必定会负责。当罗马书也引用了这段经文和主耶稣爱仇敌的教导契合的时候，即便有很多的人用错误的方法想要去扭曲它，但是 大部分的解经家都同意，以善报恶的恩典才是这一段经文想要真正带出来的信息。因为恩典，因为福音，才是我们信仰的主动脉。在昨天的信息当中，我们分享了爱的学习和操练需要从不自然变成自然。当爱成为一个习惯的时候，神会把我们提升进入到另外一个高度，就是从我们的习惯当中走出来，不凭着自己的习惯来爱人。好奇怪，是吗？因为我们好容易才养成的爱人的习惯，为什么需要打破呢？因为它会让我们看到，习惯就会让我们慢慢失去依靠他的心，误以为我是有能力去爱的，我的爱是自然而然的本能的反应。不，其实爱是每一天每一个心思意念转瞬之间的决定。我可以用习惯去做事，但是却没有爱，但我绝对不会用爱去面对生命的时候不愿意打破我的习惯。比如当人不可爱，比如当那一个爱的对象不断伤害我们的时候，我们需要打破自己的习惯，而不是失去起初的爱心，成为不冷不热的人。爱能够让我们忘记自己，忘记习惯，忘记律法，但真爱则让我们重新找回自己，突破习惯，遵行神的旨意，诚心乐意地为爱放下一切我们原本以为不能放下的东西。今天的经文对我们的要求有点过了，很多人说，我不去复仇就不错了，还要让我在仇敌饿的时候给他饭吃，渴的时候给他水喝，这是什么道理？真儿自己是怎么度过这一关的呢？是因为我忽然意识到，我原来与神为敌的时候，神也是在我饿的时候给我饭吃，我渴的时候给我水喝，在我绝对没有回转的余地的时候，给了我一个全然翻转的机会。这就是他给我的爱，这就是他给我的恩典。而今天他要求我以同样的方式去恩待别人的时候，我却觉得这不可能，我做不到。这是不是就像主耶稣所做的那个比喻，欠了王无比天债的一个恶仆人，被完全赦免之后，立刻就开始揪着一个欠自己一点小钱的人把他下在监里？因为我们忘记了，我们自己本身就是活在他的恩典当中。请细想一下，在我们的生命里有什么事上不是充满他的恩典呢？阳光雨露，鸟语花香，气息动作，生命存留，我们的家人朋友爱情亲情，我们的劳作休息，真的是数也数不完的恩典啊。哪怕是苦痛患难，疾病忧愁，生离死别，穷途末路，梦想破灭，或者是前路茫茫，就是在这些点点滴滴的黑暗当中，我们也是看到了满满的恩典。正因为他在这一切的境遇当中恩待我们，呼唤我们，长长久久地忍耐着我们，等候着我们回头，让我们看见自己真实的绝望和比绝望更大的恩典所带出来的盼望。那么今天，若有人要求我们以同样的恩典去面对他们的时候，我们怎么可以拒绝呢？因为我们的生命就是处在这种无处不在的恩典当中啊。不管我在任何的光景当中，我的生命都在述说着他恩典的作为。所以我的生命不应当有不爱的死亡的气息，不是吗？ 耶和华必赏赐我们按照他的心意活在他的爱中。若你的仇敌饿了，就给他饭吃，若渴了，就给他水喝。因为我们也曾经是神的仇敌，但还在最终的时候，基督就为我们死了，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愿神帮助我们，如此这般的以他的爱来面对我们生命当中所有不可爱的。父啊，感谢赞美你，恩典多奇异，像我这样的罪人竟蒙你的怜恤，一个无处不在的恩典让我心生敬畏。求主借着我成为恩福的出口，成为爱的管道，能够待人以恩，以恩待人。祷告感谢奉我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1: 亲爱的弟兄姐妹，您好，我是齐云。首先在主内问候您平安喜乐，也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真理之光。很高兴和您在空中，和您在网络上相会。今天呢，是我们的查考福音书单元，我们将继续的学习路加福音第九章权柄认识与代价。今天我们将学习的是其中的第28节到36节，路加福音第九章28节到36节。这当中所让我们看到的是变化山上所显出的荣耀，让我们要单单听从上帝。我们一同来看今天的圣经经文，路加福音第九章，新约圣经路加福音第九章第28节到36节。说了这话以后，约有8天，耶稣带着彼得、约翰、雅各上山去祷告。正祷告的时候，他的面貌就改变了，衣服洁白放光。忽然有摩西、以利亚两个人同耶稣说话，他们在荣光里显现，谈论耶稣去世的事，就是他在耶路撒冷将要成的事。彼得和他的同伴都打盹，既清醒了，就看见耶稣的荣光，并同他站着的那两个人。二人正要和耶稣分离的时候，彼得对耶稣说：夫子，我们在这里真好，可以搭3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他却不知道所说的是什么。说这话的时候，有一朵云彩来遮盖他们，他们进入云彩里就惧怕。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儿子，我所拣选的，你们要听他。声音住了，只见耶稣一人在那里。当那些日子，门徒不提所看见的事，一样也不告诉人。好，弟兄姐妹，这是我们今天要来学习的圣经经文，路加福音第九章第28节到36节。一段音乐之后，进入我们今天的查经。姐妹，首先在路加福音第九章第28节，说了这话以后，约有8天，耶稣带着彼得、约翰、雅各上山去祷告。这是指从彼得认耶稣是神所设立的基督，第20节，这一天开始算，到登上高山的那一天，中间共过了6天的时间，所以这里是将头尾2天也算在内，因此说约有8天。耶稣带着彼得、约翰、雅各上山去祷告。当时他们是在该撒利亚菲利比的境内，所以这座高山很可能就是黑门山。正祷告的时候，他的面貌就改变了，衣服洁白放光。这是指他们是在清醒状态下肉眼看见主改变形象，并非是在梦幻当中所见的。30节，忽然有摩西、以利亚两个人同耶稣说话。以利亚是没有曾经历过死亡就被提升天的，摩西虽然是死在摩押地，但是没有人知道他坟墓所在。又天使长米迦勒曾经为摩西的尸首跟魔鬼争辩，暗示神保守他的尸身，使他能按原貌复活，因此极可能千年国度来临之前被神使用的那两个见证人。我们可以参考启示录11章。回到经文，摩西跟以利亚同耶稣说话，他们是在谈论有关耶稣将要在耶路撒冷受死的事情。31节，他们在荣光里显现，谈论耶稣去世的事，就是他在耶路撒冷将要成的事。去世的原文跟出埃及是同一个字，显示他们所谈论的不仅是耶稣的受死，并且也指他的复活和升天。32节，彼得和他的同伴都打盹，既清醒了，就看见耶稣的荣光，并同他站着的那两个人，就代表他们都看见了。33节，二人正要和耶稣分离的时候， 彼得对耶稣说，夫子，我们在这里正好可以搭三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他却不知道所说的是什么。这是彼得跟耶稣所说的，他说夫子就是老师，正好到什么程度没有人知道，就是当下他觉得真好，可以搭三座棚，表示彼得身盼能够长久留在国度的意象跟情境当中。但是他忘了22节主说过，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他说一座呢是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彼得这话是把主耶稣跟摩西、以利亚立在同等的地位上，他却不知道所说的是什么。变化山上的异象给予彼得非常深刻的印象，对他今后一生的侍奉产生很大的影响。唯有当时的他属灵的认知还很幼稚，所以说话不当，不能够正确的反映他内心的感触。34节，说这话的时候有一朵云彩来遮盖他们，他们进入云彩里就惧怕。云彩常常伴随着神的同在、神的保护和神的引导。说话的时候云彩遮盖他们，浸在云彩里面，他们心里面是恐惧的。35节，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儿子，我所拣选的，你们要听他。声音是指神的声音，神在此亲自出声打断彼得的话，纠正他错误的观念。这是我的儿子，我所拣选的，表示父神对耶稣的称许。耶稣在受洗的时候呢，父神也是说过同样的话，神说你们要听他，意思就是你们要听从他，唯有他的话配得独尊的地位，任何人的话都不能与他的话相比拟。36节，声音住了，只见耶稣一人在那里。当那些日子，门徒不提所看见的事，一样也不告诉人。主耶稣复活以后，门徒就要将他们在变化山上的经历告诉人，以见证主耶稣的身份。但主从死里复活以前告诉人这件事情，反而是有害无益，因此门徒不提所看见的事，一样也不告诉人。弟兄姐妹，传道同工，今天我们所学习的是路加福音9章28到36节。耶稣带着三个门徒上山，不是为了显神迹，而是为了祷告。就在祷告中，门徒看见耶稣面貌的改变，衣服洁白放光，不是耶稣变了，而是门徒终于看见他真正的荣耀。摩西跟以利亚的出现，跟耶稣谈论的不是成功，不是荣耀，而是耶稣将要走向的十字架。所以这也提醒我们弟兄姐妹，神的荣耀从不落过顺服与牺牲。彼得呢，他想留下来，想搭三座棚，但是神没有让门徒停留在高峰，因为属灵经历的目的不是让我们躲进感动里，而是给我们力量下山，回到真实的生活当中。最后天父说，这是我的儿子，你们要听他。当云彩散去，只剩下耶稣。所以弟兄姐妹，今天圣经经文提醒我们，神带我们上山看见荣耀，是为了在下山之后更清楚地听见耶稣，并且在日常的生活当中跟随耶稣，并且荣耀耶稣。

弟兄姐妹，但愿今天的圣经经文成为你我的扶持、力量、帮助和安慰。但愿我们常常把神的话语放在心中，并且行在你我的生活当中。如果您对今天的圣经经文有任何的感动感受，欢迎您随时联络我。我是真理之光节目的齐云，整齐的齐，云彩的云。如果您是习惯发电邮，请发到 zhenli@liangyou.net。如果您是发短信，请发到13229966122，请注明节目简称是真理。如果您习惯写信，请寄到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大有街是大小的大，有没有的有。我就等待着您的电邮、短信、留言或者是来信了。我是真理之光节目的齐云，整齐的齐，云彩的云。祝福您拥有平安，耶和华祝福满满。下次同样时间，齐云在真理之光节目当中等待着您。

0: 离弃偶像。帖撒罗尼迦前书一章九到十节。因为他们自己已经传讲我们是怎样进到你们那里，你们是怎样离弃偶像归向神，来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等候他儿子从天降临，就是神使他从死人中复活的那位救我们脱离将来愤怒的耶稣。
1: 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一章九至十节中，保罗总结帖撒罗尼迦信徒蒙神拣选的第三个明证，即他们生命方向的根本转变，离弃偶像归向上帝，并以等候主再来作为其信仰生活的核心取向。保罗指出，帖撒罗尼迦城信徒的转变已广为人知，甚至不需使徒再加说明，因为他们的生命本身已成为清楚而有力的见证。当基督信仰临到罗马帝国的城市时，其信息对当时林立的偶像崇拜构成直接而深刻的冲击。在希罗多元神论与宗教多元主义的社会中，人们普遍不被期望只敬拜一位神，福音也难以被视为唯一真理。当时几乎不存在无神论者，宗教不仅渗透于日常生活，更与政治秩序与经济运作紧密交织。因此，帖撒罗尼迦信徒离弃偶像的行动，绝非单纯个人层面的信仰抉择，而是涉及与帝王崇拜及城市中各样宗教活动、社交网络与公共生活的切割。正因如此，敬拜独一真神使帖撒罗尼迦城信徒不可避免地与其所处的社会产生张力与冲突。保罗进一步指出，帖撒罗尼迦城信徒不仅归向又真又活的上帝，同时也服侍这位上帝，显示他们的信仰并非停留于认知层面，而是表现在持续而委身的生活实践之中。此外，他们的信仰生活具有明确的末世向度，即等候他儿子从天降临。这位耶稣乃是从死里复活，并要拯救信徒脱离将来愤怒的救主。这种对主再来的等候，并非消极或逃避现实的态度。相反，保罗多处表明，末世的盼望与信徒过逃主喜悦的道德生活密切相关。对主再临的确信，使帖撒罗尼迦城信徒在患难中能够持守信仰，展现出坚忍与忠诚。正因他们确信耶稣基督必再来，并且神的愤怒终将临到那些不认识不顺服他的人，这末世的盼望成为他们在逼迫与张力之中继续忠心侍奉上帝的重要动力。我们看见帖撒罗尼迦信徒的信仰转变体现在三个层面：与过去的偶像崇拜决裂，在现今生活中委身侍奉真神，以及以将来主再来的盼望塑造其道德生活与患难中的坚韧。这三者共同构成一个整全而具见证力的基督徒生命图像。总括而言，保罗借帖撒罗尼迦信徒的见证说明，一个蒙神拣选的生命必然经历从内而外的更新与转化，这样的生命会离弃偶像，归向并侍奉真神，积极见证信仰，在患难中靠主站立，并在圣灵中经历属天的喜乐。这些具体而可见的改变，正是神拣选与救恩在信徒生命中真实运行的明证。让我们思想今天的内容：当帖撒罗尼迦信徒离弃偶像，转而侍奉那又真又活的上帝时，他们的人生观与价值取向也随之彻底更新。纵使身处一个充满张力的环境，他们仍然能够怀抱盼望，持续信靠真神而行。由此反思，作为主的门徒，我们是否也需要省察自己生命中仍然占据核心位置的偶像，例如金钱、名利、事业成就或人际关系，并且愿意在主面前做出取舍与回转。愿我们在反思中重新调整生命的优先次序， 学习以神为中心，侍奉那位又真又活的主。
0: 耳道自见，视经灵修，是由剑道神学院推出，作者叶祖璇，播音叶晶、田亮。

美中广播电台是一个用信心创办的福音电台，我们需要你的代祷与每个月的奉献来支持我们的侍奉。若你愿意支持这侍奉的话，请把奉献寄到 P.O. Box 3424 Lawrence, Kansas 66046。

0: 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1: 永生神的仆人平安，欢迎来到晨曦讲座，我是您的同工方华。在教会里，我们经常会看到这样的现象，就是配偶有一方不信主，于是在信仰和生活上，甚至是在儿女的教养上，夫妻产生了不少的张力。这种的现象通常是以姐妹的丈夫不信主居多。该怎么办呢？如何向没有信主的配偶传福音？彼得说，妻子要顺服丈夫，是否圣经贬低了女性的地位？今天让我们一起跟着张德仁牧师来查考彼得前书三章一节，请您预备好您的圣经，我们一起来学习。
2: 彼得前书三章一到十二节呢，仍旧在二章十一节到三章十二节这个经段，彼得告诉这群受众，我们怎么样与人相处。前面谈到了可以应用在我们职场伦理的上头。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到三章一到七节，提到关于在这个家庭关系当中呢，有主人跟家仆的关系啊，也有所谓的夫妻关系。那尤其呢，在夫妻关系当中呢，其中一方信主了，另外一方还没有信主。有可能在当时的受众里头，你看到这个配比的比重啊，有七节。那七节经文里头呢，有七分之六是讲到做妻子的，只有七分之一讲到呢是做丈夫的。哦，这个比例上呢，学者们就会去探讨说，怎么比例上好像不太对称，不太对等。讲到姐妹，将近 85.7%， 因为你用6去除以7嘛，七分之六，0.85714285714。你说，哎，怎么背得那么熟？数学这么好？没有，我按计算机的。啊，那如果是一除以七的话，哈，看一下，啊，0.14285714285%，14%。85%跟15%，为什么85%是讲妻子呢？当然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呢，因为在教会里头，妻子是基督徒，丈夫不是基督徒的这种组合占大多数，这是一种可能性。好，所以彼得就用85%的比例来谈妻子，因为主要圣经是写给基督徒的嘛，彼得的这个书信写给教会的弟兄姐妹的嘛。那讲到妻子，基督徒的妻子里头还会提到不信主的丈夫吗？所以很可能教会当中呢，很大的比例啊，如果按照这个比例算的话，85%都是属于基督徒的妻子配不是基督徒的丈夫。那这是一种可能性。另外一种可能性就是呢，因为妻子的部分涉及文化的冲击比较大啊，基本上丈夫怎么样对妻子就是这样。但是在夫妻关系当中呢，关于顺服这一块，妻子所受的文化冲击是比较大，所以需要花比较多的篇幅来做说明。这两个角度可以给诸位做参考。尤其呢，我们看到学者们告诉我们，在彼得前书的许多受众是属于小亚细亚这个非犹太人， 这个区域的妇女呢，和犹大的区域很不一样，她们比较自由，可以发展个人的兴趣，可以参与私人的买卖，甚至在公共的机构里头任职，在不同宗教团体里头也会扮演重要的角色。所以我想说，有学者做这方面的研究，本都加拉泰、加帕多加、亚细亚、庇推尼这一块。如果他的受众是非犹太人的话，那这个区域的妇女跟一般对于犹太人、犹大区域的妇女的理解是很不同的。他们相对自由，可以发展个人的兴趣，可以有私人的买卖。那如果把这个情境套在三章一到六节，也的确他们受到的文化冲击是比较大。那不管了。反正面对在夫妻关系当中的张力跟冲击，该如何来面对？尤其在第一类，因为丈夫是基督徒，妻子不是基督徒，这个比较容易解决。因为在古代希腊罗马文化里头，大概一家之主嘛，大概丈夫姓什么，家人也大概跟着姓什么。比较大的那个冲击是妻子信主了，丈夫不信怎么办？怎么办啊？所以很可能是这种现象占对大多数。我们就来看三章一到六节的第一段啊，这个分段也很好分。三章的一到六节，你们做妻子的啊；三章七节，你们做丈夫的。三章一到七节，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开宗明义讲到，你们做妻子的一样是一个顺服的主题。第二章18节，你们做仆人的，凡事要存敬畏的心，顺服主人。这边3章1节，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也是顺服的主题。我跟诸位说过，勾到最开始1章2节，从三位一体的角度来描述一个人。他人生的目标是以致顺服，不止在职场伦理当中要顺服，在夫妻关系当中，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这个要顺服在原文是官身语态，那么官身语态在文法上的意义就是你执行这个动作是为了你自己，而这个动作的执行。会带给执行者某一种益处，在文法上，官身语态有这个意思。套到经文里头，妻子要顺服，用官身语态。希腊文里头的这个语态呢，有主动语态，有被动语态，有官身语态。也就是呢，妻子在执行顺服这个动作的时候，神会赐福你。会带来某一种益处，什么益处我不晓得。我过去一个学生啊，她的丈夫要她把这个证件交出来，她丈夫没有信主，要搬到一个地方去，而这个地方是距离她的教会比较远的一个地方，所以她妻子不愿意。有一天呢，这个下课，然后她就离开，在路上遇到我。他问我说：“他先生目前这个状况，他如果跟着先生一起搬的话呢，那么就会离教会很远，他不愿意，不愿意顺服。”他问我说：“该怎么办？”我就告诉他说：“要顺服你自己的丈夫，而且他也不是要你做什么不好的事。”他就听了我的劝，就把他的证件、印件交给他的先生，就去办户籍，各方面的。而后他遇到我说，他非常谢谢我，告诉他。因为后来他先生问他说：“你不是不愿意跟我一起迁户籍吗？为什么后来又把这些证件交给我呢？”他就说：“教会的牧师告诉我要顺服我的先生。”他先生想说：“哇，教会竟然教我太太要顺服我。”所以后来他先生反而鼓励他的太太，本来是拦阻他太太去教会。后来鼓励他太太去教会，觉得他太太去教会啊，对他们的婚姻生活各方面是有很大的帮助，甚至还鼓励他太太带小孩一起去。每一次我看到这样的经文，就想到类似的 见证。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官身语态，会带来给这个动作执行者某一种益处，而且要顺服的不是别人的丈夫啊，搞清楚啊，是自己的。这样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这个道理你可以理解为福音。如果有不信从福音的丈夫，不信从表示他听过福音没有？他听过了。他听过了，他听过福音呢。他听过基督徒的妻子跟他传福音，可是他不信从。这样，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他们虽然不听道，也可以因妻子的品性被感化过来。这和合本的翻译呢，的确会让人比较难理解。我刚才从和合本直接这样解释：这样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也就是妻子跟他传过福音了，可是他不信从。什么叫做他们虽然不听道？意思是他们不喜欢妻子邀他们去听讲道，他们不愿意去听吗？不是这个意思。那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看到在3章1节，其实呢，一开始有一个希腊文 homoios 是照样的意思，照样。这3章1节和合本没有翻译出来，照样照什么样呢？就是照2章18节开始那一段，你们做仆人的，凡事要存敬畏的心，顺服主人，照样。所以似乎也告诉我们，这个照样，妻子也要去留意，在夫妻关系当中呢，我想都是彼此都是这样的。那彼此的地雷是什么？经过相处，大概我们也知道，哪壶不提提哪壶。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这样，这个顺服是现在官箴语态。从文法的角度来看，妻子顺服后会得到某种形式的利益，而且呢，顺服的这个对象，顺服 toys on dressing，这个丈夫是 idios，是自己的，不需要顺服别人的丈夫。顺服的目的是什么呢？为什么这边讲到目的呢？原来3章1节。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这样呢是表达一个 hina，表达一个目的。为什么要顺服呢？是为了，也是福音性的。你发现不管在职场、伦理、家庭关系当中，那个顺服的目的，除了因为主的缘故之外，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角度，就是为了福音。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他们虽然不听道，3章1节啊，这是表达目的嘛？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为了什么呢？若有不信从道理，道理希腊文 hologo 是 the word，可以理解为福音呢、啊，福音呢、啊。若有不信从啊，他们听过福音却拒绝不信从嘛？3章1节，他们虽然不听到，原文没有"他们虽然"这四个中文字，原文只有两个字，叫做 anew logu 是话语，anew 是没有话语。也可以因妻子的品性被感化过来。注意哦，他们虽然这几个字是原文没有，如果你把它去掉，3章1节，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为了若有不信从福音的丈夫，你们要顺服，你过去都跟他传很多福音，他都不听嘛。没有话语，就是说呢， 当你都跟他传福音，他不信，他敌对，你就不要再跟他讲。你用你的好行为，很有可能你用你生活的见证，也许你先生就可以因着你的好行为被感化过来。被感化过来是一个宣教用语，赢得的意思。所以你看到呢，在和合本修订版的翻译，三章一节的翻译是同样什么样？就是2章18节，你们做仆人的，凡事要存敬畏的心，顺服主人；同样，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这样，即使有不顺从道理的丈夫，也会因妻子的品性，和合本修订版的翻译改成并非言语。三章一节原本和合本三章一节下半句是他们虽然不听到，和合本修订版的翻译是并非言语而感化过来。吕正中译本的翻译通常是按照原文直译。吕正中译本的翻译彼得前书三章一节，你们做妻子的，照样要顺服你们的丈夫，使他们虽或有人不信真道，也可以借着妻子的品性，无言无语的被赢过来。这被赢过来是宣教合场上的用语，无言无语的被赢过来。因此，有学者也有提到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像 Kelly 这个学者，在他的注释书第128页，就提到如何向未信主的配偶传福音呢？他提到阿妞 logu 没有话语。他提到呢，某一些情况下，基督徒故意沉默是有效的方式。尤其你是一直跟他传，他都不相信，就不跟他传。干脆用生活的见证，所以我们看到呢，这个史瑞纳这个学者，在他注释书第150页里头也提到，他提醒我们，without words，无言无语的意思是信主的妻子不应该再纠缠不信主的丈夫，要求他们改变信仰。若妻子们说的话无效，应在策略上做改变，在丈夫面前活出福音。对丈夫主要的影响，其实不是妻子的言语，而是他们近前的生活见证。也可以因妻子的品性，其实品性这个希腊文 anastrophe，你看到这个字呢，在新约呢，它出现有13次，那彼得前书呢，它就出现了6次，那总共这个它出现的比例是1/3，是0.4615384615353那一样我是用计算机去算，也就是46.15%是出现在彼得前书里头，只有一半。Anastrophe 这个字，品性行为。新约里的一半都出现在彼得前书里面啊，另外还有2次还出现在彼得后书，可见这是一个彼得多么看重的字，要有品性，要有好行为，是信徒应该具备的一种敬虔的行为，也可以因着妻子的品性被感化过来啊，你看到又有一个 fe care day。非松态，被动语态，被迎过来，用在宣教成功的这个概念上面。你看到这个"赢得"呢？这个字常常被用来描述宣教行动的成功。在马太福音第18章第15节说：“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他若听你，你便怎么样呢？就是这个字，得了 你的弟兄得了，赢得。哥林多前书9:19-22，保罗也是用这个字。我虽是自由，无人辖管，然而我甘心做了众人的仆人，为要多 caredazo 多得人。当然，这是一个未来式，有加一个 sigma，也就是保罗甘心做了众人的仆人，他把每一个都当做老板，他都要服务他们，目的是希望将来可以赢得他们。像犹太人，我就做犹太人，为要 caredazo 得犹太人。像律法以下的人，我虽不在律法以下，还是做律法以下的人，为要 caredazo，为要得律法以下的人。所以用赢得这个概念，我们看到彼得把婚姻关系其中一方，妻子信主，丈夫不信主，他的顺服是用在宣教跟宣教议题上面关联在一起，如何赢得未信的配偶？我想用在今天我们的处境当中也是一样，啊，信主的配偶也可以去思想，哎，我常常跟配偶传福音，可是他都不信主，那么也许彼得前书3:1-6可以帮助我们有一些另外思考的方向。这种赢得的概念，一个业务员怎么样赢得一个 case？他怎么样赢得的？一个妻子怎么样赢得她的丈夫啊？啊，妻子要顺服。当然，我们需要注意一下啊，妻子对丈夫的顺服不应该理解为男女地位阶级上的不平等。神的创造是女人要帮助男人。你看到帮助，通常 A 帮助 B，谁比较厉害？啊，你说大家互相帮助嘛，A 帮 B，B 帮 B，啊 B 帮 A，但是总不是好像比较弱的帮助比较强的嘛。所以神的创造其实女性的功能帮助的角色，来理解那个地位，更不要说在加拉太书3:28说到，并不分犹太人、希腊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都是平等的。

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由张文亮教授所写的《上帝恩典的留声机》，四不真的传记。下面来听这首赞美之泉的《恩典之路》。

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远地带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at 良友 .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你喜欢的节目吗？ 你现在可以随时到 www.footprint.fm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

盼望，神啊，我向你举手，我的心渴想你，如干旱之地盼雨一样。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收听维生盼望，我是多多。维生盼望是以分享圣经为主的节目，陪伴你聆听默想神的话语，使生活有光，生命有盼望。透过读圣经，听圣经，我们一起多多的认识神。今天我们要继续来读圣经以赛亚书的第27章，为你分享的主题是神是看守葡萄园的。请你先聆听严大卫诵读这一章的圣经经文，以赛亚书第27章的1到13节，请听神的话语。

0: 以赛亚书第27章。到那日，耶和华必用他刚硬有力的大刀刑罚恶鱼，就是那快行的蛇，刑罚恶鱼就是那曲行的蛇，并杀海中的大鱼。当那日有初九的葡萄园，你们要指这园唱歌说，我耶和华是看守葡萄园的，我必时刻浇灌，昼夜看守，免得有人损害。我心中不存愤怒，唯愿荆棘棘藜与我交战，我就勇往直前，把它一同焚烧。不然，让他持住我的能力，使他与我和好，愿他与我和好。将来雅各要扎根，以色列要发芽开花，他们的果实必充满世界。主击打他们，岂像击打那一些击打他们的人吗？他们被杀戮，岂像被他们所杀戮的吗？你打发他们去，是像鸡蚁与他们相争。刮东风的日子，就用暴风将他们逐去。所以雅各的罪孽得赦免，他的罪过得除掉的果效全在乎此，就是他叫祭坛的石头变为打碎的灰石，以致木偶和日像不再立起。因为坚固城变为凄凉，成了撇下离弃的居所，像旷野一样，牛犊必在那里吃草，在那里躺卧，并吃尽其中的树枝，枝条枯干必被折断。妇女要来点火烧灼，因为这百姓蒙昧无知，所以创造他们的必不连续他们，造成他们的也不施恩于他们。以色列人啊，到那日，耶和华必从大河直到埃及小河将你们一一的收集，如同人打树拾果一样。当那日必大发脚声，在亚述地将要灭亡的，并在埃及地被赶散的都要来，他们就在耶路撒冷圣山上敬拜耶和华。
1: 唯生盼望，多多陪你读圣经。我们刚才聆听的是严大卫诵读的圣经经文，以赛亚书第27章1-13节，主题是神是看守葡萄园的。以赛亚书第24章-27章这四章的内容可以说是以赛亚书的启示录，而第24章所谈到的是关乎末后的景况，神要使地受审判，海岛兴起，而神的百姓要处于海岛之上，将会被兴起。25章则是谈到万国必与神同享天国的筵席。第26章是谈到末世的大患难，神的百姓必得进入坚固的救恩城。一个又一个世代虽然过去了，但是信靠神的义人却会从死里复活。而今天我们读以赛亚书的第27章是讲到神要使葡萄园遍地栽植，这是神的心意。之前我们在以赛亚书第5章的时候也有看到记载关于葡萄园的内容，而所谈的是第一个葡萄园，也就是预表神的百姓以色列。那时神拆毁了墙垣，使葡萄园任人践踏，也任凭荆棘棘藜生长。但是到了末后的时候，神要将这一切一步一步的处理。在第5章的葡萄园之歌里，神对悖逆百姓充满了失望和审判。可是在27章我们看到的是，神从这些比喻和预言当中看见神永恒的公义和慈爱。第一节说，到那日，耶和华必用他刚硬有力的大刀刑罚恶鱼，就是那快行的蛇，刑罚鳄鱼就是那曲形的蛇，并杀海中的大鱼。这是先知以赛亚在耶和华的日子里将要发生的事情，就是神必要刑罚亚述和巴比伦，也就是这节经文里所说的那快行的蛇就是亚述，和曲形的蛇就是巴比伦。 并杀海中的大鱼，就是埃及。亚述和巴比伦是位于底格里斯河以及幼发拉底河两条流域，也就是现在的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境内。因为地势不同，底格里斯河比较直，河水流得比较快，所以用来比喻快行的蛇。而幼发拉底河则是曲折绵延的，所以会用来比喻曲行的蛇。而海中的大鱼在原文里是大龙的意思。而关于这一节经文呢，也有圣经学者认为是如同在启示录里面所描述的，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撒旦要被毁灭，因为他被称为蛇和龙。无论如何，关乎神旨意的预言都会应验的，因为耶和华神他是信实的神，他怎么说事情就会怎么成就。第二节和第六节说，当那日有初九的葡萄园，你要指这园唱歌说，我耶和华是看守葡萄园的，我必时刻浇灌，昼夜看守，免得有人损害。我心中不存愤怒，唯愿荆棘棘藜与我交战，我就勇往直前，把它一同焚烧。不然让他持住我的能力，使他与我和好，愿他与我和好，将来雅各要扎根，以色列要发芽开花，他们的果实必充满世界。这是神借着以赛亚先知宣告他要刑罚选民历世历代的仇敌之后，他又会发出充满慈爱和盼望的诗歌。

亚书的第27章2到6节，先知以赛亚说的预言说到，以前不争气的葡萄园，如今要成为出酒的葡萄园，因为耶和华神是葡萄园的园主，他要昼夜看守葡萄园，而耶和华神也必悉心地照料葡萄园。第四节说，我心中不存愤怒，唯愿荆棘棘藜与我交战，我就勇往直前，把它一同烧毁。这其中的荆棘和棘藜就是比喻悖逆的百姓，或者说是世人，他们会继续的与神为敌，神就会直接的毁灭他们，一同焚烧。第五节说，不然让他持住我的能力，使他与我和好，愿他与我和好。这节原文的意思是说，除非他们抓住我做他们的避难所，与我和好，与我和好。弟兄姐妹，这就是神邀请荆棘棘藜到他那里得庇护，这是神的慈爱和怜悯，他不愿意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都得救。因为耶和华神的愤怒不过是转眼之间，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当这棵葡萄园内的荆棘和棘藜都被清除之后，葡萄园就会发芽开花，在耶和华神的眷顾看守之下，必定会看见果实累累，使他整个世界都为此受到了祝福。也就是第六节所说的，将来雅各要扎根，以色列要发芽开花，他们的果实必充满世界。这实际上就是重申耶和华神与亚伯拉罕立的约，就是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给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接着第七节到第九节是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神的怜悯、公义和慈爱对待以色列。神驱逐他的百姓到被掳之地，为了要清除他们拜偶像的罪。当以色列彻底地毁灭木偶与别神的偶像之后，他们的罪孽便得赦免。然而百姓在神面前所犯的罪是有代价的。第十节到十一节就是描绘了神的百姓的坚固城会被外敌蹂躏破坏，他们赖以为生的田园会变成旷野，他们的牛犊会无人看管，他们会吃尽地上的树枝，剩下的树枝也只能作为柴火之用。之所以会造成这样的光景，就是因为神的选民愚昧无知，废弃了创造他们的神的后果。最后第12节到13节所讲述的是神的启示，就是在那日神的选民必定会蒙神的恩待而回转，那时候神要从各地收聚属他的选民，使他们能够归回故土。

0: 你正在收听的是维生盼望，我是陪你读圣经的多多。我们今天所读的圣经经文是以赛亚书第27章的第一节到13节，主题是神是看守葡萄园的。弟兄姐妹，希望我们在今天所读的圣经经文里再次认识耶和华神是看顾我们的神，求神帮助我们时时刻刻连结于神，不要硬心背逆神。多多衷心的祝福你天天经历神，步步与主同行。我们就下一次维生盼望的节目中再会。
1: 你要专心依靠主，不要自以为聪明。

0: 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1: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0: 现在真好，
1: 岁月正好。
2: 岁月正好，事事关心。我是张凡。
3: 我是李诺。
2: 在今天的事事关心节目单元里面呢，张凡和李诺跟大家聊一个话题。不过这个话题呢是基于我本人的一次经历。就是我刚刚过去这个周末呢去了一趟老人院。其实我不是第一次去老人院。但是呢我是第一次去老人院参与这样集体的服事，就是跟一群基督徒朋友。我们有大人有孩子。
3: 算是探访。
2: 探访演出。
3: 啊，
2: 严格来说是演出。我做了李诺最擅长的事情。
3: 哦，是吗？
2: 就是李诺最擅长唱歌和演出。
3: 哎，
2: 我是合唱可以啊，千万不能独唱。那我觉得这一次的行程呢，还是带给我很多的冲击的。这个冲击在于这一次的经历让我更近距离的去观望到这么多老人在一起的一些场景。因为老人院他们也有现场的拍照嘛。拍照之后紧接着他们第二天就做出来了视频号和公众号。那从他们的反馈来看呢，就是我们这些人的到来给他们带来了非常大的欢乐，不一样的气息。他们也表达就是说，你们来跟那些社会上的一些其他的志愿者来呢感觉不一样。我们没有非常坦诚的去公开我们信仰的一些细节，但是他们会期望我们以后可以多多的去。我可以跟李诺分享，当然呢也跟听节目的朋友去分享会有哪些层面哈。比如说呢，我们在唱歌的时候，其实人跟人之间是保持一些距离的。这些距离呢在于我觉得可能一方面是他们常常被一些志愿者探访，也会觉得可能又来了一波人探访我们，他们唱完歌就走了或者怎么样就走了，对吧？但是那样一次探访呢逐渐获得了他们的一些信任，以至于其中的一些叔叔阿姨呢他们自己啊就拿起话筒在那里唱歌。哎，这个场景你觉得会不会挺有趣？
3: 它很像是什么呢，就是好像一团火呀。它最开始是需要有一个火源，
2: 对，
3: 点燃的。所以你们的到来呢就是点燃了他们。
2: 就是可能本来呢他没有这个想法的，对吧？就是你们来演出我们在看，你们唱完呢你们就走了。
3: 对，
2: 但是那样一个互动的过程呢，我自己会觉得获得了他的信任。热情被点燃了。以至于呢他也拿起话筒在旁边唱歌，唱起小的时候的一些歌。
3: 对，
2: 这个叫话匣子被打开了。他就拉着你的手跟你聊天。我觉得这是第一点，我觉得非常重要也非常有趣的一点。
0: 岁月逝去，芳华不在，但心依旧澎湃。美丽的玫瑰花，
4: 你的事就是我的事，事事关心，关爱老人。
2: 还有第二点呢，就是有一个老人，就是我们在唱歌的时候呢就有人拍照拍了一个视频，就是他全程跟着音乐跟着我们唱歌的节奏在那里指挥比划。那就
3: 像跳舞一样啊，
2: 就是引起我的猜想。比如说他很有可能是以前从事音乐方面的工作，或者他对音乐极其有兴趣。
3: 对，
2: 因为我会发现他的笔画不是毫无章法的。我是不懂的，但是他显然是在卡点。他可能对这首曲子非常熟悉。对这个节奏非常感兴趣。他沉醉在里面。这个场景让我感到很受触动。
3: 是，
2: 虽然这个老人院我们也不是特别熟悉，里面的老人也不认识，但是这里面可能就是有一个又一个人，他们曾经有过一些经历兴趣爱好。 谁会在意呢？
3: 嗯，
2: 谁会唤起他们的爱好和经历呢？
3: 对对对对对，其实当听到张凡去到老人院，然后有这些感受的时候，我第一时间的反应还是那句话，我们做老年节目，
2: 嗯，
3: 还是要靠近老年人，
2: 嗯，
3: 啊，
2: 那是肯定。
3: 对，因为我常常会觉得，有时候我们的意识头脑呢，更多的是想象。
2: 嗯，
3: 比如说我们想象老年人的困境，当然这里边是有经验的部分，
2: 嗯，
3: 我们过去看过接触过，但是呢常常有一句话不是这样说吗？时代在发展，
2: 嗯，
3: 随着时代发展呢，其实老人家的困惑困境或者他们的心态是不是会发生变化呢？
2: 嗯，
3: 比如说刚刚张凡所讲的，哎，我们所理解的老人家，比如说我们的祖辈，
2: 嗯，
3: 那他们有多少人会唱歌？
2: 嗯，
3: 对吧，
2: 嗯，
3: 就是在这样的活动底下，他们是一种单纯的欣赏，还是哎，他有勇气他可以拿起麦克风来唱歌？
2: 对对，当然老年朋友呢他们的性格呢也会各不相同。
3: 对对对对对，
2: 至少呢从普遍上来看呢，他起初可能只是想旁观一下，
3: 嗯，
2: 观望一下，
3: 对，
2: 但是在那样一个活动环境和氛围当中呢，他被调动起来，他积极的，他说哎，话筒给我，我也唱
3: 是
2: 这个就是让人觉得融入其中，
3: 嗯，
2: 这是很有趣的一个方面，
3: 嗯，
2: 他甚至主动跟我们分享他为什么唱这首歌，
3: 嗯，
2: 这首歌对他来说意味着什么，
3: 嗯，
2: 这个场景让我想起他是有分享欲的，他的分享欲是被调动起来的。
3: 没错，
2: 刚才讲到的一个阿姨，
3: 嗯，
2: 她跟着音乐开始指挥呢，这个带给我的触动就是你看到的每一个人他是一个丰富和立体的人，
3: 嗯，是，
2: 虽然摆在眼前看到的他可能是一个行动不便需要照顾的老人，
3: 嗯哼，
2: 我们看到一个人会说哦，他是一个在家的妈妈，
3: 嗯，
2: 他是一个小孩，
3: 嗯，
2: 这是我们第一眼以为的标签。
3: 对，
2: 那我在这个老人院呢，尤其是我们去的这个楼层呢，它有一个特点，就是这个楼层里面的大部分老人都是行动不便的了
3: 啊，
2: 都是需要借助轮椅去行动，
3: 嗯， 嗯，
2: 有的呢已经需要有人推着他，所以这是有一个特殊情况。
3: 嗯，
2: 摆在你眼前的第一个重要的标签就是他们是行动不便需要照顾的老人。
3: 对对对对，
2: 但是实际上他是个立体的呀，他的成长经历，他有什么兴趣爱好，他曾经的从业经历，他曾经获得的成就等等，这些是不知道的。但是这一首音乐就让我看到，也许他是一个指挥家，
3: 是，
2: 他至少从我的观察来看，他是完全卡在每一个节点上，
3: 嗯，
2: 他是懂的，
3: 嗯，
2: 他是欣赏的，
3: 嗯，
2: 他是沉醉在其中的，
3: 嗯，
2: 很有趣。我就会觉得很多时候我们不能够被眼前的这一个标签所蒙蔽，以至于我们始终带着这个滤镜去看待一个人，
3: 嗯，
2: 他有更丰富更立体的人生经历需要我们去探索。
3: 是，这就是为什么我刚刚说的我们还是要接触老年人。嗯，如果我们在想象里我们会说哎呀，人到了老年行将就木，
2: 嗯，
3: 对吧？
2: 对，
3: 哎，仿佛啊，就是过去我所谈论到的老人家的价值感降低，
2: 嗯，
3: 很大一个程度就是这个原因，就是人们不再看重老人家，不再欣赏你过去的经历和成就，甚至有很多晚辈一听到老人家去讲自己年轻时候的故事呢，
2: 哎呦，就别说了，对吧？陈芝麻烂谷子。
3: 对对对，嗯，但是我们如何的认识并且看到他们整个立体的形象，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其实我这几年呢也是因为咱们做节目做得多嘛，
2: 嗯，
3: 包括我跟我爸爸，现在其实我们对谈的聊天的机会变得少了一些，
2: 嗯，
3: 因为可能工作也忙各个方面的原因，但是我真的时常会浮现一个念头的，就是我究竟有没有机会就是跟他好好的坐在一起，就是聊从他有意识以来他仍在记忆当中他从小到大的经历是怎么样的。
2: 嗯，
3: 这些东西呢是他在过去我成长的过程当中片段式的跟我讲过一些，
2: 嗯，
3: 但是我想试图拼凑一个 更完整更有次序的东西出来，
2: 哪怕只是你们家庭版的个人传记。
3: 哎，对对
2: 对
3: 对，有一种感觉哈，
2: 嗯，
3: 我不知道如果我跟他提了这个想法并且这样做了之后他会如何，但是我会推己及身嘛，作为我自己来说，假如说我有这么一个机会去做梳理的话，他会变成一个人对于个人价值的一个更加具体的一个理解和认识，
2: 嗯，而不是单单建立在现在这个处境下对我的观察和了解。
3: 嗯 嗯，
2: 因为我也是走过了很多的路才来到现在嘛。
3: 嗯嗯嗯，
2: 是，我觉得这是一个思考。还有一个思考就是结束的时候呢，我们瞬间投向台下的时候有两个场景。
3: 嗯，
2: 第一个场景呢就是那些性格很活跃的老人呢，
3: 嗯，
2: 他会拍掌叫好
3: 啊，
2: 唱得好，
3: 嗯，
2: 再来一首，
3: 嗯，
2: 就是有互动。
3: 嗯，对对
2: 对，
3: 对
2: 不对？
3: 嗯，
2: 也有一些老人呢就是在那里感动的抹眼泪。
3: 嗯，
2: 这个带给我是很有触动的。我会觉得一方面是这些老人他很活跃很开朗的跟你互动说再来一首，但是也有的人呢我觉得是很复杂的情绪融合在一块。
3: 嗯，
2: 是因为什么流眼泪呢？我不知道，也许是单纯看到这些有活力的孩子
3: 啊，
2: 也许是想起曾经的一些往事，
3: 嗯，
2: 也许就是觉得这些音乐很好听，
3: 嗯，
2: 等等，
3: 这个氛围好，
2: 很复杂。
3: 嗯，
2: 我们也没有办法探究竟，反正就是他有了情感的表达和宣泄。
3: 是，
2: 还有最后一个分享其实很有趣的，就是有一个91岁的老人啊，
3: 哦，
2: 一个爷爷，
3: 嗯，
2: 一个爷爷呢他是推着轮椅到自己的房间拿了很多糖果出来跟那些小孩子分享，一个又一个小孩子说来我给你们分糖吃。那这个事情看起来是很普通，对不对？
3: 嗯，
2: 旁边一个阿姨跟我说，她说这个不正常，为什么呢？她说这个大叔啊他是从来不跟人分享食物的。他说他其实呢退休金很高，他也喜欢去买东西。
3: 嗯，
2: 我说他还可以买的东西啊，
3: 嗯，
2: 他说我们这个楼下有便利店，叫老人院内部的便利店，他经常喜欢买一些东西回来吃，但是从来不跟人分享。今天竟然破天荒的要跟人分享食物，一定是特别开心。这个就带给我非常大的感触，
3: 肯定啊，
2: 就是人其实是在高兴的时候，
3: 嗯，
2: 是愿意跟人去分享东西的。
3: 是的，是的，是的。
2: 那我们也希望用这样的活动，用这样的表达，去让更多的人愿意将自己的心也敞开，
3: 嗯，
2: 去跟别人分享。
3: 没错，没错。
2: 那这就是我们简单的一个老人院之行，虽然带给我很多的触动呢，我盼望的就是这些触动不是停留在这。就像李洛刚才说的，我们做老年朋友的节目呢，也更多的需要靠近老年朋友，去了解他们，
3: 嗯，
2: 去认识他们，也更好的去关怀他们。
3: 是的，是的。
2: 我也盼望这样的分享呢，带给你一些思考，让你找到一个更好的视角和处境，去关怀你身边的老年朋友。好，那今天谢谢你的收听，我是张凡，
3: 我是李诺，
2: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3: 再会。

0: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1: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2: For the 世界这么大，到处都是人。
3: 认识你真好，是朋友初次相遇时的礼貌寒暄。
4: 认识你真好，
5: 认识你真好，
4: 认识你真好。
3: 却因为长情的陪伴，升华为最温情的告白。
4: 认识你真好。
3: 虽然你有时沉默不语，每一天我都如约守候。
2: 请带上你的真心向我靠近。真诚和我相处。
3: 远东广播公司福音节目《认识你真好》，和您不见不散。我们爱，因为神先爱了我们。
6: 您好，各位收音机前和电脑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广播节目《认识你真好》，我是宇泽，
7: 我是木星，
6: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要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弟兄姐妹的见证。那么首先呢，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这一见证啊，来自于江苏的优石姐妹。她说啊，我非常感谢《认识你真好》的节目组，也感谢台前幕后工作人员的付出，因为有你们的付出呢，我们才能每天都在节目当中听到非常多美好的见证，这些见证给需要的人带来了希望，给悲伤的人带来了开心，给迷茫的人指引了前方的道路。他说啊，宇泽牧师你们好，感谢神的带领，在去年的10月23号呢，我听到了你们分享我与孩子的第一个见证，当时啊，我就听了四遍，边听边流泪，你们的声音感动了我，我觉得自己写的不好，但是被你们俩读的是那么的让人触动心灵。那么这次呢，又想把一些见证啊跟你们一起来分享。经常在你们节目当中听到你们分享，有一些弟兄姐妹，甚至还有一些慕道友，骑电动车在路上没有电，汽车开着油不够通过祷告神显大能的启示。那么有一次呢，我和我们家先生聊天的时候就说，好像这也不可能吧，没有电就没有电了，怎么通过祷告就能有电呢，还能继续前行。没多久啊，这事儿呢嘿就发生在我身上。有一天周日的晚上啊，我特意跑到车库把电动车推出来，还在小区里啊转了一圈，电动车上显示是满格的电，我心里想可能是我的大宝在周六帮我充了。于是呢，我就把车子啊推到了地下车库，但是第二天早上却发生了一个奇怪的事情。
7: 我送二宝上学的半路上，电动车发出提示没有电了，我心里那个担忧啊，因为我送完孩子还要去公司上班，距离公司有7公里的路程，我心里想送完孩子要不打车或者开车去公司。送完孩子之后，在我准备回家的时候，电动车又显示满格电，于是我就抱着疑惑的心啊，骑着电动车去公司，没想到半路上又提示没有电的警告。我那个急啊，路上没有一个地方是可以充电的，到时候啊，我只能推着走。我的电动车呢又很大，想想就特别忧愁。突然我就想到你们经常分享的那些见证，我就一边祷告一边求神原谅我疑惑的心态。我跟主说，主啊，是你让我经历你的大能，你是无所不能的，求你饶恕我这张污秽的嘴。奇怪的事情啊，我竟然骑着电瓶车到了公司。主啊，是你让我亲自去经历这些，来消除我心中对你的疑惑。还有一个事情呢，就是我家二宝，也要为此特别的感谢主，因为神让我们家的二宝在我的生命当中总是监督我祷告读经。这段时间啊，我们家二宝带着我们全家一起读经。这次的期中考试啊，还是和上次一样，他自己啊去祷告室里祷告，我还偷偷听了他的祷告。原来信主的孩子那么有福，童声温暖了我的心。庆幸啊，我们家孩子在主的怀抱里，一切都是主最好的安排。 而我的第二个见证呢，还是我们家二宝帮我修改的，我真是感恩呐！见证分享到这里，谢谢你们的付出，愿上帝祝福你们，阿们。
6: 谢谢我们来自于江苏的优势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我觉得特别有意思，有一个场景，她讲到说，当这个孩子去祷告室祷告的时候呢，她自己在外面去听。我觉得是不是因为这样的原因，这妈妈更有信心跟孩子可以说：“孩子啊，你的祷告被听见了。”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是妈妈也在听孩子的祷告。但是我觉得这个优势姐妹讲特别有意思，她说：“童声温暖了我的心。”我就在想，作为一个妈妈，当孩子这样祷告温暖她的心的时候，童声又会怎么样去温暖天父的心？因为天父特别的喜欢小孩子来到他的面前，所以呢，每一个孩子的祷告，我相信我们的天父都是非常愿意去倾听的。最重要的是，就像我们优势姐妹讲到的说，有主的孩子是多么的有福。当孩子在考试之前呢，他可以来到主的面前，向神倾心吐意，求神来帮助他。而这个也正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不光光是孩子们所需要的，也是每一个大人们所需要的。弟兄姐妹，在今天你的生活当中，不管你正在经历什么样的事情，都希望优势姐妹她儿子的见证成为我们大家的一个鼓励，常常来到天父的面前。那么另外呢，来到今天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呢，还有来自于云南的橙子小朋友，他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啊，叫做会走路的杯子。他说：“亲爱的宇泽哥哥、木心姐姐，你们好，我是来自于云南的一位9岁的小朋友，今天要分享的是我在认识你真好当中分享的第一个见证，名字叫做会走路的杯子。有一天啊，妈妈骑车送我去上学，路呢有些窄，走着走着呢，我的水杯呢从书包里掉了出来，正好掉在了马路中央。妈妈赶紧把车停在路边，我们转头去看，杯子啊在路中间，后面还来车了。妈妈说：糟糕，会不会被车子压坏了？说着呢，我赶紧从妈妈后座上下来，准备去捡杯子。我刚走到路边呢，杯子居然向我滚了过来，我连忙捡起杯子走到妈妈的身边，说：这回啊，得感谢我们的上帝。妈妈也感动的连声说：是的是的，我们还没来得及祷告呢，神就已经知道我们需要了，杯子没被压着，还免去了捡杯子的危险，我们的上帝真的是太神奇了，我要高声赞美他。
7: 第二个见证是关于我考试的见证。我上3年级，每个月都有一次月考，现在啊到了模拟期末考，前几次呢我都没考出我理想的成绩，这一次啊妈妈和我一起祷告，我们还约定好，如果这一次的模拟考我进步了，我们就一定来到节目当中为主做见证。考试成绩出来了，我的数学进步了，语文不仅进步了，还考了全班第一名，我高兴极了，我让妈妈赶紧把我的见证发给你们。马上啊又要到我的期末考试了，我会继续倚靠上帝好好复习，祈求天父爸爸能与我同在，在期末考试中啊让我取得一个好的成绩。我的见证先分享到这里，下次啊我还要再来认识你真好里面为主做见证。祝宇泽哥哥、木星姐姐能够得到上帝更多的恩赐，认识你真好的节目可以越办越好，阿们。
6: 谢谢我们来自于云南的橙子小朋友带给我们的见证，谢谢你带给宇泽哥哥还有木心姐姐的祝福。在这儿呢，我们也祝福你从天父那里能够得到更多他自己的恩赐，也能够得到更多的智慧、聪明还有各样的祝福。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进入的是话中有情的环节。在这个环节当中呢，我们和木心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在今天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木心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经文是什么呢？
7: 今天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以弗所书第4章31到32节的经文，
6: 我们来听听看。稍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8: 世界总是嘈杂喧哗，上帝却在我们心底轻声细语。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话中有情，深情私语，只有安静的心才听得到。
7: 以弗所书第4章31到32节，一切苦毒、恼恨、愤怒、扰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这是我在2025年4月11号所写下的灵修笔记，当时写道：父母来美进入最后10天的倒计时，我也开始有了强烈的焦虑，5年多没有见到父母，我们将以基督里的新生命迎接父母，我好像并未做好十足的准备，用全然的爱、包容和接纳去迎接与他们的朝夕相处。 我会不会控制不住自己的脾气跟爸爸争吵？我会不会面对爸爸的抵抗而灰心丧气？我会不会无法耐心地倾听妈妈的抱怨，或者没有耐心等待妈妈新生命的成长而成为她的绊脚石？我会不会无法平衡关系而让老公背负压力？我会不会在女儿教养问题上与父母有冲突？我知道这些焦虑的假想敌正在一点一点地侵蚀我的信心，所以今天早上我特别向主祈求，赐我信心和智慧，还有勇气去面对自己的焦虑，以及接下来与父母同住的时间。灵修抄到这两节经文，我知道这是主的提醒。以弗所书4:25-32是保罗对信徒新生活守则的教导，而这一整段的经文是圣灵对我的提醒、要求和命令。圣灵也透过这两节经文给我接下来的与父母相处的时间一个准则和指引。主让我要将一切的苦毒、恼恨、愤怒、扰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从家中除掉。我无法掌控他人，所以我必须从我自己的心中先将这一切恶剔除。这是主的命令，我必须谨守遵行，像一个士兵一样服从命令，也要像一个士兵一样充满勇气。我到底在恐惧什么？我为什么不相信神可以改变人心？我为什么不相信新生命的我可以靠主战胜老我呢？是的，我应当有信心和勇气宣告我的主已经胜了一切。父母此行都是主的计划和怜悯，所以我不该焦虑和恐惧。我要安静下来，不让假想敌拉扯我的信心，不让撒旦用恐惧辖制我。写到这里，笔记本下方的经文跳入我的眼帘，居然是生命记31:8，耶和华必在你前面行，他必与你同在，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我的眼泪瞬间跌落，主的安慰居然在我一转向他的时候就向我显明，主的应许是我刚强的铠甲，是我夸胜的底气。32节的经文是圣灵的指引，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与父母相处的时间一定会因为我们不同的生活习惯、生命理念有冲突，但只要我用这三条准则去面对冲突和矛盾，主必会有他奇妙而美好的安排。主啊，谢谢你用这两节经文让我面对挑战，不是退缩，而是刚强。主啊，谢谢你的应许，是的，你已在前面行，为我们开出道路，你必在接下来的每一天与我们同在。主啊，求你宽恕我的小心与软弱。主啊，我不惧怕，我不惊慌，像没有主的人，我要刚强，也要勇敢，因为我有你。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

主啊，我也愿如此。不论处在何境，仍要赞美你，因为风浪不能夺取你的同在，黑夜也遮不住你的荣光。

0: 认识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也谢谢木星刚才所带给我们大家的分享。他所分享的经文是以弗所书第四章31到32节，也就是以弗所书第四章的最后两节，里面讲到说一切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说到这一段经文呢，其实也让我想到前段时间在复活节过完之后的周一呢，我们上一个神学课的过程当中呢，老师就跟我们讲到说，哎，过去的这周末大家都是怎么过的呢？那大家都简单的分享了自己在教会当中，不管是这个受难日还是复活节当天，大家在教会当中很多的一些感想。我觉得在那个过程当中，我们一起来再次的纪念主耶稣基督为我们受死，当然最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大家也一起再次的来感恩，并且能够来思念耶稣基督的复活对我们的生活带来什么样的一个影响。那后来老师问到大家一个问题，他说每一次在这个复活节的时候呢，很多的教会都有很多不同的活动，尤其是大家如果去到一些西方国家，尤其在美国啊，一些已经有这个基督教历史背景的一些国家呢，你会发现他们在圣诞日、感恩节、然后复活节等等的这大的节日的时候，哇，那教会当中的庆祝真的是高水准的。那在这个过程当中，老师就讲到一个问题，他说你看我们每一次去到教会的时候呢，都有很多不同的节目，甚至很多的节目真的就是大家如果在洛杉矶的话，有很多美国人的教会，那真的就是好莱坞等级的。老师就讲到一个问题，他说你看每一次我们在教会当中都吸引很多的人在一些重大节日当中，但是节日完了以后似乎就结束，也就结束了，大家生活依然归于平静，然后你过你的日子，我过我的日子。所以老师就讲到，他说我们非常的感恩有这样一个计划，不管是在课上也好，还是在我们平时的生活当中，我们能够一起来纪念耶稣基督的受死。但老师就问到大家一个问题，老师说呢，今天耶稣基督的复活对于你我来讲到底又意味着什么？你说这个问题带给我们大家很多的一个反思。的确，当我们今天大家都说，哦，我今天是与耶稣基督已经一起复活了，当然在这个复活之前我们也与耶稣基督一起受死了，正因为受死呢，我们就说我们的老我已经死去了，并且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我们依然需要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不断的帮助我们有一个重新的生命。而最感恩的是在圣经当中也告诉我们说，每一天的玛纳都是新的，言外之意就告诉我们说，因为耶稣基督的恩典每一天都降下，都是新的，所以每一天都成为我们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但是弟兄姐妹，我把老师的问题也分享给大家，复活以后的生命到底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在今天木心所分享的这段经文当中也讲得特别有意思，我觉得遗憾的就是当时老师问的时候我没有想到这段经文，但刚才在木心分享的过程当中我在想，这不就是一个复活的生命所应该呈现的样子吗？当然并不是说这是唯一呈现的样子，但是一个复活的生命应该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因为耶稣基督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因为今天我已经不再是过去的自己了，所以一切的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应该说靠着耶稣基督在我里面复活的生命，都应该已经从我里面除掉了。不仅仅这些恶的东西，这些不讨神喜悦的东西已经被除掉了，最重要的是我有了一个新的样子，而这个新的样子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注入，所以我就有了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而这样的彼此相待，存怜悯的心，不仅仅是跟教会当中的弟兄姐妹，跟我们的家人、我们的朋友等等等等，也有很多的时候是跟我们自己。有很多弟兄姐妹在他们的来信当中讲到，对自己很多的不满意，对于过去很多的羞耻，对于过去所做的很多的事情，似乎神已经饶恕自己，但是自己就是没有办法饶恕自己。在这里面我觉得神也在提醒我们，我们跟过去我们的自己的确是我们要说再见，让他钉死在十字架上，但是对于过去的我们所犯下的罪、做的事情给我们的内心深处造成很多的伤害甚至羞耻感，我们也要学会以恩慈相待，对我们自己存怜悯的心。既然神饶恕了我们，我们也要饶恕我们自己，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我们一样。
1: 是，其实刚刚过去的这个复活节呢，也是我妈妈受洗一周年的纪念日哈。回首这一年多的时间，因为去年的时间爸爸妈妈来美国与我们团聚，然后转眼又回去半年的时间了。所以回首这一年多的时间，我真的看到神的大手在我们家所做的美妙的工作。昨天晚上跟妈妈打电话的时候，妈妈迫不及待的跟我说，我跟你分享两个见证啊。第一个见证呢，就是我妈妈因为有血小板低下的这个毛病，因为她血小板一直是低于常人哈，就非常非常的低，也因为血小板低，所以每一次他去医院化验血的时候，医生都会强行让他住院，因为害怕他出现问题。所以这么多年来，虽然我妈妈血小板低于常人很多很多，可是每一次当他的身体有一些破损的时候呢，血都是很快的止住。现在想来，真的是神奇妙的医治和怜悯。那前两天的时间呢，妈妈剪指甲，结果没有想到呢，就把自己的这个指甲和肉呢同时剪烂了，血流不止。妈妈跟我讲说，她用了五大张的这个纱布，结果呢血都是不止。那因为我妈妈血小板很低嘛，所以流血不止也是很常见。当时妈妈就有点害怕。他说当他不停的在就整个的地上，然后拖鞋上面全是血，然后这个时候我妈妈突然说，我祷告吧。他说我就看着我的那个伤口，然后我就祷告，我眼睁睁着看着那个血就一点一点的止住了。然后我妈妈就特别的兴奋说，哇，我那个时候就在想，我怎么早不祷告啊，就是一流血我就应该祷告，而不是手忙脚乱的说上了云南白药，各种各样的药物上了都止不住，最后是祷告。他说我就跟主说，主，我今天看着让他停下来，结果血就止住了。妈妈跟我分享这个见证的时候特别的开心，她说还有第二个见证。前两天的时候，我给我的手机的那个锁屏的这个密码呢给换了，换完以后我就忘了，我自己没留存，结果怎么着这个手机我就打不开，我一早上我手机都打不开，我给人家专业人

最后一个密码输进去的时候，手机就打开了。我妈又是那句话说，哎呀，早知道我一早上我早早的祷告多好呀。所以你看，当我今天一年以后再来看我的一年前的灵修笔记，那个时候我的焦虑，我的恐惧，我的害怕，和一年后今天爸爸妈妈生命的一些改变和他们现在的这种喜乐和饱足的状态，形成了一个特别鲜明的对比。当时的我非常的害怕，我害怕因为我们之间的老我的关系的模式，导致我们会在伤害当中彼此的去离弃，或者说彼此的越来越远。可是没有，在那四个多月的时间当中，我们有没有冲突？偶尔也会有，但已经不再像以前一样是针锋相对。爸爸妈妈也在我们的身上看到了，虽然不是一个完美的基督徒的形象，但是他的确看到了我们生命的改变。而回去之后，爸爸妈妈的生命也因着这些有了很多的改变。前两天呢，我爸给我发了一个视频啊，全球宗教人数的一个排名，那当然排名第一位的就是基督教。我不知道爸爸发给我这个视频的用意是什么，但是我知道他正在认可我的信仰，他也正在寻求我的信仰。所以弟兄姐妹们，当我们真的能够把苦毒、恼恨、愤怒、扰闹、毁谤和一切的恶毒慢慢的求神、倚靠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剔除掉的时候，我们真的就可以以恩相待，真的就可以存彼此怜悯的心，真的就可以做到彼此饶恕，在基督里面真正的相

0: 认识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在刚才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呢，木星跟我们大家分享的是以弗所书第四章最后两节的经文。我在想，包括刚木星我们大家分享到阿姨她自己的见证，我就在想，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常常说我们今天与耶稣基督后来一起受死之后呢，今天因为耶稣基督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就与他一起有了一个复活的生命，而这样一个复活的生命真的就充满生命，也证明因为他充满生命，在今天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可以每一天都在不断的经历他自己的大能，并不因为他是一个死的上帝，而是因为他是一个活的上帝，而这个跟其他任何的宗教都是不一样的，包括刚木心也分享的叔叔给他分享的这个数字，看到今天的这个世界当中整个宗教的这个比例啊，各个方面，我们常常在节目当中也提醒大家，我们跟随的不是一个宗教，而是一个关系，正因为神爱我们，耶稣基督的宝血先流了，所以当阿姨这个血流出来的时候，他也求神来帮助他，因为耶稣基督的宝血流了之后就赐给我们新的生命，而在我们今天的生活当中，复活以后的生命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又该呈现什么样的一个样子呢？在木心分享的过程当中，谈到叔叔的见证也好，阿姨的见证也好，包括我们自己的见证也好，我在想，弟兄姐妹，我个人的理解是，复活是死亡的一个相反的方面。当耶稣基督受死之后，这些门徒们都四散了，大家心里充满很多的困惑，也充满很多的忧伤，但是耶稣基督的复活就战胜了死亡，所以今天复活的生命是一个充满生命的生命。那我也在想，弟兄姐妹，一个充满生命的生命又是怎么样呢？我就在想一件事情，如果没有耶稣基督永恒的生命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又如何才能有生命呢？在我们今天的生活当中，纵观你自己的周围，你的同事，你的邻居，你的朋友，你会发现大家都过得非常的辛苦，这样的一个辛苦当中是没有任何生命的。弟兄姐妹，圣经当中告诉我们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主耶稣基督这里来，并不是说我们辛苦了就没有生命，而是我们没有来到主耶稣基督面前的时候，行完人生道路这几十年的生活当中，我们依然面临的就是一个死亡的问题。但是今天因为我们在世上已经开始经历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了，所以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是去向了生命，并且那个生命是永恒的生命。而在世的时间当中，我就在想，一个真正在基督里面复活的生命，它是充满生命力的，这生命力充满了很多的慷慨，充满很多的怜悯，充满很多的恩慈。当其他人看到这个充满生命的生命的时候，就看到这生命跟周围很多的人生命是不一样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包括我们收集间很多暂时没有来到神面前的这些慕道的朋友，你是否要拥有这样一个充满生命力的生命呢？还是在你每天的生活当中，除了辛苦就是辛苦，除了苦读就是苦读，除了恼恨就是恼恨，除了愤怒就是愤怒，除了嚷闹就是嚷闹，除了毁谤就是毁谤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还有另外一条路，圣经当中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就是道路真理还有生命，若不借着他，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所以如果今天在你的生活当中，你也希望有平安有喜乐的话，这个复活的生命也一样能够在你的生命当中被你所拥有。只要你愿意来到上帝的面前，只要你愿意来到耶稣的面前，承认自己是个罪人，也愿意邀请耶稣进入到你的生命当中，你就能够拥有这样的生命。
1: 你刚刚说到了，只要你来到耶稣的面前，好，刚刚大家在听我的灵修笔记的时候，知道说我在写灵修笔记的时候，我的笔记本的下方呢，其实每一页都有一节经文。然后那一天，其实在我忧虑无助，然后神安慰我的时候呢，就出现了《生命记》当中的第31章第8节。但是我要跟大家讲的是，我刚刚有看到，我特别的把这一节，就是我笔记本下方的这一节经文，用红笔勾了下来。为什么会勾下来呢？因为其实我跟大家读一下它的这个英文版本的这一节经文是 "Do not be a"Afraid or discouraged, for the Lord will personally go ahead of you. 我特别把 personally 画出来，因为就是这节经文呢，中文大家都知道，就是我刚才所念的，耶和华必在你前面行，他必与你同在，必不撇下你，也必不丢弃你，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但是英文里面他特别提到了 personally, 就是个人化的。 他在你的任何一个处境当中，不管你是在一个什么样的处境当中，他都个人化的在你的前面而行。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当天我看到这些经文的时候我泪流满面的一个原因，我知道圣灵这是在跟我说话。比如说有很多的弟兄姐妹跟自己的父母的感情非常好，可能不会像牧心一样遇到这么大的恐惧挣扎和焦虑哈。亦或者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可能比我和父母之间的关系要更加的紧张，但是不要忘了神在这里说 personally go ahead of you， 就是他在每一个人的处境当中他都在你的前面行。我觉得这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个最美好的礼物，他不是像流水线上统一的标准啊，我给了你怜悯我给了你，没有，他会根据你的情况，根据你的处境，根据你信心，根据你的能力，根据你所有的一切衡量给你测试题，也同样给你有各种各样的兵器。那比如说有些人他就可以适用于短兵器，有些人他就擅长用长兵器，总之神都知道，他 personally go ahead of you，他在每一个人的处境当中与我们单独的相处。这就是刚才宇泽说的，你必须要自己来到神的面前，因为只有你自己来到神的面前，你才知道神带给你的那一个独有的唯一的拯救或者是医治或者是洁净的方式。因为牧心的方式宇泽的方式不是神给你的方式，神给你有独有的方式，因为他创造你的时候你就是独一无二的，所以你的拯救的道路，拯救的方法，拯救的方式，帮助的方式也是独一无二的。所以弟兄姐妹们，这就是我们再一次的鼓励大家要自己来到神的面前，不是只是听听节目就好了，听听讲道就好了，然后听听赞美诗就好了，不是，是你自己要真正的去认识主。就像牧心在这篇灵修笔记当中所写到，当我自己心中焦虑然后痛苦的时候，就是在灵修，在我亲近主的时候，神就用他的方式安慰了我，而神用这样的方式安慰他的每一个儿女，用不同的方式，用他独有的爱去填满每一个不同处境当中的儿女。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再次的鼓励大家，你要读经，要默想，要灵修，要祷告，要来到神的面前，因为他为你预备了那个独有的帮助和参赴。

0: 每首诗歌都有它自己的经典。当有一天你开始喜欢它的时候，不是它变好听了，而是你有自己的故事了。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歌中有爱，用歌声分享恩典。
1: 认识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2: 我是木星，
1: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又到了歌中有爱的环节了。
2: 因为今天我们有小朋友所写来的见证，而且也有小朋友帮妈妈改见证，所以今天就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是我最近在这个平台呢叫做 Little Sheep of Jesus， 就是耶稣的小羊。而这首歌曲呢是一首非常有名的英文敬拜诗，叫 Goodness of God， 但是他们用一个更符合小孩子的这个收听方式或者是喜好的方式呢进行了改编，特别的好听和轻快哈，所以我们也把这个歌曲呢送给我们所有认识你真好的这些小朋友们。我们知道有很多的小朋友还有这些小弟兄小姐妹们在和爸爸妈妈一起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以后呢木星阿姨也会找一些这样的一些很符合你们喜好的歌曲和你们一起分享。这首歌曲的歌词唱到说，我爱你主啊，你的慈爱永不离弃我，我一生都被你紧紧握在手中，从我醒来到入睡，我要歌颂神的恩典，我这一生你都是信实可靠，我这一生你都如此良善，我每一次的呼吸都与你同在，我要歌颂神的恩典，我爱你的声音，你引领我穿越烈火，在我最黑暗的夜晚，你与我如此亲近，无人能及。我认识你如同父亲，我认识你如同朋友，我一直活在神的恩典当中。

0: 每个生命都是一个故事，你的故事，我的故事，上帝的故事，动人的故事多年以后依然动听。我是雨泽，和你一起片片故事。片片故事，认识你之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又到了依然动听的环节了，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是来自于湖南的 Sandy 姐妹，她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是一个有关病得医治的见证。她说，我听认识你之好节目已经有几年的时间了，非常受益也备受鼓励，而这却是我第一次来到节目当中做见证。近一年来呢，我觉得身体有些异样，比如啊月经的时间比较长，偶尔呢会有失眠的状态等等，我就很自然的认为这应该是更年期快到了的预兆。于是当有一天朋友说有一个中医妇科很专业的副院长，我就上这个医院的公众号查了一下，挂了他的号，想着去开些中药调理一下身体。在此特别要说明一下，因为我很多年没有检查妇科，自认为我妇科没有任何的不适。那天下午排了两个多小时的队，终于轮到我了，没有想到现在的中医并非望闻问切，而是直接开了一堆检查单给我，一共800多块钱，先让我检查再说。结果一检查发现有一个很大的子宫肌瘤，同时呢中度贫血，所以月经时间长并且贫血应该是肌瘤引起的。医生马上开了住院单给我，让我住院动手术。当时我就懵了，动手术在我心中可是大事儿。我曾经动过脾脏切除手术，因为10多年前呢也是长了一个肿瘤，所以当时切除了脾，我记得非常深刻。那时候我就想，死并不可怕，最可怕的就是动手术，我实在不想再经历满身插满管子的任何手术了。
1: 对于是否动手术这件事情，我开始了持续的祷告，求神带领。后来的一个月，我在祷告当中越来越清楚地知道神让我去动手术。当手术这件事情开始进行时，我经历了神奇妙的恩典和带领。我选择动手术的医院并不是我之前检查的医院，当时挂的号呢是我在医院公众号系统当中查阅了所有妇科医生当中最漂亮的，进修履历似乎也是最合适的。我就问神是否可以挂这个医生的号。就这样呢，我挂了这个医生的号，他是副主任。正常呢大家都会选择主任医生，在我们这个小地方，大部分人住院的大事儿啊都会找熟人找关系，觉得更安全更好。我啊没有去找熟人之类的关系，因为我想这次手术安排已经全然交托给主了，我相信神的安排一定是最适合我的，一切都有神的掌管。天父真的很爱我，这个医生非常有耐心，告诉我说这是一个小手术，不用担心，住院5到7天啊就可以出院，只要手术当天有一个亲属过来照顾一下就行，让我周四过来住院，周五安排手术。他这样说完，我就更加平安了。更奇妙的是，这次的手术所有安排都超乎我的所思所想，非常的顺利和平安。家属这一块呢，因为我离异多年，独自带着女儿在我所在的市区工作，我老家呢是在下属的县城里，而我的亲人啊都在县城。如果要住院呢，我当时就想啊，让读高一的女儿请2天假照顾我，因为家里人都有工作，各自都很忙碌，我也不想麻烦姐姐请假过来照顾我。
0: 结果呢，姐姐突然打电话给我说她刚刚辞了工作，想休息一段时间。我立刻就明白神真的很爱我，她已经安排好一切。当姐姐听说我要动手术，立马就说她必须要来照顾我，让我不要担心，这是小手术，放宽心态，一切呢有姐姐在。于是呢，在手术的前一天下午，姐姐来到我家帮我准备住院的所有物品，第二天一大早就陪我去了医院。在妇科办理住院的时候呢，很神奇的是护士给我安排了一间独立的单间，而且呢能够看到江景，并且告诉我费用不会增加，与双人间呢是一样的费用。我突然明白神的恩天真的是够我们用的，我唯有哈利路亚。这次的住院经历非常美好，无论是住院部的医生还是护士，服务态度非常的温和认真，细致体贴。同时给我动手术的医生就是我所挂号的这个副主任，所有护士都说这个医生不仅人美，技术呢也是最好的，平时呢都是领导和熟人找他预约。手术之后的我呢愈合非常好，除了当天出了一些血，第二天基本上就不出血了，医生给我消炎针也打得不 多，我在医院住了2天，周一呢医生就让我出院了。医生只给开了一盒补铁的药，说我的贫血吃半个月应该啊就可以恢复，并且让我一个月之后呢再进行复查。
1: 后来啊，在与朋友们聊到这次手术的时候，他们也都很惊讶，因为我身边呀，有 60% 以上的女性都动过这个手术，他们的手术经历不美好啊，占到了一半，有的呢找了关系，反而手术结果不太好。听说我住的是独立单间，他们都说这可是领导和关系户才有的福利呢。好吧，因为我最大的关系是神呀，这一次住院手术顺利啊，真的是让我无限感恩。阿爸天父真的是爱我，让我更深的明白神的信实和爱是长阔高深的。我们的神啊，真的是面面俱到，从姐姐有时间过来照顾我，还有手术期间的天气刚好转凉，温度不冷不热刚刚好，医护人员专业认真，神所安排的一切一切都是最好和最完美的。一个月之后我进行复查，一切指标正常，不贫血了，月经也从以前的10多天到手术后只有5天，非常正常。后来啊，我给妇科住院部啊送了一面感恩的锦旗，医生技术精湛高超，护士服务细心周到，这是我病得医治的见证。我从最初的害怕到平安，我完全经历了神奇妙的带领。希望弟兄姐妹们凡事依靠神，相信一切都在神的掌控中。

0: 认识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谢谢我们来自于湖南的 Sandy 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病得医治的见证，并且我觉得也很感恩我们 Sandy 姐妹后来用她自己的行为也向医院表达了感恩。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想对于医生护士来讲，内心深处也一定是倍得安慰和鼓励的。谢谢我们的 Sandy 姐妹，不仅仅有你自己的见证，也让我们看到在你的经历当中对神还有对人的感恩。到这儿，我们今天节目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谢谢各位的守候，我们就在下期节目当中不见不散了，拜拜
1: 拜拜。

0: 邀你一起共享观点，我是 John，
1: 观点和你一起共享，我是 Ian。
0: Ian， 之前我们聊到，其实生气的这个情绪哦，也是神赐给我们的，是健康的，可以帮助我们去厘清我们里面可能有一些的伤痛。
2: 是，
0: 所以伤痛我们谈到是一个很主要会生气的一个理由。可是不只是伤痛，对不对？其实还有别的理由，我们会进入到愤怒的里面。
1: 对对，过去的伤痛当然会让我们愤怒，但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譬如说我们觉得不被在乎，我们觉得不被理解，或是我们觉得我们被别人拒绝的时候。举例来说，譬如说你一直付出关心，你持续不断的付出关心，可是觉得别人都没有关心你啊，你觉得这个就完全没有对等，对不对？或者是说你对别人其实很有期待，有时候在关系的里面你很期待对方能够怎么样，你可能期待父母亲，期待男女朋友，期待另外一半，期待孩子能够做什么事情，可是对方没有给你这样子的预期般的回馈跟反应的时候呢，这样单方面，就是你一直单方面的付出，就最后就会产生一种愤怒的情绪。
0: 我觉得其实这个很重要，因为这个其实从这个角度哦，你会发现一件事，我们在谈的其实这个生气通常都会在一个比较亲密的关系当中，或者是说我们对对方有期待的一个关系的里面。那你要了解一件事，在关系当中，在彼此的互动，不管即便是像是夫妻这么 close 哦，
2: 对，
0: 照理说应该是很了解彼此，其实都还会有这样的一个生气的可能性。那所以因此这个生气其实不是不好，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在一个互动当中，我们讲彼此成全，彼此帮补，可是其实这个有的时候在彼此成全跟帮补的过程当中，有的时候不小心会牺牲掉自己的一些其实很重要的东西，或者是很在乎的情绪，或者很在乎的我们的价值感跟安全感。所以其实当我们谈到这个东西的时候，刚才讲到说，在我们的沟通跟表达或者是在互动当中，其实我自己有一个经验哦，就是我因为我的爱的语言其实跟雅文有点不太一样，我的爱的语言主要给予对方的其实是一个服务的行动，那雅文是喜欢的是这个精心的时刻，
1: 是
0: 那我接收爱的语言又很特别，不是服务的行动，我接受爱的语言其实是肯定的言语。哦，
1: 那你去载他的时候，他就要一定要好像表现出很感谢。
0: 对对对，所以这样子。我记得有一次哦，就是那时候，刚出新的手机，那时候你知道每出新手机的时候，其实大家都会一窝蜂的去抢，所以还要排队。然后那时候大概是不知道是第几代的 Apple 的时候，我就说，哎，这个感觉上比较好用，我觉得你可以换过去。所以我记得我去帮他排队，然后呢帮他领到了手机，所以呢我那一天晚上其实我就很努力的帮他从黑莓机转变成 iPhone。
1: 哇，那个是大工程了，是大工程。
0: 对，所以那你又知道我这种东西其实不是很擅长，所以我就是很专注在做这件事情。
1: 对， 对，
0: 然后呢那就很努力要把他的这个东西弄好。那可是他要的是精心的时刻嘛，所以他觉得他在跟我讲话的时候我都没有在理他，因为我一直很认真在做这件事情。然后弄之后他就生气了，他说我也没有叫你去换啊。然后那一句话就是那种你知道我领受接受爱又是肯定的言语，那一句话就是那种当场你就可以听到我的心碎的声音。然后那种就是那种你就觉得说你难道都不知道我是为你做的吗？你知道有很多这种经验哦，就是在互动当中其实你就觉得说你好像被践踏了，好像你的付出不被看重。那其实我们从一开始交往到我们结婚到因为到现在已经17年，不知道为什么我每一次去接他下班也好，或者是跟他约一个时间，就那个时间他每次跟我讲说，哎，就是没有办法跟你讲准。我想说什么没有办法讲准？我刚才中午约吃饭没有办法讲准，那时候就不知道。那我就说不是就放下手上的工作就下来吗？不行，他我就不知道为什么。所以你知道到后来我真的很生气，每一次他迟到我就很生气，然后我觉得你就不怎么可以这样迟到，不尊重人。那后来我才慢慢去发现，不是迟到不尊重人，是我觉得我的付出，我觉得我在他眼中 好像没有价值，因为我会愿意去等他，因为我觉得等这个动作，或者说我跟你约，代表我看中你。嗯，那你让我等，我自己的认知或者我里面隐藏的一个想法，其实是说，好像是我不是你那么看重的，或者是说这个时间你对我的时间比较不尊重。可是不是只是这个事件而已，而是我的价值好像在你眼中没有那么重要。
1: 呀 John， 其实你分享这个事情，我觉得在关系当中，有些时候我们常常对一方都会有一个期待。其实当我们在遇到这种事情，就是觉得说我们的期待没有被满足，我们觉得我们没有被理解，或者是我们被我们不被在乎的时候，其实很重要是需要跟对方坦诚。我觉得跟对方有个沟通是很重要的，就是我们也可以除了跟对方有一个很诚实的沟通之外，我们也可以问我们自己说，哎，在这个关系当中我的期待是什么，我到底在怕些什么。然后我觉得其实这个沟通还有去了解自己的期待，还有自己的恐惧，在这个关系当中很多自己的想法，我觉得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事情。那我其实也想谈另外一个事情，就是说有一种人哦，他其实不是说他不被在乎，而另外一种是不会拒绝。我觉得其实我自己呢，我自己很少觉得我自己不被在乎，但是我常常觉得我不会拒绝别人这件事情，然后最后呢就弄得很生气。我不知道你能不能够了解这种事情，就是说对像我这样不会拒绝的人，其实我常常就是别人跟我讲什么，我就好好好好好好好好，然后我答应了一大堆，就是其实我根本没有时间去做的，就是这个其实时间都已经撞在一起了，就是我不可能有这些时间可以去做。那可是我本身就是一个比较不会去拒绝别人的人，可能我的原生家庭就让我，就是说我觉得我尽可能想要让每个人开心，然后我想要去讨好人，然后你知道就是我不会拒绝。那其实这种事情会造成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你久而久之，你就是心中就算你百般的不愿意，但是还是会为了去满足对方的需求而选择牺牲自己的益处。我已经说不出来有多少次，就是说哦，有一个人可能来要我做一个什么事情，其实我根本没有时间，可是最后牺牲睡眠熬夜，然后把这件事情做出来，然后就是总是被各式各样的行程追着跑，常常在想说，有些时候我答应完五分钟就想说我为什么要答应他。但是这个结果的原因就是说，如果我们一直都是不会拒绝别人，那别人其实也不会了解我们其实时间是很有限，或是很困难，或是最近有什么样的状态。但是如果我们在这个关系当中，我们不是很会去拒绝别人，自然久而久之就会变得情绪耗竭，我们就觉得我们很疲惫，那我们就很容易生气。其实你知道，就是一开始你是为了让别人开心，然后你就一直勉强自己，然后不会拒绝，然后到最后你就突然很生气了，就说你到底还要要求我怎样。可是那个人可能突然觉得说，
0: 他根本就不知道你已经到你的极限了。
1: 对，他就说你又没有跟我讲。我现在说的那种情况不是说有一个人故意，而是他不知道。有的时候真的就是我们就是不会拒绝别人，那其实你当我们说的时候，可能别人会很尊重你，别人就了解了你的能力，可是就是没有说，到最后就一次爆开来。
0: 对，其实真的有的时候也是我们给自己的一个错误的一个期待，就是说比如说我们两个关系好，我就认为说我一定要都为对方做很多，或者是对方有需要的时候我一定要这种两肋插刀，我一定要挺身而出。可是其实我觉得特别是在不管是在关系亲密的关系的里面，或者是说不管是友谊或者是在婚姻当中，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为了要和谐，其实我们有的时候不经意的就牺牲了我。可是那个牺牲的我不是没有代价，所以常常我们会把自己压抑到一个最后，然后蹦就爆出来，然后爆出来的东西就是你不在乎我，你根本就没有看到我多辛苦，你没有，就是很多东西其实是，这是为什么我觉得很重要的是，其实我们要清楚知道，在生气的背后，我们之前讲到伤痛。可是其实在生气的背后也讲到了很多其他的情绪，包括是失望，包括这种失落，包括沮丧，包括 忧伤。我们如果能够更深的，在我第一个时间有这些感觉的时候，因为我刚之前我们有提过，也是孤单，就所有这些情绪，如果我能够在它本身还是一个单一情绪的时候，孤单也好，沮丧也好，失望失落，我能够来拥抱这样的一个情绪，然后能够重视这样的一个情绪，然后把这样的一个情绪带到神的面前，其实它不会累积到后面。如果我们健康的，或者是说正确的把它导引到，哦，我发现我已经 burn out 了，我发现我不能够这样子去，我不能够再继续对所有的事情都说 yes， 我需要开始做一些的取舍，那个是好的。但是更好的时候是当我其实感觉到一些的东西跟冲突跟压力来的时候，我就要问自己，这个件事情是神要我做的吗？还是我因为人情压力，或者是我觉得我想讨你的喜欢？你知道我们传道人真的有时候也会这样的一个人情压力，真的不容易。因为我想传道人其实说真的，我们大部分都是很在乎人对我们的看法，我们很希望能够服侍到人。可是有的时候我们也会有一些不健康的付出，承诺了我们不能够承诺的时间，以至于我们进入到一个亏损的状态。那所以有的时候在那样的一个软弱当中，我们会变得是容易发怒。那种怒气，我真的要说，其实到后来都不会很健康。它不是那种我们讲到健康的生气，它会都是比较是毁灭性的这样的一个发怒。
1: 为了说这个事情，就是说那种 yes man， 你知道以前有个电影就是 yes man， 就是他完全没有办法跟别人说不。那其实我自己就觉得我自己像是这样的个性。当然这几年当中发现了这个问题之后，一直去调整，一直调整，变得好一些些。那我先岔题来讲一个部分，就是说拖延这件事情。拖延是怎么造成？其实原本说拖延心理学，那其实里面几个主要的原因，就是第一个，完美主义。完美主义的人会造成他拖延。他一直觉得这个事情不完美。第二个是乐观，过度的乐观，就有些人就觉得我可以，我的能力，他可能对他自己的能力，对他的时间过度的乐观，也就是他塞了太多的行程，太多的任务进去。可第三个很重要，其实就是这个人不会拒绝别人，就是他不会拒绝，所以他里面充满着很多很多这些行程。那其实我当时的那种感觉，我说一下我自己心里面的感觉，就是说除了睡眠不足，除了这个很累，然后被这些行程追着跑之外，另外一个就是歉疚，就是我是希望不要让别人不开心，甚至我希望让别人开心，可最后的结果是因为我都不会跟别人说不嘛，
0: 所以最后都不开心。
1: 对，就没有一个人对你开心，你知道吗？就是你就一直在说啊，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这个我没办法。
0: 这个我很熟悉你。
1: 对对，这个我就交不出来，就是这篇文章我交不出来，这个任务我没办法完成，就是那种感觉，就是到最后就觉得很糟糕的感觉，就是除了你感觉到说我一直被你觉得里面很耗竭，就是说我的时间，我的身体真的很疲惫，然后我真的自己想做的事情都还没做，而且我还要最后要跟别人道歉，就是觉得那种感觉真的是糟透了。那这样的情绪如果继续一直累积，一直累积，真的很可能会爆开来。那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你真的是要对自己好一点，真的是要爱自己。那我觉得这个部分其实跟自我的价值是有关的。就是这也是我一直在struggle 的一点，就是我真的觉得说，哎，在我这样的原生家庭里面成长，其实是我觉得我的自我价值是很被否定，很被贬低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真的觉得有些时候我看不到我自己的价值，我就觉得我的价值就等同于我所可以做的事。如果我能够做这些事，我能够别人做这些事，我就是有价值的。如果我能够为整个团体做这些事情，我就是有价值的。如果有这些成就，就是有价值。所以你知道很重要一件事情是，如果我们当中有人是这样子的，我真的觉得是需要看见自己的价值，以至于觉得我是被爱的，我是值得被爱的。好，那你就会开始对自己来好一点。那另外一个我觉得很重要的事情是，不要去觉得别人都在骗你，别人都在利用你。因为当你进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你有些时候除了生气之外，很容易进到那种苦毒的里面，就觉得说你们大家都在利用我，你们大家都在欺负我。那这种感觉就是
0: Yes. 很多人有时候对教会会有这种感觉，
1: 对对对，
0: 领袖会有这种感觉。就是、
1: 对呀，你说的很正确。就是譬如说，在服事的里面，那你知道，很多时候有些人他们一开始就是很火热的服事，你知道吗？就是说，他们真的很愿意 A 找他服做这个服事 ，B 找他做这个服事，他都很愿意。可是不知道曾几何时，他可能就是功课太忙了，工作太忙了，家庭太忙了，他自己好累，可是他也不知道怎么说不。嗯，而且你知道，有些服事这件事情。又是这么神圣跟崇高的事情，又是在服侍神，也是在帮助人。嗯，你真的会不知不觉，就是你其实没有人知道，嗯，你已经到了你的极限，可是你还在觉得，好，我为主背十字架，我就继续忍。到时候有一天你就爆了，你就觉得说，我觉得大家都是因为我有恩赐才用我，可是其实这件事情是大可不必的。因为我今天能够讲这么贴切，是因为我心中曾经都可能有经历过。这些小剧场，然后我觉得这个事情其实后来我在反思，就是说当我自己有价值感，然后我开始更爱我自己一点，那我就知道说我自己能够，我帮别人也是有我自己的能力，我能够帮到什么样的境界，我能够答应到什么样的程度。那另外一方面，在我还没有开始有这样的能力的时候，我身旁的人也会开始来帮助我，包括我的秘书或是我的妻子。我的妻子常常就会说，你就说我不准就可以了。好，那他说，你如果不知道文华，你不知道怎么说，你就说我太太不准。然后所以其实这些人他们进来保护我，其实
0: 我老板不准。
1: 对，那其实这个过程中我都感觉到，哎，连他们在保护我都觉得，哦，原来我是很被爱的。嗯，我的健康，我的内心身心的健康对他们来说是很重要的。然后有些时候甚至是我的长执会，就是说你就告诉他说长执会不准，这样子，就是说这个事情就是对我来说，哎，我就发现原来不是我做的事情说明我有的价值，是原来我在别人的心中本来就是有价值，我本来就是值得被爱，那我就开始对自己好一点，我就开始不再这样子什么事情都说 yes， 然后呢就是我就不会有这种感觉。
0: 就说其实刚才你讲了一个很重要的重点，这个重点其实是核心是说，当我期待在互动当中被尊重，可是却没有得到这样的一个尊重，或者是我其实尝试用我不断的付出去寻找尊重，后来到一个地步把自己 burn out。 其实你谈到那个是价值，嗯，让我们中文有一句话叫做恼羞成怒。嗯，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的那个愤怒其实是一个我觉得我被羞辱了，我经历了这个羞耻的感觉。那可是那个羞耻的感觉，其实第一个我们要知道的是，很多的时候在彼此关系当中，其实当对方对我不尊重 ，OK， 那其实当对方对我不尊重的时候，那个生气它可能是健康的，意思告诉对方说你不可以这样对我。比如说男女在交往的过程当中，有的时候有一方会把另外一方当作理所当然的，在互动过程当中，其实这是为什么我们在择偶的时候，我们告诉他说，你一定要学习去认识对方。嗯，那如果对方当你表达说你不可以这样对我，他继续这样对你，那我们要说你的这个生气其实是一个很大的警讯。嗯，意思是说这个人可能不是那么适合你。
1: 是，
0: 但是其实我们还是回到另外一个观念，就是说我的价值，当他被人家践踏的时候。那但是这个角度也有可能是我其实已经很脆弱了，其实我在寻找的是所有人对我的看法。那当然我也可能，比如说过去亚文对我，比如说他迟到我那么生气，那也有可能是我过去曾经被人家在价值上面羞辱过，嗯，以至于今天单纯的他下楼的时间晚，我感受到一样的羞辱。所以那个羞辱，恼羞成怒，也跟我们之前讲的这个讲到的伤害有关系。其实我只是把这两个做一个连结，就是那个伤害其实跟这个羞辱其实是在隐藏在生气的背后的里面，还有另外一个东西我们之前比较少谈，但是羞辱的部分。因为我们在付出的过程当中，其实为什么会 burn out 一直说 yes， 因为我希望你肯定我的价值。因为我那重点是我其实是活在一个羞耻感里面。那我要说的是，只有我们这个羞耻感带到神的面前，我才能够健康的看这个服事我接，这个服事对不起我没有办法接。嗯，因为大部分基督徒是这样的， 要么我热心的时候我就全接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嗯，然后到了第一步我 burn out 就全部 no no
1: 什么都不接
0: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都是利用我，都是这样。所以他等于是说，从那你全 no 你也没有学啊，嗯，全 yes 我们知道也是不对的，可是全 no 也不是都对的，因为他说我安息，我都要安息。no， 真正的健康是什么？我知道这是神要我做的，我说 yes。真跟神放在我身上的恩赐跟呼召有关联，我说 yes。 可是这个如果我真的有时间我可以考虑，但是现在因为我有孩子了，我有什么东西了，可能这个东西我必须要说 no。 慢慢的你是越来越健康，因为 你的形象不是跟着服侍，你不是在羞愧里面汗流满面才能够糊口，要用你的汗流满面来证明你的价值，不需要。所以你就不会受到这样的一个辖制。那我觉得教会真的太多人 all yes 或者是 all no， 嗯，可是真的我们的答案不是 all yes and all no， 我们的答案是处理我们的羞耻感，找到我在神眼中的价值，然后来看每一个神放在我面前的服侍。有的时候因为对方不尊重我们，让我们感受到被羞辱，或者

0: 邀你一起共享观点，我是 John，
1: 观点和你一起共享，我是 Ian。
2: Ian， 今天我们要来回答在网络上面网友的问题。那这个问题其实跟交友婚姻有关系哦。
3: 哇，这个
2: 但是这个问题也比较长，所以可能要花一点时间来跟你解释一下。这个问题是这样子的，她跟她男朋友交往很多年，那对方脾气个性呢都还不错，但是她不是基督徒，而且对信仰没有太大的兴趣。那当事人觉得说她正在适婚的年龄，所以她希望跟相同信仰的对象结婚。那如果用信仰作为分手的理由，担心会绊倒对方。那之前有尝试过分享信仰，也一起去教会，但是呢，她的男朋友常常会辩驳牧师讲的一些资讯，然后甚至问一些她答不出来的问题。那她在想说，除了继续祷告之外，不知道该怎么办。除了更多的扎根真理以及与上帝关系亲近，还有什么她可以做的？
3: 哎，John，我觉得这是个非常好的问题，也其实是很多姐妹的困扰。我相信在你我牧会的过程当中，我们都帮助过很多这样子的姐妹。那其实我觉得我们如果这个问题，我们从最外围进到最核心，我们一步一步的来思想。那其实真的有很多姐妹，她们可能都有一个这样子的欣赏的对象，甚至是走进到感情的交往里面，但是可能这个男生各方面都还不错，只是就是卡在信仰这件事情上。那通常会这样的挣扎呢，就是因为那个弟兄什么都还不错，如果其他也都不是很好，那大概也就不用担心了。
2: 我们要再到外围一点，那个外围就是教会的弟兄去了哪里。
3: 在教会当中也没有找到适合的，
2: 对对对对对，
3: 所以那他又找到这个外面还不错的。那当然他自己又感觉到说，哎，真理上面好像他应该是要跟基督徒在一起，就是因为有这种种的前提才会有这些困扰嘛。那所以她这个姐妹她是了解真理的，那但是她又因为种种的这个困难。那好，那我们现在讲说，第一个我觉得这个男生呢需要有一个男生来带她。那我遇过很多姐妹就是想用自己的力量来带领男生，那我自己看过很多，就是说确实她自己有一个还没有信主的男朋友，但是后来教会当中有真的有弟兄来关怀这个男生的时候呢，然后真的来陪伴他，那其实比起女朋友来带效果要好很多。所以如果我们从最外围来看的话，我真的会建议说，是不是在你的教会当中能够有弟兄或者是有牧者有领袖来陪伴关怀这个弟兄。那其实我也看到很多的人在这个过程当中，哎，因为男生跟男生之间就有更多可以谈的，更敞开的。好，那其实在这个带领上面就很好。那第二个就是我觉得可以来思想一件事情，到底你的男朋友是不是一个诚实的寻道者。如果他是一个 seeker， 他是一个真的是一个寻求，只是他喜欢问一些问题。你要知道有些男生他们是很理性的，那有些男生他们确确实实有一些信仰的疑问。 OK， 那如果你能够来解答这些信仰的疑问，譬如说像以前我的教会里面曾经有一个姐妹，她就是跟一个医生交往，那这个医生很理性，那这医生就问很多这些信仰的问题。我记得当时就是这样，他在小组里面问一个问题说，哎，那怎么解释恐龙这件事情？后来这个女朋友就说，啊，没有，那些都是假的。然后这个男生露出那种翻白眼的表情。然后但是当时呢，正好有一个神学生他就经过，那他在神学里面上过护教学的这个课程了，那所以就是在谈这些东西的时候，他就可以给他一些很好的信仰的解答。有的时候他确实有

0: 些圣经的疑问，有些时候确实有一些各方面的问题，那他如果这个问题可以得到解决的话，其实这些问题你不要把它视为就是说他是不是在找信仰的麻烦或者是什么，其实他真的是想要了解啊。好，那如果他是个 seeker， 他是个寻求者，他真的是真心的要寻求，那也不用太担心。所以如果你有一个弟兄来带领他，那很可能对这个男生很有帮助。如果他是一个诚实的寻道者，那我也觉得问题会少很多。那重点是在于说，万一他就是真的很不管是抗拒信仰也好，对信仰毫无兴趣也好，那么我们就回到这个真理，就是我们都很清楚知道说，这个真理就是说，哥林多后书第六章十四节说，他说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负一轭，义跟不义有什么相交呢？光明跟黑暗有什么相通呢？这里说我们跟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负一轭。那如果你看当代译本，他就这样想说，不要和非信徒同负一轭，因为公义跟不法怎么能够合作呢？光明跟黑暗怎么能够共存呢？基督跟魔鬼怎么能够相容呢？信徒跟非信徒有什么相干呢？那很多人就会讲说，哎，这个经文其实它指的可能是指一些更紧密的关系，比如说，哎，我们可能要跟这个合伙啊，我们可能要做一些事情啊。那我要说，没有任何关系比婚姻来的更紧密。如果你会说，哎，这个经文它其实在指什么什么关系，那我告诉你，所有关系，婚姻是最紧密的关系。在婚姻当中，你知道所有的这个旗舰，就是我们的想法的不同、观念的不同、价值观、信念的不同，在婚姻当中都会最大的显现出来。那么你要知道这个共负一轭、同负一轭，就是说这个牛他们好扛着同样的轭，这个轭好让他们能够拖着犁往前走。那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不是在同样的信仰、同样的信念、同样的价值观里面，其实我们很难是往着同一个方向走。两个人如果不同心，怎么能够同行呢？所以他们两个人，如果他们对于他们这一生至终要走到的方向，他们到底这一生当中谁是他们生命中最大的主宰，谁能够对他们怎么样运用时间、金钱、运用这些资源，谁能够对他们怎么样管理他们的人生，其实他们有不同的想法，那他们其实很难至终是走在一起，用同样的速率走向同样的方向。所以这个就是我觉得要值得思考的。
1: 我觉得你刚刚讲的很好，我觉得其实要回到一个基准点，就是我们的信仰是我们生活当中的属灵部分，还是我们的信仰其实主导了我们的生命？
0: 是是，
1: 因为其实这个问题的前提是，哎，我其实是需要一个另外一半，我在寻找这个婚姻的对象，因为他特别提到他是适婚的年龄。那这个男生看起来各个方面都好像还蛮不错的，脾气啊、个性啊都还不错，只是他不是基督徒。OK， 那你要去想，就是我们的信仰对我们来讲是一个部分，
0: 是
1: 还是是说其实还这个部分影响了我们的全人，所以其实我要谈的是说，他各个方面都非常优秀。那我觉得其实这个问题里面，他比较复杂的原因是因为一方面我们又同时想要跟对方传福音，可是呢，到底传福音的动机其实是要把他塑造成为一个你理想的伴侣，然后呢，你觉得他各个方面都非常合适，只差一块。好，那我们必须要从一个逻辑来思考，就是其实信仰，我用我们自己每一个基督徒，其实信仰对我们来讲它不是一个部分，它其实是我的全人的核心思想逻辑，跟我看世界看事情的眼光，然后呢，我的人生的优先次序、价值观，所有的核心，甚至它已经超越了我的原生家庭、我的种族、我的环境、我的背景，所有这一切。因为我们真的相信，我们从信主接受耶稣成为我们个人救主，还有我们生命的主的那一刻，我们已经就是我们已经进入到另外一个国度的里面。那那个国度里面，它有它的价值观，有它的优先次序，有它的所谓的核心信念， 那这些其实会主导我们刚才你所说的，不管是金钱上面的使用，养育孩子，然后呢，对孩子的教育，对父母的孝顺，对很多这些，其实我们接下来在婚姻当中会碰到的问题，更不要说两个人相处或者是在亲密关系的里面。那你就可以想象一个非基督徒，其实他对很多的事情的看法，我们不能说对错而已，而是说他就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文化，跟不一样的价值观。因为对一个非基督徒来讲，以现在的社会文化潮流，他会觉得说婚前怎么还有人会守婚前没有性行为这件事情，
0: 怎么会要婚前守贞？
1: 对，那你说我就是跟他解释，可是我必须要讲的一件事情是，如果基督不是我们生命的主，那我就是我生命的主啊。所以当他在一个我可以决定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然后在我生命当中，其实我的认知、我的经验、我的智慧，其实是最终的依据的时候，你知道那个沟通过程当中，其实我必须要表达的是，我们认为到底婚姻可以提供给我们什么？我们觉得婚姻应该是给我们美满的生活，幸福很多，但是你要知道，婚姻是神所设立的。所以我们其实常常在走一个我们觉得这个婚姻要满足我，可是现在没有基督徒的对象，所以呢，那没关系，我就把这个我觉得还蛮不错的男生的选择，然后呢希望神再给他加一个信仰在当中。那我就必须要问一件事，请问你的婚姻是谁做主？我们必须要来问一个问题，是主权。因为这个剧本好像编剧者是我们的。很多时候我们说啊，这边没有，那我去找找这边啊，这边没有，我找找这边啊，这边找来啊，他缺，他有 ABCD， 差了 EFG， 那神求你把 EFG 给他。所以你就发现很多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在一个没有办法信任神，把我们的婚姻主权交托给他的当下，我们在帮神的忙。然后在帮神的忙的过程当中，我们把我们的选择带到神的面前，说：“请你祝福 ，bless bless me bless my choice。”因为这边刚才他也提到说，我还是最终还是希望跟相同信仰的对象结婚。为什么？因为其实问题不是他是不是基督徒，因为连基督徒都有问题啊。问题是他跟我的这个价值观
0: 是，
1: 那。你可以想象，在连基督徒都有不一定是在价值观可以吻合的哦。
0: 是是是，
1: 何况是一个非基督徒。所以他说，那如果用信仰作为分手的理由，担心会绊倒对方，那当然会绊倒对方啊。但是你不需要用信仰做理由跟对方分手，
0: 是是，
1: 你要用价值观为理由跟对方分手。
0: John，我觉得你现在谈这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部分，就是说，其实你不是来跟他讲说，嘿，因为你不是基督徒，所以我要跟你分开来。就是你是要跟他谈说，其实因为很多事情，我们完完全全，我们对于金钱的看法，对于人生要怎么运用的看法，对于时间要怎么管理的看法，对于很多事情的看法都必定是不一样的。就像是很多基督徒他们在婚辅的过程当中，其实在婚辅的过程当中慢慢的也发现，哎，
1: 不适合，
0: 他们不适合就分开来嘛。我们现在暂时先讲的说，很多基督徒在这个当中其实也可能不适合，甚至是很多爱主的人，他们在这个当中，我有听过这样，就是说一个人是要去宣教，但是另外一个人就是没有负担要去宣教，所以对于神给他们的呼召其实不一样，所以他们就分开来。所以你知道吗，当真正的问题是在于说，当你的这个你觉得很棒的这个男生，好，那你在跟他互动的过程当中，会慢慢的显明出你是一个跟随神的人，但是他是一个由他自己来做决定的人，而你们在很多事情上会是不一样的。所以当你要，如果你真的觉得哎，这些东西慢慢显明出来的时候，分开的理由不是告诉他说你不是基督徒，所以我要跟你分，因为这样子的话，其实至终他会对信仰完完全关门的，对不对？就是在这个时间点，他没有跟你在一起，因为你看到你们之间的不合，你们分开来。可是也许将来他还有机会，他还是可以认识神的。但是不要因为就是告诉他说，因为你不是个基督徒，我要跟你分。因为就算是这样，那他也很可能做一个假的基督徒，你知道吗？
1: Yeah,
0: 就是说
1: yeah, yeah,
0: 要让我受个洗嘛，
1: 对不对？其实以前有很多的那一种、比较是这种 传统的这种几代的基督徒的家庭，他其实是会希望他的孩子是嫁给那，但是他就会要求说，那你就先受个洗。
0: 是，
1: 那我觉得其实说真的啦，我们要的也不是仪式性的或者是宗教性的一个信仰的证书哦。
0: 是，
1: 因为一定要了解一件事，刚才信我们说提到一个观念，就是信与不信不能同父一轭，就是说你看到牛哈，当牛其实朝着同一个方向走，轭在他身上是不会不舒服的。可是当牛开始往不同方向的那种拉扯，是对他本，因为他本来负轭，对牛本身来讲，他就是要负轭嘛，但是他不会不舒服啊。
0: 对，
1: 而且彼此陪伴啊，而且彼此帮补啊，就是彼此就，但是他只要一往不同的方向，那个不同方向可以是因为意向，可以是因为价值观，可以是因为核心信念，可以是因为原生家庭，可以因为很多的东西，
0: 是
1: 连两个基督徒都有可能朝着不同的方向，因为原生家庭的缘故，
0: 是
1: 因为曾经所受过的伤害，更何况是在信仰都不是一个基准点。所以我们常常去到基督徒的家庭里面，他会放一个匾额说基督是我家之主。连他放匾额基督是我家之主，基督都还不一定能够真正做主，对不对？何况是他完全没有一个信仰的依据，他也不是真正的寻求神。就婚姻重不重要，
0: 可能应该是最重要的事之一了。
1: 但是其实人生没有婚姻，它不是你人生当中，你如果没有这个你就怎么样哦。所以很多人会因为适婚年龄，在一些的很关键的决策上面开始妥协。所以为了婚姻，因为一定要有婚姻，所以教会里面没有好弟兄，我也没有办法认识好的弟兄，那就这个其实也不错。可是我要说的是，你觉得结婚的重要性好像大过结错婚，娶错对象，嫁错人，因为你现在没有在考虑这个哦，你只是觉得说，哎，这些东西都还不错，因为你觉得婚姻不能没有。可是我要说的是，有基督才是真正的满足。那当你在单身的时候，其实单身在等候当中，远比嫁错对象进到婚姻里面那一个同父一轭的那一种，
0: 但是不同方向的
1: 不同方向的冲突冲击跟张力跟压力来得好太多了。
0: 是是，真的。我正好前一阵子我去一个职场的小组，然后在那个职场的小组我就说，哎，有没有任何我们可以为你来祷告的啊。那就有一个人就分享，他其实在刚刚信主，有一个姐妹他就刚刚信主，然后呢他信了主之后，他就在线上就在看这个聚会，他说但是我的先生他不是基督徒，然后呢我的整个婆家他们公婆家都不是，然后他其实他自己已经认识神了，他已经信靠神了，可是他还不知道怎么样跟他的先生开口。那你知道那个时候他这个对他来说就是很挣扎很难受很痛苦的一件事情，他提出来说请我们为他来代祷。那你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个姐妹你是一个蛮爱主的姐妹，但是如果有一天当你结了婚之后，那其实你的先生或是你的公婆家告诉你说，哎，你为什么要去教会？你为什么每个礼拜都去教会？好，你为什么要服侍？你为什么要做这样的奉献？你为什么要施一奉献？那其实你知道，就是那个姐妹现在她刚刚信主，她的痛苦她就已经感觉到，她只是在线上看，她其实很希望让她的先生能够知道她已经接受了主。那这样子的辛苦其实你知道吗，就是姐妹你现在就是这一生当中你都要去，如果这是如果好，这个是你要去面对的风险，那我觉得这个就是你要很认真思考，你一定要来到神的面前来求问神。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当你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想问的是说，你有没有把这个感情带到神的面前来求问神说，上帝你怎么看这个感情？好，你怎么看这个感情？因为我们的想法很多时候就是说，好像你刚刚所说的，就是我们加上去嘛，就是说，他这么多条件再加一个。好，你知道好像我们有些时候这个我们把我们的感情好像变成是这个周刊学历

全然的降服在主之下，他愿意你们双方都愿意把你们的感情降服在主之下，你们两个人怎么运用金钱，你们两个人怎么决定你们人生。

0: 你们将来住在哪里，这些等等等，甚至你们面对冲突的时候，这些怎么样子来沟通这些事情，你们要生几个孩子，你们要怎么教养孩子，这一切的事情都完全的降服在主之下，这才是重点。就是说今天当你假设你的生命当中你这个对象他不是这样子的时候，我觉得你真的要来到主的面前说，主你怎么来看这个人，你怎么来看这段婚姻，你怎么，你对我的人生的想法是什么，我觉得这是你真的要来到神的面前来求问神的。
1: 另外有一个观念我觉得要特别来提醒的，就是说婚姻不是一个改造计划，婚姻也不是一个改变的 project。 当你在神跟众人面前对对方说我愿意的时候，你不是对他的未来说我愿意，你也不是对他的潜力说我愿意，你是对他当下的这一个人完全的接纳。OK， 所以很多的人我愿意是他的未来，可是你的，我要告诉你那个未来是没有保证的，因为我们都没有办法改变人，是神可以改变，但是对不起，他不是照着我的时间表我的方式，而且对方有自由意志的选择。所以我们都觉得说啊，这个没有关系，将来会发生，我可以做什么感动他，我可以叫牧者来跟他谈。要知道的是，我们常常被有一点点半邀请半被凹，其实是要跟不管是他们的孩子，就是说青春期的孩子，你可以跟我孩子谈一谈。那你知道有时候其实我坐下来我就看着那些孩子，我说其实你是被逼来的，对不对？因为那种信仰这个东西其实是个人要做的选择。所以我觉得很多的时候我们对那种婚姻的憧憬，有的时候会到一个地步是我们就是在自己的幻想当中觉得啊，信主之后他就会变，我们会在自己的憧憬当中，
0: 结婚之后
1: 他就会跟我去教会了，结婚之后他就会怎么样，他就会怎么样。那当然你已经在婚姻里面，然后你后来信主的，当然我们可以在我们婚姻当中持守仰望神的恩典，可是在你还没有结婚的时候，如果那是你的认知剧本会发生的一个过程，我要说不一定是这样，而且很多的时候不是这样，所以不要把婚姻当作是一个改造计划，也不要对对方的潜力或者是他可能的未来说我愿意。
0: 这样其实我们今天不管对这位姐妹还是对许多在同样困扰当中的姐妹，我想你跟我的心中都有一个很真诚的这样子的对他们的关心，这样的爱，因为我们真的知道有很多很多的姐妹或弟兄，他们在这样的当中，他们好像拿着他们的未来当赌注。那而且很多人其实在这个婚姻当中之后其实非常的辛苦，有很多的眼泪，我们都看过很多人，他们本来跟主有一个非常甜美的关系，但是后来当他们进到婚姻当中，当对方就是跟他们想法是不一样的时候，其实在当中他们真的那样子的心痛，那样子的挣扎，那样子我想你跟我们都陪伴了好些的人。所以在这一切之前，我真的觉得把你的感情带到神的面前来。我知道很多的时候我们都非常的爱这个人，但是你知道有些时候你已经很早就可以看到在未来可能会有的风险，你真的不需要拿你人生的接下来的四五十年的时间，好五六十年的时间去冒这样子的险，所以把它带到神的面前了。而且你要相信神对你有最好的计划，神他是良善的神，他为你所预备的都远远超过你的想象。这件事情是考验到你对神的认知，他是不是一个 good father， 然后你是否全然的信靠他，包括把你的感情交在他的手中。
1: 谢谢大家对共享观点的支持，你们在网络上的留言我们都看到了，
0: 我们会不定时回答大家的疑问，欢迎你在共享观点的平台上留下你的问题，
1: 很高兴跟大家分享我们的观点，
0: 也欢迎在网络上跟我们分享你的观点。
2: 共享观点，我们下次见。
3: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 BS. Thanks for listening.

0: 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1: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0: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1: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0: 穿越圣经。
2: 欢迎来到圣经之旅，我是唐曼。世人都说，死亡是世上最公平的事。然而，许多人对死亡既避讳又矛盾，一面视死亡为不吉利，忌讳与逝者相关的一切，一面又尊死者为大，厚葬成俗，挖空心思的想象和置办阴间所需，甚至在虚妄的习俗中做出伤害活人、剥夺他人性命的恶事。这一切看似敬祖的背后，藏着人对死